0: 这是60分钟的晨间广播陪伴，一杯咖啡的时间，为您轻松同步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是个贴心的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就在 FM93.1，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身心健康，神清气爽。
1: 早上好，各位生活家，我是您的营养搭子，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宁宁。我们又开启了全新一期的美好生活家。在节目当中呢，主要是从我们每一天的饮食，从我们每一个家庭当中的这张餐桌开始，我们将会点数一下今天早晨新鲜出炉的生活家在社群当中分享的美好的早餐。同时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回答大家在节目上以及在节目之后通过我们的社群还有我们的私信提问的美好生活方面的一些问题和话题。还有呢，就是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有什么样的疑问，或者是您有什么样的美好生活分享，也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互动。此时此刻呢，您可以通过大连云的 APP 进行在线收听，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大连直接在我们的手机应用商店当中搜索大连云，下载了之后呢，登录听广播的模式就可以听到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另外下拉菜单的话，也可以看到我们往期节目的重播了。那么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搜索宁宁的小岛，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视频直播间当中，每一次在节目直播的过程也充当着我们的互动平台，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跟我们共同来互动问题和话题。而社群一直都是我们坚强的后盾，同时呢，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的话题库和顾问团。社群当中我看到生活家的早餐已经陆陆续续上线了，那我们就开始一起来吃早餐。
2: 一个人对生活的爱大概就藏在一日三餐里，清粥小菜也好，四菜一汤也罢，吃得安稳，日子就稳当。美好生活家每天早上8点，把健康吃进每一餐里。
1: 继续回到美好的生活啊，来看一下我们美好的餐桌。今天早晨梅子晒的是一人餐，一人也要好好吃饭。新乐牛奶加上即食的麦片加上煮鸡蛋，另外呢吃了一个自己蒸的全麦粉的馒头，炒豆腐皮儿、胡萝卜、尖椒和肉全都炒在一起哈，所以这是有颜值有营养均衡搭配的早餐，非常棒。加晨呢是青红椒炒蛋杂粮馒头，同时呢也是喝了新乐的牛奶加上了各种的蛋白粉呢，另外加了一点枸杞。其实从大家早餐的这个结构来说，现在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在这上边再做加法了。所有的建议和意见锦上添花，我觉得都有点算不上吧。再来看春天的花朵，早餐有苦瓜、黄瓜、花生豆、胡萝卜一起拌的一个凉菜。哇，多少生活家喜欢吃苦瓜呢？这喜欢吃苦瓜我身边的这个朋友哈，真的屈指可数。另外呢吃了鸡蛋、奶、葡萄，另外还有无糖的面包、玉米。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吧。说一说苦瓜哈，苦瓜从营养这个角度来说呢，它的营养价值还是非常不错的。它里边有很多活性的营养成分，但是在市面上也经常会我们看到关于苦瓜说苦瓜能降这个呀，能降那个呀，抗这个呀，减肥呀等等。从营养学这个角度来说呢，苦瓜其实它的确营养可圈可点，像维生素 C， 不溶性的膳食纤维，像胡萝卜素，另外它里边的植物化合物质叫做苦瓜苷，这个是苦瓜当中就是

独有的一种营养元素，整体上呢它还是非常不错。另外低热量，90%以上都是水，每100克当中只有22千卡的热量。同时它的这种苦味可能对于某些人来说，它可以刺激我们的食欲啊，让我们感觉胃口大开，但是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就是苦不堪言呐。一句话我们来总结一下苦瓜。苦瓜的苦呢是安全的，营养也是有亮点的。如果说你能吃，你接受它这个苦味的话，那么你就把它当成一种比较不错的蔬菜，跟其他的蔬菜掺杂在一起吃就可以了。但是千万不要指望说我吃了苦瓜之后它就可以治这个治那个，甚至有一些人因为听了说苦瓜特别好，他就会把苦瓜当成生活当中就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蔬菜，天天呢可能大量的吃，这个我们是不太推荐的哈。除了苦瓜之外，其实呢从瓜类的大家族当中，但凡有苦味的，苦瓜的苦刚刚我们讲过它是非常安全的，是苦瓜干带来的。但是如果其他的瓜，比如说什么黄瓜呀、丝瓜呀，然后像西葫芦啊、冬瓜呀，包括我们说的香瓜呀，如果你发现它的果肉是苦了的话，那我们在这里特别建议大家不要去吃，因为这就可能意味着它里边的有一种有毒的物质叫做葫芦素，葫芦素的含量就会非常高。如果葫芦素摄入过多的话，它会导致人中毒哈。那么从说多少是多呢，我们没有办法给一个定量。我前一段时间也就是在这个月吧，我还看了一条新闻，就讲到了就是家里老两口吃了自己院子里种的这个瓜，然后这瓜呢就明显可能是发苦了，结果吃进去了之后双双中毒啊，在医院当中进行急救。因为苦瓜素到了一定的量的话，它是没有什么特效的解药的，麻烦也就麻烦在这个呢。苦瓜素呢，它是非常，它的那个葫芦素它是非常稳定的，就是加热是没有办法去破坏它的结构的，所以就不要想着说，哎，我接下来要炒菜，或者是我要焯一焯它去吃，是不是就会相对安全？如果你会发现什么丝瓜、什么黄瓜切开了之后，然后里面的肉明显都是苦的，那我们建议大家整条整个都应该丢掉，毕竟从食品这个角度来说，安全是第一位的。好，也感谢我们的生活家，因为今天早晨有一个食材，所以说也由此让我想到了前两天我看到的一条新闻哈，也再一次提醒一下各位，问候一下我们视频直播间一朵云、小音、春天的花朵还有青，早上好啊。在早餐环节当中呢，我不知道大家的早餐是怎么样搭配的，我们看到了我们生活家晒来的早餐呢，其实结构都是比较合理的，而且这个早餐呢是比较抗饿的。但是也有一些生活家会反馈说，我早晨的时候吃了，你说吃的不好吧，我吃的也不错，你看我吃了一个花卷儿，我喝了一杯豆浆，但是呢我早晨到了单位没有2个小时，我就突然觉得饿了，这是为啥呢？我觉得你看豆浆也是属于蛋白质，然后花卷呢也属于碳水吧，有碳水有蛋白质，除了少了点蔬菜哈。那么为什么这样的早餐我们吃的时候觉得挺饱，可是没多长时间我们就会感觉饿了呢？主要就是因为花卷是精致面粉做的，豆浆虽然说是好东西，但是呢从蛋白质这个含量来说呢，一杯豆浆当中它的蛋白质含量也大概就是3到5克。那么这样的早餐吃下去，精致碳水它的消化吸收会非常非常的快，餐后的血糖升的会非常高，所以呢从吃的过程当中你觉得说，哎，吃的很饱足，肚子胀胀的，实际上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我们的血糖就相当于像坐过山车一样，就是身体为了应对大量的精致的碳水，它就会分泌胰岛素把血糖要降下来。但是问题就来了，降得太快太猛，然后呢这个过山车就从顶峰嗖的一下就下来了，就会出现饿了的信号。其实当我们出现正常饿的信号的话，那其实就是胰岛素从它的这个就是血糖
减少，提醒我们该吃饭了。但是哈，如果说你吃了不久，很快就饿了，那这个时候就可能要提示着我们，这个糖糖的调节能力它可能会出现问题，或者是我们的饮食结构出现了一些问题。另外呢，就是除了糖糖降的比较快之外呢，就是从精致碳水这个角度来说，它缺少充足的膳食纤维，也缺少充足的蛋白质，所以呢，它的胃排空的速度会比较快，你也会感觉说它饿的就会比较快。再有呢，就是从蛋白质这个角度上来说，高蛋白的食物它能够抑制住我们身体当中的一种叫做胃饥饿素的激素。这个胃饥饿素你一听你就会知道说，它如果一旦分泌过多的话，你就会感觉到饿嘛。所以如果说你的蛋白质分泌的，或者是你的蛋白质吃的不足，那胃饥饿素分泌的可能就会比较多一些，那么身体可能就会及早的发出了一些我饿了的信号。从以上的这一些分析之后，大家就会知道说，一顿顶饱的早餐，那么它到底应该有什么呢？首先就是它应该在相同热量的情况之下去做一些替换。比如说第一个，把精致碳水换成粗杂粮，或者是呢用一部分的谷薯物搭着精致碳水一起吃。另外就是一定要把蛋白质加上去。一个成年人一天的蛋白质大致上哈，我们算女性55克，男性65克，你可以按公斤体重算，我每公斤体重对应一克蛋白质的需求。那么从分配到三餐，你一餐当中至少要20克的蛋白质。20克的蛋白质在早餐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吃呢？20克的蛋白质相当于我在早餐摄入全天 30% 的这个蛋白质。那么两个鸡蛋加上一杯牛奶，就是200到250毫升的牛奶，这大约是20克的蛋白质。两个鸡蛋，咱们会觉得说，哎呀，有点太多了。那么你就是一个鸡蛋，然后一杯牛奶，加上几块豆腐，或者是加两只虾，这也等于20克左右的蛋白质。或者是什么呢？或者是一盒酸奶，再加上比如说像一个巴掌心大小的这个鸡腿肉，或者是半掌大小的酱牛肉，这也大概相当于20克左右的蛋白质。5-6只中等大小的虾，然后加上牛奶，这也相当于20克左右的蛋白质。你看牛奶一般我都会把它放到早餐当中，因为它是从我们全天用餐场景当中比较容易摄入的，它比较不费事儿的。你要说在中午吃饭的时候说喝点牛奶也不是不可能，但是从我们常态的中国人用餐这个场景来说，在中午的时候喝牛奶好像大家觉得相对这个场景是不太适配。当然现在有很多学校的营养午餐我也看了哈，非常不错，在给孩子们吃完饭之后会发一个佐餐的小酸奶，120克左右，我真的是非常同意这样的一个方式。包括有一些学校有兼食，这个兼食呢给孩子发一个酸奶，发那个水果，我觉得这个是挺不错的。所以大家发现了吗？在早餐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想把20克的蛋白质吃够的话，那就是一盒牛奶或者是一杯牛奶加上一种蛋白质的来源，轻松就能凑到20克。或者你又说哎，我早晨吃肉我觉得吃的有点费劲，那么吃豆腐，你看像我们家今天早晨吃的是豆腐酱汤，里边卧的一个鸡蛋，平均一人一个鸡蛋花，哎，这个其实也能轻松凑到20克的蛋白质。不管是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还是针对于我们今天正在收听节目的大朋友，蛋白质对于我们小朋友的长身体，对于我们大朋友的预防肌少症，对于我们身体的修复和健康都是非常有好处的，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说生命是由蛋白质构成的，所以一定要把蛋白质吃好，一定要吃优质蛋白质。大家不妨也可以自己通过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方式来检查一下，今天早晨蛋白质
吃充足了吗？另外，除了蛋白质之外呢，我们说了说蛋白质和这个碳水组合之外，蛋白质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蛋白质抗饿，它的消化速度相对来说会慢一些。另外就是再加上一些蔬菜啊，不管是绿叶菜呀，还是根茎类的蔬菜呀，还是茄瓜类的蔬菜呀，加一点蔬菜，这个早餐就已经是可以达到高分早餐了。所以如果你也会有同样的问题，就是早晨7点钟吃完，不到10点就饿了，不是你的胃有问题，是你的早餐大概率哈，是早餐的结构有问题。高碳水低蛋白的早餐是特别容易就让你血糖也像过山车，胃排空又快，当然是撑不到午餐的时间了。所以同样的问题如果出现在您身上，或者在您的生活当中也会有发生的话，哎，这时候就给我们一种思维的方式了，就是我们要把早餐的结构调整一下，把一部分的精致碳水，哎，给它调整一下，加一点谷薯类，或者是干脆换成一碗杂粮粥，或者换成麦片加上麦麸，然后再加上鸡蛋呐、牛奶呀，吃一点豆腐呀、豆干啊，再加一点鸡胸肉啊，你就会发现同样是7点钟吃早餐，这一次就能稳稳的撑到中午了。

0: 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1: 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聊一聊。这两天有一条社会新闻，其实是引起了大家广泛的关注，尤其是对于我们中式厨房，我们经常会用它来干嘛？去腥，然后作为一个调味料，增香增鲜等等。春天的花朵就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提问说，问一下哈，今天发现我买的八角大料不是八个角，是十个，那想问一下，这个没事吧，没毒吧？稍后呢，我们跟大家共同来拆解一下。那看了这条新闻，您是不是也特意去数了一下自己的八角大料，是不是八个角，还是九个角、十个角呢？这个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讨论。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本周啊，我们为大家梳理的最新的资讯研究。第一条呢是讲到力量训练和延缓衰老。很多人觉得力量训练就是健身房里练肌肉的事儿，跟自己没有关系。但是一项发表在生物学上的研究发现，每一周啊，哪怕做十分钟，平均一天，我看了一下，就是两三分钟的力量训练就能增加端粒的长度，延缓衰老。科学家反正为了让我们去运动，让我们科学运动也算是绞尽脑汁了。换算成年龄的话，每周只进行十分钟的力量训练，生物年龄就能减缓五个月。每周如果说把这个时间给拉长，比如说你一天大概能力量训练个10到15分钟，那么你生物年龄平均就会减缓3.9岁。每周如果说能进行3次力量训练，每一次1小时的话，生物的年龄将会减缓接近7.8岁。端粒是染色体末端的一个保护伞，细胞每分裂一次，端粒就缩短一点，端粒越短，衰老就越快。那么力量训练它的神奇之处在于哪儿呢？力量训练能够帮助维持端粒的长度，就是它抗衰老的分子机制。什么算是力量训练呢？举重啊，哑铃啊，俯卧撑啊，仰卧起坐啊，平板支撑啊，靠墙蹲啊，等等。这一些需要我们深层肌肉发力的运动其实都算。所以呢，一讲到力量训练的时候，你不必想到说，哎，我是不是要到健身房去撸铁呀？不需要到健身房，在家就能做。你可以从每一天5分钟开始，循序渐进。我现在在自己的工位上呢，有呼啦圈，然后有那个拉伸的弹力带，我们跟生活家一起去买的那个拉伸的弹力带。有时候哎，感觉工作了一段时间，肩膀很僵的时候，也会哎用它来进行一下放松。其实我们自己在家里，不管是有哑铃，还是我们用两个矿泉水瓶，其实最重要的是时不时的用一些碎片时间，哎，让自己来练几下。这一些微小的习惯，它其实就会汇聚成对于我们健康有益的生活当中真正的有帮助的行动。再来讲一个睡眠的问题，讲到健康，睡眠是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睡眠对于健康有多重要呢？其实有时候我们总会说要保证睡眠时长，要在10点半之前入睡。实际上跟睡眠质量相比呢，我觉得睡眠质量会更重要一些，他们整体上组合成了一个良好的睡眠状态。很多人晚上睡不着，会打开手机上的助眠 APP，然后大家会听白噪音，用冥想的引导。我不知道你用没用过这样的方式哈，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对于我来说，其实我也跟大家共同分享过，我听白噪音是没有多大用处的，但是我听书我觉得用处还是比较大的。在听书的这个过程当中，它也分不同的书籍，还有不同的声音，就是我觉得声音它可能也会跟我们那个审美是一样的，它会有一种声音会特别特别的助眠哈。不过讲到这个助眠 APP 这个角度来说，它现在是属于大健康领域当中的一个垂直赛道了，因为助眠相对应的一些产品特别多，从什么助眠的 APP 啊，白噪音啊，还有就是什么助眠的精油啊，然后助睡眠的一些眼罩啊，一些床上用品啊。不过从 APP 这个角度，睡眠期刊9月份的时候发表了一项随机的对照实验，发现 这些基于音频的助眠干预效果并不比白天花几分钟浏览数字的内容更好。研究评估了独立音频干预对于工作成年人睡眠的改善效果，结果发现呢，虽然这些干预安全可接受，可行性好，但是他们并没有比非睡眠相关的日间数字活动带来更大的益处。这并不是说我听白噪音，我听海浪声，我听树林，我听小河流水放松是没有用的，但是它提醒了我们，真正改善睡眠靠的是规律的作息，减少睡前的屏幕时间，保持卧室的黑暗安静，而不是依靠每个助眠的 APP。
0: 美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1: 好了，我们再来讲一个长寿相关的话题，讲一讲柑橘类的水果。这也是秋天大量上市的水果，是赏心悦目，同时又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营养价值。那么从一项发表在《自然》旗下子刊上的研究发现，柑橘当中天然存在的化合物橙皮素能够促进我们身体当中某种基因表达，它会逆转约 23.9% 与衰老相关的基因表达变化，将老年肝脏的分子特征成功的向年轻状态逆转。当然了，我们在这里要说哈，说这只是属于在研究层面上的，但是它依然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得到很多的借鉴。比如刚刚我们讲过，说如果晚上睡眠的 APP 对我们的睡眠质量的提升并没有特别大的用处，但是我们之前有讲过，说你在睡眠的空间当中如果有一个比较清新的，比较让你感觉到放松的香氛的话，它是可以帮助我们助眠，同时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大脑修复的。因为在我们睡眠的过程当中，其实也相当于大脑在排毒的这个过程哈。所以从这些香氛当中呢，其实有一类香氛就是柑橘类的香氛是比较容易取得的。比如你可以放一点橙子皮呀，然后放一点这个柚子皮呀，在你的床头，它这种淡雅的清香，因为它里边植物的化合物质含量非常的高，而且它那个气味它都是挥发性的，气味也是比较馥郁的。如果再往前精进一步的话，你可以买一些天然的精油，用扩香石，或者是用其他的一些扩香的装备在你的床头放置着，它的助眠效果也是相当不错的。当然从柑橘类的这个水果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吃下去。那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大家每一天从水果的摄入量呢是200到350克，其实大概就是2到3个柑橘类的，就是中等大小的橘子或者是一个很大的橙子吧。但我不建议大家天天大量的吃哈，因为它里边的这个类胡萝卜素含量会比较高，你总是大量的吃，然后生活当中再吃一些橙黄色系的，这个季节比较容易取得的什么南瓜呀，什么胡萝卜呀，你的皮肤可能就会出现黄染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就是你的肤色会变得发黄，所以适量的食用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吃完柑橘类的水果呢，要记得就是及时的漱口，防止果酸和糖分损伤牙釉质。另外再一次提醒大家，也是近一段时间其实提醒比较密集的，就是橘络呀别扔，就是柑橘的果皮和果肉之间那一层白白的橘络，有一些人觉得它的口感不是很好，但实际上这个白丝当中含有比较多的膳食纤维呀，包括刚刚我们说的橙皮素啊，还有多酚类的物质，最好是带着它们一起吃。好啦，这就是今天美好生活资讯给大家提供的一些资讯内容。在我们的半点之后，回过头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的生活家刚刚提问的那个问题，就是关于八角。哎，我发现我买的这个八角里边可能也是10个角9个角，总之它不是8个角，那它是不是也跟刚刚我们讲到的那些资讯当中讲到的芒草一样是有毒的呢？取决于您在哪儿买八角呢，也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2: 老朋友真欢喜，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2: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
2: 了，小
5: 秋天该不该动，
6: 大连秋天海边比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燥伤人，三分治，七分养。大连的秋天风大天干，嘴唇起皮了，嗓子发紧了，皮肤也痒了，这都是秋燥在作怪。老辈人说秋燥伤肺，这时候光喝水不行，得喝兑水。梨是秋天的天然润喉糖，大连本地就有洋梨，汁多肉细，不管是直接吃还是熬成梨汤，润肺止咳，比吃药强多了。秋天养好了，冬天不遭罪。大连的秋风再干，咱们的老筏子依然好使。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爱东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每一天早晨的8点钟到9点钟，我们都在这里跟大家来聊一聊跟我们居家过日子相关的衣食住行用相关的话题。其实这一些柴米油盐酱醋茶当中呢，看似都是一些琐碎的细节，但是它却隐藏着生活当中很多不管是从科学呀，还是从我们的智慧呀，其实都隐藏在其中，特别的有趣。但是同时呢，有时候哈，我们真的是要感谢有一些新闻，它通过一些社会的话题，也会带我们重新来审视厨房，审视植物。今天我们春天的花朵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问了一个问题，就是问了一下关于八角大料这个话题。因为前两天有一条新闻嘛，就是一个女士在超市当中买的八角，然后回家呢准备炖牛肉，其实已经炖到锅里了，然后孩子们在看妈妈做饭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宝宝就问了，说妈妈，那个为什么八角叫八角呢？妈妈就说因为八角八个角啊。从我们这个角度，我们就认为说想当然的，我们从来都没有想到，就说我要去数一数这是不是八个角，对不对？然后这个孩子呢就说真的吗？真的是八个角吗？于是呢他就随机拿出了一只，拿出了一只之后呢就开始数，哎，发现怎么13个角。然后问了妈妈之后，这妈妈也很好哈，如果说有一些家庭当中可能就说哎呀，那可能就是也有十几个角的，但它就是叫八角，大多都是八个角。这妈妈就用 AI 和孩子一起搜了一下，一搜不要紧哈，发现了说这个13个角的是毒芒草，它是有毒的。于是这个事件就发到了网上，因为从专家目前的这个解析来说呢，如果说是剧毒的芒草的话，误食危险是比较大的。当然没有说到一个剂量的问题哈，但是也是提示在大家风险的问题。但由此呢就引发了数八角之风，我不知道这两天有多少人通过这条新闻开始重新审视家里的调料盒，数一数家里的八角它到底是几个角。春天的花朵反正是数了，他说我们家八角大料哈，不是八个角，是10个角，没毒吧。实际上就刚刚我们说的八角呢，是因为八角啊它大多数是八个角，但是也不排除就是8到10个角的，这个都是叫做八角。但是的确是芒草通常它都是11到14个角，就是它的角会多一些。而且从这个形态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网上的信息包括对比图也会比较多哈。从形态这个角度来说呢，它长得就有一点儿鸡贼的样子，就是它整个的那个形态它不像八角那么圆乎，它比较尖，而且呢从最后那个角尖尖上呢它是属于比较纤细的。所以千万不要认为说八角哈，因为这条新闻说八角就应该是八个角，这个叫以偏概全了。这个呢从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说哎呀，每一次我做饭之前我都得数一下吗？其实呢大可不必，就是由正规渠道购买的八角啊、茴香啊、大料啊哈，它基本都是属于叫做批量化种植的，就是跟有毒的这种芒草混入的风险相关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但是如果说你购买的是就是那种散装的，它的混淆的风险相对来说比较高。混入的原因专家也分析说为什么会出现混入呢，就比如产地收购的时候误收了，加工运输的环节混杂了等等等等。当然排不排除说有个别的经营者故意用非食用的金源植物毛虫八角的情况，不排除。但是这个只能说是其个别的情况，也不能任凭说一个八角说角数比较多，这个商家就是在售假的。所以从目前我们说8到10个角相对都是比较正常的，但是11到14个角的它可能是芒草的风险会更高一些。如果发现了的话，一旦你起心动念怀疑它，那咱就把它撇了，咱就不用它，这个是
更加安全的一种方式哈。所以为了降低风险呢，我们购买八角的时候最好是买正规品牌包装的这样的商品。那我们在回家使用之前，不管是你从安全这个角度还是从好奇的角度，你也可以不妨数一数嘛。就像刚刚我们提问的那个问题一样，这两天有多少人家在回家了之后，然后在准备这个做饭之前下这个八角大料的时候，会数一数它到底多少个角呢？

回到美好生活家，我们看到我们有个生活家在线求助哈，说午餐肉和海胆的罐头哎打不开了，吃不到嘴儿啊，这个是拉环断了还是就是那个拉环是纹丝不动呢？我觉得大概率可能在拉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拉环断掉了哈。所以一般大家都会怎么样处理呢？就是我可能最常用的就是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把那个罐头倒过来，用开罐器或者是你有就是用刀刀尖在罐底戳一个小孔，然后这个空气呢就会从底部进去，真空一破，正面的盖子就比较容易开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在想啊，说开罐器有什么用？开罐器我觉得最大的作用就是当这个拉环一旦是不太好用的时候，这个也是可能有一些品牌就像我们撕的那个塑封的包装袋那个锯齿口一样，的确有一些品牌在这方面在它的这个包材这机器购买这个方面在设计人性化不足哈，人文关怀不足，很难去撕开。这个拉环也是有一些品牌这个拉环这个环节它可能就设计的比较薄，所以很容易就是不小心这个劲儿没有用好的话就拉环就直接给扯断了。所以刚刚提供这个方法也提供给我们的生活家，不妨是要试一下，同时在用这个尖锐的刀具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安全哈。

0: 每个问题的背后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美好生活，请回答。
1: 话题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社群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全拼少年宁，添加我的微信之后呢，我会把大家带入到社群当中。社群里边每一天大家会晒早餐，同时也会互动一些跟我们的健康生活美好生活相关的话题。昨天我看到我们的生活家特别可爱，有一个生活家是第一次在全民 K 歌然后唱了一首歌，第一时间呢就分享到我们的社群当中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也欢迎大家分享在生活当中的那一些小美好，当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比如说在饮食方面呢，在购物方面呢，甚至在情绪方面有一些这个感觉到难过的时刻、疑问的时刻，也欢迎大家在社群当中我们共同来进行一下交流和分享。有时候啊，其实只要是说出来，它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疗愈呀。美好生活请回答当中，今天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关于喝奶的话题哈。我们有一个生活家问说，到超市买牛奶，货架上又是全脂又是低脂又是脱脂的，然后呢说我家里人有的说全脂奶好喝有营养，也有人说低脂的更健康不容易胖，那到底谁说的对呢？全脂奶真的是容易胖吗？其实这个问题特别的有代表性，全脂奶到底能不能喝，这也是营养学界争论了几十年的话题。我不知道大家在喝奶的时候会关注脂肪这个问题吗？反正我是不大关注这方面的问题的哈。我们今天呢也带大家看一项最新的重磅研究，就其实在营养学界关于全脂奶和脱脂奶和低脂奶之间的这个讨论和研究是一直在推进的。那么从2026年一项最新发表在营养学杂志上的随机对照实验，这项实验呢由多伦多大学和圣文森特山大学共同完成，结论呢是出人意料的，超重和肥胖的成年人每一天额外的吃三份全脂的乳制品，包括全脂牛奶、希腊的酸奶、高脂的奶酪，连续12周，体重、体脂、血脂、空腹血糖全都没有明显的恶化。更让人意外的是，其中一组完全不限制热量，每一天照常吃三份全脂奶的人，收缩压反而下降了2.72毫米汞柱，臀围减少了0.25厘米。这在营养学上是一场非常扎实的阴性结果。这个意思就是呢，没有发现坏处，而且还有意想不到的好处。那么为什么现在我们经常会听到说哎呀，全脂奶哈，你一定要注意一下啊，还是要选低脂的或脱脂的奶呢？其实多年来呢，有一些膳食指南可能也在建议优先选低脂或者是脱脂的奶，而关于低脂、脱脂奶和全脂奶这个提问，在我们节目当中其实已经是解答了数十次了。从理由上来听呢是非常充分的，因为全脂奶动物性的脂肪嘛，就是它的饱和脂肪的含量是比较高的。饱和脂肪呢，它可能会升高我们血液当中的坏胆固醇，就是那个低的越低的低密度脂蛋白。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呢也建议把饱和脂肪控制在全天总能量的10%以内。从逻辑上来看，的确是应该优先去喝什么低脂的或者是脱脂的，是吧？但是问题就是在于他把奶孤立出来了，他把奶的脂肪孤立出来了，而没有去在乎说你这一天从整体的饮食当中，我又吃了什么雪花牛，吃了排骨，然后我又吃了超加工的食物。比如说我吃超加工食物和我喝一份全脂的奶能是一回事吗？实际上当然不是了。牛奶里的脂肪它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它是被包裹在一个复杂的营养矩阵当中。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什么叫做就是营养矩阵呢？就是牛奶当中的脂肪跟它的什么酪蛋白呀、乳清蛋白呀、钙呀和D呀，包括多种的微量元素，它是结合在一起的，它不是单单我们喝了奶它只有脂肪而已。所以它形成的是一个独特的胶束的结构，这种结构让脂肪和营养素的释放缓慢而平稳，而改变了它在体内代谢的方式。简单来说，可能你吃一份全脂的奶酪， 或者是我喝一个全脂的奶，不等于直接我是吃了一份黄油。我们知道黄油实际上它就是属于把乳汁完全提炼出来，80%以上都是乳汁嘛。所以吃黄油和你说我吃一个全脂的奶酪能做类比吗？是不能的。他们的消化吸收方式包括他们的营养是天差地别的。所以这项研究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就是，在整体的健康饮食的模式之下，每一天吃三份全脂的乳制品，它不会导致体重增加、体脂增加，也不会恶化我们的什么血脂的指标，反而可能会改善血压，还显著提升了钙、蛋白质和维生素 D 的摄入量。大家要知道，乳汁在脱去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也会把维生素 D， 包括有一些矿物质、脂溶性的营养素也一并的都脱走了。所以呢，就是从脱脂奶和低脂奶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一定要去辩证的去看它。我们也不是说脱脂奶和低脂奶是没有价值的，稍后我会说对某一些特定人群来说，其实该推荐还是应该推荐的。但是对于健康的人群来说，其实你大可没有必要刻意的说，哎呀，我就要去喝低脂奶和脱脂奶，我要控制体重，我要控制脂肪的这个摄入。那么你其他的饮食当中的脂肪摄入好了吗？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我们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个最新的研究。再回归到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国外的实验哈。其实从国外的这个实验这个角度来说呢，已经建立在全民喝奶基础比较良好的条件之下。回看到我们的生活，就是当科普的结果照进我们的现实生活，我们2025年也是比较近的，可以说叫做最近的一项研究，我国居民人均奶类的消费量大概是41千克，41千克每年啊，折合到每一天是什么概念呢？每一天大概就是112克。相对来说就是112毫升的奶。那么从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来说，每一天推荐的奶的及格线是多少呢？300。那么每一天我们推荐的奶量的摄入呢，是300到500毫升，或者是300到500克。所以平均每一天我们大概整整差了半斤奶。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要去谈说，哎呦，我要喝低脂的，我要喝高脂的，这个其实有点本末倒置了。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是低脂还是高脂这个纠结，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特别奢侈的问题，还不到这一步呢。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不是我是不是喝对了奶，而是我们可能从本质上我们根本就没有喝够奶。我们今天通过这一期分享呢，我们也给我们这位提问的生活家以及给正在收听节目的生活家一个建议哈，就是从讲营养讲健康这个角度来说，尤其我们一个生活服务类型的节目，是一定要这个建议要落地的。所以呢，就是从落地的建议来说呢，第一个是先把奶量保证上，我再来讲说我要喝低脂的还是我要喝脱脂的，要结合您的身体状况来看。所以从112克补到300克这个缺口，用什么形式补，用什么，我是吃奶酪啊，我还是喝牛奶呀、我还是喝酸奶呀、我还是喝调制乳啊，这个先把它喝上。你就说我家里人，你比如说有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个生活家提问说，家里人就是不愿意喝纯的这个牛奶，我说调制乳也是可以，家里人特别喜欢喝什么呢？喝那个新乐有一款巧克力奶，它里边应该我没有记错的话，它的乳的添加量是85%的，这个也比他每一天他不喝奶要强很多。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哈，我们说先把这个量给它补齐，然后慢慢的你说，哎，我想让它的这个营养密度会更高一些，我要喝100%的这个奶，再慢慢去进行调整。那么从另外不同的产品类型上，100毫升的液态奶大约等于100毫升的酸奶，大约等于15克左右的奶酪。你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去进行换算。同时呢，在吃奶和奶制品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建议大家有余力的情况之下 还是要搭配着吃，换着吃。比如说早晨我喝的一杯牛奶，然后等到下午的时候，我其实今天就带的是什么呢？带的是200克的酸奶在工位上，下了节目之后我就可以直接喝了。然后有一些人说哎，我偶尔用奶酪去调剂一下，不管是我做个烘焙呀，还是我拌个沙拉呀，我把它放进去作为一个佐餐，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还有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说我家里人如果说乳糖不耐受的话，那怎么办呢？你就可以选择比如说无乳糖的奶呀，包括酸奶呀，或者是成熟型的就是奶酪，就是你像熟成的奶酪，硬质的奶酪，含量啊，从乳糖的这个含量几乎就已经被乳酸菌发酵菌消耗殆尽了，所以它的乳糖几乎为零。这个呢，从我们日常的选择上，对于乳糖不耐受的生活家们，其实选择还是挺多的。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吃无乳糖的奶，或者是选择酸奶，或者是硬质的奶酪，还有呢，就是不要空腹去喝奶。同时你还可以干嘛，少量多次的去吃或者是喝，因为乳糖酶慢慢它也是可以被锻炼出来的。还有就是从喝奶这个角度来说，少量多次它不光是针对于乳糖不耐受的人群，从我们全人群这个角度来说，有人说300到500毫升，那我就一次把它全喝完呗，那这样呢我就不用挂着说我白天我还要就是分散开来喝，然后我一旦忘了呢。但实际上它就跟补钙是一样的，就是如果说把这个奶分成2次或者是3次的话，它的消化吸收利用率是优于你一次把它去喝完的，这个是有研究的证实的。研究的安排是比如说早餐的时候喝奶，午餐的时候呢放一个酸奶，晚餐的时候适当的吃一点奶酪，然后呢，而且你可以把酸奶和奶酪放在正餐之前7到10分钟。这种餐前小份乳制品的思路，在餐后血糖的管理上，它其实是有它的道理的。就是如果你是需要控糖糖，或者是控体重，或者是控脂脂的这个人群的话，你是可以把酸奶啊，把奶酪放到餐前，就是我准备吃饭之前的1刻钟，你可以来一杯小酸奶，或者是来一块奶酪，它呢是可以帮助大家能控糖糖，这个控糖糖的效果是非常明确的。同时呢，它也可以提前，就是我们说垫吧，让你在进食的过程当中不至于狼吞虎咽，也不至于说餐后血糖出现飙升这样的情况。也有我们生活家说黄豆罐头可以和羊肉一起炖吗？我不太清楚它俩之间混搭的这个味道怎么样哈。比如说羊肉，大家有没有用那个西红柿和羊肉炖到一起呢？如果说有炖过，那是可以的，因为它的那个我推荐的那个番茄黄豆的罐头里边主要的主角两个嘛，一个是番茄，另外一个是黄豆。我觉得黄豆和羊肉炖到一起大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后呢，另外就是西红柿当中呢还有一定量的番茄红素和维生素 C， 它也是可以促进铁的吸收的，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我们家一般就是这种番茄黄豆的罐头和牛肉炖的会比较多一些。

我觉得我们生活家特别可爱哈。我今天看了一下我们生活家餐桌，呵，这是罐头开会啊，又是茄汁黄豆的罐头，然后那个远处的应该是一个鱼罐头吧，还有一个午餐肉的罐头啊，另外一个是海胆酱的罐头哈，另外还有午餐肉的罐头。罐头我们说虽然方便，然后从它的营养价值来说，我们说有一些罐头的营养价值其实是非常不错的，比如说像茄汁黄豆的罐头，比如说像那个我们说的很多鱼的罐头，你像茄汁的沙丁鱼、茄汁的青鱼，海胆酱的罐头，我没有看过它的配料表哈，相对来说也是不错，对于它们的营养保留是不错的，但是也不要太密集的去吃它，或者是一次就是以罐头为主哈。它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做一个查缺补漏还是非常不错，但是你让它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性的充当餐桌的主角，对于我们现代人的营养生活来说，咱也不能常常出现，这样它也不太适合哈。因为从很多调味的这种罐头这个角度来说，它的钠含量包括它的糖的含量、脂肪的含量相对也是比较高的。但是我也看了一下清煎的早餐，除了罐头制品之外呢，其实其他的都是比较清淡的，没有额外的油啊、糖啊、盐的这个摄入啊，偶尔这么吃一下也还是可以的。好了，也感谢一下我们各位生活家今天早晨的陪伴和我们共同的互动，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也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通过 FM93.1 来收听我们的老朋友。那么老朋友们，明天见啦！这里是美好生活家，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福带来的槟城生活圈。

0: 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

0: 老朋友说，真正的成熟是保持单纯，在复杂世界守护心灵清澈，不迷失本真。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早上好，一起来看今天的天气情况。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来看市区温度，大连市区21到26摄氏度。
3: 好，说过天气，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消息。咱们大连人喝奶啊，讲究一个鲜字。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鲜这件事儿啊。那新乐牧场呢，就在咱们身边，2000多头纯种的荷斯坦奶牛，每天挤出的鲜奶从牧场到餐桌只需要24个小时，这就是本地鲜奶独有的优势，不用长途的跋涉，也不用堆积存放，每天新鲜生产，每天给您送上门。
2: 为什么巴氏鲜奶好呢？因为它是低温杀菌，保留了牛奶里最珍贵的乳铁蛋白、可溶性钙和 B 族维生素，这些营养是常温奶比不了的。新乐做了25年巴氏鲜奶，就守着一条原则，不掺一滴还原奶，不加任何添加剂。
3: 没错，更贴心的就是新乐的日配服务了。每天清晨呢，带着牧场的余温的鲜奶，按您的要求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不用自己跑超市，不用囤货占冰箱，喝到的永远呢都是当天最新鲜的。守护全家健康，保障每日新鲜，这就是新乐给大连人专属的鲜服务。
2: 那想订奶的可以直接拨打订奶热线400-811-8333，再念一遍400-811-8333，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新乐牛奶新鲜送。
3: 是微信公众号新乐牛奶新鲜送。同时呢，新乐还推出了多款创新的酸奶，像100%的生鲜牛乳发酵的原味酸奶，浪漫大连的三花酸奶，还有青柠海盐酸奶，这些啊都入选了今年大连夏季达沃斯文化晚宴。品质过硬，大连人信得过。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鲜活好奶天天送上门。

0: 观察引领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1: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0: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1: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0: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心抵达。
0: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3: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3.1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上个周末啊，我接到了老朋友的一个电话，电话那头呢，他声音都是嘶哑的。他跟我说啊，他父亲前两天呢是脑梗住院了，出了院回到家里呢，人瘫在床上，翻身、喂饭、上厕所，全都得靠人。他两口子还要在上班，所以孩子呢又比较小，实在是顾不过来，所以就问我说，想琢磨着请一个上门照护的护工。但是一打听啊，傻眼了，这个了解到的护工信息，这个价格从一天180到一天480，可谓是五花八门，有低有高。有的中介呢就拍着胸脯说，这阿姨什么都会干，然后但你要问问说这阿姨姓啥，有没有健康证啊，哎，对方答的并不是非常的确切。还有一家机构呢，上来呢就让你先交一年的会员费，说交完之后啊，你可以享受到更加合适的价格，因为用这样的人也不是一天两天，一个周期内的话你就会有更多的优惠。当时我这朋友就拉着我说跟他一起看一看，包括看看机构，看看阿姨，关注一下这个要签约的合同。我们走了一圈之后，我们有一个特别直接的感受啊，就是其实你会发现，给父母花钱在养老过程当中的选择，要比给孩子去报一个课外的艺术班，这个难度呢要高上很多。你看孩子学习的这些艺术班啊，提升班，其实他

0: 是有口碑有排行的，大家之间呢也是口口相传。但是在护工照护这个行业当中，很多朋友是找不到任何参考的。就拿我们去饭店吃饭一样，平时你要去哪儿吃，饭店怎么样，你可能会打开大众点评或打开抖音，甚至说问问豆包这个饭店怎么样啊。但是关于照护这个行业当中，很多人是找不到一个选择依据的。很多朋友可能恰好也在我们这个年龄阶段，40岁、50岁或者是60岁。那么这个阶段当中呢，会处在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一个阶段。那么在这个阶段里，最害怕的事情就是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我觉得这八个字能够很好的描绘出来当前很多家庭当中，如果说遇到了像失能的老人也好，长辈也好，出现问题之后，整个家庭的一个生活的节奏瞬间可能就会被打乱了。之前呢，有媒体也统计出来关于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的一个抽样的调查，那其中呢就显示说，我国有部分自理困难和不能自理的老年人，这个规模大约是在3500万左右，占到全体老年人的11%。那么同时呢，在去年发布的关于国家老龄事业发展的相关情况当中，有这样的一组数据，说截止到去年年末，全国呢60周岁以及以上的老年人人口的数量啊，应该说是占到了总人口的23%，其中失能老年人呢大约是在3000多万。那么这么多的老人需要照护，一边是巨大的需求，一边呢却是不会挑、不敢挑，甚至是挑不着的尴尬的境地。那么在今天我们槟城生活圈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沿着我朋友的这一天的这个遭遇，我们把上门照护这件事儿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话题当中有一些选择的思路。另外，如果说您选过上门照护的服务，您有经验的话，也欢迎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给出您的高见。那如果你所从事的恰好是上门照护这个职业的话，也欢迎倾听这个行业当中的声音，到底该如何做？您是如何秉持着初心，把上门照护这个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问题给它解决好？今天节目话题当中，我们着力呢去探讨几个层面。第一个，上门照护到底管什么？不管什么？他是请了一个保姆吗？还是请了一个护士呢？还是说这两头呢都不挨着？那么满大街这些上门照护的机构，到底哪张身份证它是真管用的？是营业执照？是备案信息？是他的信用？这些到底该怎么查呢？还有敲门进来的这位阿姨到底靠不靠谱？她有没有健康证？有没有经过正经的培训？有没有所谓的案底？咱们普通消费者的话，到底该如何掌握？还有就是钱怎么算才不糊涂？到底是按次算呢，还是按天算呢，还是说包月来计算呢？预收费的坑它可能在哪儿？合同里头必须要写清哪几条？当人进了家门，万一说出了岔子，到底该怎么办？服务质量、人身安全、责任保险，到底谁来兜底？老人的护理方案是谁来决定？凭什么来决定？那么这两年总听说的长护险跟老百姓到底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些问题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逐一的和大家共同交流，一起来探讨。
1: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大福。在今天这个话题当中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位嘉宾的年龄尚小，那他和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这个行业，也算是提早去了解和认识这个行业。那今天的嘉宾呢是蒋毅，欢迎一下蒋毅。你好，蒋毅。
1: 大家好，大家早上好。
0: 我们今天来说说这个话题。首先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上门照护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我们先分清楚啊，就是护工还是保姆还是怎么一回事。你看我的朋友给我打了个比方，我觉得特别明白。他说您要是请一个人来家里做做饭呢、啊、打扫卫生啊，或者说陪老人说说话呀，这个事儿啊属于保姆。哎，干的是叫家政的活儿。您要是请个人来给老人翻身、拍背、喂饭、处理大小便、量血压、忌用药，这件事情呢叫照护，他干的是护理的活儿。所以这两个工种呢，看着都是和老年人打交道，但根本啊，他底层的这个工作的内容呢，不是一回事儿。我记得早些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份关于居家养老上门服务的一个基本的规范。那么这个基本规范当中对于居家养老上门的服务的内容，它是怎么来界定和梳理的呢？
1: 是的，在这个标准里头把上门服务分成了七大类，有生活照料、基础照护、健康管理、探访关爱、精神慰藉、委托代办，还有一个家庭生活环境适老化改造。那您听一下，这个生活照料是管穿衣、吃饭、洗澡，基础照护呢是协助翻身、拍背、褥疮的预防、用药照护这些。那健康管理又是量血压、测血糖、做健康记录。
0: 对，
1: 那这哪是普通保姆能干的活啊？
0: 哎，没错啊。所以说，其实对于这个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它的要求我认为是非常高的。当然在这个专业的护工领域当中，这就是人家的专业了，但对普通人来讲，他涉猎的这些内容方向也是非常丰富的。我记得曾经啊有一篇文章叫《给爸妈找护工怎么那么难》，在那个文章当中就说到，其实养老护理员是从事老年人生活照料护理服务的人员，而护工呢是属于医疗辅助的服务人员，跟养老护理员是两个不同的职业。至于像上门买菜、做饭、打扫卫生、简单的照顾一下老人的生活，这只是普通的保姆。而且在那个文章当中还点出了一个非常扎心的事实，就是市面上绝大多数负责照顾老人的并不是真正持证上岗的这些养老护理员，他们要么是经过几天简单培训的，要么呢干脆就是没有证件的。那可能有人问了，说我花钱请人，是不是能干的活越多他就越好？其实啊，这个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里头有一个安全边界。你像照护和医疗它是两码事，给老人翻身拍背、防褥疮，这属于照护，可是要给老人输液、打针、换导尿管，那是医疗护理行为，得有护士的资格的这种人他才能帮你来做这样的服务，普通人啊是不能碰的，而且机构也不会让没有资质的人去做这些事情。你看在国标当中就明确写着，排泄护理、康复护理等服务中的专业器具应由经过培训或有资质的专业人员来使用。所以您记住这个边界啊，就是正经的机构会明明白白地告诉您哪些能干哪些不能干，反倒是那些说我们什么都会干的，听到这样的介绍啊，您一定要特别注意。

0: 去年在金台市县当中，有人就提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失能老人家庭照护的压力非常大啊，非常大。护工的这个专业经验的不足，包括服务质量的参差不齐，这是普遍呢在整个这个照护当中所遇到的问题。那么在这个市场，我们从整个商业的角度来看，那他这门生意是有多大呢？那接下来蒋毅有一组数据和大家来做交流，我们来看看这个数据大概的情况能够表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特征。
1: 是的，在十四五期间，我们得到这样一组数据，全国累计建设家庭养老床位有57万张，提供了居家养老上门服务有3000万人次，但是服务需求涨得快，人手却远远跟不上。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持证养老护理员仅仅约50万人。那按照国家标准供需比1:4来计算呢，护理人才缺口达到了950万人。那您算算这笔账，50万的持证护理员对着3600万的失能老人，这活想干好，缺的不是钱，是人。
0: 对，这是一个非常让人觉得触目惊心的一个对比的数据。可以看到这个市场当中它的需求点是非常旺盛的，但是在这个专业领域的从业者的数量却是非常紧缺的。所以挑上门的照护，咱们心里得先有张地图，先得知道自己要买什么，才知道自己该去看什么。这就是咱们开场的那个问号的答案，就是您得先分清您想请的是保姆还是想请的是照护。别拿请保姆的标准啊去挑照护，但是同时也别拿花了照护的钱只买到了一个保姆的服务，这样的话您是不是就赔了呢？在我们大连，有人大概会说，平均3-4个大连人当中有一位呢就是老年人，而全市养老服务的发展格局当中呈现了一个9532的趋势。这个9532的数据啊，在我们的整个的养老市场当中大家经常会提到。什么叫9532呢？那么这个数据它代表着什么呢？
1: 这个9532其实就是95%的老年人选择了居家养老，3%呢选择社区养老，而2%选择机构养老。
0: 是，这2%的机构养老呢，就意味着我们现在所看到，我们在市面当中说这些老人家到养老院去住养老院了，这其实占比啊，大约呢就是在2%。那这个比例其实并不高，而更多的95%的这个老年朋友还是选择居家养老。所谓居家养老的话，就是一直在家中生活啊，一直在家中生活。但是曾经的这种居家养老和今天当下的居家养老，它还是有区别。以前的居家养老呢，就是一个人啊，两个人，然后大家在家里面日常的生活不发生任何的变化，也不采购任何的服务。而今天的居家养老呢，那其实很多老年朋友是会采购服务的。这些服务比如说这些年大家经常会听到的，像上门住浴啊，上门送餐，这都是当下选择居家养老生活的老年人他可能会去采购的服务。所以这里面的这个市场啊还是非常大的啊，还是非常大的。因此我们要把这个文章做好的话，它对于我们老年朋友的养老生活是个正面的意义，那同时对于行业的从业者来讲，它是有一个向前去持续探索的意义。
2: 槟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关于上门照护这样的一个话题。第一个问题我们解决了，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就是机构的这张身份证到底该怎么看，看什么呢？我的朋友跑了一整天，最大的困惑就是这些家政公司、中介公司还有护理中心，到底谁是正经做照护的？他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呢？其实啊，这个标准是有的，我们要关注以下的这些重要的形式。
1: 那根据民政部发布的一条信息，也就是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基本规范，他们对服务组织是有明确要求的，应当登记注册或者备案，具备与提供服务相适应的资质与能力，应当建立安全、合同、财务、档案等管理制度，应当公开服务热线、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收费标准、支付方式和服务监督方式，而且公开的信息要真实、完整、有效。那您听听，光是公开收费标准、公开监督方式这一条，好多机构就做不到。
0: 那么到底具体该怎么查呢？那今天我们也是给大家来做一个指引，大家可以简要的记录一下大概我们去查询的思路，或者至少在您的这个脑海当中有一个印象，回头您问豆包的时候呢，也将会有据可循。几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就是查营业执照，那么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当中输进机构的全名，看它的经营范围当中有没有养老服务、护理服务这样的类型的项目，千万别嫌麻烦，因为这一步的话三五分钟呢就能搞定。之前有记者也卧底调查过护工市场，会发现不少所谓的护工公司其实就是以劳务公司、家政公司、中介公司名义注册的，注册的都是别的业务，干的呢却是护工方面的工作。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第一步呢就需要给他筛选掉。那么第二个步骤是什么呢？
1: 第二个步骤，我们要查一下备案和名录。那正规的养老服务机构要在民政部门备案，这个怎么查呢？您可以直接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或者是问当地民政部门这家机构在不在养老服务备案名录里，有没有被投诉处罚过。如果您家的老人符合条件享用长期护理保险报销，那更要认准医保部门公布的定点护理服务机构名单。根据人民日报的一则报告显示，山东青岛的长护险机构已经超过了880家，接单前呢会派专业人员上门评估，能够进政府定点名单的机构等于过了一道官方的审核，起码这个资质是有保障的。
0: 那第三方面就查他的口碑。那么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当中呢，能够查到这家机构有没有被行政处罚，有没有被列入到异常经营的名录，或者是严重违法失信名单，这一步呢千万别省。那么有业内人士也讲到过，很多家属啊看机构门面气派就掏钱了，结果出了事一查，这个机构半年之前就被列入到了失信名单当中。当然还有一个操作细节，之前呢有一位正规的陪护机构的负责人，他跟这个媒体表示说，正规机构啊，在派出护工之前，会详细的询问老人的情况，包括他的年龄、性别、身高、体重、病情、康复进展、生活习惯，有没有洁癖。那家属说不清楚的，机构会亲自上门去看，然后再据实报价，签陪护协议。那您反过来想，一个机构连老人情况都不问，上来就报价，就让交钱，那么给您匹配的能是合适的人吗？所以我觉得在采访当中，这个人说的有一句话特别到位，他说上来就问您要几级的阿姨，这呢就是中介，上来先问老人什么情况，我来上门评估，这才是做照护的。

0: 那么对于我们在大连到底上哪儿去查找这样的靠谱的机构，其实也有一些简单的服务平台和方法，我们来看一下。
1: 是的，大连养老地图一站式智慧服务平台正在高效运行，全市的养老服务机构的等级评定服务信息都公开在这个平台上，已经有1000多名老人通过这个平台选到了心仪的机构。
0: 对，那同时呢，其实现在还有居家上门的服务证，依托大连市家政服务业信用信息的平台，把信用好的服务好的家政企业和从业人员推荐给大家。我觉得通过这样平台的推荐和参考，一定是比小区门口的这些小广告要靠谱10000倍啊。接着我们再来说第三个问题，上门的人靠不靠谱，这里面啊也是有一些我们简要的判断技巧。我想这可能请过照护人员这样的家庭我们是特别有感受的，就是老百姓在选人的时候也会有走眼的时候，因为咱们平时接触不到护理员，你只能听机构的介绍，可是机构嘴上说经验丰富啊，干活麻利，到底有几分是真的有几分是假的呢？我们可以通过几个问题和护理员面试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交流，一条一条的问，这样的话呢可能会降低我们找到不合适人的这种风险。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问问健康证，老人免疫力弱啊，那护理员天天要贴身照顾，那么健康证呢是最基本的一个门槛，那么国家标准也明确要求服务人员应该取得健康合格证明，那如果对方要是拿不出健康证，那么这单生意呢我想就免谈了，不能再使用了。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看培训证，培训证我们该怎么来看呢？
1: 看这个培训证，首先养老护理员要有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正规的护理员应该经过培训考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那这个怎么查呢？您可以在智能人才评价证书全国联网查询系统上输入证书编号来查一查这证是不是真的，这系统是人社部门官方的，一查一个准。
0: 对，第三个要问问有没有犯罪记录啊，或者说你要要一下他无犯罪记录的这份证明。这条听着呢觉得好像挺吓人啊，请个护工还需要这么查吗？但这一步真的不能省。因为之前啊有一个事儿，说北京有一个90多岁的重度失能的老人，他家里人从电商平台请了一位5星好评的高级护工，结果这位护工上班2个月偷了老人家40多万。后来一查啊，这位优秀的护工在2004年就因为抢劫罪被判过7年刑，所以说平台压根就没有做过任何的背景调查。所以说我们在请到这些护工的时候，大家呢一定要要一下身份证啊、无犯罪证明记录啊、健康状况啊，通过这样的核查才能够让你更清楚地了解到相关的情况。那么再一个呢，就是问问这个人呢是不是机构员工啊，为什么要问这个机构员工呢？这里头的学问呢其实就非常大了。
1: 那很多护工其实根本就不是机构的正式员工，而是中介临时派单的散工，他们不签合同，不上保险，不见档案，流动性极大。
0: 所以你在签合同之前问一句，这位护理员是跟你们签了劳动合同吗？是上了社保的员工吗？还是从外面你们找来的临时工啊？就这个问题如果能问在点子上的话，也是一个筛选的标准。第五问啊，就是实操了，让阿姨露一手啊。正规培训出来的护理员翻身拍背防褥疮都有规范性的动作，请他现场演示一下怎么给老人翻身。你看他是硬拽还是先垫好再这个滚转，然后再护住头颈。其实有一些细节你看了之后就会知道他的水平高低。其实现实生活当中不少家属抱怨护工技能不过关，你像扣背排痰可能都做不太好，就是因为只看了简历没看他实际上的手艺。那说到这儿呢，再给您提个醒，护理员这个群体啊普遍是40到60岁的女性。那么这份行业当中有一个特点，养老护理员40到59岁的群体占比高达83%以上，30岁以下的年轻护理员的占比呢不足2%。这不是说年纪大的呢就不好，恰恰相反，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往往会更稳当。那另外一层呢，就是别嫌人年纪大， 要看人手上有没有真功夫，也千万别迷信那种年轻力壮，其实年轻有的时候未必他掌握充沛的护理方面的知识。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老朋友真欢喜，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2: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头
5: 秋天该不该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燥伤人，三分治，七分养。大连的秋天，风大，天干。嘴唇起皮了，嗓子发紧了，皮肤也痒了，这都是秋燥在作怪。老辈人说秋燥伤肺，这时候光喝水不行，得喝兑水。梨是秋

天的天然润喉糖，大连本地就有杨梨，汁多肉细，不管是直接吃还是熬成梨汤，润肺止咳，比吃药强多了。秋天养好了，冬天不遭罪。大连的秋风再干，咱们的老筏子依然好使。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爱东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槟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今天我们还有一位年轻的养老的观察员蒋毅，和大家共同来探讨关于养老化方面的话题。你好，蒋毅。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蒋毅。
0: 好，一起来关注啊。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问题是关于钱怎么算它才能不糊涂，就是我们请到这个照护的人员到底该花多少钱，你结费用的这个形式是什么。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曾经大家统计过的数据。
1: 那目前国内的一线城市的护工费用大约是每天300元到330元，那二三线城市大约每天260元到300元，那病人住院一个月的护工费就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
0: 那同时呢，其实媒体也报道过一位广西的朱女士，她父亲脑梗住院半年的时间，四个月请了一位副护工，每个月呢护工费呢是近万元，一共是花了3万多，而且呢四个月的时间里呢其实她是换了5个护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波操作呢？那么有的是临时加价了，有的是服务不到位了，可因为没签合同，只有口头的约定啊，连这个扣服务费的这种解决方式也没有办法来履行，只能是认栽换人。所以这里面呢其实有几个坑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那第一个坑呢就是临时加价。那么有的护工以老人需要高压氧舱治疗为由，额外索要单项服务费。还有的护工呢私下要餐费，每天呢30到100块钱不等。相关专家就说了，判断这笔钱到底该不该给，关键还看啊有没有提前告知，有没有写进到约定。没有提前说就要私下要钱的，这可能就构成了侵权。所以您在签订合同之前呢，就要把这个话问死，哪些项目是含在费用当中，哪些是另算的，含不含餐费呢，节假日要不要加价呢，这些呢要全部写到合同当中。那么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预收费的问题。
1: 那这一块国家管的是越来越严，他们明确了养老机构预收的养老服务费周期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押金最多不得超过月床位费的12倍，押金和会员费呢必须实行银行存管，还特别强调了养老机构不得以承诺还本付息、给予投资回报等方式来诱导缴费。
0: 对，所以这里面呢就大家要把握好。有的朋友会发现我请护工啊是一个长周期的事情，不是一个2天3天的问题。既然是长周期，而且每个月的花销基本上啊是大几千到上万，所以呢这个机构可能就推出了一些预存费，给你更多的折扣，让你享受更好的价格的这样的服务。但这里面呢它就容易会出现刚才所说的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办理一个贵宾卡、会员卡、储值卡，然后呢让老年人大额的预缴，甚至还会承诺高额的返利，那这就是进入到了养老领域当中非常典型的非法集资的这个套路了。所以您记住一句话啊，上门照护能按月付的就按月付，能按次付的呢就按次付。哎，如果谁让你一口气交2年、1年、2年，还承诺交得多、返得多，这样的机构啊，您就千万就别选择了。再来说说第三个坑，就是钱要打到哪儿呢？相关部门呢曾经提醒大家，就坚决不要向私人的微信、支付宝，还有法人代表以及股东的个人账户当中去转账。那正规的机构呢，钱一定是打到对公账户当中，会给您开发票，让您扫个码转私人账户的。这些情况十有八九呢都有问题。 所以我给大家梳理的这三个容易踩的坑，大家要注意。第一呢，就是临时加价的问题；第二呢，就是预收费的问题；第三呢，就是支付通道钱打到哪儿的问题。这三个关口您把握好了之后呢，您在支付过程当中相对来讲您采购的服务呢就是比较安全、比较稳定、比较有序的。那么最后一点呢，其实我们想说说关于合同的问题。合同呢也是大家要去关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了，是吧？
1: 那国家标准对这个服务流程是有明确规定的，咨询、接待、老年人能力评估、签订服务协议、服务准备、服务实施，要一步步来。所以上门照护必须签书面协议，这是国标要求的，不是机构送您的人情。那合同里至少要写清以下这几条：服务项目和具体内容、服务次数和每次的时长、还有收费标准、结算方式、护理员固定是哪位、更换人员的条件和流程、还有退费的条款、违约的责任。
0: 对，那同时呢，合同里要写清上门的是谁、换人怎么办。就这样的语言的话写进去的话，其实比啥都强。因为很多纠纷呢就出在来的人跟合同上这个人他对不上啊，就这个问题其实对很多我们请护工啊、请照护人员的这个家庭来讲，它会构成一个很大的困扰。那接着咱们再说一说前续的工作，缴费也缴了，合同也签了，然后人员呢也选定了，那接下来呢他就上门了。上门的话，安全这个事儿该怎么兜底呢？你看我朋友当时跟我说有一个特别现实的情况，他跟他媳妇儿呢每天都在上班，家里呢就是这个他的父亲和这个阿姨和请的这个护工两个人，这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其实这个担忧啊不光是我朋友的，也是很多双职工家庭的。那么到底该怎么办呢？一个方法啊，就是装监控，装监控这个做法的话，很多朋友其实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当中啊，都看到过。我觉得它应该算是一个行之有效、可以落地的一个方式。那么它能够对于整个服务起到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监督的作用。
1: 是的，比如说对需要家庭照护者陪伴的老年人，要求家庭照护者在场，对服务过程要进行音视频记录，保障各方的合法权益。那您在家里装个摄像头摆在客厅、过道这些公共区域，既监督了服务，也保护了护理员。那万一老人说阿姨拿了东西，有监控，阿姨也说得清。在北京有一起护工盗窃案，这个法官就建议过，说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安装监控，并定期查看，装之前要跟阿姨说清楚，这是为了咱双方都好，那正经的护理员都会理解。
0: 是，我觉得刚才蒋毅说的非常对啊，就跟阿姨一定要说清楚。那这个事儿呢，既保护了阿姨，那又保护了我方，是吧？就是我觉得双方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儿。而且我们安装的这个位置它肯定不会，我们就会屏蔽掉关于阿姨很隐私的这些问题啊。我觉得这个是个互相要考虑的一件事儿。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看机构有没有一个过程管理。什么叫过程管理呢？那么正规的机构啊，服务是有痕迹的，你像上门打卡、服务记录、工单留痕，还会有回访。那么之前呢有报道说，那么青岛的长户险定点机构新客户首次服务之后的一个月内，服务中心呢会进行现场的满意度的回访。同时呢，他们还开发了一个智能监管平台，设定了服务规则，比如说新增投诉的客户7天之内就要现场解决。您签约前问问机构服务过程怎么记录，有没有回访啊，投诉的话多久会有响应啊，这些如果说有制度有管理的话，那么我觉得在选择过程当中他就比较放心了。

0: 第三个啊，就是确认有保险，保险真的是生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保障。那么在这个领域当中，如何做到保险能够去护航我们的这些工作人员更安全有序的工作，而且不给我们的这些所谓的东家啊，所谓我们需要这个聘请的这些家庭造成额外的负担呢？
1: 那这里我们就在推行服务加保险模式，这是行业监管推动的方向，要建议推行持证上岗制度和服务加保险模式，解除雇主的后顾之忧。那为什么保险这么重要呢？这里有一个案子，南宁的一位老人住院，请了护工照护，结果医院发生火灾时护工不在旁边，老人被重度烧伤，不幸去世。法院呢鉴定护工未尽到审慎注意责任，承担了两成的违约责任。那你想一下，要是护工和机构没有保险，这几万十几万的赔偿最后落到谁头上呢？所以签约前一定要问一句，护理员有没有意外险，机构有没有责任险，出了事怎么赔。那口头说有不算，合同里写清楚才算。
0: 对，尤其最后一句话，口头说有那肯定不行，必须要把这些事情啊写到合同当中，才能够是为我们最好的一个保障啊落在纸面。刚才说了关于安全的问题，出了问题的话到底用什么来兜底，我觉得要把所有的这些事情呢写在前面，才是对护工当事人，也是对我们聘请护工家庭的一个双向的一个保护。那么当然第六个问题就来了，就是老人的这个护理方案究竟是谁说的算。其实这是很多人特别容易忽略掉的一个问题，也是机构成色，我觉得最见成色的一个关键性的节点。我们记住一个原则，正规的机构啊，上门先评估之后再报价，然后他再去做派单。如果说他是先报价的，多半呢都是不靠谱的，因为他不知道就是我们家这老人到底需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你看国家标准当中对于服务流程呢规定写得很清楚，提供居家养老上门服务的，那么先要展开老年人的一个能力的评估，再签订服务协议。那么什么叫评估呢？其实有一个文件是老年人能力评估的规范。评估要评估什么呢？老年人的自理能力、认知能力、情绪状态，有没有慢性病，家里的环境怎么样。当这些都评估完了之后，才能定出这个老人需要什么服务，每周几次，每次多长时间，派什么样的护理员。那接着还有一个问题，你说对方这么专业，那么老人的评估方案是不是完全都由他来出？那么家属有没有发言权呢？
1: 当然是有的。家属呢要参与两件事，一是提供真实情况，比如说老人有什么病，吃什么药，晚上睡不睡得好，别藏着掖着，评估的越准确，服务就越对路。二呢是方案出来以后，我们要一条条看，觉得频次不够，项目不对，我们要当场提出来改。护理方案不是机构单方面定的，是评估师加家属加护理员三方商量出来的。
0: 是这个三方啊，共同商量出一个可以落地的，而且对我们的被护理者是最友好的方案。这其实是我们从前面到后面，然后包括我们的落地最后一公里要实现的一个核心的目标。那说到这儿呢，其实也会有一个大家这两年一直在关注的一个热词，叫长期护理保险，我们叫它长护险，有人说它叫第六险哈。那么这个制度呢，现在从早些年开始试点十几个城市，扩大到了几十个城市啊。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长护险保障的是谁？长护险保障的是失能人员。那么起步的阶段主要保障重度失能人员，服务方式有机构护理、社区护理还有居家护理这三种形式。其中呢，居家护理是由定点机构派人上门来服务，报销比例上符合长期的这种服务的费用，它有一个支付比例。那么这个支付比例的设定，就使得很多家庭当中出现了这种失能老人的身体状况， 那么在整个家庭的经济环境上不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在节目最开始我们就讲到了，说这个老人如果失能的话，家里会失衡，这八个字我开篇就说，我说他说的真的是一个很现实的情况，大家感受一下。包括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说到了这个照护，我们简单算了一笔账，基本上如果是按月请的话，最低也是要大几千，是吧？最高的话应该都是过万了。那么这个数字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讲，尤其是双职工家庭来讲，它的这个经济负担确实非常大。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年大家一直在关注这个长护险的落地能够起到一个有效的补充解决问题的一个作用。当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梳理了一下关于我们如果请这个上门照护，到底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路，该怎么去了解。那其实上门照护这四个字说到底是给父母的一份安心，而安心的背后呢，是一个清楚的边界、核实的资质、靠谱的人、明白的账、兜底的保险，还有一份专业的方案。当然这份安心值得大家多花一点心思去挑选，也值得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在没有遇到这个问题之前，多花一些时间去陪伴老人更好的生活。好，感谢收听今天的槟城生活圈，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送给你们，暗里着迷。

0: 老朋友说，爱是孤独的解药，通过理解他人的孤独，灵魂才能深度共鸣。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好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全是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今天的大连市区的气温21到26度。
5: 当我们去认真思考如何能无忧地度过一生时，我想热爱读书，善于理财，食饮有节，方得始终。
6: 这里有完善的养老规划，智慧的养老方式，合理的投资理财，
7: 适时的修身养性，
6: 未雨绸缪，未病先至。世界很精彩，值得我们好好去度过。欢迎收听无忧一生。
8: 从《黄帝内经》到《本草纲目》，从张仲景到李时珍，5000年的中医文明是先祖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它不只是医术，更是哲学，是生活，是看待生命的方式。一方草木，千年传承；一根银针，

朋友爱东，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无庸一生和大家，我们不仅呢要听心理的声音，也要听我们自己身体的声音。那么从我们9月1号改版之后呢，我们就做了一个特别的策划啊，和秋天好好的相处。那在秋天当中呢，我们究竟如何来安然的度过，能够为春天啊，为我们的这个即将到来的冬天去储备足够的这个力量呢？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依然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菜市场里藏着什么样的养生密码？厨房灶台上摆着哪些灵丹妙药？一把青菜，几片生姜，三颗红枣，中医不在高高的书架上，就藏在你家的锅碗瓢盆里。我是爱东，每天一小时和你一起聊一聊那些听得懂用得上的中医智慧。欢迎收听无忧一生，生活处处有中医。入秋了之后呢，我们其实应该吃到的哈，这个食物更多的呢是来自于根啊。那怎么样吃能够省钱又养人呢？时序入秋，封建清寒，燥气呢当然就随之而来了。很多人会时常的觉得口干、口渴、皮肤紧绷，甚至干咳、少痰、肠燥便捷，这便是传统养生当中的秋燥啊。其实关于秋燥的这个词呢，我们聊了很多。那这个时候的饮食呢，大多应该是以吃根茎的食材为主哈。深埋在土地里边的根茎，它就是积蓄了大地的精华，也是秋天当中天然的润燥的好的食物。民间呢有一句话说，秋吃根赛过身。那么这个话呢虽然有一点夸张，但是却道尽了根茎食材在秋天养生当中的独到的一些价值。那接下来的时间我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比较适合在秋天吃的一些根茎的食材。首先呢，润燥生津很好的食材呢是莲藕。秋藕呢胜过凉蔬，食之燥自除。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秋天吃藕呢胜过很多的这个蔬菜，而且吃莲藕啊能够去除一些燥热。秋藕呢当属根茎食养的佳品，中医认为呢莲藕性寒，可养阴清热，润燥生津。而从我们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看呢，莲藕含水分比较充足，热量又比较低，比较含有的是丰富的膳食纤维，每100克的莲藕当中就含了2.2克不可溶性膳食纤维，它的含量呢其实跟西芹呢不相上下。那么适量的来吃它呢，能够来助力我们的这个肠道通便，改善秋燥所引发的大便干结。当然呢，吃莲藕的方法很多哈。莲藕它分7孔和9孔，那比如说你喜欢吃糯一点的用来炖汤的，大部分呢选择的是9孔，但是比较甜脆的那可能就会选择7孔。大家可以在这个蔬菜摊当中啊，和我们的这个老板呢再来一起讨论一下。其实吃莲藕呢，比如说像炒呀、像炖呐、像凉拌都是可以的。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身体的情况来选择。比如说肠胃比较娇气的，那凉拌的这种莲藕吃多了，肚子可能就会不舒服。所以呢，就建议大家选择炖或蒸这样的一个烹调到软糯的方法。当然还有像排骨炖藕呀、糯米藕呀等等哈，就是有一道菜叫这个莲藕糯米桂花糕是吧，就是它也是蒸的嘛。我觉得那道菜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道哈，偏一点小甜品，其实就是把这个藕和糯米搭配在一起，撒上一点桂花的这种带淡淡的这种香气上锅去来蒸，然后最后呢有一些大家可能会淋上一点蜂蜜，就根据自己的这个口感。所以我觉得莲藕啊真的是一生是宝哈，有多种多样的这个吃法。当然如果你偏秋燥比较明显一点，那你就吃那种快炒的或者是凉拌的脆莲藕，它呢是有助于清热润燥的。在这里边呢是需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莲藕呢因为它是生长在水里的，容易携带寄生虫，所以呢大家在吃的时候一定要用沸水焯一下，然后呢再去选择凉拌。我记得我之前啊就是在网上原产地购的这个莲藕，它都是带那个泥巴，然后用这个保鲜膜很好的密封好了回来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要好好的把它清洗，因为它毕竟

带有这个淤泥嘛，所以你在清洗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要稍微的用点心。然后如果你想要去凉拌，一定要焯一下水哈。这是莲藕啊，莲藕的这个在这个季节当中它的一些好处哈。当然在秋天的时候，根茎的食物的代表还有山药。山药呢，它就是药食同源的经典之选，它呢是性平，味甘，入脾肺肾三条经络。当然呢与此同时哈，它这个三焦它也能够去同调的，它也是秋日平补的一个上佳食材。因为在中医看来，山药呢能够健脾养胃，生津益肺，舒缓秋燥所带来的咽干还有干咳。你想啊，大家想，就是山药本身它的瓤的这个颜色就是白色，白色就是入肺，就很好的去补充我们的这个肺气哈。当然呢它对于脾呀，对于肾呢，它都有很好的这个协调的这个作用。从我们现代营养学里边说，山药呢它也是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而且它还有淀粉酶还有多酚氧化酶这些活性的物质，比较适合体虚的人群在日常当中呢一起来食养的。同时山药呢也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就是养护肠道，改善肠燥便秘的这种情况。那在这里呢也特别提醒大家，山药同样也是吃法很多，它可以用来炖汤，用来炒菜，用来蒸也可以用来煮粥，或者呢做成山药糕、山药泥等等这样的一些甜品。而在秋季的时候，我觉得山药很好的一个搭配就是山药和百合和莲子一同来煮，那它的这个特性呢就是润燥之力温和而又非常的持久。那根茎的这个食物呢，在秋天的时候还有一个哈，大家就是不容错过。最近网上特别流行有一个叫土豆包饭，呵呵，所以我要给大家推荐的第三款食材哈，在秋天吃的根茎的这个食材呢，叫做土豆哈。其实土豆它的这个特点，在我们中医看来呢，是性平味甘，能够健脾和胃，而且呢通利大便。你看，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我在刷这个食材的时候，看到这个土豆饭，其实也蛮简单的，就是把这个土豆在中间切开之后呢，上锅去蒸，蒸完了之后呢，就把中间那个土豆多余的那个土豆刮出来，然后和米饭哈搅拌在一起。然后呢，这个土豆蒸好了之后，你得去到空气炸锅或者烤箱里边，再要进行一些烘烤，然后它就变成了外焦里嫩。然后呢，我们还要去拌这种灵魂的料汁嘛，就是把这个米饭进行一些这个搅拌。里边可能也放了一些大家比较喜欢吃的蔬菜，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土豆多出来的那些土豆泥，你要把它挖出来，跟米饭呢一起搅拌均匀。然后里边呢，你可以放一点这个调味汁，然后可以再放一点其他的这个蔬菜，甚至比如说你可以放一点肉松，它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口味啊。然后呢，你就用勺把这个米饭，就是你做好的这种调味的这个米饭，放到这个你脆烤的这个土豆里边，然后呢，再把土豆合上，然后你咔嚓咬一口，就有一种那种汉堡包的这个感觉啊。所以呢，你看，其实土豆呢，它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吃法。当然呢，就是土豆呢，在我看来，有一部分它也能够去替代我们的这个主食哈。因为呢，有研究显示说，土豆热食和其他的热食相比，它在8摄氏度之下放置24小时之后，土豆的生长指数呢，它就降低了26%，冷却导致它快速的消化淀粉，转化为慢消化的淀粉，它抗性淀粉的含量显著会提升。所以呢，抗性淀粉呢，它就是一种膳食纤维了，在小肠当中呢不能够被吸收和利用，但是呢能够被结肠当中的微生物菌群来利用，有助于增加益生菌的数量，保护我们的这个肠道哈。当然有一点啊，要提醒大家，土豆也不能过量的吃，因为我在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分享三个字，叫刚刚好。就我们的身体当中，它是需要去达到平衡的，我们要达到平衡，就没有好与坏，它只有达到了这个平衡，就是对我们最有利的一种表现。而我们的身体恰恰因为它有偏性，才会利用药物和食材的这个偏性，给它进行综合，达到这三个字，刚刚好。所以呢，尽管土豆呢它也是根茎的这个食材，也非常的有利于我们的这个身体，但是我们

0: 也不能够贪多。那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土豆的这个外皮当中它含有比较多的碱性的物质，对于消化比较差的人来讲呢，食用的太多甚至还有可能引起肠胃的不适，加重了便秘的这个情况。所以从食材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要搭配它，善于利用它来滋养我们的身体。天凉了，该把凉席撤了，秋风起了，该把薄外套披上了，梨子成熟了，该炖个冰糖雪梨润润肺了。你看，中医从来不说废话，它就藏在一收一放，一穿一脱，一吃一喝里面。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远方的黄芪和当归。无忧一生秋季特别策划，和秋天好好相处，教你用最舒服的方式安稳过个秋。好，秋天怎么能缺了红薯呢？红薯就是补脾润藏很好的这个食材啊。在中医当中说呢，红薯是性平味甘，归我们的脾肾二经的，能够补脾益气，宽肠通便。红薯呢不仅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而且呢还有胡萝卜素哈。这种物质呢进入到身体当中呢，就会转化成维生素 A， 而维生素 A 的缺失呢，就会加重秋燥所带来的各种不适了。所以说呢，维生素 A 它是上皮组织合成和修复的一个关键的营养素，一旦呢严重的缺失了，皮肤呢和黏膜的抵抗力就会下降，而像黏液、皮脂分泌呢都会随之减少，外在的表现呢就是皮肤干燥、角质化或者毛囊凸起、触感比较粗糙，甚至呢还有一些眼干的这种情况的出现。所以呢我们在吃红薯的时候，大部分都是蒸啊、煮啊、烤呀这样的方式哈，最好的替代的这个比如说像米饭呢、馒头这样的一些主食。所以就是粗纤维的这些食材大家要适当的去搭配，但往往我们有的时候在吃饭的时候可能就有一点点误区，是什么？就是我今天又吃了一碗米饭，然后又觉得红薯或者土豆或者山药很好吃，然后我又加了半份，那其实你这样的加起来就是一份半还要多的食材。而我们真正的吃法可能应该是半碗米饭，然后加上你配的红薯、地瓜、土豆，或者是你连半碗的米饭都要再半碗一点，四分之一的量。所以呢你看好多人就是叠加叠加，然后最后你觉得说，哎，我明明吃了好多的粗纤维，为什么还在不断的这个长肉？所以我们要有替代啊，是一个替代，就是最好替代米饭的馒头这样的主食，而不是说吃完了所有的正餐之后又额外的加了一些这样的食材。肠胃功能比较弱或者容易腹胀的人就不要一次性吃太多了，而且呢最好不用空腹吃。有的人呢喜欢吃红薯，认为呢这样营养保留的会更好一点。当然呢还有有的人呢就是喜欢去吃生的哈，喜欢吃生的。其实在这里虽然生的红薯它没有毒性，但是其中呢抗性淀粉它的含量就比较高，而且呢还有抑制消化酶的成分，吃多了它就会不消化呀，或者导致了胀气哈等等的情况。所以我们更多的建议大家就可以蒸煮蒸煮来吃哈，这个就是很好的一道食材喽。
1: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大自然有它的节奏，我们的身体也一样。一杯茶，一碗汤，一个穴位，一味本草，中医的智慧就在一粥一饭之间。三尺切脉治寒热，一剂良方护安康，阴阳平衡百病消，气血和合身心健。亲爱的老朋友们，我是爱东，欢迎来到无忧一生。忙碌之余，别忘了听一听身体的声音，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成养生的诗。
0: 那在秋天当中呢，除了食材是非常重要，我每次哈就是在秋天特别节目的时候都要把食材放在第一位。 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运动，就这三件事情大家做好了，真的能够奔向无忧一生的生活哈。在秋天的时候比较适合的一些养生的这个方式呢都有什么呢？当然是一些经络的养生，可以有效的预防疾病，因为在秋冬季嘛，我们身体

体里的血液趋向向里啊，因为阳气它是要闭藏的，不像春夏这样的季节，它的血呢是走表的，阳气呢是易于发泄的。所以在秋冬的季节里面，我们就是调补阴阳气血、畅通经络的非常好的这个时机。因为呢，由夏天的酷热转向了秋天的凉爽，所以说秋虎蛮横，让炎热的这个天气呢还会有一些余温，高温之下呢我们的身体依然会出很多的汗，所以呢津液呢它就容易消耗，而且呢温燥的这个气候它也是容易伤我们的津液的。所以像头发的干枯啊、皮肤的紧绷、眼睛的干涩、口唇还有鼻呀、等等这些情况的这种干燥啊、大便的干结等等这些问题哈，所以说在秋天我们要关注的是皮毛，肺主皮毛，但是燥气伤肺的这些现象我们都要引起注意哈。所以说秋季经络养生应当是以手太阴肺经和手阳明大肠经为主，它俩是互为表里的。秋天的养生首要当然是要去关注我们的肺，秋三月肺气旺，秋季呢不单肺气旺，也是我们肺脏最容易被侵犯的时候，也使得我们的肺气旺呢而不受外邪的这个侵袭，是我们秋季养生的基本方法。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可以通过拍打按摩穴位达到养肺防燥的目的。那首先呢，我们在养肺的这个过程当中给大家推荐几个穴位。承浆穴哈，它呢是我们人体正中线前面哈，人体前面的正中线，嘴唇下凹处哈，就在下巴壳的这个地方。所以大家百度看一下哈，以食指用力按压，即可感觉口腔当中唾液的分泌量呢会增加。这个位置啊，我扎过针灸，其实还挺疼的，就是下针呢会扎到这个位置上哈。那么这个方法呢，就是我们去按压这个承浆穴呢，不仅可以预防秋燥，如果你长期坚持，还可以使我们的面色红润哈。特别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可以一起来尝试一下。这个方法其实也蛮简单的，不受时间、场地的这些影响哈，可以作为长期保健的这个方法随时来做。就前两天哈，有位听众朋友私信跟我交流，然后他说哎东，我经常听你的节目，里面有很多小的这个方法，我尝试之后呢真的是受益无穷哈。其中他说我一直听你的节目坚持来梳头发，他说我现在头发比之前浓密了很多，而且又长出了很多新的这个发丝哈。然后他就给我拍了一下他的这个就是养发生发的这些工具哈，当然正好那个是个周末，然后我也在家里边，我也给他拍了一下，就是比如说网络当中有一些经络的梳子呀，然后包括梳头发的我也给他拍了。我说其实你看这样的一些梳子吧，不仅呢能够梳头发，其实也可以刷我们的这个经络，但是你在刷你身体当中经络的时候呢，你要有一点这个精油哈，这样的话它比较滋润啊，比较滋润。大家就可以买那种最简单便宜的就是那种杯杯油，就是小朋友用的那个在身上擦完了之后，它也其实是可以防秋燥的，就有点像我们用这个擦手呀、擦身体的身体乳啊，这些它都可以。然后呢你可以刷一刷你的这个经络，比如说像肚子呀，像我们说带脉，就我经常跟大家讲你要拍一拍去刷一刷它，其实都是可以的哈。然后这个听众朋友说好，那我也上网上去买一些。所以就这样的一些小的这个工具，为什么我讲到承浆穴的时候想起来，因为我其中还有一个小的工具，就是那种刮脸的，我经常也会刮到这个承浆穴哈。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边，大家可以备一点这种小的工具，网上呢现在东西也比较繁多，大家挑自己喜欢的适配的啊。然后呢没事的时候呢，你就用你的这种小包，你就放在这个兜里边或者包里边嘛，比如你坐车呀什么的，你有零碎的这个时间，你就可以把你这些小按摩包拿出来，然后呢给我们的这个身体刮一刮，其实是比较方便的哈，随时是可以应用的。这是第一个承浆穴。另外呢我给大家推荐的是天突穴哈。这个天突穴呢
它就是跟咳嗽感冒有密切的这个关系哈，因为我也扎过这个穴位，它也是在我们人体的正中线上哈，也是我们人体前面胸骨上窝中央，它呢是属于任脉当中的一个穴位。按摩这个穴位呢，它也能够有效和缓解肺部的这个疾病哈，比如说像咳嗽啊、哮喘呀、这个天突都挺重要的哈。还有呢就是鱼际，鱼际穴它是我们手太阴肺经上的穴位，按摩这个穴位呢，它也能够缓解咳嗽呀、咽喉疼痛啊。当然就是包括哈，像你过度的使用电子产品，比如说像这个鼠标啊，就是你可能会出现一些鼠标肘、鼠标指这样的这个情况，你经常按揉这个鱼际穴呢，它也会减轻它的这个造成的这些困扰吧。一般的鱼际穴每天呢，大家就是掐按两三分钟就可以了哈，像我有的时候没事儿，你看我现在在做节目，有的时候我也会按一按劳宫，也会按一按这个鱼际穴哈，就是你想起来闲碎的这个时间，我是不是也跟大家分享过，我有时候开车的时候还扣齿，正好一道扣来了，然后你真的就会觉得口齿生津，其实这个效果是很好的，都是零碎的时间，有的时候零碎的这个时间你也可以做一做收腹啊，吸气收腹，吸气收腹啊，就是锻炼一下你的这个肌肉群哈，就是我们腹部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力量啊，稍微得锻炼一下。当然就是有的时候轻微它可能起不到太过明显的修身塑形的这个作用，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个肌肉的这个锻炼训练还是有一些帮助的哈。那再接下来呢，还有像曲池穴，曲池穴呢是我们手阳明大肠经上的合穴，大肠经上的曲池哈。昨天我还按揉这个穴位，教我们同事哈按揉了一下这个穴位。这个穴位呢，它就是很好的一个清热的这个穴位。你每天呢，可以按揉3到5分钟哈。当然一定要每天坚持，你才能够看到它的这个效果哈，才能靠看到它的与众不同。然后还有呢，就是迎香穴哈，我们鼻翼，两侧。旁开0.5寸，它是大肠经上的穴位。那点揉迎香穴呢，它就是清风散热、去燥润肺、宣通鼻窍的这个作用。这两只我们两手的这个中指或食指的指肚，你都可以顺时针，就像我们小的时候去做这个眼保健操啊，大家都可以啊。这个迎香穴都很重要。我现在每一次跟我们家的小朋友都说，我说你在上学的时候一定要注重眼保健操和广播体操。我说这两个操你一定要好好做。然后我说妈妈，有的时候那个回想自己小的时候，可能好多的这个小朋友在做眼保健操的时候动作都不是那么到位嘛，因为我那个时候还觉得很好玩，但你现在回来看，真的就是这种安排无论是眼保健操还是广播体操，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智慧的这种安排。我说你这两个操一定要重视，不是你这个放松解闷的时候，我说你要特别重视眼保健操，然后要特别重视广播体操的这个练习哈，就是好好的按揉这个迎香穴，它也能够起到这个就是舒缓我们的这个身心啊，就是第一就是通鼻翼嘛啊，就是减少这种咽干咳嗽的这种情况。另外呢，其实它对于保护眼睛也有很好的这个帮助哈。中医五行当中啊，说我们的肺呢是属金的。我们的脾胃呢，它是属土的，所以你看金和土的这个关系就是母子嘛，就是培土生金哈，这个词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就是我们再去深度一点探究这些学问的话，我想大家对于培土生金呢就会更有感知哈。当然这进一步的探索是在于大家哈，我就不在节目当中去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啊。那么要解决肺部的问题，其实我们就要补益它的母亲哈，就是补它的母脏脾胃。所以秋天我一直在讲，不仅要养护好我们的肺，同时呢要照顾好我们的这个脾胃，养肺要先增强脾胃的功能。
那这个脾胃当中讲了太多次的首当其冲就是我们的这个足三里，然后呢像中脘，再有呢就是我们的大白穴。这个大白穴呢我们其实涉猎的不多哈，今天重点的讲一下这个大白穴。这个中脘呢足三里呢大家都知道在哪儿哈，它是这个脾胃的这个穴位哈，是我们身体强壮的这个要穴。那么这个

0: 中脘呢是在腹中线啊，肚脐上四寸的这个位置哈，这个位置呢，就是对于脾胃虚弱啊、运化失调呀，都可以啊，就是艾灸啊或者针灸这个位置哈。那么大白穴呢，它也是调理我们脾功能的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哈。这个穴位呢，它是在我们的第一尺关节后缘赤白肉交界处，大家呢可以百度看一下这个位置哈。你每天要去按揉这个位置，以酸胀为宜，它就是健脾益胃很好的效果。而《黄帝内经》呢，对于秋天的这个养生呢，也讲到了它的关键哈，要解秋乏。怎么能够解秋乏呢？秋天的人是容易疲惫的，容易乏累的，睡眠这件事儿，为什么一定要大家好好睡觉啊？睡眠这件事儿，古人把它叫做眠食啊，食物的食，眠食，它呢就有其实从这两个字当中可以看到我们古人的养生之道哈，就是真正的养生啊，莫大于睡眠，而睡得香，其实是一个健康特别重要的这个标志。你看处暑之后呢，虽然天气的阳光依然肆虐，但是挡不住天气转凉的这个脚步，随后呢又到了白露，那人体这个时候呢就很容易感到疲惫乏力，也就是大家说到的秋乏。所以这个时候的人起居呢，应当相应的做出调整，保证我们睡眠时间的这个充足。所以睡觉这件事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稍作休息哈，进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怎么样能够去解这个秋乏。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关于进行全市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警示人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增强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检验评估各类防空警报设施设备战备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大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等文件规定，以及辽宁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统一部署，经市政府批准，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至9时21分，在全市含各区市县先导区进行防空警报示鸣。防空警报信号共三种，分别是预先警报信号、空袭警报信号、解除警报信号。本次仅鸣放解除警报信号。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9时18分至9时21分鸣响解除警报信号，共180秒，一次连续发放，一个周期。届时，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同步发放播出防空警报解除警报信号和信息。防空警报示鸣期间，除参加演练人员外，请全市各单位、广大市民和临时来临人员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大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1: 老话讲得好，
2: 句句藏珍宝。
3: 老祖宗的智慧，
4: 穿越时光的号角。
5: 短袖该竖起来了，
6: 秋天该不该动？
7: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树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燥伤人，三分治，七分养。大连的秋天，风大，天干，嘴唇起皮了，嗓子发紧了，皮肤也痒了，这都是秋燥在作怪。老辈人说，秋燥伤肺，这时候光喝水不行，得喝兑水。梨是秋天的天然润喉糖，大连本地就有洋梨，汁多肉细，不管是直接吃还是熬成梨汤，润肺止咳，比吃药强多了。秋天养好了，冬天不遭罪。大连的秋风再干，咱们的老筏子依然好使。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爱东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大家好，我是艾东。中医是一套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哲学，它教我们顺应四季变化，调整作息，以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律动来平衡身心，用食药同源的食材来调养体质，以五味调和和四季平衡的理念定制食疗的方案，用中医的智慧唤醒身体自愈的能力。这种智慧是治胃病的预防观，更是将生活细节转化为养生艺术。晨起一杯温水润泽经络，暮归一杯花茶疏肝解郁。中医的智慧告诉我们，真正的健康不是对抗病症，而是遵循自然节律，在日常中践行身心平衡的东方美学。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打开全新的生活方式。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今天后半段的这个时间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秋季养生究竟怎样能够去解我们的秋乏。当然第一点呢，就是要有充足的睡眠啊。睡眠的这个时间充足了比什么都强啊。首先我们来说睡眠调理的第一个方法，黄帝内经里边说，早卧早起，与鸡俱兴。这是在秋天的时候，我们应该去对应的起居的生活方式，意思呢就是要早睡早起，和鸡的作息时间要保持一致。为什么要这样去讲呢？早卧它是有利于阴精的收藏，让我们的身体呢对阳气呢是有所储存和收敛的。早起呢则有利于采集天地的阳气，预防各种寒邪病疾。白露之后呢，我们的起居呢应当就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哈，保证充足的睡觉的时间。其实呢，睡眠调理的第二个要点呢，我们之前也分享过，就是子午觉当中的午觉啊，要睡午觉。秋天呢虽然天气很好，气温呢冷暖适中，清风吹拂，清新爽神，但是午睡仍然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讲，午间的小憩可以补充精力，缓解上午的疲劳，让下午呢更加的有精神。这里边给大家一个小贴士，午睡的时间呢大家一般保持在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不要太长的时间，以免呢影响夜间的睡眠。吃完饭之后呢不要立即的躺下，可以稍微的活动一点再去休息。当然接下来呢就是饮食情志的调理了。我们先说饮食方面，尽量少吃或者不吃辛辣的食物或者是烧烤，因为秋天呢这个特点啊，它的特点是在于比较干燥，辛辣的食物呢就特别的容易上火。相反在这个时候呢要多吃一点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像鸡蛋呐、像瘦肉啊、鱼呀、乳制品、豆制类等等。其实这些食物呢它可以补充我们的体力，缓解秋乏。另外呢，秋季干燥还应该多吃一点润肺生津的食物，像梨、像银耳、像百合、像蜂蜜，起到了滋润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不仅能够滋阴还能够润燥啊。饮食情志的第二点呢在于是什么呢？千万不要动怒啊，不要有这个怒气，少发脾气，可以有效的缓解秋燥的这个问题。秋季呢它是肺气当令啊，人是容易烦躁易怒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学会啊保持心境的平和。特别呢心境的平和呢是有助于气血的顺畅，有助于精力的充沛。在这里边给大家有几点养生的养心的这些建议。第一呢，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你要深呼吸，然后呢再做调整。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哪有那么多顺遂啊，对吧？就像比如说每天我早上接到一通电话，然后也会影响我的这个心情，但是呢我一想，哎呀，最好的这个朋友不要跟他有任何的这个隔阂哈。然后呢就是你从另外一个层面去接纳他的表达，去接纳他的所感和所想。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容易不开心，是认为你觉得我们自己的标准和对方呢没有应接上，但是哪有那么多的大家说到这个心有

灵犀，其实就是有一方、包容了另外的一方嘛。所以很多的这个时候我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不要完全的站在自己的这个角度，而是有一颗包容和一颗就是你面对这个人 你拿出你全部的善意的那份心意吧，你遇到的很多的这个问题它就能够有效的去解决，就是你觉得不开心或者不太顺心的这个事情就能够很好的就是应付哈，就是应对它。所以呢我们要做这个深呼吸，调整自己的这个角度，然后呢再去回应某一件事情，也不要完全以自己的感受为主，就是你能够去感受到他的点啊，你能够去感受到他的善意，其实很多的这个事情呢就迎刃而解。有一句话说，你不要听他说了什么，你要去看他做了什么，做的那个事情其实是更为重要的。那么第二点呢，如果你遇到了心情相对于烦闷的时候呢，要多听一些舒缓的这个音乐。你看我们古人呢弹的那个古琴叫宫商角徵羽，就是这些调它都能够对我们的脏腑有滋养。比如说宫音它是入我们的脾脏的，对吧？那么在秋天的时候呢，你要多听商音，它是入我们的肺经的。所以你看我们要去找到一些能够疗愈我们的脏腑，疗愈我们的情绪，疗愈我们身体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然后呢多到户外去散步。第三呢，你就要保持一个很好的有规律的作息的时间，避免熬夜伤筋。那接下来呢就是进入到五官保健的这个部分哈。那首先呢就是要多按揉我们的这个面部和我们的这个眼睛的转经，多去按揉这个面部，就是双手或者干毛巾去揉搓我们的脸嘛，更多的就是增强它的面部的血液循环，让我们的面部更加的这个红润，其实它就是起到这种提神醒脑的这个作用。然后呢让我们的这个眼睛多转动，昨天我还专门讲过眼睛的这个话题，对不对？就是因为我们长时间的盯着屏幕盯着电脑呀，眼睛都不怎么眨了，它不怎么转动了。你想它就昨天我还举了一个例子，就讲到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长久的坐，你的肢体都不怎么动，你站起来你就会觉得很僵硬。其实我们的眼睛也是这样的嘛，你经常不眨动不转动，它其实也会非常的疲劳。所以呢我们要每隔20分钟就起来走一走，眺望远方，要去眺望远方，结合眼保健操这种揉搓眼睛，它也能够起到醒脑解乏，同时呢它是一个很好的保护视力的这个过程哈。在这个操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要注意一点，就是我们去揉搓面部的时候呢，你得先把我们的双手搓热了，然后呢从下巴向上推到这个额头哈，再有额头向下来轻拍重复几次。那么转动眼睛呢就可以顺时针或者逆时针来转动眼球，然后呢眺望远方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大家现在一起来转动一下眼球，你看看你转动的是否是非常的灵活呀。要有很多人刚开始转动的时候都觉得哎呀这眼睛都不太容易转起来，而特别是你逆时针去转眼睛的时候所以这些小动作吧都要好好的这个练起来揉一揉我们的脸，转一转我们的眼睛五官保健第二组方法就是我们的耳朵舌和这个叩齿我们一点点来讲，就是耳朵弹我们要去弹拨弹呢就是用手去揉我们的这个耳朵其实我们的这个耳朵它也是一个全息，你在它按揉耳朵的时候也相当于给你的脏腑做了一些按摩或者呢你要听一听音乐，激活我们的听觉的神经，比如说你在这个时间段来听广播就是很好，能够激活你听觉神经，有助于大家来减轻疲劳。还有呢就是舌舔上颚，用我们的舌头呢顶住上颚，可以起到这种提神补气养心的这个作用还有呢就是叩齿牙齿相互的磕一磕，保持牙齿的健康，它呢同样有助于消除我们的疲劳的。所以说呢这三个方法其实都非常的简单，都是在我们的面部转转眼睛揉揉我们的脸然后揉搓一下我们的耳朵叩叩齿舌头顶住上颚

0: 其实日常啊，随时随地的大家都可以做起来，配合呢，就可以起到三通醒脑、缓解秋乏的一个效果哈。那么针对于我们全身的养护呢，我也给大家准备了一点小的这个方法，比如说伸懒腰。其实伸懒腰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啊，能够呼出浊气。然后呢，伸懒腰呢，其实就是伸一伸啊，撑一撑，让我们的胸腔器官呢，对心肺产生一定的挤压，从而呢，将氧更好的输送到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那么呼浊气呢，就是要到户外去呼吸新鲜的空气，可以促进我们血液的循环，吐出浊气，纳入心气。那么咽唾沫啊，就是我们去咽一下啊，咽一下我们的唾液。其实呢，叩齿之后啊，我们产生的这个津液，我们就可以分几口吞下去。其实古人在这个问题上，他是非常注重的哈，就是吞这个唾液，它是可以促进消化、开胸理气、增强内脏和气管的功能，而且呢，还能够起到的是生津润燥的这个作用。所以你看这几个动作大家都可以连贯起来嘛，伸伸懒腰啊，舒缓一点，配合一下深呼吸，呼气要长，吸气呢要深，舌底上颚，等到我们的这个津液生成之后呢，缓缓的咽下，建议早上和睡觉之前都可以做，然后也可以去叩齿哈，你抵完上颚然后进行叩齿，生津之后呢，慢慢的把它咽下去就可以了。所以你看这些方法呀，都是极其简单容易操作，贵在坚持。我们全身的养护第二组呢，就是要揉我们的腹啊，就是腹呢，就是以手掌心摩腹为主，适当的揉搓，它也可以帮助我们的消化，消除淤积。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我们古人比较注重的哈，就是古道提。什么叫古道提呢？就是收缩上提肛门，可以起到提神补气、生阳举陷的这个作用。这都是我们古人非常推崇的养生的方法。那么在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比较容易。揉腹呢，就是顺时针，先把我们的手搓热了之后，掌心呢围着这个肚脐顺时针的揉腹36圈，然后呢再逆时针的揉腹36圈。当然这是饭后一小时要做的事情哈。提肛时吸气收缩上提肛门，呼气时放松，每次10到15分钟，早晚呢都可以各做一次。其实这些呢，我们在秋天的时候呢，都是很好的帮助我们去养护我们的这个身体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大家在秋天的时候呢，因为早晚温差比较大，所以我们要特别注重胸背的保暖。你可以穿这个马甲来保护心肺，避免的寒气直接侵入。其实很多的这个时候哈，在秋天的时候，如果你的时间还比较允许，就像我说，大家可以去刷一刷我们的经络，就是搓一搓我们的这个身体哈，这样的话呢，能够使我们的精神更加的这个焕发，延年益寿，解乏，而且能够消疲劳哈。具体的来讲呢，就是你洗澡的水呢，水温不要太高，洗完之后呢，你涂一些润肤乳，可以用这个干毛巾来清擦我们的身体，促进皮肤的血液循环。与此同时呢，如果你愿意，就用手呢去来揉搓你的皮肤，或者用这种经络梳哈来做一些身体上的这个梳理。那么这些呢，其实对我们在秋天的时候防这个秋燥、解秋乏呢，都是有很好的帮助的。
1: 大家好，我是艾东，一名热爱中医的主持人。中医的智慧像一座古老的宝藏，蕴含着无限的生活启迪。它主张顺应自然规律，强调天人合一，告诉我们人体与自然界的节律息息相关。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顺应四时变化，身体才能与天地同频共振。中医倡导治胃病，通过合理的饮食起居、适度的运动锻炼和情志的调节等方式，提升身体的自愈能力。中医的智慧将阴阳调和、身心平衡的哲学融入一粥一饭、一呼一吸之间。 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在生活中找到与自然共生、与自我和解的全新生活方式。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无忧医生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爱东，明天见。

0: 老朋友说，阅读是伟大灵魂的相遇，让狭隘的自我在精神对话中成长。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转东南风五到六级，西部沿海西南风五到六级转偏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南风四到五级转东南风四到五级。来看温度，大连市区今天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6度。

0: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飒，天天合家欢。
1: 好，听众朋友们啊，咱们大连人平常喝奶的时候讲究一个鲜字，那在今天的开始呢，就跟大家具体来聊一聊，说说咱们的新乐牧场。就在咱们身边，2000多头的纯种的合资奶牛，每天挤出的鲜奶从牧场到餐桌只需要24个小时。这就是本地鲜奶独有的一个优势，不用长途跋涉，不用囤积存放，每天新鲜生产，每天还能送货上门。
2: 那么非常的方便哈。在这要特别强调，新乐做的是巴氏的鲜奶。为什么巴氏的鲜奶好呢？因为它是低温杀菌，保留了牛奶当中最珍贵的乳铁蛋白、可溶性钙和 B 族维生素。那么这些营养呢，是常规奶比不了的。而新乐做了25年的巴氏鲜奶，就守着一条准则：不掺一滴还原奶，不加任何添加剂。
1: 更贴心的就是新乐的每日的配送服务哈，每天清晨的时候带着牧场余温的鲜奶

0: 过。
1: 哎，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新乐的订奶热线啊，400-811-8333，400-811-8333，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别忘了订鲜奶之后，每天都可以是送货上门。
2: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天天合家欢，知名主持人石头、大福带您见证中老年艺术生活的高光时刻，歌声唱出明星范儿，舞蹈跳出时尚感，模特走出新潮流，朗诵一出深入人心，器乐表演、戏曲唱腔、快板相声轮番登场，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赞，家人们之间温暖的故事总能触动你我。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视频号同步直播，发评论参与互动，点亮红心抢幸运礼包，更有机会登上大连、辽宁、中央的中老年舞台。马上进入天天合家欢。

0: 天天合家欢，
1: 一起乐翻天。
0: 大家好，我是石头。
1: 各位家人大家好，我是大福。
0: 这个没事的时候啊，我们很多人这个喜欢去这个图书馆看一看。
1: 哎，
0: 像大老师这样的，对不对？然后
1: 我觉得我上辈子应该是图书馆当中的馆长。
0: 你就是个书虫啊？
1: 为什么？就为什么我？你看我当下没有体验到哈，我认为的巅峰角色，难道你还不能让我在我想象当中，比如说，假如有上辈子的话，我是个图书馆馆长的角色吗？
0: 不能。见不得你好。书虫多好啊。
1: 书虫不是书里的那只虫子吗？
0: 对呀、可以始终在书里面。那个馆
1: 长还上
0: 下班呢。
1: 但他一生很短暂啊。人家合上书的时候搞不好他就被夹死了。
0: 与我何干？
1: 对，与你何干？确实有些朋友会把当作去图书馆是一种很好的放松、消遣。学习进步的一种生活方式。
0: 对，但后来他们说现在图书馆里很多的一些人呢、除了当然爱看书的这些人之外，还有一些就是他们在假装上班。
1: 假装上班
0: 被迫的。
1: 什么叫假装上班啊？
0: 怎么来理解这个事呢？就是我一个朋友哈，多年前就有一段时间有个特别难熬的工作经历。他说呀，他们公司当时空降了一位这个领导，有点像你啊，虽然你不是什么大领导，
1: 一表人才，
0: 他的作风有点像你，
1: 孔武有力，
0: 对对对对对，就是一当领导之后啊，都干嘛呢？来了早会，日报、周报、月报、述职报告，
1: 这些都得有啊，
0: 都得有，一项不落，全都得交啊。然后我那朋友晚上10点还会在工作群里面接收到他领导的消息，你要10分钟没回复。那领导居然给你打电话，像不像你？
1: 很忙碌，
0: 哎，
1: 很忙碌，
0: 哎，然后每天就干不完的活，加不完的班，
1: 耕不完的地，
0: 对对对。到了月底一看工资条，他就会觉得，这点钱跟自己受的委屈相比啊，差太多了。
1: 哦，那就走吧，
0: 哎，就像你说的，是不是？终于有一天，有点冲动了。离职了，
1: 离职了，
0: 裸辞，
1: 裸辞啊，
0: 还没找下家，
1: 那真是有点冲动了
0: 啊。然后我说这个裸辞感受怎么样？他说：“哎呀，当时就感觉天都蓝了。”
1: 那一定是走出公司的那一刻吧？
0: 对对对对，身上的枷锁被打开了。
1: 你再待几天试试。
0: 然后他回到家还给自己列清单了，
1: 哦，
0: 要健身，要读书，学新技能，规划下一步怎么办。
1: 哎，我特别想知道他自从裸辞那一刻之后的时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心路历程呢？
0: 第一个星期
1: 哦，
0: 特别爽，
1: 非常爽。
0: 第二个星期还行。
1: 哎，
0: 第三个星期，哎呀，他就开始盯着天花板，晚上睡不着觉，就开始算账了。
1: 算什么账啊？
0: 房租，
1: 哎，
0: 社交开销，每个月花出去的钱，存款能撑几个月。就是白天啊，然后呢也不知道该干什么，

0: 就打开这个招聘软件啊，刷岗位啊，投简历等回复，越刷越焦虑。就是那种焦虑吧，跟上班又不一样。上班是什么？叫硬这个确定性的痛苦。
1: 嗯，
0: 你像你天天很痛苦，因为你上班，你知道明天要面对什么？他很痛苦，他痛苦是要面对像你这样的领导，是不是？一天烦死了，烦人的事儿，烦人的人在等着他。
1: 嗯，
0: 但没工作之后，咱说实话，痛苦就变成了一种不确定的恐慌。
1: 嗯，
0: 就你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不知道下一份工作在哪儿，甚至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1: 嗯。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咱们回想一下那一刻，就是当时我的朋友辞职，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哎呀，我当时逃离的是工作，
1: 嗯，
0: 但是呢逃离的不是问题、
1: 嗯、
0: 因为问题是逃离不开的。
1: 嗯，所以这可能就是我们在面对职场环境下、
0: 嗯、
1: 有时候我们在做完决策之后、
0: 啊、
1: 常常会面对到的一种比较痛苦的一种生活状态。
0: 所以说他那个时候常去图书馆。
1: 嗯，
0: 而为什么上图书馆也没跟家里人说。
1: 嗯，
0: 他上图书馆呢感觉相对充实一点。
1: 对呀、啊、
0: 假装在工作。
1: 嗯，
0: 他觉得自己如果说在一个家里面或者别的地方呢感觉更空虚、
1: 嗯、
0: 图书馆多多少少有一种氛围在里面。
1: 哎，
0: 这就是假装在图书馆工作。
1: 其实不仅有图书馆了、
0: 哦、
1: 啊，还有像这个咖啡店。
0: 是，
1: 我讲的那种咖啡店不是那种完全休息式的哈、啊
0: 嗯、
1: 就是像这个星巴克啊、
0: 嗯、
1: 这种类型的咖啡店。你看到里面有不少人拿着笔记本在里面办公，
0: 嗯
1: 啊、也包括像什么呢？像这个孩子们经常去的自习室，
0: 哦，自习室也有
1: 是吧？现在这个自习室的这个行业发展速度非常快，
0: 没错。
1: 你说我们那年代怎么能够想象到自习还得专门有这种商业化的自习室？
0: 就是怎么能花钱在外面去自习？
1: 对
0: 呀、
1: 啊，教室那么老些啊，家里有书房，没书房有客厅，没客厅有卧室，
0: 就大幅。家里那个时候、
1: 嗯、
0: 啊，三口家六平、
1: 哎啊，一人两平，
0: 仍然有自己的地
1: 方。我块大一点，我用三平，父母用一用合起来用三平
0: 是是。
1: 那我也有自己落脚的一席之地啊！
0: 对，
1: 真的想不到，就自习室都能发展成是一门生意，而且确实是你看不看？你现在
0: 啊，
1: 你孩子不怎么去，是吧？
0: 不怎么去
1: 啊！我看好多
0: 600多平的房子我用不着
1: 啊，是好多小孩
0: 啊，
1: 下学之后就去自习室，
0: 是
1: 哎。我觉得这里面咱们哈客观的讲，有假装上班的，
0: 有
1: 也有假装学习的。
0: 是的
1: 啊，我为什么今天你说到这儿我会想到这个事儿
0: 啊，
1: 就是有一次我看到那个广州图书馆、
0: 嗯、
1: 清晨7点钟就已经挤满了排队的人。
0: 哎呦，有这么多人去干嘛呀？
1: 我看了看那个报道、
0: 哦、
1: 说除了备考的人之外，
0: 嗯，
1: 还有一群非常显眼的就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中年人。
0: 哦，
1: 他们呢每天准时出发，
0: 嗯，
1: 和所有的上班族一样走进到早高峰的地铁里，
0: 嗯，
1: 只是他们上班的工位
0: 啊
1: 换成了图书馆里面的座位。
0: 哦，那他们在那是办公还是看书还是？
1: 他们一天是这样的，来到图书馆之后先找个座、
0: 啊、
1: 坐下之后，哎，找个有阳光的往这一射哈，比较舒服 啊打开笔记本电脑，插上电源、
0: 嗯、
1: 连上网络，
0: 嗯，
1: 好，开始了，进行投简历，
0: 找工作，
1: 改简历
0: 啊，
1: 看书发呆啊，中午呢吃一块自己带的一个方便午餐，
0: 嗯，
1: 哎，吃完饭之后啊、哎、有点困了，在这眯一觉啊，傍晚呢再掐着点回家。对家里人来讲、
0: 嗯、
1: 大家不知道他们没去上班、
0: 嗯、
1: 或者说不知道他们失去了自己的本职工作。
0: 明白了
1: 啊，但对他们来讲呢，就是对当事人来讲，他们得伪装自己的一天还很忙碌、
0: 嗯、
1: 早晚正常离家、
0: 哎、
1: 正常回家，而把中间的时间留在图书馆当中，留给了什么呢？我觉得是留给了自己的内心。
0: 真是
1: 内心。这个情景我一描述，其实你假设想象一下，
0: 嗯，
1: 你如果是当事人
0: 哦，
1: 是这样的一天的话，其实我觉得会有点痛苦。
0: 是的、
1: 啊、就我这个性格来讲，我觉得会有点痛苦。
0: 全都是未知的东西，
1: 对，
0: 不断的在摸索，啥也找不到，
1: 心里很不舒服
0: 啊、
1: 图书馆，我刚才说咖啡厅，
0: 嗯，
1: 商场，甚至说公园的长椅，安静的度过一天，这一天也就是这样的一天。
0: 嗯
1: 啊，这个曾经有一个这个创新咨询公司的员工
0: 哦，
1: 发了一段这种算是类似像微博
0: 哦，怎么说、
1: 嗯？他是这么说的，我念一下他的原文。
0: 好，
1: 周一。星巴克几乎被失业的中年男女占满，一问 都是暂时没找到工作的，不好意思待在家里才来这里。
0: 你看看，
1: 这里不仅有中年男子，中年女性的数量也不少。
0: 嗯，
1: 大家带着自己的电脑，整天坐在这儿，连一杯星巴克的咖啡也不会买，就这么黯然坐着，只为了能免费充电和吹吹空调罢了。看着他们寂寞又暗淡的眼神，心情不由的也跟着凄涩起来。这个本该热闹的星巴克变成了失业男女暂时避难的地方，加引号的避难。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曾属于大企业的中流砥柱，也可能有自己的事业，但在这样的一个当下，一夜之间居然变成了别人眼里的，他用的词哈叫过街老鼠。
0: 因为有人会骂他们说在这坐干什么，也不点个咖啡搁那坐，还是有人搁那撞什么撞。
1: 嗯，
0: 其实看不到他们内心的痛苦和无奈。
1: 多少个无眠的夜里，他们会思考人生的意义与价值，而现在他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只有带着一台电脑寻找一星半点的工作机会。
0: 嗯，
1: 同时在这听着悦耳的音乐与看似高大上的环境里，暂时放松紧绷的神经，并暂时忘却自己此刻的遭遇与处境。
0: 真是
1: 啊，
0: 没工位，没薪水，
1: 哎，
0: 很焦虑又迷茫。这个
1: 太沉重了哈！
0: 啊，真的是这样的，
1: 太沉重了，
0: 一下就看到了我们未来的样子。
1: 真的，我没看到我未来的样子。
0: 很沉重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然后曾经有一个朋友，他说他在以前在那个比较大的一个厂子工作七年，去年今年辞职了，然后也是连续在咖啡店、图书馆、公园待了三个月。
1: 哎呀，
0: 啊，然后有面试呢就参加面试，没有面试呢就无所事事，就在外晃荡。
1: 嗯
0: 啊，碰到熟人呢，就假如说自己出来跑业务，连续两个月也没给老婆上交工资，还怀疑外面有情况呢，是不是？
1: 这种情况，这种哈，真是没劲啊，
0: 对，
1: 真是非常没劲。
0: 是，这是个没有办法的事情，然后呢，就这种情况不是个例，对于年轻人来说。烂工作不能忍受，就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失业过一次的中年人明白，没工作特别焦虑。就这种焦虑还不能跟家人分享，就帮不上忙，还让家人平添一份痛苦，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想以前好像讨论过一个话题，说烂工作和没工作哪个更痛苦？
1: 哎，这个答案是什么呀？
0: 要是你的话，你会选择什么样？你是一个体面的人，
1: 你别给我扣帽子，
0: 你非常讲究体面。我先说的是没工作啊，你不要说要等啊。怎么
1: 你说就是这个没工作，就是一个周期内没有活干，是吧？
0: 对对对。
1: 那我肯定会选择，因为这个问题给我有点特殊。如果说烂工作和没工作要选什么，我肯定选择自主创业。
0: 你
1: 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如果说不允许我创业，没有条件创业的话，那我肯定会选择烂工作。
0: 烂工作，
1: 没工作的话没有收入啊。
0: 嗯。人家说了，有这么一个回答，说烂工作是慢性自杀，没工作叫凌迟处死
1: 啊。那所以还是先选慢这个烂工作吧，
0: 对对，慢一点，
1: 烂工作可以慢点工作。
0: 从某个角度来说，对
1: 对不对？
0: 哎，你这说的对
1: 啊，那这样你不就是延长你的生命周期吗？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不能叫以毒攻毒，就是边走边看嘛，边看边撒嘛，下一份更好的工作嘛。
0: 对，烂工作的痛苦啊，来源只有一个，就是工作的本身。你看你每天早起，因为那份工作；每天加班，因为那份工作；被领导骂，被客户刁难，被同事甩锅，还是因为那份工作。就是痛苦是单一的、清晰的，但是有边界的。下班关掉电脑，你还能喘口气儿；周末了睡一觉，还能说再忍一忍。其实这属于烂工作吗？这还可以啊。
1: 对
0: 啊，是，就是你知道自己被困住了，但是至少你知道困住你的是什么。没工作不一样了，来源方方面面。第一个，钱，没钱说什么都没有用，对吧？你还得计算撑几个月，就是在想，哎呀，怎么以前没多存点钱，没工作未来怎么办，等等等等，特别的焦虑。
1: 钱是一方面，
0: 哎，
1: 第二方面是社会关系。父母打来电话问你最近工作怎么样，你说挺好的呀，然后赶紧转移话题。
0: 是，
1: 朋友约你吃饭，你找借口推掉，因为 AA 制的那200块钱 ，A 100块钱吧，你可能都掏不出来。
0: 哎，是。
1: 邻居问你说，哎，小石
0: 啊，
1: 今天怎么没上班啊？
0: 嗯，
1: 你可能笑着说啊，今天调休。
0: 哎呀。 太现实了啊！
1: 所以你活在一个又一个谎言里，哎，可能你就还说，哎呀，真好，真羡慕你啊！
0: 弹性工作，
1: 你这个工作太好了。我们家，哎呦，那孩子那口子太忙了，一天天
2: 啊，
1: 为
2: 那万八千块钱都不值得。
1: 你这个对比效果弱了一点儿，所以你可能活在一个又一个的谎言里，而每个谎言都会让你变得更加的孤独。
0: 对，时间。
1: 嗯，
0: 上班的时候你盼着放假，没工作的时候每一天都放假，但是每一天都想坐牢。
1: 嗯，
0: 你早上醒来真的不知道该干什么，打开手机刷两个小时，问自己刚才都干什么了。
1: 嗯，
0: 就是感觉一片都是空白的啊，然后呢让你感觉无处可逃。
1: 最要命的我觉得是什么呀？
0: 什么呀？
1: 是自我怀疑。
0: 哦，
1: 你开始问自己，我是不是真的不行？
0: 会有。
1: 你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吗？
0: 我行，我就没有，我肯定行。我一直都是做人的风格，我要是哪一天不好，不怨我自己不行，就不长眼啊，哪说了，就是这个，我一定是这样的。
1: 责任归咎他人
0: 啊，一定是的，
1: 责任归咎他人，
0: 甚至老天，是不是？啊，一定是这样
1: 的。
0: 的
1: 我还是没有你敢讲，
0: 啊、对不对？
1: 我觉得老天一直非常眷顾我，感谢老天，
0: 是不是、啊？
1: 然后自我怀疑的时候，你会害怕
0: 啊。
1: 你害怕什么？这辈子是不是就这样了？
0: 哎呀，没钱的时候会害怕。
1: 这你经常讲的话哈。
0: 我说什么话？
1: 这辈子就这样了。
0: 我一般说你这辈子就这样了吧。
1: 啊，然后不敢投简历，因为怕被拒绝。
0: 没有简历。
1: 这个哈，因为咱们这个工作，咱们的工作性质，包括咱们的人生的规划，我没有投过几次简历。
0: 没投过。
1: 我就投过一次简历，
0: 我也是，就
1: 是吧？就咱们这个行业的这个简历，
0: 对对对，
1: 就是咱没有那种，就是投了简历，投了一次一次一次，然后石沉大海，
0: 对，
1: 然后你鼓起勇气再投简历，甚至你会彷徨，说为什么这些人不跟我联系？
0: 是是是，
1: 是吧？一定是这种心理。还有的人呢，不敢面试，
0: 嗯，
1: 因为在面试的时候怕被问说，哎。你怎么之前的这段履历空窗期这么长呢？
0: 你看看，
1: 这多么就是那个词叫杀人诛心啊，
0: 很多事
1: 非常痛，
0: 很痛苦。
1: 所以烂工作的痛苦是一根刺，你知道它扎在哪儿，你可以拔掉它。那没工作的痛苦呢？我感觉
0: 哦，像什么？
1: 像是一团雾，
0: 看不清。
1: 对，你不知道它哪来，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散。
0: 哎、
1: 你甚至。可能因为这雾挡在眼前，已经迷路。
0: 真是啊，就是我朋友说自己那当裸辞之后啊，焦虑挺长时间。回头一看，他发现一个很残酷的事实。
1: 嗯，
0: 当时他以为让他痛苦的就是一个烂工作，辞了就完事了。但是真正的问题就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1: 嗯，
0: 啊，然后不想要什么。
1: 嗯，
0: 对不对？你知道。啊，这面对这个领导太讨厌了，但是要什么你又不知道，
1: 嗯，
0: 啊，所以说呢，特别的内耗。但把这些都去掉之后，剩下的你到底想要什么又答不上来，
1: 嗯
0: 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是挺难的一件事情。
1: 我有个朋友有个类似的经历，
0: 嗯，
1: 他也是裸辞之后，本来想再休息一个月找个工作，
0: 嗯，
1: 结果遇上行业的淡季，
0: 嗯，
1: 到了第三个月。彻底就被焦虑给淹没了，
0: 真会这样，
1: 人真的是这样哈。
0: 嗯，
1: 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看那个招聘，看看同龄人啊，这个比如说有人升职加薪了，
0: 哎，
1: 他自然会就很强烈的自我否定，
0: 嗯，
1: 连出门去吃个饭聚个餐的那个底气，
0: 嗯，
1: 都没有。还有一个做那个人力的朋友跟我讲过一句话，
0: 哦，
1: 我其实心里还是很有印象。
0: 怎么说？
1: 他说如果一个人在职的时候
0: 啊。
1: 想不清楚自己该做什么，
0: 嗯，
1: 那么裸辞并不能让他想清楚这个问题，
0: 真是，
1: 对吧？
0: 嗯，
1: 所以你如果想要裸辞，一定得明白接下来我的方向是在哪儿，
0: 嗯，
1: 就这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
0: 嗯，
1: 千万不要一时冲动，
0: 是
1: 啊，石头。不要一时冲动，
0: 对对对，不敢辞。
1: 啊，工作多一点
0: 啊，
1: 辛苦一点，
0: 嗯，
1: 这个都不是问题。
0: 是是是，
1: 多干一点，毕竟年轻。现在
0: 年轻，
1: 咱都百岁人生了，啊，你现在才活到40岁，
0: 对对，
1: 一半还没到， 是不是这时候如果叫苦不迭，分个工作，哎呀，累死了，我都老人了，还让我干？
0: 你 看
1: 如果保持这个心理的话，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工作，也对不起家人，
0: 对不起父母，对不起苍天，
1: 对吧？
0: 对不起后土，
1: 你看我这么一说，你就能理解啊。所以说，这个离职不是思考的起点，它只是给了你一个更加焦虑的环境去思考。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坐在一个办公室里，忍受着一份每天醒来就有点胸口发闷的那种工作，我其实特别想跟大家去分享分享
0: 哦。
1: 啊，有的时候在有些职场会遇到领导画饼。同事甩锅，
0: 会
1: 工作高压，
0: 是。
1: 但我觉得呢，千万别在你情绪最糟糕的时候去做这种事业上的决定。
0: 我想对于我们来说很难。
1: 什么难？
0: 就是很难，就是做决定就裸辞，不会的。首先可能我们很少遇到这样的事儿哈。
1: 也有
0: 真你有想辞职的念头吗？
1: 不是，我们同行当中有人就是选裸辞嘛，也没咋着就走了，不干了，也有这样。
0: 那是钱不合适他才走的。
1: 钱谁合适啊？你这问题问的，这话题说的。生活当中有工作的60%-70%的人，他们都觉得我自己工作这个钱不合适。
0: 你看看，
1: 就老觉得还是给的少点。
0: 你说走那个是因为受挤兑了还怎么事？
1: 那具体没采访过，但我觉得就是走人了呀。走了之后，我觉得发展也没有预想的那么好，
0: 也没有下降，
1: 对，
0: 就走了。
1: 有去做文旅的，有做教育的，有做互联网的。
0: 对，
1: 有开实体的，我们同事有一些新的选择，但在我目光所及之处，我觉得好像在我看来，因为咱也没有后续交流哈，说哎，你辞职，你干这玩意儿干怎么样？但可能我觉得没有说预期的啊、那么理想，或许啊，是不是？
0: 所以说都是挺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们今天跟大家说这个，不是说给谁上课哈，特别是对于我们很多的中年人而言，
1: 哎。
0: 有一点得承认，不是工作需要我们，是我们需要工作。
1: 太对了，记住啊，朋友们，是我们需要工作呀。
0: 就无论你在哪上班，不要把离职当一切的问题的答案，
1: 也不要把它常常挂在你的嘴边。
0: 对，就是我们很少要，哎，大不了不干了哈，怎么事儿，哎，这种，哎，我们很少说这种话哈。我们都说他怎么不干了？他不干了多好。
1: 对，说别人可以，说自己我们很少。
0: 哎，咱们很少说，大不了不干了呗。哎，我们不冲动，这不说大话。我们都说哎，大不了你不干了呗。哎，
1: 大不了不干了。其实也是一个大话，真的。
0: 对对对对，
1: 你这话说的很有道理。
0: 真是
1: 大不了不干了。
0: 对啊，
1: 这话是个大话。
0: 我认为就是个大话
1: 啊，因为你要大不了不干了，这个最终的落地的这件事儿，
0: 对，
1: 它基于很多方面的这个素质跟要求，
0: 不能不干了。你像我就是去遇到问题，或者大不了少干点，对不对？
1: 哦，我想起来了，你也有时候会说大不了不干了。石头说的不干了是指。哎，我就这份小事儿我就不干了。
0: 哎，对对，
1: 哎，这个节目我不上了。
0: 对，
1: 大不了不干了
0: 啊。对，
1: 大不了不干这个节目了。
0: 这是无
1: 所谓的，但并不意味着他离开这个岗位
0: 啊。那肯定不行，
1: 啊，他可能去早间5点的节目，
0: 4点
1: 能起来，
0: 石主任，
1: 哎，可以。哎，所以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慎重考虑。
0: 对对对，所以说无论在哪上班，不要把离职当一切问题答案。真正的答案在。什么呢？在你还没有被逼到墙角的时候，你先选好出路，那倒好说。你要像大老师现在说，大老师要不干了，没问题。
1: 哎呦，
0: 真的？为什么大老师不干了没问题？
1: 我也想知道。
0: 首先他自己啊，就是有这个能力，创业。他现在也经常干私活嘛，是不是？
1: 我经常会，哎呀，给大家。掏心窝子的话说，
0: 掏出来。
1: 我现在经常会带着石头，
0: 带着我，
1: 我们俩就出去。有人喜欢听戏唱曲的，有人喜欢听朗诵唱歌的。
0: 哎呀，你看看，
1: 有人喜欢找个总模特的，我们哥俩呢都可以以这个方式，
0: 对对对，
1: 来有点小的营生，
0: 四处化缘，四处化缘。这是一个有能力，大不了不干了，哎，没问题。还有呢，就是大不了不干了，有很多的企业也会。这个伸出橄榄枝，邀请答复，一定会的。所以说，这个你要是真不干的话，你得有底气。如果你没有底气，你也没有什么一技之长的话，有的时候其实就挺难的了。
1: 那橄榄枝伸过来，你是在直的状态下、
0: 啊、
1: 伸过来，橄榄枝就是60万。
0: 哎呦呦呦！
1: 你要是冲动辞完职了，
0: 那
1: 再去跟人攀谈，那就是20万，
0: 对对那就不也行，
1: 20万
0: 是吧？所以说
1: 20万真的不好干。啊
0: 哎、
1: 这个讲心里话哈、啊，就到
0: 那是那是
1: 到一些这个民营的中小型的企业里面，
0: 嗯、
1: 虽然你看着年薪是20万，一个月也是10000多，
0: 嗯，
1: 对吧？
0: 对呀、啊，
1: 15000多，但实际你要干的活
0: 嗯，
1: 可能真的是2个人的岗位。
0: 哎呦，那是要不能让你上2个人普通，
1: 你拍拍视频、剪剪视频、写写文案、
0: 哦、
1: 做做公号、设计个海报、
0: 嗯、
1: 搞搞活动、
0: 嗯、
1: 维护社群、组织品牌宣传。
0: 对，
1: 你说这
0: 说的很简单，说，哎，那个大老师，你这个公司也这个这么高，其实也没有什么活，你就负责互联网宣传那一块吧。
1: 啊，
0: 互联网宣传那一块吧，
1: 这
0: 就全都得。
1: 那20万的话，那真是早上7点一醒来，咔咔回微信，对吧？
0: 对。
1: 中午吃饭回微信，傍晚了9点10点了，领导说这个图不行，那个主题不对，你还得接着改。
0: 对，团队几个人？
1: 周末
0: 自己。
1: 对，周末可能也没有办法真正意义上休息，
0: 嗯、
1: 所以这些付出换来的可能是1年的20万。
0: 看来以前找、
1: 啊、
0: 有人找
1: 不容易啊，
0: 大幅戏台了之后
1: 不容易，
0: 不合适，留在这儿吧，
1: 非常不容易哈、啊。所以如果说现在有工作，把握好当下，积极向上，多积累，多叙事、
0: 哎、
1: 等到合适的机会，如果有一个可以适合高就的位置，咱们再做认真的选择。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小头
6: 冬天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燥伤人，三分治，七分养。大连的秋天风大天干，嘴唇起皮了，嗓子发紧了，皮肤也痒了，这都是秋燥在作怪。老辈人说秋燥伤肺，这时候光喝水不行，得喝兑水。梨是秋天的天然润喉糖，大连本地就有洋梨，汁多肉细，不管是直接吃还是熬成梨汤，润肺止咳，比吃药强多了。秋天养好了，冬天不遭罪。大连的秋风再干，咱们的老筏子依然好使。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爱东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9: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0: 上网拍呀。
11: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9: 上网查呀。
11: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0: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9: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0: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9: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11: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9: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11: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0: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11: 好啊好啊。
12: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0: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天天合家欢，知名主持人石头大福带您见证中老年艺术生活的高光时刻，歌声唱出明星范儿，舞蹈跳出时尚感，模特走出新潮流，朗诵一出声入人心，器乐表演，戏曲唱腔，快板相声轮番登场，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赞，家人们之间温暖的故事总能触动你我。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视频号同步直播，发评论参与互动，点亮红心抢幸运礼包，更有机会登上大连辽宁中央的中老年舞台。马上进入天天合家欢。
13: 天天合家欢，
14: 一起乐翻天。
13: 大家好，我是石头。
15: 各位家人大家好，我是大福。
13: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一起来听一听我们老友们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精彩的作品。
15: 好，首先请出的家人带来的这个作品叫飘摇。

刚才听到这个作品啊，就是《飘摇》，最早我记得是周迅演唱的，是电视剧《像雾像雨又像风》当中的插曲，曲风淡淡的忧伤，那同时没有华丽的配器。当年周迅的嗓音是那种沙哑而松弛的感觉，又带着一丝的那种清冷的破碎感。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家人青青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也是表达出来的那种一丝的清冷的破碎感。就这个作品显然是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都是一种低声诉说式的伤感的情绪，尤其是风停了云知道爱走了，心自然明了。继续来听到的下一个作品也是情感非常深刻，滚滚红尘再回首。

好，谢谢我们的不忘初心家人带来的这首《滚滚红尘再回首》啊，岁月沉淀下来感慨的一个歌曲啊，把历经世事之后啊，回望人生路的这种声音能够唱出来。这个歌曲大家在唱的时候，其实在整体的把握方面哈，还是建议大家选择适合自己的歌曲，要不然有的时候刻意的拔高啊，对这个嗓音来说啊，处理来说，听者的感觉来说，好像略微有一点牵强。适合自己的歌才是最好听的歌，来听经典的《珊瑚颂》。

刚才听到的这个作品啊，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熟悉。那么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做《珊瑚颂》。那么《珊瑚颂》这首歌到底表达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在听这个作品的过程当中，好多家人呢其实都会很快的带入到我们的演唱者的这个声音里面。今天的演唱者呢是陈敏。那么《珊瑚颂》啊，是我们这个民族经典作品《红珊瑚》的一个当时应该是一个主题曲啊。那么整首歌呢借助着珊瑚来咏人，或者说是托物言志啊，一树红花照碧海，风波浪里把花开。其实表面赞美的是深海当中的红珊瑚，任凭风浪云雾依旧是红艳绽放，而实际比喻的呢是喻人，喻的是千千万万的普通的海岛百姓啊，这个外表温婉，但内心呢却非常的刚强。谢谢我们家人的展示。继续我们来听到的这个作品，来自乐于家人带来的《再唱映山红》。

0: 好，谢谢我们的家人乐于给大家带来的
1: 再唱《映山
0: 红》啊，也是浓浓的红色情怀的一首歌啊，
1: 对，
0: 饱含着很多的真挚的情感。
1: 嗯，那么在
0: 天天合家欢啊，
1: 是我们每期节目当中将会精选来自大连中老年平台上家人们所带来的精彩的才艺展示。像今天听到这一组音乐的主体的风格，其实展现出了就是我们对于声乐演唱喜欢的这些家人们。
0: 是
1: 后续呢，我们还有一些精彩的像朗诵和器乐类的作品在平台当会和大家共同来见面。
0: 哎，我们明天呢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说，苦难是心灵成长的契机，让人超越自我，接近生命本质的深刻体验。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4: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5: 你真是我儿子吗？
4: 嗯，
5: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6: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4: 这个吗？
6: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4: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6: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7: 妈
8: 妈，
2: 多一点交流，
8: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7: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9: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是晴，有时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是21到26度。稍后来关注我们的相会天津街。

百年天津街，君可城市商贸年轮，浓浓市井烟火，沉淀大连人文底蕴。循着岁月的足迹，以声音记录坚守开拓，传承百年商脉底蕴，赋能老城焕新发展。电波之上，共叙街巷风华。这里是

各位听友中午好，北京时间的12点钟，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带来的广播直播节目相会天津街。我是主持人嘉伟，继续在天津街的城市直播间和各位一起遇见美好，邂逅幸福。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钟，您可以打开收音机调频到93.1来进行同步的收听。那么在天津街这个蓝色的城市声音盒子传来的内容，不仅会收录这条百年老街的全新变化，此外从我们这里辐射到中山区以及全大连的好吃好玩好买实用的各种内容，大家都可以

0: 可能来自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但我想都在贡献。在和他们的实际交流当中，也加深了我们对于不同行业的一个理解哈。我们走进了各行各业的优秀品牌和匠心从业者，用声音带大家认识身边的专业力量，感受品质生活。所以呢，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针对不同的话题，大家有疑问的话也可以来进行交互，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到老友头条号，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后台可以通过文字或者图片的方式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那么同样，如果您本身也是我们中山区非常优秀的一份子，也可以联系到我们的节目组做客到节目直播间，来和大家带来面对面的分享和交流。我们这座城市当中哈，经常会说到浪漫和美好，那么很多呢其实是通过街景以及我们的建筑呈现给大家的。那么一座城市的这个美感温度，当然不只是在这个高楼楼宇之间，更是流淌在开放的公共空间里。比如说我们以往看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公园呀，陆陆续续的也升级，进行了一个美学的一个升维的一个状态。那么从城市街道、商业街区这类公共服务，再到私人的庭院、花园的露台，还有就是串联起公共和私域，让城市的公共美学慢慢走进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一方好的景致不仅仅是美化环境，更是为生活着色。那么很多呢，像我们说到的城市公共空间的一个美感，落户到私人庭院，还有像商业户外场景的打造，都是景观设计师用一花一石搭建起了人和自然相处的桥梁。那么今天呢，我们有请到的嘉宾也是和这个领域非常息息相关哈，深耕景观庭院设计多年，拥有海内外游学实践的经历，还有向中韩多地的设计联盟合作，经手过城市商业、别墅花园、户外展厅等大量的项目落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和大家说一下哈，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他们是来自亭奇景观设计事务所的创始人金辉还有陈烨，做客到了我们的节目直播间，会和大家简单聊一聊景观设计背后的故事，看看城市公共美学如何成为我们每个人都触手可及理想的一个状态哈。首先呢，我们有请大连亭奇景观设计事务所的创始人金辉，可以来和各位听友来打个招呼。您好。
1: 嗨，大家好，我是金辉。
0: 刚才我们了解到哈，其实您也多次做客到不同的节目直播间，和大家进行过这个交流，讲解过这个内容。那么时隔多年，我觉得其实当下大家对于这个设计的理解也在发生改变，所以今天呢也会通过其他角度再来和大家做分享。它同样呢还是大连市原协股份有限公司股东，2022中国造园匠心耕耘人物，2022亚太设计年鉴的入围品牌，在2025年任命了大连市朝鲜族企业家协会第六届理事。那么同样呢来到节目直播间的还有我们亭奇景观设计事务所的陈烨，也可以来和大家问候一下。陈烨老师您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烨。
0: 刚才我们看到哈，我们有这个花园主案设计师的名头，中国花园新锐设计师，大连市园林协会工匠杯获得者，同样呢也是深耕私家庭院的设计落地哈，进行了一个合作。那么其实说到这儿呢，大家可能对于我们说到的设计肯定是不陌生的哈，设计存在于方方面面，比如说这个椅子它为什么是这个结构。那么放到美学的设计里，首先我们还是想问一下，从金老师的角度来说，我们所在的领域具体描述起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1: 我们这个领域现在目前应该算是蓬勃发展的一个时期。受众的人群也越来越多了。不光是停留在这个私家花园，更多的城市的绿化景观，一些美感的东西，大家都比较需求。
0: 其实前面说到哈，我们在这个行业是已经做了很长的时间了。那么最开始是什么契机，您就是进入到了这个行业呢？
1: 对，因为我之前一直往返于中国韩国之间嘛。然后呢，自己也是学这个专业出身。有一次就是参加了国内上海的一个展会，早期也是为了找一些新的材料。所以说看到这个展会非常的热闹。而且也看到了很多新奇的一些概念呐，一些好的东西。所以说一回到大连，就又发现很多的这个院子，就是别墅嘛。堆放了很多的杂物，大家都没有真正的利用好这个户外的空间。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业还是有很大的

0: 提升空间。
1: 当时是哪一年您还记得吗？
0: 2009年。
1: 哦，很早之前。
0: 对， 对，
1: 那个时候参加展会他们通常是以什么状态来展示出来呢？比如说就是设计的一个稿件的一个状态吗？一个景观像售楼处的那种模型，是这种状态吗？
0: 不是，当时的大部分都是以产品厂家的形式，为了推销自己的产品，一些新型的材料出现的。当然了，去参观的大部分都是设计师，设计相关的，包括地产呢这样的很多。一般私家花园那个时候还不太重视这一块。对
1: 对，放在今天来说呢，大家其实对于美学的要求是更高的，所以这个领域呢像您说到的处在一个蓬勃发展的一个阶段。像刚才呢，其实在节目开始前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其实这个陈老师也是来到我们这里学习大概有5到6年的一个工作时间哈，双方也进行了一个交流和合作。从您的角度来说，最开始是什么契机接触到这个行业的？它也算是您学生时期的一个学业吗？
2: 对的，因为我是在学校的时候就学习这个相关专业，是风景园林专业。然后后来呢，毕业之后就接触到这个庭院设计，感觉庭院设计呢是一个更有生活化、更有温馨感觉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而且会觉得这个工作就是很有趣。从图纸能变成一个落地的项目，然后展现到你的眼前，然后包括在这个工作中呢，你可以去观察这个花草啊一年四季的一个变化。然后包括与我们这个业主的一个沟通，学习一些就是业主身上的优秀品质，然后为他们打造出一个有温度的家，这样是一个很快乐的过程。
1: 是，前面我们说到哈，我们分为几个领域，首先像私人的别墅的花园的一个打造，再就是公共户外的一个状态。那么刚才说到这个像别墅园林的设计，我刚才就想到一个问题，一般别墅呢大家可能想象的都是有花有草，有这个不同的景致哈，像它不同之间的这种搭配怎么去理解？包括我们也看到陈老师呢本身也是做这个私家庭院这方面非常的擅长，您觉得自己取得了很多的成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新锐设计师啊，这些不同的一些优势，您觉得自己在理解不同的设计的时候最大的优势和需要克服的困难可能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2: 我们现在最大的优势可能就是我们的落地项目接触的比较多，然后从中能汲取许多的这个经验，然后呢，我们不做单一的这种画图师，而是要到现场、到场地去，就是与现场的工人沟通，与业主沟通，然后我们还会走访就是不同材料之间的这个材料商来沟通，这样的话呢，我们会给业主提供更多的一个选择，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就是后续可能需要一个提升的，就是不断学习，因为现在市场上会有很多不断涌入的这个新材料，包括一些设计的这个表现，这些都是需要我们不断更新、不断升级的。
1: 是，说到这个设计呢，其实在之前的交流当中哈，我也看到了我们公司整体的一个发展情况也提前做了一些了解。但在今天呢，我发现我又有一个新的点哈，是以前没想到的。您多次提到就是材料。这个材料我觉得也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以前呢像我们看一些衍生作品啊，会讲到你设计可以天花乱坠一些，可是最后还是要回归实际的。那么涉及到材料的选择，其实也是考虑它的可行性的一个部分。这个从金老师的角度来说，您看我们深耕这个行业很多年哈，从最开始到现在，材料的应用是不是也在逐渐的发生改变，会有新的材料在逐渐替代？
0: 是的是的，因为作为我们那个专业的从事设计这个工作者，需要发现一些新的材料，根据不同的气候变化，以及每年它都会有一些新的材料出现嘛，我们当然要择优去选择最适合的，而不是说最贵或者是最怎么样的，对吧，所以说变化其实挺明显的，就举个例子吧，就是十几年前可能大家在院子里更愿意做一些防腐木的使用会多一些，包括地板一味的全是用这种防腐木做，但是现在呢可能更多人会选择一些新型的，比如说抗腐蚀抗氧化的一些铝合金材料会更多一些，包括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也会影响你使用材料的这种选择。当我们在做了这么多年，我们也交了很多学费，对，所以说我们也是在从中学到一些很多的新的知识，包括一些经验，然后 我们通过我们的经验帮助我们的业主来避坑。
1: 嗯，
0: 对，
1: 一定程度上我觉得我们在这个领域也算是大连的先行者啊，去将更好的一些经验去学过来。像早年间您提到哈，也交了很多学费，也看到我们经常向远赴韩国呀其他的城市啊来进行这样的一些学习交流。那么在国内外景观游学进修这段经历，您觉得给您带来最大的收获可能是什么？
0: 嗯，我最大的收获是这样的，就是走到外面，就是看了很多的优秀的庭院，包括人文地理啊很多东西。
1: 嗯，
0: 给我的最大的感受就是，国外确实是在这方面比我们走的比较早。
1: 嗯，
0: 虽然说我们国内也有传统的苏州园林呐、啊，这都是非常有底蕴的。
1: 嗯，
0: 但是作为现代庭院来说，国外可能更注重的是一些生活方式。
1: 嗯，它其实讲究的是一个实用性要多一些，它不像我们古典那些园林可能公是私人的一个享受。
0: 嗯，对，然后更贴近于生活，更贴近于这个就是人的一个审美美感上的一个感受。
1: 嗯，
0: 情绪价值的一种感受吧。
1: 嗯，
0: 然后国外的好多这个庭院可能更加敬畏自然吧。
1: 嗯，
0: 我认为，
1: 嗯，
0: 啊，他可能会因地制宜的去做一些设计，
1: 嗯，
0: 而不是说很刻意的要人为的去干预他这个自然的东西。
1: 嗯，就好像我们想到海，它一定可能应该是有礁石，类似于这样因地制宜的一个状态。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这是刚才您看说到的，在不同的城市哈，不同的文化环境当中进行学习总结经验。
0: 嗯，
1: 那么从这个创办公司到现在我们更名为亭集，像刚才还开玩笑说啊，很多时候大家会叫做集亭
0: 啊，
1: 亭集哈。一路做下来呢，行业里哪一件事情您觉得对您的触动特别深？在哪个阶段自己迎来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发展和突破？
0: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做了这么多年吧，看了很多的业主，无论是选择我们也好还是不选择我们也好，很多业主可能是花了重金去打造这个院子，但最终的这个效果呢，落地以及过了一两年后的这个效果，有的植物冻死，铺装坍塌，以及等等的这个院子的荒废。所以说让我意识到，就是庭院设计不能只停留在好看，或者是当初好看，更需要有一些实战性的一个落地，
1: 而且得有生命力，
0: 有生命力。
1: 嗯，
0: 而且好的庭院其实是在三年以后才是最佳状态。
1: 啊，
0: 你不能在三年到来之际，
1: 它已经不存在了，
0: 已经荒废了，或者这样，是因为前期的有一些细节没有做到位。所以说我们能做的就是希望能够提醒我们自己的团队，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就希望把这个庭院的这个事业做到极致。把一些细节做到一个完美的一个落地，
1: 是让大家对这个事儿有一个更好的理解哈。
0: 对，
1: 就很多人觉得，尤其放在当下，我觉得大家可能关注就是花的这笔钱，它可以贵一些，但是一定要有与之对应的一个品质。
0: 没错，
1: 像我们在这个方面也做着很好的一个践行哈。那么说到设计呢，其实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像包括我们看陈老师也取得了很多的一些行业的一些奖品啊，一些奖励哈，很多人会把园林景观还有庭院，他会认为是设计是一致的哈。在您看来，作为专业的这个出身的一个学生哈，能不能帮大家来区分一下，他们之间有没有哪些不同的方面，或者是在具体设计的时候，怎么样去理解像刚才金老师讲到的这个因地制宜的这个概念呢？
2: 这三种呢，它其实可以从这个尺度上来区分。比如说园林呢，它一般可能对我们中国来讲指的是那种苏州传统的这种造园的一个工艺展现。然后呢，像我们的这个庭院，它可能就是尺度偏小，一般都是这种私家的庭院。然后呢，像景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这种很笼统的一个称呼。比如说我们这种街道景观呀，然后公园景观，这个都可以统称为景观。
1: 是，这是刚才说到的啊，在功能上它会有一个区分，其实我也听明白，其实在尺寸上是不一样的，它的量级是不一样的。这是方便给大家做一个了解。还有金老师呢，个人也担任过很多造园赛事的评审，那么在相关评审的工作当中，您是如何去评判一个作品的好坏呢？像庭院也好，还是刚才说到其他的不同的景致也好，我们在相关赛事当中主要看重哪几点呢？
0: 首先我觉得有几点吧，一个呢是，首先我觉得是功能与美学的一个平衡。不能为了这个造景 美丽，而牺牲它的功能性，这个是。

0: 挺关键的。二呢，就是植物的搭配，植物一定要多样性，而且也是要因地制宜的，去搭配，包括你要考虑当地的气候啊，一些或者说你在地的一个小气候，就比如这个私家庭院和别的地方，你换了一个地方，可能同样一个城市，它可能也不一样，
1: 是，
0: 对，考虑的比较细，然后再就是细节的一个落地，落地的程度，就是我觉得落地要比前期设计要难得多，而且也更重要，
1: 是，
0: 对，比如说你要考虑一些应景的那个收口啊，灯光的搭配啊，色温呐、比如说排水的隐蔽处理呀、就是这种隐藏工程的那个处理，那都是很见功夫的，对。
1: 相对来说，您觉得这个行业我们去理解它，它和装修的硬性联系是不是还蛮大的？就是不光是你要看到美，更多您刚才提到也得兼顾这个实用性，
0: 对，
1: 也就要求我们可能对于这个前沿的一些装修风格也要在不断的进行摸索和总结。
0: 对，因为那个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尤其是我们在室外的这种景观装修啊、设计啊、施工，可能要更多的，我开玩笑说，就是我们要看天吃饭的，就是你要考虑到外边的那个气候啊、腐蚀度啊、阳光光照啊，这些来决定你选择的材料是否耐久。你
1: 是，是我注意到一个词叫腐蚀度哈，包括刚才提到木材的一些防腐啊，这个都是大家在实际当中要考虑到它的一个实用性。那么刚才在节目开始前，其实我们也做过一些交流，在大连其实很多的相关景致也是由我们来出品进行设计的哈，能不能和大家简单的来说一下，比如说大一点的景观或者是小一点的这些景致，在市民生活当中大家可以随手看到的，可以来和大家分享分享。
0: 我现在能想到的有我们前年做的渔人码头，应该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地标的一个，有一个渔人码头最前面有一家水母咖啡、
1: 咖啡店，
0: 咖啡店外部的一个2000平的景观，那个是我们来设计打造的，
1: 像您在设计这个景观的时候，2000平的这个空间，考虑到它有的这个您说到的看天吃饭哈，我们在做的时候考虑到哪些点，最后是怎么样呈现的？它可能在2000平的这个空间分布里，具体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0: 是这样，就是这种项目呢。就像刚才你问那个陈烨的，就是我们做的项目有分商业和这个私家的，那它两个完全是两种逻辑，在设计过程当中，我们但是大的方向都是要看甲方的需求，了解他的诉求以后，我们来根据他的诉求来通过我们的经验和我们的专业来帮他匹配相应的东西，比如说商业的这种2000平的这种景观场地，他可能。你要考虑到它未来，比如说，商业属性更多一些。你要考虑到它未来，开门营业啊，多多让人传播呀。传播性要好，要美丽，要打卡什么这样的，对吧？
1: 是。
0: 包括你一个商业场所投入一定是不小的，你再选择材料啊，或者一定要有一个耐久性。你不能用了一年它就出现一些问题，对吧？它跟私家花园又不太一样，私家花园可能更注重私人的极度的私密性的这个，
1: 它可以有个人审美的一个极致，就是我就是想要这个样子，那就是 OK 的。
0: 对，它很个性化嘛，那你商业的话，你可能需要考虑很多，比如说它这个商业项目，它是咖啡店、饭店或者是民宿。还是什么样的受众群体很重要，
1: 我们也要与之对应的来进行匹配。
0: 对，
1: 虽然有时候我觉得在商业上可能对于甲方来说他提的想法是比较天马行空的，我们最后还要根据他自己所在的一个主体来进行适当的提醒或者是修正一些建议，对吧？
0: 是的，大家就商量着来嘛，
1: 是，这是刚才说到了这个状态啊。当下呢在国内庭院的设计哈，像刚才您说到处于一个蓬勃发展的状态，就是立足于我们当下所在的这个城市，我们在和别人交流过程当中或者是在市场接触的过程当中，您觉得现在大家提到这个庭院设计或者其他的景观设计方面有没有哪些明显的误区？就是大家可能对这个事儿会有一定的误解。
0: 是这样，现在网络极度的发展嘛，互联网的时代，所以很大的误区就是盲目的照搬 会很多、
1: 嗯、就是看到甲做这个我也去模仿，我想去做一下。
0: 是的、啊、包括有一些比较重颜值轻功能、
1: 嗯、
0: 只看表面、
1: 嗯、
0: 啊，或者是很多业主拿着网上的网红图，
1: 嗯，
0: 有些是 AI、
1: 生成的图片，
0: 有很多图它是无法落地的，
1: 嗯
0: 啊，甚至你拿着南方的图，南方的植物，你来北方，你说我要做一个这样一模一样的院子，它不现实。
1: 嗯，
0: 到了我们这里，我们还要再重新的深化设计，再重新调整。
1: 嗯，
0: 所以说，有些植物呢会水土不服。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些的过度的人为的雕砌的这个雕塑的这个雕塑啊、
1: 嗯、
0: 石头啊、假山呐、啊，
1: 嗯，
0: 缺少一些留白。
1: 嗯，
0: 啊、嗯，所以说。导致这个空间它会有一些压抑。
1: 嗯，大家有时候会觉得，像我们以前看类似于这样的调侃也很多哈，像某个企业任用一个大师给他设计一个 logo，
0: 嗯，
1: 结果好像比以前更简单了。
0: 嗯、
1: 大家似乎认为是越满，我花了钱，我都花钱了，对吧？
0: 嗯、
1: 越满越多越好。实际上可能有时候是恰恰相反的。
0: 对，有的时候我们人生也是需要做一下减法。
1: 嗯，尤其在美学的功能上，确确实实是这样一个状态哈。
0: 对对对，
1: 我们也在不断的来进行修正。很多时候我觉得。在和市场接触过程当中也会让大家的理念有所改变，像我们也看到不光是像您说到了交了很多学费哈，我们也看到和像韩国的设计团队也在联手的进行合作。就拿这个东亚文化圈来讲，像中韩在庭院设计上审美呀、落地条件，它的差异化可能表现在哪里？
0: 差异就在于细节吧，我认为、
1: 嗯、
0: 还有就是前期的计划，计划性很强。
1: 嗯
0: 啊、就比如说我们韩国的设计团队，就是在对待一个项目，它前期的计划性特别强。
1: 嗯，
0: 那么前期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后，
1: 嗯，
0: 会因地制宜。因地制宜这个词非在我们这行业特别
1: 是非常重要，
0: 非常重要。
1: 嗯，
0: 你不可能是拿着北方的东西去南方去做。
1: 嗯
0: 啊、所以说他们很注重这个微地形和自然野趣的一种呈现。
1: 嗯
0: 啊，然后呢，嗯，利用一些高差解决一些排水，
1: 嗯、
0: 从视觉上审美还要做减法，
1: 嗯，
0: 做一些减法的这个空间设计，然后呢，让你想突出一个植物也好，还是突出这个空间的舒适感，
1: 嗯，
0: 包括光照，
1: 嗯，
0: 这都是要考虑到的。所以说，像我们出去走看，一般也都去更多的去看根据我们在地性的这个气候相关的比较接近的这种纬度的同纬度的这种国家，
1: 嗯，
0: 去学习参考。
1: 是，尤其我们这个距离可能比较近哈，相
0: 对
1: 来说，
0: 对对
1: 对，也是恰恰选择和中韩来进行来和韩国方面进行这个交流合作哈。
0: 是的，是的。
1: 是，您刚才讲到同纬度、在地性、因地制宜，这也是我们今天多次提到的关键词。
0: 对对对。
1: 嗯，包括我觉得陈老师在和这个不同的团队接触的过程当中哈，我们也频繁接触到中韩联合设计的项目，在和他们做协同工作的时候，有时候会不会给您在工作方面有一些设计思路上的启发，它可能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2: 会的。韩国的设计团队他们其实设计出来的这个方案，你第一眼看上去好像感觉很简单，就是好像很空，但是呢你可以细细去品味之后，你会发现它是有很多这个细节在里面的。他们常用的一句话就是少即是多。他们会做一些就是比如说施工工艺上的一些细节处理，
1: 像利用高低差，
2: 对，
1: 很自然的将这样的空间和功能美学的分布做到一个统筹哈。这是大家都刚才讲到了，在这些方面上我们去不断学习和调整到的经验。当然像刚才提到，我们在公共空间当中其实类似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设计，像包括你看刚才我们这个静辉老师提到哈，说哎呀最近想得起来的可能其他景观设计也很多。
0: 嗯，是的，
1: 是。这个在节目后半段呢，我们也会再来和大家做交流和互动。那么包括今天我们说到的整个景观设计的一个方向哈，可能大家有时候对它还是缺乏一些了解，也可以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带着您的问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到老友头条号进行互动。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庭吉景观设计事务所的金辉和陈烨两位嘉宾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那么稍事休息一下，节目后半段我们精彩继续。

百年天津街，君可城市商贸年轮，浓浓市井烟火，沉淀大连人文底蕴。循着岁月的足迹，以声音记录坚守开拓，传承百年商脉底蕴，赋能老城焕新发展。电波之上，共叙街巷风华。这里是

0: 好的，各位听友，稍事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相会天津街，我是主持人嘉伟。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亭级景观设计事务所的两位老师金辉老师和陈毅老师做客到节目直播间，来和大家进行了一个详尽的探讨哈，像探讨到了城市街道、商业街区、私人庭院、花园露台、景观设计等等等等，让大家对于空间美学和这个园林的设计也有了一些相对清楚的了解。那么在节目后半段呢，依旧是围绕这个方向来和大家做一个互动和交流。那么刚才呢，其实从金辉老师的角度来说哈，多次讲到一个概念，要考虑到它的服务的在地性、景观的在地性、因地制宜，它的生命力怎样怎样。刚才我们说到了南北方的一个差异，其实我们也能看到哈，公司呢其实在多个城市都做着一个分布，除了大连之外，在韩国的首尔和釜山，还有我们国内的鞍山、南京、杭州，这些城市也都会在进行交互和设计。那从这个方向来说，南北方最大的差距您觉得表现在哪里？比如说我们北方做庭院，比起南方遇到哪些独有的难题，我们是如何克服的呢？
1: 最明显的就是天气气候嘛。北方的冬天比较冷，所以说在考虑植物过冬性上，那北方就要找一些在地性的植物。甚至是有些南方或者中部过来的植物，你都需要做驯化。驯化个一两年以后你才能落地。这样去做，一个是植物这块，还有就是那个气候嘛。气候就是南方它的一年四季都可以，很多植物都是常绿的嘛。那北方其实也有常绿的植物，只不过你看，很多人都会说北方没有什么可种的。没有什么可玩，到了冬天院子就是荒废了。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尤其是大连呢，恰恰是全国最好的气候可以玩花园的。把花园的那个功能做到最好，
0: 就本身从这个在地性讲，它有着非常优势的条件。
1: 对，我们大连这个纬度，北纬39度，是最适合很多的，比如说欧月，它的表现是会更好的，它有早晚温差，这个表现会更好。有些植物它需要这样的一个大的温差。包括我们只要解决我们北方的一些痛点就好了。夏天解决蚊虫。冬天秋冬的时候你解决这个温度，
0: 是，
1: 对吧？像我们自己的工作室，我们到了冬天，我们看着雪景，因为我们主的骨架做的比较不错嘛，有层次，所以说我们到了冬天我们会玩院子。反而我们会玩壁炉啊，做的烤地瓜呀、烤玉米呀、甚至在外边吃点火锅。但是我们在设计院子里边，我们会考虑到很多取暖的部分。比如说我们会设计一些加热座椅啊。有一些那个就是壁炉啊，围着壁炉而坐呀。这样的话解决你的这个温度的问题，你再穿上一点衣服，这种情绪价值是别的替代不了的。
0: 也是室内这种空间它无法代替的一个状态。
1: 是的。
0: 像以前说到在北方可能最大的问题是淡旺季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在我们大连中山区有很多这个特别漂亮的咖啡店哈。像刚才您刚才也说到，我们也参与设计过很多。其实要考虑到打卡呀，再就是一个外围温度的影响。其实温度啊，对于整个咖啡这个事儿来说啊，它的淡旺季还是挺明显的。

0: 明显的，如果说它一定程度上的按照您说的，我们能够将这个庭院来进行更好的设计，可能这样淡旺季的差距就能更小一点。
1: 是的，是的，它会延长咱们营业旺季的时间，
0: 是，
1: 对，
0: 让这样的影响呢变得小一些啊。这也是我觉得很多人说可能想到，哎呀，这个美学啊距离我很遥远哈，实际上我觉得并不是这样的。
1: 对，对，
0: 一方面是美学，再一个也是我们功能性的一种体现。
1: 是的，你功能打造好了，你考虑到足够细致，它是可以解决很多痛点。
0: 是，
1: 对，
0: 它就是直接就是可以说一石二鸟的一个状态了。
1: 是的，是的，反而有一种你南方体验不到的一些乐趣。
0: 这是我们北方的优势哈。
1: 对对对。
0: 那当然说到这里，我们作为从北方出发的一个品牌，那有时候我们也会去南方学习呀、合作呀，甚至是做一些大的项目哈。会不会面对一些质疑？比如说，哎呀，你这个了不了解我们在的这个城市啊，能不能做对应的设计啊？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焦虑呢？
1: 焦虑谈不上。
0: 这焦虑可能来源于是用户的一种
1: 焦虑。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焦虑，为什么呢？正好，很巧，今天上午我接了一则电话，是广东的一个朋友帮我们联系到的一个项目，就是澳门旁边的一个新兴城市，需要做这个城市景观呐、包括一些很多细节的这个公园呐、他们就也担心你们北方，因为他们原来请过北京的设计师团队去，
0: 可能没有达到那个效果。
1: 对，当时这个植物啊就不到一年就死掉了，或者有些东西问题很大。然后我跟他解释，就是这样的，我们做设计之前我们是会做这个背调的。我们会去了解这个城市的在地这个温度啊、人文呐、这些东西，我们会做功课。做完功课以后，我们不可能，我们主要的管理团队会过去，设计师会过去，但是有些工人呐、实施啊，我们会连接当地的一些更方便的这种团队。包括我们会嫁接当地的园林机构、园林专家，配合我们一起把这个景观做好。这样的话它就是一个双保险嘛。首先是我们的一个态度，我们是否想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对，
0: 是
1: 很重要。
0: 是，这也就是前期沟通最重要的一步，也就包括我们说到这个方面，大家可能很多人没有直接的联系过类似于像这样的一些状态哈。在这儿也比较好奇，比如说我们很多人找到了我们来进行设计，可能第一步我们具体是做什么，然后整个的一个完成服务流程是怎样子的。
1: 首先我要更正一点，就是很多的业主会找到我们说，你先把图画了吧。你先给我出个图，
0: 我先看看，再决定用不用。
1: 对对，其实这个是顺序错了。其实第一步绝对不是先画图，或者是我先去怎么样去做，而是说我们首先要梳理一下家庭的这个关系和核心的需求，你的诉求。家庭成员呢，院子里你喜欢在院里做什么呀，
0: 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呀、
1: 对，
0: 这些
1: 你的平时的爱好是什么呀？有没有老人啊？孩子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要考虑的这种情况。包括我们昨天刚签的一个项目，男业主就特别害怕蚊子，不敢出来，而且恰恰相反，他们家的那个植物有那么多，80%都是植物，所以说我们就重新设计的时候要重新调配，把这个比例更改一下。
0: 这个比例就比如说我们可能要换一些相对来讲是不招虫的植物吗？还是要通过其他的手段？
1: 这个不招虫植物这个也有很多误区。植物是一方面，但是占得很小。但是呢把它的数量减少，或者是把它的比例减到最少。然后呢你把硬装更增加一点，但是你把功能性要
0: 保留
1: 好。还有就是蚊虫这样的东西，我们是有专业的系统的，灭蚊或驱蚊的系统。你结合这种东西和你的这个设计的比例关系，它是会解决这样的一个痛点。
0: 是，它可能会借助一些设备的问题把这个蚊虫的问题来进行一个缓解。
1: 是的，
0: 这是刚才您说到的哈，就第一步绝对不是先找设计师画图。
1: 对，
0: 因为他可能对你所在的功能分区都不太了解，怎么样去做这一步哈。
1: 对，
0: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对，
1: 我不了解你让我画什么呀？对吧？
0: 是，这可能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更正哈。
1: 对，
0: 还有包括从陈老师的角度来出发，因为我们作为女性设计师哈，像很多很多这个业主哈，他会去找一些网上的美图啊，一些网红的庭院案例啊。

0: 啊，然后这个他直接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一般是怎样的态度呢？这种照搬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呢？有请陈老师来和我们做一个作答哈。嗯，
1: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一些网图，它是设计之后呈现给你的一个效果，
0: 嗯，
1: 它可能并不是真实的，或者是并不是这个院子的全部，
0: 嗯，
1: 我们一般呢还是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比如说业主的这个需求是不是能匹配到你拿的这张网图，然后比如说这张网图上面有一些不适合我们北方的这些东西，我们要把它去掉，然后呢我们会给业主提一些更理性的建议，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考察之后呢，可能这个业主他就是并不了解一些植物，
0: 嗯，
1: 他也不喜欢这些植物，但是这张网图上呢就是有比如说很好看的花啊，然后有这种很大的一些乔木灌木，
0: 嗯，
1: 他并不知道这个乔木灌木会落叶，落叶之后带来的一个清扫问题，他这些呢可能之前就是没有考虑过，
0: 嗯，
1: 但是我们会给他提一个这样的建议，以及后续比如说他收拾这个院子他需要花费的一个时间精力是否能够承担，
0: 嗯，
1: 这样的话呢可能这个网图就是业主会自己给自己在内心否掉了，
0: 是就是过于美丽的东西它一定是有一些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讲清楚看大家能不能去承受哈。
2: 是
0: 这是刚才讲到的这个概念，那包括我们说到的整个园林里比如说建筑和植物的配比，从我们设计师的角度来出发有没有一个建议的关系，还是更多还就是要看业主自己的一个内心所想的。
2: 嗯
0: 嗯，
2: 我来讲。
0: 嗯
2: 啊，是这样的，它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比例关系，
0: 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2: 就像咱们刚才也聊过了，
0: 嗯，
2: 就是它一定是根据业主的诉求，
0: 嗯，
2: 业主的生活习惯，
0: 嗯，
2: 我们来去给他因地制宜的，或者是量身打造这么样一个空间。
0: 嗯，
2: 比如说有些人我天生就喜欢花花草草，
0: 嗯，
2: 我也有时间有精力去照顾这些花草，
0: 嗯，
2: 那我会把这个比例调到60或70，
0: 这是比较高的比例，
2: 对，比较高的比例，
0: 嗯，
2: 那他只需要一个小小的空间，坐着那儿可以打一把阳伞，我观赏一下就可以了，
0: 嗯，
2: 那这样的比例它就3:7比或者4:6比这样可以，
0: 嗯，
2: 但有些业主呢平时工作又比较忙，
0: 嗯，
2: 没有太多时间在家里，更没有时间去照顾花草，对吧？
0: 嗯，
2: 花草它想养好，它不是说一朝一夕的，
0: 它是要很大精力的，
2: 很大的精力，
0: 不同植物的它的个性还不太一样，
2: 习性也不同。
0: 嗯，
2: 然后水分，有的洗水，有的不洗水，有的洗光，有的不洗光，
0: 嗯，
2: 还得施肥。所以说，对于这样的这个平时没有时间的业主呢，我们就不建议他留太多的那种土漏土的地方。
0: 嗯，
2: 那尽可能有一些。通过设计把骨架做好，
0: 嗯，
2: 也不是说像以前似的，一马平川呢，我就铺个石材就 OK 了，
0: 嗯，
2: 建个院墙就 OK。这样的话其实没有美感的，
0: 嗯，
2: 你使用起来也比较，到了秋冬季节没有，什么都没有的话就很萧条，
0: 嗯，
2: 感觉，所以说它还是有个比例。这样的话，你可能硬装你可能控制在6和7，那剩下的你选择点缀。我们要考虑园林，考虑一步一景嘛。
0: 嗯，
2: 你要从室内透过窗，我看出去的景色是什么样子。
0: 嗯，
2: 我从院墙外往内院看是一个什么景观？我走到每一个角度，我要看到不同的景观。
0: 嗯，
2: 那我们就需要抓重点。不是说一味的盲目的去堆砌，
0: 嗯，
2: 那就没有意思了。
0: 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其实每一步的专业性要求都非常非常高。
2: 是的，
0: 那么多数业主，我觉得在最初哈，可能对这个事儿的了解是不太相同的，
2: 嗯，
0: 大家认识的点也不太一样，
2: 嗯。
0: 那么从您的角度来说，比如说一个小小的庭院的设计，或者是更大的空间，
2: 嗯，
0: 一般最早在多久之前就需要去和设计师做沟通、做交流？这个时间的跨度应该是多久？
2: 嗯，就简单的来说的话，我觉得最少要留个2个月的时间，
0: 嗯，
2: 去沟通。
0: 嗯，
2: 那根据这个房子、这个花园的工期吧。
0: 嗯，
2: 因为有的时候他可能只是做花园，室内都已经做好了。
0: 嗯，
2: 那你只是改花园的话，那你需要，你看你想什么时候使用这个花园？
0: 嗯，
2: 比如说我们。大连最好的享受花园的季节，那可能就是5、6月份，
0: 嗯，
2: 哦，鲜花盛开的时候，那这个气候也好嘛，
0: 嗯，
2: 包括现在这个季节，秋天的季节
0: 也比较舒适，
2: 也比较舒适，你在外面很凉爽，
0: 嗯，
2: 那你就看这2个时间节点，你想什么时候在最好的时间点去 玩这个花园，享受花园，那你就提前最少要

0: 到三个月的时间去交流，
1: 嗯，
0: 把这个设计先做，做完设计你还得给留出根据项目的难易程度，
1: 嗯，
0: 你还要预留出最少40天甚至60天的时间，
1: 嗯，
0: 让它完善嘛，
1: 嗯，
0: 对。
1: 从这个角度说哈，我觉得这个工期比我想象的还是要短一些的。
0: 嗯，我说的是最短的，
1: 最短的时间是这样子的，
0: 对对对，
1: 嗯，那当然难易程度来讲，那可能就要更复杂一些了。
0: 对，我们做最久的是1.5年，
1: 嗯。
0: 对，
1: 明白了，
0: 嗯，
1: 所以就是这个还是大家最好可以留足时间提前去做了解，做一个交互，让自己在处理这个事儿上我觉得更加也游刃有余一些哈。
0: 对，
1: 像刚才说到除了像私家的庭院，我们未来是不是也会有更多新的尝试，像民宿啊、咖啡馆啊这些商业景观，它在逻辑上在未来您个人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也可以来和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
0: 嗯，是的，从疫情过后，
1: 嗯，
0: 我们自己也开了一家咖啡馆，
1: 嗯
0: 啊，我们自己也在经营一家咖啡，
1: 嗯，
0: 正是因为我们是希望把这个我们花园户外的这个设计做到一个深耕的一个做法，
1: 嗯，
0: 我们一直都在做我们自己热爱的事情，
1: 嗯，
0: 咖啡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生活工作中的一部分，
1: 是本身和庭院这个属性它非常适配，
0: 啊，对对对，很适配，
1: 嗯，
0: 而且我们的咖啡刚开始开的时候头一年我们是不对外的，
1: 嗯，
0: 后来呢也通过客户啊朋友，我只是希望给我们的朋友，
1: 嗯，
0: 我们的客户来能喝到正宗的咖啡，
1: 一个好的环境，
0: 好的环境，
1: 可能慢慢大家会有些建议说为什么不对外开放，让大家多感受一下这种美学呢，
0: 是的是的，然后，
1: 嗯，
0: 我们当我们做了一年以后，我们对外开放了以后，哎，反而这个像大众点评啊，就口碑榜甚至达到过第一，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做咖啡也是很认真的去做。
1: 这个咖啡也是要我们的停级这个名号吗？
0: 我们咖啡是我们的英文名 Tingis，
1: 嗯，哦，
0: 也是有谐音的，
1: 嗯，
0: 我们有英文名叫 Tingis，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的咖啡出品也是非常考究的，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要让来的人知道。我们是主要是设计事务所，
1: 嗯
0: 啊，我们做景观，那么我们的出品一定不能差，
1: 是
0: 说咖啡也要匹配，
1: 嗯，
0: 所以说在做的咖啡控当中，我们会更多的了解咖啡的经营上，
1: 嗯，
0: 咖啡店的经营，所以说我们也不断会接到一些咖啡店的业主，
1: 嗯，
0: 找我们来做设计，嗯，那我们可能更有话语权吧，
1: 嗯，
0: 可能更有经验吧，
1: 就是本身觉得你就做的挺好的，
0: 对，
1: 他更放心一些，
0: 对 对, 对，我们了解他的动线，了解他的经营模式和时间那各方面，
1: 嗯，
0: 甚至我们今年还在启动一个我们自己在经营，准备做一个民宿，
1: 哦，
0: 民宿现在真的马上也要装修完了，
1: 嗯，
0: 这个也是花园式的民宿，
1: 嗯，就让大家可以入住进来感受这种庭院式的风格，
0: 对对，我们也都经常去尝试各种可能性，我们要了解这个行业领域，我们看好了，那我们要了解它，
1: 嗯，
0: 我们要去使用它，
1: 嗯，
0: 我们才能从中找到一些优点缺点，我们自己的缺点和优点，
1: 嗯，有时候还要走到市场上来进行这样的一种尝试，
0: 对对，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可能我们提出的建议和设计可能更容易落地，
1: 嗯，
0: 对，更有这个落地性，包括我们自己有花园也是每天都在使用它，而不是说光是摆在那儿看，
1: 嗯，
0: 我们每天都要去使用，因为我们如果不使用，真正的使用实操的话，我们找不到它的一些使用当中的问题，
1: 是
0: 这样的话，我们是先提前为我们的业主未来的业主去避坑的，
1: 嗯，
0: 对，在我们设计当中为我们自己的设计会起到很大的帮助，
1: 嗯，反过来说我觉得像包括我们从民宿啊咖啡店这个方向来讲哈，也反向的会让大家对于这个设计美学上也有一定的反哺作用，
0: 对，
1: 它有时候是相辅相成的一个状态，
0: 是的。
1: 那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呢，我们也问到陈老师哈，在您的这个所想当中，有些人说普通听众说暂时没有条件去改造相对有限的空间，那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怎样去主动学习让自己的家庭呢有这种庭院式的美感呢，您个人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送给很多听友？
2: 其实我觉得庭院它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1: 嗯，
2: 不是说一个空间的大小，比如说我们每个家庭可能更多有的是这种露台空间，
1: 嗯，
2: 我们可以养一些花草绿植，
1: 嗯，
2: 这个可能就是对于我们普通大众来说就是更常见的一种拥有庭院的方式，
1: 嗯，
2: 我们可以拥有一个就是让自己小憩的一个空间，
1: 嗯，
2: 让自己放松下来，来接触大自然， 包括我们可以逛一些公园啊，这种它都是
1: 找一些灵感哈。
2: 对，是的。
1: 嗯，也感谢两位的分享哈。其实我觉得今天传达的一个状态不一定是景观的设计，它不一定是要求要奢华，首先是舒适，然后耐久度，然后它的工期，还有今天我记得金辉老师提到一句话哈，说一个景观真正的生命力是在3年后才开始呈现。
0: 嗯，
1: 所以这也都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交流和学习到的内容。
0: 嗯，
1: 那么当然有关这个领域我觉得专业性非常强，我们可能很难在一个小时之内将它完全讲透。那未来呢，也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再次和两位做交流，将更好的专业知识带给大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相会天津街，我们在今天节目呢邀请到的是亭记景观设计事务所的金辉老师和陈烨老师。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和大家说声再见吧。
0: 再见。
1: 嗯，
2: 再见大家。
1: 好的，相会天津街，快乐不停歇，更多内容咱们下次再见。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老朋友说，童心未泯者最懂幸福，用天真的眼睛看世界，处处皆是惊喜。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大连市区全区晴间多云，陆地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转东南风四到五级。温度，大连金浦新区21到26度，旅顺长兴岛经济区19到26度，瓦房店普兰店19到27度，庄河16到26度，长海20到24度。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及时的调整自己的行程。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银发悦享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5: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悦享银发时光，生活闪闪发光。这里是银发悦享会，各位好，我是嘉玲。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聚焦美妆护肤、穿搭美学、美食烹饪、家居好物等非常实用的时尚信息，用轻松鲜活的分享解锁精致日常，传递优雅健康的生活态度，陪伴长辈以及各位更多想要走在时尚前沿的好朋友们，悦享多彩时光。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随时的发送信息过来，公众号上呢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嘉玲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撕掉年龄的固有标签，活出属于自己的格调。这里是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品味时尚，悦享从容，遇见

都说呢，一场秋雨一场凉，那秋高气爽的天气啊，可以说会带给我们无限的可能性。而我们大连呢，在现在这个季节，大家都说已经到了最佳赏味期了。的确，现在我们走在路面上，我们看到天空非常的这个透蓝哈，然后阳光呢晒在身上也并没有那么灼热了，整个的空气当中呢都充满着一种凉爽的气息，也非常的舒服。那可以说呢，在这样一个季节，我们的服装穿搭呢也可以尝试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时髦单品了，从而呢

人山哈。大家呢可能在想，奶奶山时代最多反映的可能是宽松、慵懒、带有老气的那种感觉，甚至觉得是这个老一辈哈，我们自己的奶奶们穿的服装。但是呢，随着时尚圈的进步和发展，奶奶衫再度翻红起来了，从而呢，今年秋天的一个流量担当可能就要拜托在奶奶衫身上了。它的主要的特点呢，就是柔软的针织材质搭配上微宽松的版型，穿在身上呢会更松弛，更有氛围感。然后你再搭裙子啊，搭裤子啊，其实都是蛮好看的。那今年想要在时尚的前沿再精进一步的话呢，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奶奶衫了哈，就是它比板正的那种白衬衫呢，可能要更带给大家多元的一种感觉了。那对于很多我们说喜欢正装的，或者是说在一些正式的场合出席比较多的一些高知女性来说呢，可能很多女性为了凸显成熟和优雅的一面啊，会联想到穿衬衫。不管是风格还是气质，衬衫比打底衫说起来会更正式一点。但是呢，很多人会选择修身的那种白衬衫，对不对？袖子和下摆啊过于正式了，从而呢导致你整体穿搭起来不仅非常的呆，而且呢还有一点闷。同时呢，整个穿搭风格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单一。白衬衫呢，哪怕说今天是白衬衫，明天是蓝衬衫，好像也没有太大的一些区别哈。那其次呢，就是初秋的温度它还没有很低，通常大家选择的那种穿衣的材质呢，会有一丢丢的厚。但是呢，奶奶衫就恰好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主要是因为奶奶衫的材质轻盈，而且它不厚重。穿在身上呢，轻便舒适的同时，还不用担心增加臃肿感。同时它也不像传统的毛衣那样死板啊，完全保持了轻盈和舒适的效果，就非常的时髦和高级啊。最后哈，我们要说的就是秋天穿衬衫，它适合特定的温度的时候穿。面对温度下降的话呢，保暖性又略显不足，尤其是早晚温差大的季节。中午啊热的不行啊，晚上呢又稍显冷，所以这个时候呢，奶奶衫它非常的轻薄舒适，面料刚刚好，就是你穿上它之后呢，你是可以选择叠穿的，对吧？很轻松的可以实现一衣多穿的功能，不管你下半身是搭配裙子还是裤装，瞬间就能够营造出慵懒随意的那种味道了。那有人说了，那奶奶衫我怎么穿才能不显得土气呢？为什么你说它很时尚，但是我觉得我穿差那么一丢丢的感觉呢？那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呢，并不是说所有的奶奶衫适合所有的人，我们在这里只是说大部分的女性你可以去选择，但是在选择上也是有一些技巧的，选择错了那确实哈，就不管任何款式的服装，选择错了的话呢，它穿上去它都会不太尽如人意啊。奶奶衫怎么选？首先它有几个雷区大家不要碰。就是不要选择太软贴的这种款式，它会显胖。就大家很多人可能会发现，像奶奶衫穿在身上，哎，它没有立体的感觉哈，就软趴趴的。尤其选择紧身的那种版型，会把腰啊和腹部的赘肉呢都暴露出来。确实是穿在身上比较舒服啊，稍微会贴身一点。你没有那种紧绷的勒勒的感觉，但是呢它会把我们的什么虎背熊腰啊都给显现出来。那微胖的女性穿在身上之后呢，直接就膨胀了啊。那如果你选的材质呢是粗线条的和落肩的，你穿上去就更是秒变金刚芭比了哈。

0: 这个是款式，第二个呢就是颜色了。颜色哈，很多人觉得哎，上了年龄的话呢就要选择鲜艳的和花哨的服装啊，花花绿绿的，带勾花镂空的，哎，觉得这样的奶奶衫穿起来时髦吸睛。但是呢买回来一次都没有穿过，主要是因为花哨和鲜艳的色彩啊，再加上大面积的印花呢，勾花镂空，视觉上是有一种精致土的感觉，就算你的容貌和身材再出众，你驾驭起来也很费劲，有可能是你根本就驾驭不了。所以怎么办哈？我们觉得这个秋天，你如果说放弃衬衫，改穿奶奶衫的话，那么有几大要领，大家要注意一下。面料，面料要选那种不容易起球的，带有轻盈的垂感的，这样的感觉才能够把奶奶衫穿出高级感。这个材质哈，它很重要。刚才我们说了，因为它要贴身，但是呢，你选择的那种面料，如果不好的话，它会起球、变软啊、变形、软塌塌，贴在身上之后，首先没有办法修饰身材，其次呢，就是还会把身材的缺点给暴露出来，就会陷入到大妈感的穿搭陷阱里面。所以建议大家呢，选择那种柔软舒适，然后又稍微有一点挺阔的这种材质，像针织、羊毛、羊绒，还有纯棉这类的材质，穿在身上会更加舒服啊，会有空间感，同时呢还能保暖啊，再搭配其他的一些裤子啊、裙子啊，它会好看，就是它会有型，而不是呢就穿在身上，没有那么有型。就是有一些款式，我们说，你看看起来，他们的剪裁、他们的这种工艺啊、是一样的，就看起来没有太大区别，就是仿版和正版看起来可能没有太大区别，但是你穿在身上的时候就是觉得不一样，就是它的熨烫啊，还有它的材质啊是有区别的啊、这个穿在身上你就能感觉，哪怕是一厘米的这种区别也会不一样。另外呢，就是版型的线条选择，奶奶衫啊，你在选择的时候版型要注意一下，毕竟呢中老年女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新陈代谢变动缓慢，我们的身体会出现发福显胖，尤其是一些像肩颈这个地方啊，没有像年轻的时候的线条那么干净利落了，我们可能会出现这个拍拍肉啊，对啊，蝴蝶袖啊这种情况，如果说你选择太紧身的版型，就会暴露这些情况，拉低我们穿衣的档次和气质。所以说啊，我们在选择版型的时候，比如像 H 型和微宽型的版型，以及呢100啊，不选择那种螺纹的样式，这样不仅可以包容身材的短板，同时呢还能给小肚腩留出足够多的空间。最后哈，要跟各位讲一下，奶奶衫呢它还相对来说是蛮复古的，那里面呢可能会加入一些可爱的时尚的元素，最常见呢就是绣花呀、马海毛啊、勾花呀、麻花呀、长毛等等，各种元素堆积在一起，你一看，哎呀好漂亮啊，马上就心动了啊，这个我穿上去绝对的人群当中最亮眼的。但是呢很容易限制你穿搭的场合和需求，反而建议大家选择纯色简约的款式，比如说基础色，还有饱和度低一点的色彩啊，不仅时髦百搭，同时呢还能显得高级感， 满满。那么大家说了，那秋天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推荐的奶奶衫呢？当然有啦。首先秋天的奶奶衫款式就非常多了，首推的就是 V 领的奶奶衫。通过 V 领的设计呢，不仅可以露出大家纤细的颈部线条，同时呢还能拉长颈部的视觉感，从而衬托出纤细的脖子和小脸儿啊。此外哈，大家想一下，V 领的奶奶衫呢，选择的时候还有一个技巧，就是可以将下摆的扣子解开，形成上下开叉的线条感。这样呢，还可以轻松地遮挡腰部的赘肉，拉伸身材的一个比例。那其实 V 领的哈，我就比较建议，40+、50+、乃至60+的女性哈，因为有一些年龄，有一些女性，你比如说像我妈妈，她今年已经70岁了，就是她在选择服装的时候呢，她不是特别想选择 V 领，这个 V 领呢会暴露她脖颈的一些皱纹，她在选择的时候呢，可能会选择小的半高领，哪怕这个衣服轻薄一些，但是这个领子呢，一定要选择这个半高领的，可以阻挡一下皱纹。如果说是选 V 领的话呢，它是要带一条丝巾的啊，也可以挡一下脖子上的这个皱纹啊、褶皱啊这样的。那对于我们的脖颈处保养的还不错啊，没有那么多皱纹的话呢，你可以选择 V 领的啊，这样的话，它能够在视觉上让我们的整体的线条呢看起来更有呼吸感，而不是闷得那么的严啊。另外呢，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你可以考虑一下条纹的奶奶衫。不是有句话说的好吗？说法国女人的衣橱里面都有一件条纹衫，就是想象很多人都背上一件奶奶衫。毕竟条纹的经典呢，既百搭又时髦，你完全不用担心会挑剔年龄和场合。建议大家挑选条纹奶奶衫的时候呢，你选择那种不要特别的细的条纹，也不要选择过于宽的啊。这个呢，大家在选的时候一定要好好试一下，选对了之后，它会有瘦身的效果。对于肤色暗黄的女性，你可以选择白底黑条的奶奶衫，会更时髦和减龄，轻松的会勾勒出气质美。另外现在呢，除了黑白条的之外，我们看到像这个棕色和白色的条纹呢，再加上一丢丢的比较暗的那种红色呢，其实也是可以比较抬气色的哈。总之我个人是非常喜欢条纹衫的，我觉得条纹衫穿好了以后，你可以把这个我们的生活的适配场景呢可以给它拉宽，而且呢就像刚才说的，它不会犯太大的错误，还能够掩饰一下我们整体的一个身上的一些小缺点啊。另外呢就是颜色，我们可以秋天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还是可以选择亮色系的奶奶衫的，不仅可以达到显白和减龄的效果，同时呢也会成为众多女性的心头好。最常见的颜色就是饱和度低的色彩，比如说像天蓝色、藕粉色、浅紫色等等哈，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莫兰迪色系。这些色彩不仅时髦百搭，同时呢还能凸显出灵动和大方的优美。就这些色系，它和白色相比啊，我们都说白色穿上去之后呢是自带那种反光板的感觉，穿上以后明显你的脸会亮一个度。但是在秋天的时候呢，很多人说再穿白色会显得扎眼了，那么这些颜色它就可以登场了，它其实也能够起到一个相对来说反光板的作用哈，能把我们的脸色呢气色衬得更好一点。而且这些颜色它真的是不怎么太挑肤色， 挑发色啊，挑年龄啊，我觉得大部分的年龄啊，都是可以驾驭的。那比如说，你有一件奶奶衫的话，你可以怎么去搭呢？有几个选择哈，我给大家说一下。你比如说，奶奶衫加 A 字裙，秋高气爽的季节，你选择它。这裙子最大的特点就是上窄下宽，宽松的裙摆能够遮挡我们身材的线条，轻松的就可以起到遮肉的效果，对不对？那对于梨形和微胖的女性来说是非常友好的。此外呢，我们还要注意 A 字裙的长度选择。我比较推荐大家选择过膝但是不过脚踝的长度，通过露出纤细的脚踝会显得更洋气而且显高，你开车的时候也相对来说还比较方便啊。还有一种 look 就是奶奶衫加百褶裙，这样的搭配呢看起来非常的优雅和甜美，尤其是百褶裙，对吧？轻松的可以塑造出淑女范儿，温柔甜美的风格。但是呢，这个百褶裙的设计是要层层叠叠的款式才有层次感啊，不要太过于，褶子不要太少了，还是让它稍微蓬一点会好一些。但是啊，太过于密集的褶皱元素会横向的拉宽身材。所以大家呢在选的时候也是要选择刚刚好的那种啊，能够适时的恰到好处的在我们身上体现出时髦和高级感，这种复古的甜美氛围哈，一下子就出来了。因为奶奶衫加牛仔裤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搭配啊，尤其是牛仔裤，它的材质是裤子当中的常青藤，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会挑剔身材和年龄。牛仔材质呢，搭配挺阔有型的，牛仔材质哈，你可以选那种挺阔有型的，它可以修饰我们腿部的线条。此外呢，我们根据腿型选择合适的版型，比如像直筒啊、烟管呐、阔腿啊、锥形等等，再搭配上高腰或者是九分这样的，可以露出鞋面的长度，哎，你就可以轻松打造出时髦干练的气质了哈。但是千万不要穿那种紧身的那种牛仔裤哈，我们这个年龄真的是不太适合了。另外呢，奶奶衫加阔腿裤，对于梨形身材和微胖的女性来说也是非常友好的。阔腿裤啊，我们利用的是它宽松有度的版型，轻松的达到遮肉的显瘦的效果。但是要注意的就是阔腿裤长度的选择，如果说是小个子女性，容易穿出拖沓和累赘的现象，所以建议大家选择九分的或露出鞋面的长度，轻松的结合啊，这样可以提升造型的层次感。另外我们再来说一说在比例上啊，中年女性啊，中老年女性要放弃这个太过于花哨的一些搭配，那我们的比例感呢要强调一下，这样呢就看起来很洋气了哈。我们首先强调的就是上短下长，这个适配于大部分的身材，就是你要划分好啊，毕竟亚洲女性的身高通常是不是特别的啊，我们说出挑1.65米左右是我们的平均身高，对不对？所以在选择穿衣打扮的时候呢，要明确的划分出身材比例，不要去模糊啊。五五分的现象呢是有的，但我觉得对于稍微 精小一点的女生来说，你不要做5-5分，你做4-6分，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我们强调一下，上短下长，有的如果说可以的话，你可以做到3-7分，对吧？你可以选择高腰裤，然后把上衣塞到裤子里面，这样呢，下装中间再配一条腰带，就完美的划分出了我们的身材比例，可以视觉上有拉长的效果啊，而且看起来又显高又洋气。另外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讲的哈，在秋天的时候奶奶衫是很常见的，在搭配过程当中你就要花一点小心思了，这样才能更好的提升魅力和气质。比如说呢，奶奶衫的下摆解开一粒或两粒扣子，形成开叉或者是小 V 领的下摆，不仅摆脱了腰身的负坠感，同时还能凸显出腰线啊。那如果说你还想再精进一点的话呢，我觉得你可以在腰上系一条丝巾，或者是说呢，把它搭配在你的侧面的一个腰部，这样呢，在视觉上，会有更多的一个提升，然后在时尚度上呢，也会拉升一个台阶啊。初秋的温度还没有很低，所以大家在选择穿衣打扮的时候要避免全身包裹得太严实，所以建议大家领口留白，下身露肤啊，比如说像锁骨啊、手腕啊、脚踝等等，这些小面积的露肤呢会更轻盈，会显得更高级。此外啊，配饰也是可以有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小丝巾啊这样的，它是可以转移视线的，凸显氛围感的啊。总之吧，跟大家讲一下，就是面对秋高气爽的季节啊，除了衬衫之外，奶奶衫确实是一个优雅又非常棒的一种选择。它会在达到保暖的效果的同时呢，会把我们的风格有一个提升。早晚的温差大的季节呢，大家也不用担心，对不对？冷了可以穿上，热了可以脱下，轻松的就可以凹出魅力和气质。那么在奶奶衫的里面呢，大家在穿搭的时候哈，我也要提醒，就中年女性，你不要穿太紧的内搭，因为有的时候你要脱下来，或者说你要把它奶奶衫的扣子要解开，你要露出一丢丢，露出来那些如果说太紧身的话呢，也容易暴露下我们的缺点。所以说修身，但是不要紧身，这个是我们的原则，尤其是中老年女性，这个原则一定要记好啊。太紧身的话我们很难受啊，还会暴露缺点，太宽松的话又没有型啊，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还要多尝试一些啊，多去试一试会比较好一点。这里是银发悦享会哈，刚才我们跟大家聊了在初秋的时候给自己备一件奶奶衫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但是呢在穿搭选择颜色的时候还是要多加的留意，才能够穿出高级感和氛围感。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随时的跟我们互动沟通。几种联系方式哈，您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呢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好，这样我们一段信息过后马上回来。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关于进行全市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警示人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增强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检验评估各类防空警报设施设备战备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大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等文件规定， 以及辽宁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统一部署，经市政府批准，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至9时21分，在全市含各区市县先导区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信号共三种，分别是预先警报信号、 空袭警报信号、空袭警报信号、解除警报信号。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9时18分至9时21分，鸣响解除警报信号，共180秒，一次连续发放，一个周期。届时，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同步发放播出防空警报、解除警报信号和信息。防空警报示明期间，除参加演练人员外，请全市各单位广大市民和临时来连人员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大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1: 老话讲得好，
2: 句句藏针宝。
3: 老祖宗的智慧，
4: 穿越时光的号角。
5: 短袖该竖起来了。
6: 小天树的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刚刚好。
1: 老话讲得好，秋燥伤人，三分治，七分养。大连的秋天，风大，天干。 嘴唇起皮了，嗓子发紧了，皮肤也痒了，这都是秋燥在作怪。老辈人说，秋燥伤肺，这时候光喝水不行，得喝对水。梨是秋天的天然润喉糖，大连本地就有洋梨，汁多肉细，不管是直接吃还是熬成梨汤，润肺止咳，比吃药强多了。秋天养好了， 冬天不遭罪，大连的秋风再干，咱们的老筏子依然好使。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艾东 ，FM 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银发悦享会啊，我是嘉玲，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关于穿搭时尚的一些话题。大家呢也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互动沟通，几种联系方式，您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嘉玲拼音的全拼93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那刚才我们跟大家说过了奶奶衫哈，那接下来呢想跟大家来聊一聊鞋子的话题。今年呢最火的鞋子可以说呢它基本上啊它的这个出场的方式都是以平底出场的。所以我们看到了现在呢更多的一些都市女性啊觉得自己是不是一定要为了美丽去选择高跟鞋来进行我们的穿搭。那如果说我们可以去摒弃一些这个高跟鞋的场合，我们穿平底鞋的话是不是会更好一些。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呢更多的一些穿搭人士在逐渐追求舒适度，那些被我们贴上舒适但土气的平底鞋又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当中。可以说2026年哈，鞋圈的大黑马就是平底鞋了。不仅是因为高跟鞋可能会有一些累哈，更多的是平底鞋的设计现在逐渐的翻新了，它没有传统休闲鞋的随性粗糙感。在市面上你能够选到很多的设计很有质感的，然后面料又很舒服的一些平底鞋。最关键的是呢，它能够适配各种通勤的场合，又能够让你日常约会逛街疯狂出片。所以说呢，如果说你想在今年选一双适合自己的平底鞋的话呢，我们可能会给你一些比较好的建议哈。首先我们说平底鞋呢，现在它的版型是非常多的，就是它的那种比较厚的老爹鞋的那种感觉其实已经过时了啊。市面上的平底鞋的升级款比如说前口的露脚背的，能够延长视觉上的线条，而尖头的以及方头的呢又能够修饰脚型，只要你的穿搭露出纤细的脚踝就能够帮助你纵向的拉长身形，就不用穿高跟鞋也能够显得又高又瘦啊。此外呢我们看到现在的平底鞋它真的是可以适配到很多的场合的，不论是通勤还是日常休闲甚至是居家的慵懒穿搭，平底鞋的设计都不会给你过多的担忧。只要你穿好了一整套精心搭配的服装，平底鞋总会能够为你做好兜底的选择，不需要你投入大量的穿搭成本它是极简的鞋柜里面不可缺少的万能单品。那有三款哈，给大家推荐一下可以入手的比较高级的平底鞋。首先就是绒面质地的乐福鞋乐福鞋是平底鞋里面最长久不衰的款式，也是今年时尚圈热度很高的鞋型。和以往的皮面设计不同，今年流行的是哑光细腻的绒面质地，这种面料呢自带一种高级的老钱氛围感，搭配上针织套装的裙装或者是正式的西装，其实它都能够穿出利落大气的这种风格。比起皮面的正式感，绒面的乐福鞋更有一种慵懒的感觉。而且呢我个人认为就是皮面的它可能伸缩性没有绒面的那么好所以它穿上去以后呢就是绒面的会更舒服那么一丢丢。还有呢就是平底的玛丽珍鞋了，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多次的跟大家去介绍过玛丽珍鞋它是一种自带法式浪漫滤镜的鞋子，用来打造温柔的氛围感配裙装是不可缺少的一双鞋。不论是横带的设计还是一脚蹬的款式，穿起来呢都极其方便，
真的是适合所有慵懒人群啊。那么在你入秋的时候呢，搭配长款裙装的时候，这双露脚背的鞋子能够贴合你的足部曲线，穿上一条露脚踝长度的裙子，轻松的能够拉高你的身材比例，让你在造型精致的造型当中呢，又增添了点睛的一笔。另外呢，我们说在大家在这个选择的时候呢，你可以选择球鞋啊，就是那种像匡威那种感觉的哈，那种又不是特别运动的，又在这个整体的这个氛围当中呢带一点休闲的感觉，它可以搭配到很多的一些裙装，哪怕是你上身穿的是西装啊，也可以搭配，对吧？也是非常棒的哈，我本身也非常的喜欢穿这样的，就是像匡威感觉的这种球鞋、运动鞋。另外哈，我们跟大家讲，你比如说像大家平时要上班，对不对？你乐福鞋可以搭配西装啊。那如果说你的上班的场合能够再轻松一点的话，那你穿玛丽珍鞋呀，还有这个球鞋呀，也都是非常好的。那么你在颜色的选择上呢，也是非常多的。你比如说你上身的颜色可能会比较的素一点，你下身呢就可以穿上比较跳跃一点的颜色。

之前我就看过一位这个女星啊，她的穿搭，她的下身穿的是一条浅色的浅蓝色的牛仔裤，然后呢是九分的露出脚踝，上半身穿里面穿的是一件白色的 T 恤，然后呢外套呢是一件米色的小西装，这个整体来说就会比较的素一点。那她下身穿的就是一双红色的正红色的玛丽珍鞋，然后呢再搭配着或者是红色的小包包，整体的这种氛围感就出现了。如果说你还想再精进一点的话，你可以配一顶红色的棒球帽，这样呢穿搭起来又吸睛又轻松又舒服还又时尚。另外呢像这几款鞋子哈，如果说你的面料选择的好，然后呢你这个鞋底哈，鞋底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也不要选择那种太薄的鞋底呢你看起来就高级感满满，但是走起来其实会累的，对吧，它太平了，没有那种缓冲，所以你鞋底啊可以稍微的厚那么一丢丢。如果说你个子比较矮的话呢，你可以选择稍微里面带一点内增高的，也是完全 OK 的。这样的话呢，你的鞋面也是软的，然后你的鞋底呢它又不会过于跟地面接触硬邦邦啊，它整体你踩上去走在路上的感觉，踩在马路上的感觉就很轻盈。我觉得就是你选择一双非常合适自己的鞋子，你走起路来的气场都会变得不一样，是不是？还有一款鞋子就是罗马鞋啊。罗马鞋呢，它属于大轮廓的单品啊。你休闲的时候呢，你可以比如说五分裤搭配罗马鞋，对不对？也是非常不错的啊。罗马鞋它穿起来会有一种复古的特质，而且呢你不用担心它会很累啊，大部分的罗马鞋其实都是非常舒服的，穿起来没有什么负担。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啊，根据自己的情况给自己搭配一双舒适的鞋子，既能够穿出那种氛围感，又能够让我们的整体造型呢又加上好几分。所以我们看到2026年的审美正在逐渐回归到舒适和理性上，选择鞋子也是这样的，需要兼顾体面感和舒适度，凭借简约大气的设计也能够塑造出自己的风格啊。还是跟大家传达一个理念，就不要太花哨，不要太繁复。其实你会看到现在我有的时候会逛在不同的地方哈，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国家，会逛一些奥莱呀这样的地方，它大部分都是一些大牌的尾单啊，或者是特价嘛，你会看到留下来的这些大部分都是颜色比较花哨的，或者是说工艺比较繁复的，那些简约大气的那种你能选到的会少一点。所以大家的审美啊还是要偏向于简单的实用的，然后呢舒服的，这样呢才能长长久久的让你的穿搭百变常新。好的，这里是银发悦享会哈，我们跟大家聊了这些内容呢，也希望能够给到大家一些帮助。当然在穿衣打扮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则，以舒适为好。那同时呢在兼顾到穿搭这件事情上，还是要多去了解自己，多去更多的去学习，多去尝试一些风格。有可能呢在十种风格当中你选到了两种适合你的，那我觉得就是非常棒的一种选择了非常棒的一件事情。那以后你在穿衣在选衣服买衣服的过程当中或者是说在整体搭配的时候，你就能够更加的得心应手，就一眼就知道这个东西适不适合自己或者是哪一些已经不适合你了，你可以把它淘汰掉了哈。
好的，感谢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银发悦享会啊。节目过后呢，如果说想跟我们取得联系，有几种方式，您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呢是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收听，下期再见吧。

老朋友说，精神的高贵不在于征服欲望，而在于让欲望升华成创造的能量。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

0: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下午好，各位听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的变化。15号的11点到16号8点，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为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为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为东南风4到5级。随后再关注气温方面，大连市区温度是21到26度，带您时刻关注天气情况变化。稍后为各位带来的节目是茶余饭后，一起来收听。
4: 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5: 彗星袭月，虎丘见石。
6: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何驴，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第245章，古代画头像的通缉令是如何发明的？话说武成黑害怕伍子胥不敢抓他，空着手回去后，楚平王大怒，就把伍子胥的父亲伍奢、哥哥伍尚一起斩首了。围观的百姓无不流涕。这一天天昏地暗，悲风惨烈。
5: 行刑之后，楚平王问费无极，吴奢临行的时候有什么怨言吗？费无极回答说，没说别的什么话，他只说伍子胥不来，楚国从此将永无宁日。楚平王问，这如何是好？费无极说，伍子胥虽已逃走，但必然还没跑远，已派更多的人前去抓捕。因为上次派出的200人没有抓到，所以这次楚平王加大了追击力度，派左司马沈尹术带了3000人前去抓捕伍子胥。再说伍子胥孤身一人夺路狂奔，没头没脑地跑了很远之后，前面一条大江拦住了去路。伍子胥暗想，这么大的江不见一条船，如何过得去？此地万万不可逗留，怎么办呢？时间紧迫，伍子胥急中生智，想出了一条金蝉脱壳之计。于是他迅速脱下身上所穿的素袍，挂在江边的一棵柳树上，又将脚上的一双长靴扔在了江边，光着两个脚丫继续沿着江边的小路逃跑。果然，当沈尹术的追兵赶到江口时，线索就到此中断了，仅仅只捡到了伍子胥的衣服和靴子。沈尹术当然不会相信伍子胥是跳河自杀了，但又无从继续追捕，没奈何只得悻悻而回。沈尹术带着他的人回去向楚平王复命，伍子胥不知去向，无从追捕。楚平王

0: 特征分散发送到各县各村，到处姓们都知道伍子胥长得什么样子。不管是谁，只要抓到伍子胥的，就赐米50000担，官拜大夫。若有敢收留或私放的，全家抄斩。如此一来，伍子胥必然进退无路，要不了多久便能抓获归案。
1: 好计。楚平王赞许的点头，他叫人画出伍子胥的相貌，向天下发出了对伍子胥的第一张通缉令。在通缉令上画个人物头像，便于抓捕逃犯，这在古代就叫做画影图形。这种通缉令的历史非常久远，我们追根溯源，大概就是从费无极他们开始的。却说伍子胥急急赶路，又走了很远之后，一天他路过一片树林，忽见一簇车马从面前经过。伍子胥慌忙藏进树丛之中，躲在那儿观看，原来却是故人申包胥。这申包胥与伍子胥是铁哥们儿，有八拜之交，因为出使别国访问回来，所以在这儿碰到了。伍子胥腾地跳出，大叫一声：兄弟，快把你的路费给我，我三天没吃饭了。申包胥吃了一惊：大王正在四处捉你，通缉令都发到国外去了，你怎么却在这里？伍子胥放声大哭，就把楚平王杀父兄之事说了一遍。申包胥听了恻然动容，问他：你现在打算到哪里去？伍子胥道：父兄之仇不共戴天，吾将奔往他国借兵伐楚，生嚼楚王之肉，车裂无极之师，方才泄无此恨。申包胥劝他说：楚王虽然无道，但他好歹也是你的国君呢，你是他的臣子，君臣之分从一生下来就定了，你怎么能向国君寻仇呢？伍子胥道：昏庸无道之君，纳子父，弃嫡嗣，信谗言，戮忠良，难道不该杀吗？我为楚国扫污荡秽，况又有骨肉之仇乎？若不能灭楚，我伍子胥势不利于天地之间。申包胥叹了口气：我想叫你报仇，但这是不忠，叫你不报仇又陷你于不孝。你走吧，作为朋友我不会泄密，然而将来你若真做出了危害楚国的事，我作为楚国的臣子自然也不会坐视不理。你能灭楚，我必能存楚，你能危楚，我必能安楚。说完就给了伍子胥一笔钱，让他继续跑路。在申包胥的资助下，伍子胥终于成功地逃出了楚国。费无极请人画有头像的通缉令终究还是没起到多大的作用。从这之后，伍子胥跑到哪里去了呢？他去了宋国。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了，这伍子胥不是吴国的名臣吗？他为什么不到吴国去呢？说实话，当时的吴国太弱了，还没进入到伍子胥的视线，伍子胥压根儿都没想过去吴国。之所以选择到宋国，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宋国挨得近，方便；二是宋国对楚国的仇恨大，容易利用；第三，最重要的原因是那个被楚平王废掉了的太子熊建，此时正躲在楚国避难。伍子胥的爹是太子熊建的老师，所以伍子胥要急急赶去宋国投奔熊建，以楚国太子的名义去拉拢中原的敌对势力。就这样，伍子胥从楚国逃亡的第一站来在了宋国，在这里顺利地与太子汇合到一处了。接下来他们要四处游说拉赞助了。
2: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
3: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0: 第246章，君臣相互交换人质的华氏之乱。公元前522年，伍子胥从楚国逃到了宋国。在宋国，伍子胥与流亡来此的楚国太子熊建商量，决定利用宋国联合晋国，号召中原的诸侯们共同攻击楚平王。太子熊建同意了伍子胥的这种策略，但是熊建还没有见到宋国君主的面，宋国就发生了一场非常严重的暴乱。却说宋国君主宋元公长得相貌丑陋，性格也还算比较温和，只有一点不好，那就是言而无信。他非常讨厌宋国的华氏家族。华氏家族是宋国的一个显赫的世袭贵族，子孙历代都是宋国的公卿，多是担任宰相之职，他们一贯掌控着宋国的大权。现在宋元公因为说话不讲信用，与华氏家族闹得非常僵，君臣之间严重失和。一天，华氏家族的华亥，也就是宋国宰相，诈成病了，群臣们都来看望他。华亥趁机抓住了几位大夫，关押在一间仓库里。宋元公听说之后，就亲自驾着车来到华亥的家门口，与他解释，要他放人。华亥不听，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国君宋元公也给劫持了，关在家里不放。宋元公害怕了，你放我走吧。
1: 放你走可以，但必须把你的太子送来当作人质。
0: 华亥十分强硬地说。宋元公说，
2: 把太子送来当人质也行，过去周天子与郑庄公也交换过人质，但人家那是相互交换的，所以你也必须把你的儿子送给我当人质，这样才算公平。
0: 华亥一想，反正你是君我是臣也不算亏，成交。于是宋元公就派人回去带信儿，叫他的太子、他的弟弟还有他家族的一个什么人，共三个来到华亥这里当人质。华亥就把宋元公给放回去了，当然他也派了三个人，他的儿子、他的弟弟、他家族的一个侄儿，去宋元公那里当人质。君臣相互交换了人质之后，互有把柄在手，谁都不敢轻举妄动。宋元公和夫人把太子看得特别娇，每天都亲自跑到华府去送饭，看着他吃完了再走。时间一长，华亥觉得不方便，也有些不好意思，就对宋元公说，只要我们君臣能够和谐相处，哪用得着人质呢？但是华亥手下的人说，元公言而无信，太子千万不能放，放了必有祸患。于是宋元公见华亥又后悔了，大怒，马上召集兵马来攻打华府，也顾不得太子的性命了。出兵之前，先将华氏家族的三个人质斩了首，然后全力出击。华亥匆忙应战，结果被打得大败。他手下人要他杀了人质太子，华亥说，
2: 算了吧，我已经得罪了国君，再杀他儿子，人们会议论我的，何必呢？
0: 就把太子给放了，然后华亥自己离开了宋国，逃到陈国去了。华亥走了之后，内乱并没有平息。不久，华氏家族中的华初、华登等人发动叛乱，突袭宋元公，将国君宋元公赶出了宋国的国都。然后他们又派人到陈国把华亥接了回来，继续当宰相，商量着换谁来当新国君。华氏家族占领了宋国的国都，宋元公则逃到郊外的一座旧城里据守了下来，双方相持不下，势均力敌的一直耗着。宋元公叫人去东边的齐国喊人来帮忙，华登则去吴国叫人来助战。结果宋齐联军被华氏家族与吴人部队打得大败，宋元公扛不住了，打算流亡到别的国家去。他手下的一个厨师劝他再忍一忍，再去四处借兵。于是宋元公又喊了一大帮人来， 晋国、曹国、齐国、魏国一起向华氏家族发起猛攻。华氏家族与吴人部队被五国联军包围起来，打得落花流水。华初见势不妙，硬着头皮率领战车15乘、步兵70人、掩护华灯冲出了重围，奔赴楚国向楚平王求援。楚平王派出楚国的大军来到宋国，向宋元公施加压力，迫使他赦免华氏的叛乱之罪。由于楚平王的出面干预，诸侯联军们都有所忌惮，宋元公不敢硬扛，只好息事宁人，不予追究华氏的罪过。至此，华氏一族便迁出了宋国，流亡到了楚国。却说伍子胥和熊健正待在宋国，突然听说楚国的大军压境，顿时吓慌了脚。宋国已经乱得一团糟，再没有指望了，这个地方住不成了，快跑吧。于是伍子胥和熊健以及熊健的妻子和儿子等人匆匆收拾了行李，离开了宋国，继续亡命天涯。他们向西而行，不久就流落到了中原的郑国。在这里，伍子胥继续策划如何才能联合诸侯一起对抗楚国。
3: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4: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0: 第247章，古代流亡者只能被人利用摆布。话说伍子胥和太子熊健以及熊健的妻子、儿子、随从等一班人马逃离了宋国，来在了中原的郑国。此时的郑国君主是郑定公。当年楚平王杀了楚灵王，自立为君的时候，曾经答应归还郑国的土地，可如今7-8年过去了，一直没有兑现，所以这郑定公对楚平王是大大的不满。可是不满归不满，又不敢正面对抗。现在楚国的太子流亡到他这里来了，怎么办呢？收留了必定会得罪楚平王，不收留也不怎么好。于是郑定公灵机一动，有了一个一举两变的好主意，何不借着这个机会，利用楚国的流亡太子去结交晋国，共同抵抗楚国呢？楚国的太子可是个分量很足的砝码。一日，太子熊健和伍子胥来见郑定公，哭诉冤情，希望郑国能够借兵回去复仇。郑定公说：“太子不必伤心，只是我们郑国兵微将寡，不足为用，成不了大事。太子，您若真想报仇，何不谋于晋国呢？只要晋国肯出兵，再加上我们郑国的配合，不愁攻不破楚国呀。”太子熊健说：“好，伍子胥，你明天就去晋国走一趟。”郑定公说：“且慢，伍子胥虽为3代忠良之后，英雄无比，但毕竟只是臣下，要想促成此事，还得太子您亲自去才行啊。”太子熊健想想也是，就把他的儿子熊胜和伍子胥都留在了郑国，自己一个人去了晋国，希望晋国能够为他出兵攻打楚国。此时的晋国君主是晋顷公。晋顷公听说楚国的太子来了，想找他帮忙教训教训自己的老爸，高兴得不得了，马上召开6卿会议，讨论出兵伐楚之事。但是晋顷公没有实权，从这个名字就看得出来，晋国要垮台的公，要破产的公，所以叫做顷公。他说话是不算数的，全由晋国的6卿当家做主。是哪6位呢？ 分别是赵鞅、韩不信、魏书、士鞅、荀寅、荀洛，他们是前朝世袭下来的六位大贵族。这六位大贵族和晋顷公坐在一起商量，为楚国太子出兵究竟划不划算，打得过楚国吗？两边倒的郑国可靠吗？即使打败了楚国，咱们晋国又能从中得到多少好处呢？太遥远了。大家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攻打远方的楚国不如谋取就近的郑国。夹在晋楚两国之间的郑国像个不倒翁一样，很讨厌。要想打败楚国，就必须先把郑国收拾了才好动手。现在郑国既然相信楚国太子，那咱们不如借楚国太子之手灭了郑国，派楚国太子回去当内应，来个里外夹击，杀了郑定公，分了他的国土，最后再图灭楚之计，岂不妙哉？于是大家一致通过了，觉得此计可行，既简单又实力。于是晋顷公对楚国太子熊建说，寡人可以为你出兵讨伐楚国无道昏君，但晋楚之间隔着一个郑国，很容易坏事儿。你若真想报仇，就必须先除掉郑国这个绊脚石，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太子熊建有些犹豫不决呀，晋顷公继续劝他，郑国是个反复之国，从无信义可言，已不是一天两天了。寡人说骤然起大军去远征楚国，万一他又从中作怪，太子复仇也就绝难有成功之日了呀。太子想了想，觉得也是。晋顷公又道，这样吧，寡人与你约定，你回到郑国做内应，寡人派兵从外部包抄，先将郑国灭掉，郑国的地盘全归你，让你来做郑国的国君，这样咱们才能联手讨伐楚国，事必成矣。太子熊建听了大喜，欣然允诺，协议就此达成。于是熊建拜辞了晋顷公，又回到郑国，开始了他新的秘密使命。熊建高兴地把这件好事对伍子胥说了，伍子胥听了大惊，太子，你这是在寻死呀，咱们逃出了楚国，无处藏身，是郑军收留了咱们，现在却又被晋国人利用了去谋害他，这种侥幸之计能成吗？可是我已经答应了他们，你不答应他们，他们也不会怪罪你什么，可你答应了他们，则信义俱失，再很难为人呢。事不成，祸从正来，事若成，祸从近来，都是祸呀。太子熊建贪于德国，便不再听伍子胥的劝谏，暗暗收买不怕死的勇士，结交郑定公的左右之人，准备谋杀郑定公。不久晋国来了人，与熊建约定好了日期，某月某日内外一起动手。但是很快这个消息就被郑国人打探到了。一日，郑定公请太子熊建游玩他的后花园，随从们都不得入内。三杯酒罢，郑定公收了笑容，严肃地问道，寡人好心好意收留了太子，并不曾有半分怠慢，太子奈何要图谋寡人？熊建慌忙推搪，没有没有，从无此意。郑定公叫带证人上来当面对质，证人一来，太子建就蔫了，再不能辩。定公大怒，喝令左右斩了。旁边闪出两个刀斧手，不由分说冲上去就将太子熊建按在了酒桌上。熊建大叫，放我一命。定公怒喝一声，还不动手，斩。一刀下去，太子建的脑袋就从酒桌上滚了下来。
3: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4: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
3: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0: 第248章，伍子胥过昭关，遇东高公。话说太子熊健在酒桌上被郑定公斩了，然后郑定公追查他手下的人，从重从严处理，凡是有接受过熊健贿赂的人全部清理出来斩头，这一天就杀了20几个高官，接着再派人过来捉拿熊健的儿子熊胜和伍子胥。却说伍子胥正在馆驿休息，忽然脸上的肉跳个不停，心中阵阵惊悸，不禁疑惑起来，难道太子有麻烦了？不一会儿，太子熊健身边的一个随从逃了回来，边跑边喊道，不好了不好了，太子被杀死了。伍子胥的反应非常快，走，二话不说拉着那个小孩，太子的儿子熊胜头也不回地跑了，其余人员也难于顾忌，再不能待在这里等死了。郑国的官兵来在了馆驿，扑了个空，早没了人影。于是郑定公也对伍子胥发出了通缉令，四处粘贴昭告天下，捉住伍子胥的有赏。这是伍子胥第二次成为通缉犯了。伍子胥暗想，我怎么这么倒霉啊，走到哪里没到哪里，楚国回不去了，在中原也没有立足之地了，还能到哪里去呢？天下虽大，却没了我的容身之地呀。现在太子已经死了，还能说得动哪一路诸侯呢？哪还肯借兵呢？没有指望了。伍子胥走得匆忙，身上也没带多的钱，仅有的就是这个小主人这一颗独苗了。熊胜，你听着，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楚国的太子了。
5: 是，可是我们现在还能去哪儿呢？
0: 去吴国吧，那里远离中原，没有人找得到我们。
5: 去吴国干什么？难道咱的仇不报了？
0: 活命要紧，走。就这样，伍子胥带着熊胜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离开中原，再次踏上了流亡之路，选择了当时实力最弱的、最原始落后的吴国。方向已定，二人一路向东逃去。他们害怕郑国人追来，不敢在街上露脸，都是白天睡觉，夜里赶路，千辛万苦不必细数。很快就逃出了郑国，经过陈国的时候也不敢逗留，因为陈国是楚国的附属国，也奉楚平王之命在盘查伍子胥等人。又往东走了几天，就快到昭关了。昭关在今天的安徽含山县北，这座关在小县山之西，两山并峙，中间只有一个小口，为两边往来的要冲之地，形势非常险隘。过了这一关，前面便是大江，也就是通往吴国的水路了。这昭关原本就是楚国的官兵把守，现在因为严查伍子胥，楚平王又特地调遣了右司马韦越带着大军驻扎在这里。伍子胥来到昭关就过不去了，怎么办呢？他躲在离昭关约60里远的一座深山老林里徘徊不前，整天思索着如何才能蒙混过关。忽然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拄着拐杖在山里采药，他看到了正在躲藏的伍子胥，看他的相貌乃是个奇人异象，非同寻常之辈。老者暗暗称奇，于是走上前来向他作揖。伍子胥也慌忙打理，那老者突然开口问道，
1: 阁下，你莫非就是伍子胥吗？
0: 伍子胥听了大吃一惊，骇然问曰：为何要问这话？老者说：
1: 吾乃扁鹊弟子，东高公是也，自少习医，隐居于此。前几天守关的韦将军病了，我去为他治病，在关上见到捉拿阁下的画像，有些相似，阁下不必忌讳，我家就在后山，过去坐坐吧。
0: 伍子胥知道这个老者不是平常之人，就带着熊胜跟随着东高公去了。走了不远，见到了一座茅庄，进了草堂之后，伍子胥突然趴在地上拜了又拜：
5: 老先生救我。
0: 东高公慌忙打礼，扶伍子胥起来，请他上座。伍子胥指着熊胜说：
5: 有小主人在，我应该站在他旁侧服侍。
0: 东高公问：
1: 他是谁呀？
0: 伍子胥回答：这就是楚国太子建之子名胜，我便是伍子胥，不敢隐瞒，请老先生不要泄露。东高公说：
1: 老夫只有救人之术，岂有杀人之心？在我这里即便住上一年半载，也不会有人知道，但昭关盘查得十分严厉，要想过去插翅难飞，那可是难上难呐。
0: 伍子胥又跪下道：
5: 老先生，您是我的贵人呐，您若能帮我过了这一关，脱了这一难，我伍子胥日后必当重报。
0: 东高公道：
1: 你且宽心，在这里住下，等我慢慢为你寻思一个妙策，送你们君臣二人过关。
0: 伍子胥又叩头不已，连连称谢。从这之后，伍子胥二人就在东高公的茅草屋里暂住了下来，每天吃了睡，睡了吃，一连多日，而东高公再也不提过关的事了。伍子胥急呀，整日如坐针毡，见没了动静，终于忍不住了，又求着东高公说：
5: 大仇在心，一刻也不愿延误，千言在这里，像个活死人一样，白白浪费生命，岂不哀哉？
0: 东高公说：
1: 不急不急，过关的妙计老夫早已深思熟虑，只是老夫还要等一个人，他还没来。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6: 老朋友真欢喜，
7: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6: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小头都不见，
6: 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9: 老话讲得好，夏天过后无病三分虚，秋天得贴贴膘。大连人贴秋膘跟别处不一样，别处是吃肉，大连人是吃海，开海的鱼、虾、蟹，这才是咱们的秋膘。老辈人说，贴秋膘不是胡吃海塞，是要补夏天亏空的气血。把一顿豆腐、螃蟹蒸姜丝儿、海蛎子做汤，高蛋白、低脂肪，才是咱们大连人的贴膘智慧。贴秋膘还有一些讲究，老话说，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荤素搭配，贴膘才叫贴得聪明。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石头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10: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
1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何驴。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第249章，伍子胥身上有哪三宝？其人必有异象，异象必出其人。这是古人研究人的相貌学总结出的一句老古话，这个必字不要当作必定来理解，理解为大多数就可以了，因为这不是绝对的，但是他们之间也确实存在着某种很微妙的联系。通常来说，相貌长得很特殊很怪异的人，别人都会拿一种怪怪的眼神去打量他，时间一长，他就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种很奇怪的思维，而这种思维又会促使他形成不同于常人的性格。从外部环境来讲，一个长相异常的人获得机遇的概率也只会更高。就好比柜台上陈列着的一大堆商品之中，样子怪怪的那个东西总是被大家最先看到，只要品质不是太差，一般都可以优先成交。所以从相术上来讲，长相奇异之人只要生得精神饱满，承得住挫折，经得起磨难，那么脱颖而出大富大贵就是迟早的事儿了。而伍子胥就是一个长相很奇特的人，他的相貌估计是很难画出来的，尤其是在头像写实方面，画师们的水平都还不能及格的春秋时代。但是东高公凭着那个似相非相的通缉令，一眼就把他认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长相特征太明显，太奇特了。那么这伍子胥究竟长得是什么样子呢？我们今天的人谁也没见过，只能找史料。按照古书上的说法，伍子胥的身上有三宝。怎么叫做三宝呢？就是说伍子胥的长相有非常明显的三大特征，分别是头发中空、板肋、牙齿一整块。所谓头发中空，就是说头发里面是空心的，就像葱一样，中间是空的，很少见吧。一般来说，发质好的人、健康的人，头发一根根都是实心的，只有发质太差的人才会从中间空掉，从外面分叉。所谓板肋，就是说他的肋巴骨和常人不一样， 不是一根根的，而是一整块。肋巴骨长成了一块板，中间没有缝隙，先天的畸形，就和晋文公重耳一样，容易被好奇之人追着看。这种畸形会造成行动上的不便，理应相当不灵活。但奇怪的是，古人偏偏认为长成板类的人力大无穷，像项羽、周仓、阮小二、李元霸，他们都是板类。或许除了畸形之外，古人把肌肉软筋强健到肋骨上没有缝隙的都归为板类了吧。再说第三个特征，最怪异最不可思议的，整块牙齿。伍子胥的牙齿是整块的，上面一块下面一块，不像我们常人是一颗颗的牙齿，它就上下两块牙齿。这种畸形实在是太罕见了，但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或许真的有这样，也说不定是因为逃亡太久，天天没漱口，牙垢太多，把牙齿的缝隙都给填平了，也不稀奇。反正甭管怎么说吧，这个长相可是够怪的。还有一点，就是他这个人杀心很重，日日夜夜都只想着复仇。俗话说相由心生，估计相貌也应该是扭曲的。古书上说，别人一见到他时都是大吃一惊，然后就被他的相貌所折服，认为他是个能成大器之人，而他异于常人的地方也全部都成了宝。当然太有特征的人在倒霉的时候也会特别的倒霉，因为样子长得太不低调，很容易就被人给认出来了。却说当时伍子胥住在东高公的家里，等的是焦急不安，狐疑不决。话说这天夜里寝不能寐，怎么也睡不着，想要告辞了东高公，抓紧时间去过关，又恐怕过不去，被抓住了反成祸害，想要再住几天吧，又恐怕耽搁了十日，遥遥无期。东高公说还要等一个人，伍子胥也不知道他等的是个什么人，能有什么用。他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辗转寻思，身心如在芒刺之中，整夜不能平静。爬起来又卧下，卧下了又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又到室外围着房子转圈，就这样折腾了整整一夜。不知不觉东方既白，天要亮了。早上的时候，东高公过来敲门，进门之后见了伍子胥，大惊道：
1: 阁下，你的头发胡子怎么全都变白了？难道是愁思所致吗？
11: 伍子胥不信，取过镜子一照，果然已是苍苍白发矣，这一夜把头发都给急白了。伍子胥将镜子摔在地上，痛哭道：
1: 哎，一事无成，却已先成了白头人，天哪，天哪！
11: 东高公突然喜道：
1: 阁下不要悲伤，这是好兆头啊。
11: 伍子胥拭了眼泪问道：
1: 如何是好兆头？
11: 东高公说：
1: 你平日壮貌雄伟的样子，见过的人都认得，可是现在你的样子已经变了呀，头发胡子在这一夜之间全部都急白了，已经是个老头的相了，正好可以蒙混过关呐。
11: 伍子胥大喜，又照镜子看了看，若只看须发是个老头的样子，可那张脸若是仔细看却还不是个老脸，怎么办呢？那就破相吧，只有破了相才更能不被人认出来。于是东高公煎了一盆带毒的汤药，煮开了之后朝着伍子胥的脸上一烫，就此毁了容，色泽全变了，凹凸不平，成了一张马脸。
2: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10: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
5: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
2: 第四卷，横空出世无何驴，作者吴闲云，播讲聊炮，第250章。伍子胥浑水摸鱼过昭关。话说伍子胥因为过不了关，一夜之间急白了头发，又破了相，毁了容，仿佛变了一个人。再问起于东高公，东高公告诉他说，我有一个朋友名叫黄甫纳，他住在西南方70里之外的龙洞山，我要等的这个人就是他。
6: 等他干什么？
2: 伍子胥问。
1: 这个人身长9尺，眉广8寸，长得与足下有几分相似，我叫他扮作足下，足下却扮作仆人，倘若他被官兵抓住了，便大吵大闹，争执纷论之间，足下便可以趁机抢过昭关了。
2: 伍子胥说，
6: 老先生此计虽妙，但连累了他，我于心不安呢。
2: 东高公说，
1: 这个不妨事，我还有一计在后，你就尽管放心过关去吧，等先救了你，老夫再设法去救他。
2: 不数日，黄甫纳便来在了东高公的家里。伍子胥与黄甫纳相见之后，仔细打量了他的长相容貌，果然与自己有3分相像，心中不胜欢喜。挨到了黄昏时分，东高公让伍子胥脱下衣服叫黄甫纳穿上，又拿出一套旧衣服叫伍子胥穿了，扮作老仆人的模样，又叫熊胜也换了衣服，扮作小童子的模样，然后出发。伍子胥和熊胜双双跪下，朝东高公拜了4拜，
6: 他是若有出头之日，定当重报。
2: 东高公将他们扶起，缓缓说道，
1: 老夫之所以救你们出关，是同情你们的遭遇，为你们的冤屈感到不平，哪指望有什么报答。此时天色已晚，正好赶路，你们快快去吧。
2: 于是伍子胥和熊胜紧紧跟随着黄甫纳，乘着夜色往昭关而行。早上黎明的时候，就到了过关的地方。关前一排排的官兵严严实实，真个是水泄不通，鸟飞不过，正在严查每一位过关的旅客，而墙上到处都粘贴着伍子胥的画像。伍子胥走上前的时候，被守关的官兵拦住了。
12: 姓名？
2: 当时是没有身份证的，姓名全凭自己报。伍子胥正想编个假名字，但害怕口音和那个与众不同的牙齿露了馅儿，所以他就灵机一动，紧闭着嘴巴不说话，用手莫名其妙地在空中比比画画。官兵一看原来是个哑巴老头，就没再当回事了。这个时候突然有人发现了黄甫纳，大叫道，
1: 抓住他。
2: 顿时众官兵一拥而上，不分青红皂白，将黄甫纳按在了地上。黄甫纳大叫道，
1: 你们凭什么抓我？还有王法吗？
2: 这个时候守关的主帅韦越来了，他身边有几个认得伍子胥的人，站在远处看了看说，
12: 这个人正是伍子胥。
2: 于是黄甫纳被当作伍子胥抓了起来。黄甫纳先是大吵大闹，然后乞求饶命，引来关前关后许多的百姓围观，大家都听说抓到了伍子胥，纷纷跑来看稀奇。这个时候伍子胥趁着关门大开，手牵着熊胜夹杂在众人之中向关前涌去。一来人多，趁着扰攘之际秩序大乱，二来装扮不同，伍子胥虚鬓皆白，又以破相毁容，急切之中无人看出。三来伍子胥装作哑巴，已无人盘结问话了。就这样，伍子胥挤在人群之中，挨挨挤挤混出了关门。
11: 这正是鲤鱼脱却金钩去，白尾摇头不再来。再说楚将韦越抓住了黄甫纳，准备押去郢都领赏。黄甫纳辩解说，我是龙洞山下的大隐士黄甫纳也，我准备和我的朋友东高公出关游玩，没犯法，你们凭什么抓我？韦越听了他的声音，觉得有些不像，又仔细打量打量，此人虽然模样有点像伍子胥，但伍子胥目如闪电，声若洪钟，而此人的眼睛明显小一些，声音也低一些，口音也不对，难道真的抓错人了？既然他说他是东高公的朋友，那就让东高公来认一认吧。东高公来了，他和韦越是熟人，曾经为他治过病的。东高公一来就说，
1: 恭喜将军，贺喜将军，听说抓住了逃犯伍子胥，可喜可贺呀。
11: 韦越说，小兵抓到一人，长得有点像伍子胥，不肯招认，我看了也不太像，他说和老先生是朋友，还请老先生辨认辨认。于是就让东高公来看黄甫纳。黄甫纳一见到东高公就说，咱们相约出关游玩，你怎么不早点来呀？连累我受罪。东高公笑着对韦越说，
1: 将军抓错人了，这个是我的朋友黄甫纳，我们约定在关前相会，一同出境，咱们都是办了通行证的，将军您看。
11: 说完从袖子里取出了过关文牒，呈给韦越查看。韦越大惭，亲自为黄甫纳松绑，又摆了一桌酒席为他压惊。然后韦越传令，叫将士们提高警惕，继续坚守，严查过往所有的客商，千万不要放跑了伍子胥。那边的伍子胥蒙混过关之后，害怕追兵赶来，一路狂奔往大江而去。只要渡过了大江，前面便是吴国的地盘了。
2: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老朋友说，爱情的质量取决于灵魂交融的深度，而非时间累积的长度。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2: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

0: 开的声音，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下午好，各位听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气温情况的变化。15号的11点到16号的8点，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为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为东南风4到5级。气温方面，大连市区的温度是21到26度，带您时刻关注气温变化情况。
3: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4: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3: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4: 欢迎收听
3: 老朋友喜乐会。
5: 汉武帝一问二师将军怎么样，公孙贺就知道藏不住了，看来今天这场雷霆之怒是在所难免呢。果不其然呢，奏章拿出来看一半，大伙一瞅，皇上这点黑了，改包公了。那会儿还没有包公呢，反正色儿差不离。就听得刘彻对包桑喊了一声：“传御史大夫而宽，搜速都尉上官桀前来议事。”陛下，御史大夫正在病中，已请告多日了。人请着假呢。怎么，你没听懂朕的话吗？遵旨。包桑不敢怠慢，急忙跑出殿外。公孙贺一看，陛下，此事要不要宣太子一同商议呀？
6: 不必了。
5: 刘彻很坚决，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朕是眼不见心不烦。公孙贺心里边咯噔一下，赶紧收住话，内心打定主意，回来得见一见皇后了。这么大的事儿，朝廷变故，他都不让太子干预了，这事儿麻烦了。半个时辰一过，上官桀儿宽来到了未央宫。再看儿宽，好家伙，脸色蜡黄啊，俩黄门架着勉强走进殿中，挣扎着还要跪拜。汉武帝一看，心里边也怪难过，摆了摆手，直接坐着吧。君臣进入正题，几位大臣就郡吉山和大渊之战开始商议对策，还得让丞相先发言呢。公孙贺是反复掂量啊，卓野侯被俘，卓野侯就是赵破奴啊，现在已成为匈奴之俘虏，受降城就成为一座孤城啊。一臣之见，不如命公孙敖将军撤回塞内，命朔方太守和北地太守屯垦漠北，以作长久御敌之计啊。刘彻沉吟不语。这个事实要正面相对，他也不好回避呀。我军新败，一时很难再图北进了。传朕旨意，命公孙敖班师回京。此事一了，那么大渊之事又当如何呀？儿宽支撑病体，声音衰微，但是他表达出来的意思可是深思熟虑啊。
6: 皇帝，陛下，臣以为眼下匈奴新盛，必生南下之意，此时不如罢了积冤之兵，专立公胡。
5: 就说这么几句话，这儿宽大口喘粗气，简直那憋的满脸通红。包桑一看，连忙叫几个小黄门给他轻轻捶捶背，这才缓过气来。
6: 刘彻摇了摇头，御史大夫言之差矣呀，大渊乃弹丸小国，

而去。公孙丞相，臣深以为然。好。刘彻的情绪因为大臣们的意见跟自己相似，顿时好转了不少。朕绝不容许西域各国轻慢我大汉。所谓木叶将落，震而坠之啊，赶快拟诏给20将军，朕在明年将发士卒60000，牛马无数，不拿下大渊是绝不罢休啊。皇上一点没有退后之意。上官桀也被刘彻的磅礴气势所震动，那建功立业的热血涌上心头啊。臣愿奉诏前往敦煌，祝20将军降服大渊，好，如此甚好。上官爱卿，那你就早做准备，到时兵发敦煌，朕等你报捷。朕早年曾说过呀，兴大汉者，非少壮有力者不能为之啊。自卫青、霍去病离朕而去之后，朕已经许久没有听到有上官将军这样请战之声了。这话说给谁听的？反正凡是没请战的，心里边都有点别扭啊。的确，自打卫青离世之后，负责军队的中朝就有些空缺了。外朝还能找着公孙贺呢，军队中最高统领一直没有一个合适的人选。汉武帝这会儿也真是没有办法，才抓住了公孙贺。这本是武将，现在当丞相是以将军之身总揽中朝外朝事务啊。可是关键时刻也不能说把朝里这摊都扔了，公孙贺再出去，那这里里外外中朝外朝谁负责呀？他正要说话呢，就听包桑一声惊叫：“啊，尔大人！”再看尔宽脸色发青，昏过去了，速传太医。好嘛，开着开着廷议大会抢救一位，这场朝会终于散去了。皇上下旨积极备战，要发兵敦煌啊。敦煌怎么样呢？冷得跟冰城一样。李广利天天喝酒，是不喝真冷，一喝真晕呐。怎么真晕呢？他控制不住量，喝完就睡呀。有时候白天喝酒，睡到半夜醒来，这后半夜怎么睡呀？今儿又是很晚醒过来了。哎呀，朝廷怎么还没消息呀？从事中郎一劲摇头。年前去了奏章，还不回复，可以说是如坐针毡呐。带着中郎两个人出来巡视巡视兵营，天是真凉啊。李广利拉了拉头上的风帽，觉得自己真是挺孤单的。你看皇上也不搭理自己，咣叽一下打长安扔这儿来了。长安这会儿已经是温暖如春了吧？您瞧这像天涯弃儿一样，离家那么远，也没人管，没人问。想当年，自己多么羡慕，甚至是嫉妒，卫青啊，霍去病啊，看看人家高车巨辇，绝路煌煌，人家多风光啊！人家那妹妹争气是皇后啊，这为这事儿，她还老埋怨李夫人，怎么就不能在皇上面前，把自己好好推荐推荐，保举保举？为这事耿耿于怀很多年，现在他倒是皇上信任的大臣了，讨伐大渊国的主帅。堂堂大汉面对一个弹丸小国，给冻成这样，你试试。尤其喝完酒自个儿不清醒，醒过来以后更孤单。当初接过主帅印绶的时候，他原以为大渊小国唾手可得，没想到几个月过去，打的是如此焦灼艰难。这会儿满心思都想回长安，很羡慕兄长李延年。李延年虽然说当年为了进宫身体受到了伤残，但是人家靠着技艺，就凭的音乐、歌舞这一套技艺，人家就可以终日陪伴在皇帝身边，自己出来吃这苦头可大了。哎。

妹妹呀，你可害苦了为兄了。这李广利也够绝的，出不来怨妹妹，出来了还怨他妹妹，妹妹都没了还怨妹妹。你说这点埋怨劲儿，是百思不得其解呀、啊。这越心烦吧，这看什么他都不顺溜。这刚刚登上前面一座高坡，一瞅那哇哇乱叫，有人哭，有人骂。感情有一位当兵的武长正在抽打士卒啊，让从事中郎过去问问，到底怎么回事？感情是这位士兵拒绝操练。李广利这气呀、啊，这仗都打不赢，你还不练？你惦着跟我一样都睡帐里边喝多了哇？问问他是王公啊还是贵胄啊，竟敢不守军规？其实按说义军的统帅，这种小事儿没必要问。他不，这会儿心里有邪火吗？憋得难受啊！亲自上前，用手点指，那么多将士为国捐躯啊，为何独你活着呀？你贪生怕死啊？你没敢往上冲啊？那士兵这才害怕，扑通跪倒，乞求饶命。越在这求饶，李广利火越大，越生气，越骂，越骂越激动，沧啷一声，拔出宝剑，噗！就要把这士兵的头颅给斩下来了，往远处的沙滩狠狠的一扔啊！如此贪生怕死，只配喂狼。好嘛，把旁边那武长给吓坏了，心想：为这事给杀一个呀，这别再把我宰了，连忙暗自退后。李广利这样的发泄情绪不止一次了，所以后来士兵一见他呀，就赶忙往后撤。见着主帅。不得亲切吗？围上来得向领导问候问候啊！这谁敢上前呢？卫青是带兵如子，这位是带兵抡剑呢，那还不撤退呀、啊？大伙见他就躲。这会儿刚发完脾气，有亲兵来报，皇帝来信了，赶忙召开军前会议呀、啊，把那李多从十里外军营也给找来了。皇上的敕令写的什么呀？开门见山批评李广利，朕念及夫人之情，委卿以重任，然卿之所为甚是朕望。服大冤者，西域弹丸小国，竟敢蔑视大汉，不共汗鞋马。倘若奇谋得逞，则车师、康居、乌孙、轮台、大夏诸国必倾我大汉呐、啊！看这意思，除了批评。皇上没提退兵啊，越往后看越明白哦，继续发兵，还要帮着自己，一定要拿下大渊呐、啊。这分明是告诉自己，不达目的绝不撤兵。望卿不负朕望，攻下大渊，使西域震恐，彰我大汉国威。哎呀，大伙听完一块把目光齐刷刷看着这位二世将军，在攻下二世城之前。您甭打算回长安了，心照不宣呢、啊。李广利收起敕令，对从事中郎传令下去：各营加紧操练，等待援军。晚上，敦煌太守就前来拜访了。这一拜访，带点酒菜，李广利又喝晕了，也不知道是高兴的呀，还是发愁的。不是有援军吗？有援军不得等吗？这得一天天等啊！我醉了吧？我就这么，他又养过去了。一转眼来到了四月，四月份的时候，敦煌周围的骆驼草可就露出了一点绿芽了。就在这个时间，援军相继抵达敦煌。让李广利吃惊的是啊，别看天子人在长安。但是对此次战役运筹帷幄、思谋仔细呀、啊，除了主力军向西进击之外，又发了18万大军进驻酒泉、张掖，还派李陵在居延、修图两个地方屯兵数万，这样修图与酒泉就形成夹击之势，这明显的是要打一副大仗。皇上的目的很明确。要昭告西域，顺我者昌，

是逆我者亡啊。不仅派来上官桀帮他攻打大渊，而且还派了一名直马校尉和一名驱马校尉。您听这名字，这俩校尉一个直马一个驱马，甭管是什么样的宝马，到他们俩手里，这两位驯马专家就都包了圆了。军前会议由李广利主持，上官桀宣读皇上的圣旨。李广利告诉大伙儿都听懂了吧，皇上令我等继续西进，现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呀。但是西进途中最大的障碍莫过于玉城，如何攻打玉城，不知众位有何高见呢？有李多，就是去年打玉城那位，他有过经验呢，说那地儿啊是易守难攻，山坡羊油，大伙没听明白，怎么这一上半道他把羊油煮开真往下倒啊，这怎么破这羊油，这大伙没拿出好主意来。上官将军，您有何高见呢？上官桀喝了一口茶水，一咂摸这滋味，此地这沏茶的水有股咸味儿，可不像长安那甜水那么香啊。但这会儿反正也就得救活了。下官出道不明情势啊，不敢冒言。不过离开长安时，陛下曾叮嘱，用兵之道在于因时而变呢。我军上次失利是因为大渊人有防备，这次就不同了吧。玉城守敌心盛，必生骄傲之心呐。下官愿率部攻打玉城，以牵制救援之敌。李广利有些犹豫，行吗？那意思那羊油往下泼，他们上打下省大劲儿了，咱行吗？下官相信陛下的判断。上官桀一看李多上次败一次，别再让人家打了，主动请缨啊。这场军前会议开到了深夜，众人商定在敦煌以西一带两人分军，上官桀率所部人马直奔玉城而来，浩浩荡荡向西行进，一路上是旌旗招展，军武色道，车马相连呢。这一次出兵的情势那个气度跟上次就大不相同了，所到之处各国纷纷是开城迎接，那些想顽抗的完全遭到灭顶之灾。为什么？没法打，人太多。大军顺顺当当到二十城下的时候，正是五月上旬，安营扎寨，稍事休整，李广利就和军政还有李多以及从事中郎几个手下前去查验地形啊。勒马远望，午后阳光照着坐落在河谷里的二十城，出现了一种凝重。您别看这城不算高，全用戈壁石砌成，不要说跟硕大的长安城比了，就是在敦煌那一带，这样的普通边城相比较，此地都显得简陋。您别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地方，当年多少大汉儿郎就为了攻占他命丧沙漠。对李广利来说，这次要是再败，那可就不是皇上指责的事儿了，估计就得魂归故里了。李广利收回目光，看看众人呐，诸位，我军将如何克敌制胜啊？李多一听，要速战，不可久战，毕竟我们是远征之师啊。将军请看，二十城之所以选在河谷地带，就是因为瀚海缺水。据当地人讲，此城用水皆赖于东南方葱岭之融雪呀。那山上雪水化了流到这儿，他们才有水源。若是我军一面从正面仰攻，另一面在城外开挖渠道断其水源，不用数日，城中则人心大乱，不攻自破。李广利一听，哎，这个好事儿，这次不用爬城，都躲开羊油了。他到哪儿都怕人家泼羊油啊。我军此行目的在夺取大渊宝马，如此荒蛮之地，我们战之何意呀？
何况中间还隔着那么多小国的，节制起来多有不便。若是他们愿意献马，我军即可班师啊。大伙儿各抒己见，强调战胜，强调夺马，这让李广利的思路越来越开阔，也逐渐清晰起来。好，明天一早我们就攻打二师啊。几个人回到大营，一看上官桀和他的军侯也赶过来了。上官桀看到李广利，连忙相迎，下官前来听将军调遣呢，你们部队什么时候动身呢？一路辛苦啊，哎，我们行进的也还顺畅。李广利下马步行，拉着上官桀同进大帐。果然不出您所料啊，玉成王毫无防备，遭我突袭，他是弃城而逃，逃往康居国了。而康居王一听咱们大军人马浩荡，一路西指，兵锋正锐，也没敢收留他。您猜怎样？就命人把他绑了，送到我的军营。谁料半夜他伺机逃走之时，被我手下的军官不分敌我，总不能让战犯逃跑，这一箭把他给斩了。所以我是去得快，回来得快。李广利一听，心中暗想：早是我去一趟了，这么快就把他拿下来，这打仗这玩意儿有命运呐！甭管怎么说，玉城已破，二师城是指日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精神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4: 老话讲得好，夏天过后无病三分虚，秋天得贴贴膘。大连人贴秋膘跟别处不一样，别处是吃肉，大连人是吃海，开海的鱼虾蟹，这才是咱们的秋膘。老辈人说贴秋膘不是胡吃海塞，是要补夏天亏空的气血，把一顿豆腐、螃蟹蒸姜丝儿、海蛎子做汤，高蛋白低脂肪才是咱们大连人的贴膘智慧。贴秋膘还有一些讲究，老话说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荤素搭配贴膘才叫贴得聪明。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石头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0: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1: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0: 欢迎收听
1: 老朋友喜乐会。
8: 李广利宴请诸将，决定由李多负责攻城，上官桀率部是挖断水渠啊，把二师城的水源给他掐了，看他们怎么抵抗。夜深人散之后，上官桀留下来继续商量商量军情啊。卫士上了茶，两个人是相向而坐。李广利看了看上官桀，自大人到我敦煌之后一直是忙于公务，无暇叙话，不知陛下近来可好啊？啊，皇上精神尚好，只是比较思念夫人呐。哎，本将的这个妹妹也是让皇帝伤心了。其实让皇上揪心的事儿还多着呢，将军知道吗？自打大司马卫青去后，匈奴又反复南侵，为接应匈奴左大都尉降汉，皇上还派遣卓野侯赵破奴率军北去峻极山，结果匈奴左大都尉举事不成，赵将军回师的时候又在受降城东南遭遇了匈奴军的主力埋伏，赵破奴被抓了俘虏了，除了先归还的右路军之外全军覆没呀。消息传来天子震怒，哎，赵将军一世英名也毁于一旦呐。上官桀说到这儿很惋惜呀，平复了一下心境，下官的意思嘛，想必将军已经明白了，此仗咱们只能胜不能败呀，否则你我也是罪臣呐。啊，李广利一看连忙拱手提醒，提得好啊，多谢大人指点。送走上官桀，李广利传来从事中郎特意嘱咐，今儿晚上得全军提高警觉，咱们一定要拿下二师城。转过天辰时左右，李多率领部下在二师城下与大渊军展开大战，双方的骑兵在河谷里厮杀了半日，突然汉军骑兵撤出战斗，埋伏在高坡后的弓弩手顿时是箭雨倾泻，大渊军哪知道人家还有弓弩手在高处啊，人家撤走他们再撤来不及了，死伤惨重啊。城头观战的大渊王连忙鸣金收兵，打这儿起怎么打怎么叫他不出来了。汉军每日是纵横戈壁，杀声震天，摆出副决战的架势， 不管敌军是否应战，直到日落这才回大营歇着呀。就这样等了一个多月，人家也没出城应战。这一天上官桀风尘仆仆来到大营，一下马直奔大帐，一看那李广利正看地图呢。启禀将军，改道之渠已然开城啊。啊，李广利一听，哦，掐水源掐成功了，拿酒来。好，就等这会儿了，一个月拿不下城池，你掐了水，一个月有十天就死得差不离了。下官料定用不了几日，大冤人必来献马，人不出来马也得送出来，都得喝水啊。有位置呈上酒酿给二人斟好，两人一碰是一饮而尽呐。下官已派重兵沿渠巡守，大冤军不敢来取水，将军可令士卒带着水和干粮在城下备用。城内大冤士卒见此眼馋，咱们该吃吃，该喝喝，该准备打就随时应战，他们心情衰落必然厌战。对，咱们城下吃着喝着馋他们，真是好计策，将军立了大功了。在以后的日子里，汉军对二师城是围而不攻，每到晨曦出露的时候，戈壁上是马蹄如涛，旌旗映日，各路校尉在城的周围是轮番掩阵呐。待到正午酷热之时，汉军就留下弓弩手防备，步军则集结在胡杨树下是喝水吃干粮。这样的等待对求胜心切的李广利来说，那可是难熬的时光啊。在细作没有带回消息的时候，他简直有点丧失耐心了。他明白军政随时都会把这里的情况报告给朝廷，这军政不光是督促前线打仗，还得负责向皇上汇报啊。他找来上官桀，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他。大人说大渊国会献马吗？您就放心吧，三两日内必有消息。上官桀是打了包票了。大军西行的这一段时光来，上官桀越来越觉得李广利啊嘀嘀咕咕，此人眼光短浅，患得患失，没有长性，那刚说好的事儿他又反复，非统兵之帅才呀。不过现在呢，只能就这么将就了，以他的地位也只得如此。事情的发展果然被上官桀料定啊。这天下午李多来了，带来了一个震惊的消息，潜入二师城的细作已然回报说，大渊国发生政变，相国媚蔡与人合谋冲进了王宫，杀了大渊王兀寡，这会儿正酝酿献马投降呢。你看等的就是这个吗？断了水掐了绳儿，里边自己就闹腾开了。媚蔡原先就反战呢，所以这会儿杀了兀寡也是情理之中。哎呀，李广利一看上官桀大人料事如神呢，吩咐下去让那几个关键的校尉伯乐们，直马校尉驱马校尉做好准备接马。嗨，事虽如此，大将军咱们还得谨防有诈呀，别他们借着献马之名，马在前兵在后，给咱们造成混乱。
5: 对对，这个型提得好啊，这叫有备无患呐。
8: 有了上官桀跟李多的提醒，即便是献马大队出城，汉军也提前准备了应对之策，这就等着献马了。果不其然，一天之后，大渊国相媚蔡提着大渊王的人头已经来到帐外投降了。真的君无戏言吗？李广利眼里多日来第一次有了自信的光彩，快传各位大人到军帐中议事啊。简单商议，由李广利领着迎出帐外。媚蔡先将兀寡人头献上，然后施礼表达歉意啊。天兵远途来，敝国未能远迎，实在是这昏君听信谗言，小人说了不算， 总而言之，李大将军恕罪吧。
5: 李广利一听，还是媚蔡相国高瞻远瞩啊，本将率军而来，皆因贵国君王言而无信，实非得已呀、啊、
8: 还望相国体察。
5: 你看，互相客气吧，本相至此正为宝马一事往将军海涵，但将无妨。
8: 媚蔡站起来给在场的将领们施一礼，
5: 敝国素来是敬仰大汉文明，然新王不遵盟约，致使贵国劳师远征，敝国百姓生灵涂炭呐、啊。今我等顺应民心，杀了昏君兀广，献上宝马，以表重修墓好之意。将军如果答应，那就是敝国百姓之福啊；如果不答应，敝国将尽杀宝马，拼死一战。这样一来，恐怕世世代代西域各国要与大汉为敌了。
8: 哟，大伙一看这投降的挺横啊，软中带硬。
5: 李广利神情肃然，请明言，两国交战原为宝马，既然误寡已死，宝马可得，大汉自然不必再战，请相国转告贵国百姓，大汉不日将撤军呐、
8: 啊。哦，如此说来，那么本相代敝国百姓谢过大汉天子啊。
5: 诸位，从此以后汉与大渊永结盟好，永不再战呐、啊。
8: 媚蔡要的就是这句话呀。
5: 众人纷纷起身是握手言和。
8: 这一场两年多的战争终于化解呀、啊。趁着机会白酒相待，要立个盟约怎么样？
5: 上官桀一听，相国提议甚好，由我家将军代立盟约吧。喝了半日酒，盟约终于立好了，媚蔡与李广利盖上了各自的印信呢。当晚，李广利在营中设摆大型酒宴招待大渊国的

纸团呢。又来人了，那没菜回去，大伙儿就准备好礼物了。送金送银不在话下，最主要得送汗血马。那几名伯乐官就在这负责收马，他们两方人坐在一起喝酒庆贺和平啊。这选马一直选了半个多月，最终一匹一匹的千里宝马良驹是送往了长安。皇帝看见宝马，能不高兴吗？汉朝对大渊国用兵的结果，获得了1000多匹汗血宝马，怎么才给这么点儿啊？嗨，剩下的那个品种不好的、优胜劣汰的，差点就不往回运了，这太远了。当这些奔跑之后，浑身淌着暗红色汗血的马群，在调养之后，整齐站在北军大营教场之时，刘彻顿时间感觉血脉膨胀啊！他铺开竹简，耳边竟是天马踏空的轰鸣啊！又要发挥他自己的文学创作了，写了一篇《天马赋》啊！李延年马上给谱上曲儿，没过几天，宫内外到处传唱《天马歌》。皇上写词儿，大伙儿背得特别的快。尽管朝臣私下里对皇上为了这1000匹马大动干戈，有些心怀议论，但是刘彻感觉这是自卫青霍去病之后对西域的又一次精彩之战呢。他觉得太初这个年号不能彰显眼下的风光了，不足以展示大汉气概。于是，在太初4年秋，他又开始酝酿改元。皇上诏书一下，新任御史大夫王清立即召集了太常拾得、太史令司马迁，凡是能给皇上出主意的都请来探讨探讨，哪个字眼吉利。其实最忙的就是司马迁了，无论在官署之中还是在自家府上，他满脑子都是改元。为了集中精力，他每晚吃这么一块蒸饼，喝一小杯热茶，一脑袋就扎进书海之中了。有时候一翻呢，就翻到大半夜，是腰酸眼沉呐，眼皮都睁不开，这才回去睡觉。这会儿正是长安8月，晚上又有些失眠了。他是凭栏仰望，银汉像一条玉带横穿夜空，牵牛织女两颗星星隔河相望，西斜的月光俯视着大地。司马迁头脑中的意念也逐渐清晰呀，他想起了《诗经·小雅》里的那两句：“为天有汉，见亦有光。”他转身进了书房，饱蘸浓墨，伏案写道：“太史令司马迁上书皇帝陛下呀，诗曰：‘为天有汉，见亦有光。’”建元已起，陛下是内修仁政，万合外邦。今天马西来，陛下威德遍于四海，正应天有汉之举也。臣顿首起奏，改元天汉，光前裕后，万世咸宁啊！把新的年号，他写在了奏章之中，得让皇帝批准呐。他觉得皇帝一定会满意，他心潮澎湃，准备上朝啊！果然，朝会上这张表彰往上这么一递，让刘彻跟群臣的思绪一时间穿越了大汉近百年的风雨啊！顿时是感慨盈胸，改元天汉，上顺天意，下合民心呐！仲卿所言甚合朕意。古云天汉，其称甚美。刘彻简直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从那御座上站起来，拟诏，自明年起，改元天汉了。吾皇万岁，万万岁！新年号诞生了。这会儿，丞相公孙贺出班禀奏，匈奴的新单于、且低侯的使者

已经抵达长安了，有文书呈上。这匈奴单于换得够勤的呀。刘彻接过文书，浏览了一遍，会心一笑啊，这个新年号是真吉祥。你看看，天汉年号尚未启用，已是建义有光啦。鲍桑，将且帝侯的文书宣与众卿知晓。让鲍桑给朗读一遍。匈奴大单于且帝侯敬问大汉皇帝无恙。这一开头啊，跟以往就大不相同，表示臣服之意啊。怎么这么听话呀？感情匈奴这几年来也是灾难不断。当年大败赵破奴，把他抓为俘虏的那位乌什卢单于，平定完左大都尉叛乱不久就病死了。此后继任单于不到一年也故去了，连换两任单于，刚刚接班的这位就是且帝侯。这在风雨飘摇中接过权柄来，且帝侯第一个举动就是要向汉朝示好。局势的变化就是这么突然，令人措手不及呀、啊！这可是公孙贺这一帮朝臣不曾料到的。前不久，皇上还多次召那位二师将军李广利来朝中议事啊。原本打算趁伐大渊，获取全胜之威，应该再组织兵马北上征讨匈奴。没想到，还没出去呢，匈奴先派使者求和来了。这可是近百年来匈奴第一次以问候尊长的口吻来与汉皇沟通啊。公孙贺多次出战匈奴，他最能体会这其中的意味。的的确确，仗打得太久了，国家是需要休养生息呀。他觉得此时正是重修两国关系的大好时机。皇上，既是匈奴有意求和，我朝也应讲信修睦，遣还所扣匈奴之使者呀。两旁边闹意见的时候互相扣留很正常，现在都给人还回去吧。首先响应的是李广利，他不用打仗他当然高兴了。陛下，臣以丞相所言为是啊，正应了天汉吉瑞。其他的重臣桑弘羊啊、上官桀也纷纷出班上奏，应趁此时修兵霸占，大兴农桑，以使国富民殷呐、啊，让老百姓缓缓吧。刘彻很专注地倾听着大臣的意见，不时要中书令完整笔录。此时此刻，他想了很多呀。孙子曰：“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运而制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运可以复悦。此时不正是怒而复喜，运而复悦的良机吗？古代圣贤告诉你，在冲动的时候、愤怒的时候，不要做决定。”尤其不要做兴兵打仗的决定，因为那个情绪能够转复啊。刘彻感觉现在情绪就挺好。诸位爱卿，自古战争皆非得已呀、啊。朕甚加匈奴之意，欲遣返所扣匈奴使者，不知哪位爱卿愿持节出使啊？话音刚落，就听朝臣中有洪亮的声音回答：“陛下，微臣不才，苏武愿亡。”

0: 老朋友说，人生最大的智慧是在追求目标时不忘欣赏沿途的风景。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之声，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北京时间16:02，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15号的11点到16号的8点，全市是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转偏南风是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气温的情况，大连21到26度啊，房电16到27度，庄河15到26度。
5: 我是面条，我3岁啦。

0: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1: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2: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0: 好好吃饭。
3: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4: 我是朱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5: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3: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5: 我们一家人相亲相爱。
6: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7: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8: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9: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10: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5: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的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持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爱家健康行，我是大家的朋友南艺啊。在下班路上呢，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的节目。我们除了有疾病的科普之外呢，还会有家庭当中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这样的话题。另外呢，就是我们个人内心的成长。今天上午啊，我收到了几个听众的这个应该说有问题咨询的，也有求助帮忙的，我觉得挺有意思啊。比如说有个听众啊，他这个问题挺好玩啊，他说他们家的一个亲戚啊，就是已经被诊断为就是这个半月板撕裂二级，然后呢想让我给他找一个康复的医生。我说都已经诊断成这样了，你为什么还要康复？康复是解决不了半月板的这个撕裂的。我在节目里面曾经跟大家 说过很多次，我们的半月板损伤呢，有点像女性穿的这个长筒袜，就是你长筒袜袜子破了个洞，对吧？以前我们记得女性要总穿袜子的话，你会有一个处理办法，就上面抹点指甲油。当然呢，也有那种把长筒袜拿回家缝一缝的这种，有这种情况哈。现在年轻人要么就不穿袜子，要穿袜子呢，可能他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当然我们这个年龄组呢，就是在二十来岁的时候，三十来岁要穿袜子，通常有两种办法解决。第一个呢，就是会抹一点无色透明的那种指甲油啊，就是不让它再撕裂了。你这地方破一个洞，或者是这个洞比较隐藏的一个位置，就还能持续到晚上。要么后来呢，我们记得是也有那样的，就是包里一定要再穿一，就是再带一双袜子啊。如果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公务场合，对吧？你穿的这个比较正式的衣服，然后你那个这个袜子出问题了，就一定要到卫生间去换一下。我印象。

0: 当然我们说已经到了这个级别了还是需要做手术，不是这样的。我们在这里呢是特别提示大家，那我的作用呢就是能够帮助大家去找一个方向啊，比如说有的这个医生，你像今天中午还有一个我们的一个老朋友来问我说，上午啊就是特别不舒服，他是一个老师，然后呢下午想上医院去看一看，后来我帮他查了一下啊，他想去的那两家医院我们推荐的专家都没有，那怎么办呢？啊，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在你们单位就近啊就有一家这个医院的分部，先上那儿去看一下啊，处理一下是不是紧急的情况，如果不是的话呢，那你再选择另外一个，哎，你觉得比较舒服的这样的日子，再去找到一个相应比较好的专家。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看病逻辑吧。所以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这个时候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爱家健康行节目主持人南毅，主持健康医疗节目近23年，耳濡目染，我不懂医，但我懂医院。
1: 我不会看病。
0: 但我会看医生，
1: 看医生，
0: 所以能给大家提供更好的就医指导。23年如一日，我在广播中讲健康，也在生活中践行健康。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南毅下厨房，吃出健康来。天长日久，你会发现健康生活既要有健康的身体，又离不开良好的家庭关系。欢迎大家听我讲讲如何塑造健康的家庭关系。心有所系，行至所至。每天下午4点到5点，让我们相约爱家健康行。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这个话题呢，是跟这个 HIV 呢相关的一个话题。感染了 HIV 是不是就得了艾滋病呢？那答案肯定不是，对吧？感染不等于已经发病，我们说还有一个病毒携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还有呢，有的专家科普说啊，说公共浴池里面有消毒剂啊，所以呢它不传播 HIV 病毒啊。但是大家要知道，个别的公共浴池啊，像澡堂子，就是这种顾客的群体啊，我们确实是有流行病学的调查，或者是有研究的报告啊。我这两天在网上就看到了一个图，是某直辖市男性浴池里面，因为他们这个男性浴池里面有一些特殊的客人人群会比较多一些，这个人群的 HIV 检测的阳性率就会比较高。那这个城市呢，每年新增的 HIV 感染者呢会高达 80%， 都是这种特殊的人群。而在这个浴池里面呢，十年间大概有1740个男性顾客被抽样。截止到这个论文啊，这是一张图，这个图呢是在一个论文当中标注出来的，已经查出了 HIV 阳性率多达了144个人。所以你看，1740个人被抽样，然后就查出了144个人。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HIV 的这个病毒呢，无论是携带还是已经发病，包括我们大家公共区域的这个安全，还有呢就是说，哎呀，这个只有男性，不是的，女性也一样，女性感染 HIV 的风险并不比男性低。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是要在保证自己的安全的情况下来做这件事情。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从 HIV

0: 阿威啊，这个疾病啊，从这个角度来跟大家做一个科普啊。HIV 啊，是我们人类免疫缺陷的病毒，它是一种逆转录 RNA 的病毒啊，就进入到我们的人体之后呢，主要就是攻击到我们免疫系统里面有一个细胞叫 CD4 加 T 淋巴细胞，这是我们人体免疫系统里面的一个总司令。艾滋病啊 ，AIDS 全称呢叫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它是 HIV 呢感染发展到最后期的一个阶段，就是当我们这个淋巴细胞呢被大量的破坏之后呢，数量降到了极低的水平，然后我们的免疫功能就整体的崩溃了，患者呢开始出现了各种机会性的感染和肿瘤，叫获得性免疫缺陷嘛，对吧？你就是你免疫缺陷这个事儿，正常应该是我们身体自发出来的，它这个不是，它是因为感染上了这个病毒，然后就把你自己身体变成了一个免疫缺陷症。从感染 HIV 到发展成艾滋病呢，其实是有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有教科书上啊，比如说妇产科学啊、病理学啊，HIV 呢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急性感染期，感染一到两周之后，有一些人会出现发热、乏力、咽痛、皮疹、淋巴结肿大这种症状，有点像重感冒，大多数的症状呢很轻微，持续一到三周呢就自己好了。那第二阶段呢是无症状期，也叫做潜伏期，这个阶段呢短就几个月，长可能有20多年，平均是8到10年，患者没有什么任何的症状，外表看起来和正常人也一模一样，但是从医学免疫学的这个教材里面，它会有图啊，可以看到这个阶段的患者的这个 CD4 加 T 细胞呢其实是正在减少的，也就是为什么医生会让你每次都要去化验，化验什么，在看什么，在监测什么，这个很重要啊。第三个阶段呢就是艾滋病期了，当你这个细胞呢降到了一个极低的水平，然后免疫系统呢就崩溃了，各种机会性的感染就会蜂拥而至，比如说肺孢子菌肺炎，还有呢巨细胞病毒感染，另外呢就是结核病，还有呢卡波息肉瘤等等，这只是说了其中的一类一些哈。所以感染了 HIV 病毒的这样的人，有的人呢是因为这个，因为他就这么几种传播方式，有性传播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说血液之间的这个传播，另外就是母婴传播，这三种传播方式。其实感染的人呢大概率就都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当然我们还有一些特殊的暴露者，比如说医生啊，比如说公安干警啊，他们在执勤任务的时候啊，我们也曾经看到过很多，就是像比如说缉毒警啊，他们在这方面确实是这就是运气很不好啊，出现了这种情况。那如果感染上了 HIV 的人呢，经过规范的治疗呢，很多都是可以长期停留在无症状的这个时期，终身不进入艾滋病期，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早发现早治疗，确诊之后呢立即启动了抗逆转录病毒的治疗。那目前我们大连啊，就这个工作呢基本上都是落在了我们也曾经为大家请过啊，就是公共卫生医疗中心，它其实是原来我们大连市第六人民医院，也就是大连市传染病医院和我们大连市结核病医院，两家医院合在一起了，就是公共卫生医疗中心，他们有专门做这个专业方向的，就是艾滋病这个专业方向的这种专家，大部分的患者都是要落在那儿的。回到我们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公共浴池澡堂子到底安不安全？我们说公共浴池有消毒剂，所以它不传播 HIV 病毒，从科学上来讲呢它是对的啊，这个说法是对的。为什么呢？比如说在很多的这个教材上都明确写到啊，像儿科学病理学啊都写到，目前还没有证实空气、昆虫、水和食物和这个艾滋病患者的一般接触，比如说什么握手啊、公共浴池啊、公共被褥啊，都会造成感染，也没有见到偶然接触病这个发病的这个报道。 那病理学的第十版教材呢也指出 HIV 呢在于血液呀、精液呀，还有这个阴道分泌物和乳汁当中，其他的体液比如说唾液、尿液和眼泪当中，偶尔呢也会分离出病毒，但是迄今为止没有证据来表明是能够传播这个疾病的。还有就是 HIV 的这个传播途径是非常明确的，性传播、血液，还有呢就是母婴传播。所以在于这个公共浴池啊、游泳馆这种地方，如果浴池有规范的消毒措施， HIV 病毒呢的确是没有办法通过这个水传播的哈，包括什么浴巾啦啊、什么这个说这个座位啦，这个都很难啊，这个都很难。但是呢问题没有这么简单，如果个别的公共浴池，像刚才我们说的有一个调查，就是澡堂子里面就是公共浴池嘛，或者这个浴池它就比较特殊，它有一些特殊的这个顾客群体， HIV 的这个阳性率又比较高，那你还去不去呢？浴池本身它肯定是不传播的，但是浴池作为一个社交的一个场所，可能聚集了一些高风险的人群，所以如果你在这个浴池里发生了一些不安全的行为的话，那风险呢就会完全不同了。所以不是浴池的水有问题，而是人的行为决定了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呢和中国疾控中心一直在强调，预防 HIV 呢要记住 ABC 三个原则。 A 呢就是禁欲或者是推迟首次的性行为， B 呢是忠诚减少性伴侣的数量， C 呢是要坚持正确使用安全的这个用品啊，这是非常重要的。
1: 永远不要奢望从父母这里去找回爱，去弥补爱，去证明爱，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向。你有没有想过，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孩子，同时也没有一个完美的父母，总有一种执念，我们想要去证明说，父母你当年你错了，你看你把我塑造成这样，你还缺我一个道歉，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你的父母为什么不能给你完美的爱呢？因为他也没有被完美的爱过嘛。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第一，父母永远不需要改变，他很糟糕，他偏心，他重男轻女，他们婚姻有没有在一起，那是他的选择，他的承担，他的结果，不需要改变。你人生的自由要绑在他的选择上吗？那有可能你这辈子都不会有变化。第二点就是，我没有得到爱，那我从哪里去找呢？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有资格并且最需要无条件的爱你自己。每个人都在苦苦地向外找，找一段一段的关系，在伴侣当中找，在孩子当中找，总觉得我需要被一个人无条件的爱来证明我够好，我值得被爱。这种证明永远不会穷尽，因为我们人的内在的这个小我的机制当中，它有个漏洞，它没有办法通过外在的这种爱到达内在爱的自洽。所以我们唯一要做的是去找到你内在母亲、内在父亲的阴性的、阳性的能量，完全的接受自己。什么是爱自己？爱自己是你愿意接受自己所有的缺点和优点，你对此都不抗议。我们通过完全接受自己的阴暗面、阳光的一面，我们知道自己为什么还不自信，是因为我们没有完成这个仪式和功课。所以我们借由完成它，拿回自己扔在各里。
0: 我们继续来说这个话题。很多人觉得 HIV 的感染主要是男性人群，比如说他们的性行为方式不安全，或者是说他们吸毒啊这种那当然也是违法的这种事情。但事实上呢，我们说异性传播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首先呢就是生理结构啊，女性的这个生殖道的黏膜面积更大，黏膜组织相对比较脆弱，所以在没有保护的这种异性的行为当中，女性感染 HIV 的概率呢是男性的2倍到4倍。另外呢，它可以存在于我们身体的这个分泌物当中， 还有呢，就是很多女性并不知道自己的伴侣是有高风险行为的，而且妊娠期的女性如果感染了 HIV， 她是很可能啊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母婴传播当中20%发生在妊娠的36周前，50%发生在分娩前几日，30%发生在这个生产的时候。所以我们国家哈，就是我们的这个文化当中啊，比如说我们对这个性的这个部分啊，我们其实是一直是很隐晦的啊。为什么会隐晦啊？不像西方的一些国家谈的那么自如啊，就是我们的文化所使。现在看看其实是对的啊，本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私密的事情。想到昨天看到了一个新闻，说那个歌手啊，是不是叫赵磊吧，赵雷，雷电的雷好像是啊，他开了一个就是哎，他唱的那个叫成都吧，是不是那个歌还挺好听的。然后他演唱会，其中有一个小两口，俩人就那个求婚嘛，有个求婚仪式啊，在这个演唱会上，后来就被人其他的观众给骂了啊。昨天我先生说你有没有关注这个，我说我没关注，我说也对，就是这玩意儿，你说这种事儿吧，它本来就是个很私密的事情，你如果真的是想分享你这个快乐也没问题啊，你跟你的朋友啊，跟你的至亲呐、啊，跟你的好朋友啊，怎么分享都不为过，对不对？像有的年轻人，我看，到电影院租一个小厅，包了一个小厅，这个小厅里面看电影的都是自己认识的人、朋友啊什么的，然后在那儿搞一个求婚仪式，我觉得无可厚非，没问题，没毛病，对吧？人演唱会，你们俩在前面，人是看你呢，还是看人家呢？所以你看这种吧，以前大家就觉得那是浪漫，它其实不是，有爱观瞻，是吧？你影响了别人，我们给别人添了麻烦，这都是我们中国古文化当中所宣扬的东西。所有的事情，你自己快乐就好，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你俩订婚，人家就得快乐，跟你又不认不识的，是不是？没有必要嘛，是不是？所以比如说在公共场合要做这种事情的时候啊，包括我们有些人在公共场合啊，都根本就不管别人怎么样，两个人就很亲密，我觉得这都叫有爱观瞻啊，就不是很好。那这种东西我们应该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比如说青春期的时候，我们家长是有义务要跟孩子讲，就像懂礼貌这件事情，对吧？你懂礼貌，讲礼貌这件事情，我一次跟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我们家一个亲戚的孩子啊，也不叫孩子了吧，现在都上班了，来问我一个事儿啊，就来大连，要来大连，这那那这的，问了一大堆啊，问了一路十三招，问了好几个事儿，完了我就跟我先生说，我说你看，通篇一个谢字都没有，一个麻烦都没有，一个请都没有。对吧？有人说，哎呀，你是不是矫情？但如果从自己家的这个角度呢，好像我是有点矫情啊。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孩子，你认为他到外面社会上，他就会说麻烦，会说谢谢，会说请吗？或者他到外面会说，但那是发自内心的说吗？我不认为，我不觉得。所以有些事情我们大家得自己好好琢磨琢磨，好好想一想哈。反正就是我们分享给大家一些事实，然后剩下的事情呢就得靠大家自己了。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健康原则需要天天提醒，爱家健康提醒来喽。爱家健康提
2: 醒，我对我养老的预期总结10个字，
3: 十个字，
2: 第一个是要有钱啊，这个虽然很庸俗啊，但是是必须的。你像我已经投我的养老金，我已经有超过10年了，可能因为我做这个研究嘛，我肯定要买保险，然后我要以防万一嘛。第二要有人。
3: 有人是什么意思？
2: 这个有人可以有很多解释啊。首先呢，最好是有子女啊，在身边当然更好了。
3: 如果没有呢？
2: 没有嘛，你得有朋友，你要有社交，社交很重要。 或者嘛，起码你也要能够有钱之后，你才能够购买到一些专业的护理人员和服务。嗯，最好是有自己的亲人，很重要。第三个词呢，会玩。但对于老人来讲，你得

0: 会玩，你只靠带孩子还不行，你得会玩自己的东西。
1: 那他都带孩子，他哪有时间玩啊？
0: 周期很长，现在老年人都算好了，我只带第一个，第二胎我就不带了。我也玩过了，我懂怎么回事了，我就要过自己的。很多都跟子女讲好了，蛮有意思的。所以要有钱有人会玩，
1: 会玩。
0: 好，最后四个字比较简单，第一，晚病，人
1: 越晚生病越好。
0: 对，最后两个字啊，快走，一闭眼睡一觉，这就是中国人讲福到了。你看，这也是中国文化，就我必须福到了，我这是我的福报啊。我才可以走得很顺畅。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0: FM93.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
4: 人
2: 头都不变，盖不盖冬，
5: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6: 经典不老，刚刚好。
7: 老话讲得好，夏天过后无病三分虚，秋天得贴贴膘。大连人贴秋膘跟别处不一样，别处是吃肉，大连人是吃海，开海的鱼虾蟹，这才是咱们的秋膘。老辈人说贴秋膘不是胡吃海塞，是要补夏天亏空的气血，把一顿豆腐、螃蟹蒸姜丝、海蛎子做汤，高蛋白低脂肪，才是咱们大连人的贴膘智慧。贴秋膘还有一些讲究，老话说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荤素搭配贴膘才叫贴得聪明。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石头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8: 我是面条，我三岁啦。
9: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10: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8: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9: 好好吃饭。
11: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12: 我是朱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13: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11: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13: 我们一家人
14: 相亲相爱。
15: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16: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17: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18: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19: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20: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持续下去。
2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我们再来说一个事儿呢，就讲到保水剂啊。这个是在我们的食品加工业，或者是说在我们尤其是海

产品的这个行业里面哈，经常会用到这个保水剂，尤其是比如说虾仁啊这一类的啊。保水剂呢主要是磷酸盐啊，它是我们人体里面呢也含有的。做过生物化学实验大家都知道，很多生物酶反应往往都需要用到这个磷酸盐缓冲剂啊。磷酸二氢钾，什么磷酸氢二钠，什么焦磷酸钠啊，按照这个LD50 啊来这个评价，这些磷酸盐呢比我们的食盐，就是氯化钠，它的这个毒性呢还要低。所以如果你日常敢吃盐，就没有必要害怕磷酸盐。但是健康效果要看吃多少量啊，食盐吃多了，氯化钠嘛，我们说钠啊，对我们的血压，尤其是对我们的，它其实是对我们的血管，它会让我们的血管弹性不好，变脆，它也会让我们的这个血压出现了一个升高的状态。所以磷酸盐过多，当然它也不好。所以我们今天呢，想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来说说关于磷酸盐的这个话题。我们随便一样的这个加工的食品啊，比如说火腿肠，它里面需要有保水剂；速冻饺子、方便面，你没有水分，那些东西都没法吃啊，它就干了，对不对？饼干啊，饼干，你如果说里面一点保水剂都没有的话，那它就掉渣了，它就碎了，所以它必须也要适度的有保水剂。面包、可乐啊，冷冻的鱼排，你翻到配料表里面，那基本上都会有什么磷酸二氢钠、磷酸氢二钠、三聚磷酸钠、六偏磷酸钠、焦磷酸钠，这些啊，它其实啊就是磷酸盐，它就是一个保水剂。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在2023版的时候就说的，磷呢是存在于我们身体内的一个细胞里面，就是它是构成我们的骨骼还有牙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当然它也是我们的生物膜哈，就是还有 RNA、DNA 这些遗传物质的一个重要的成分。我们知道生物体内呢有一个能量货币叫 ATP， 对吧？我们生物代谢产生了这个能量，这个能量是供给我们活动啊各种方面的事啊。它的全名叫什么？叫三磷酸腺苷，就是它的核心就是三个磷酸根。几乎是所有生命活动需要的能量都是来自于 ATP 的分解。我们做过生物化学实验啊，就是很多酶的这个反应都是用磷酸盐缓冲来维持我们稳定的 pH 值的这个环境的。所以磷酸盐呢，它其实是我们身体里面非常基础也是最古老的生命分子之一。那当然它有一个毒性的化学指标，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LD50、它的就是半数致死的剂量，也就是让一半的试验动物死亡所需要的剂量，这个数值越大说明它的这个毒性呢也就越低。所以呢我们说磷酸二氢钾呀、磷酸氢二钠呀，你看看在你的食品包装上基本上是都能看到的。按照急性的毒性来评价的话，这些磷酸盐比我们的食盐还要安全一些。中国营养师培训教材里面也说一般情况下不容易发生由膳食摄入过量的磷而导致的这个出现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说可乐里面，我们说了可乐里面一个是甜，对吧？当然我们说现在有零糖啊，对，但是它这个磷酸盐它是必然要在的。这个磷酸盐对我们的这个钙尤其对我们的这个骨骼里面的这个钙，它是有一个脱钙的这个作用的啊。

0: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说啊，就是加工食品和超加工食品能少吃则少吃、要吃一些天然的这样的食物，瘦肉啊、蛋啊、鱼啊、豆类啊、坚果啊、磷的摄入，如果你要是就在这个层面上、当然我们有的人肯定是杠精啊、就说哎呀，那 这卖海鲜的有多少都要放这个保水剂啊，一些虾仁、就会，所以 我只能说呢，因为这个是在 这种食品加工业里面必然要用的、怎么办，买正规渠道的，这些像比如说正规渠道的超市、正规渠道的企业所生产的，因为超市是要问企业要这个检测的，那有一些好的企业，比如说相当于现在有很多的电商，像新东方啊，他们就致力于这个卖农产品吧，像宇辉的那个董宇辉的那个直播间，他们都是在致力于在卖农产品，他们都会有一些检测报告、我觉得 你作为老百姓你只能相信这个呀，说那他们要出了问题怎么办所以我只能说呀，我也不知道、我只能说优先选这样的能好一点，另外呢就是吃食物一定不能单一啊，我只吃它，对吧，按照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都跟大家讲，食物要多样化，为什么要多样化，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去除这个风险嘛。在我们慢性肾脏疾病高凝血症有一个临床的管理中国专家共识里面就说，食品添加剂的无机磷在低的 pH 值的胃酸环境当中它是能够迅速的释放的，就不需要经过复杂的分解过程，而且呢这个这些磷没有和蛋白质结合，是非常容易被肠道吸收，所以它的生物利用度呢就可以高达 90% 到 100%。对比一下呢，天然食物当中的有机磷的吸收率只有 40% 到 60%。所以我们说食品加工业，对吧，你说这种加工食品或者是超加工食品，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跟大家讲你一定要少吃少买，但是真正能做到的呢，包括我们家里面、也一样，但是 我觉得我们家反正是好歹是有一个专业人士盯着那儿、你一做饭他就知道，他是那样，平时他不怎么会说，但是一做饭说哎，最近好像这种东西有点多啊，他就会说两句，那我们就会调整一下，所以我们家有一个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不是说什么都不说的啊，包括出去只要他出去，孩子在选择这些食物的时候，那他就是一个权威在那儿，孩子就是不太敢吃这个东西吧，双刃剑，就当他在小的时候他是不怎么敢吃，或者说哎呀我们也不怎么吃，他就身体里面就不太有那么多的记忆，等到他大了你会发现可能也跟着朋友一起吃，也跟着别人一起吃，但他吃不了多少，这个我们家有经验，因为已经有一个大的了，有经验，而且这个经验我跟大家讲它是好用的，而不是说大家说我们现在有时候就是管理吧，要么就是压根一点都不让吃、这个也不行，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它很容易引起孩子的这种反弹，就是这种叫报复性的这种补偿，完全不让吃也不太合适。还有一种呢，我觉得就是适度吧，那这个适度怎么适度呢，它需要探索，像今天啊，我们有个听众来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老婆婆身体不是特别好，然后显然也我估计也肌少症了，然后我就给他的回复是这样的，我说老人家本来饭就吃的不好的，我理论上哈，就是我有的时候会跟听众聊，我说你们家有没有条件，或者说你有没有这个意识说应该请一个这种专门的营养师跟着，每天都跟着，每一餐都跟着啊？那有的家庭他就不舍得花这个钱呢，那就没得说了，但是我想告诉那样的家庭很难，就是你比如说你学了一个方法，你说你就照着这个做，我跟大家讲很难，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他想好好吃饭，你看好好吃饭的人哈，我身边也有这样的老人，有的时候你看哎，我说你这饭吃的真不错，他说不行，我每天都得好好吃饭，说那个什么饼干啊面包啊我都不行，我就吃进去就 很不舒服， 你看这种老人他就很有希望，就比如说你教会他，你说这个东西你应该这样调整一下，那个东西你要那样调整一下，他就有可能做到，执行力就能做到。有的老人啊，一根肠一根面包一袋牛奶，好像吃的挺那什么的就能解决，他一顿饭他就能解决了啊，天天就是顾着出去打牌呀、啊、什么的。我认为他们吃饭不会好到哪去的，你除非找一个人天天盯着他。你像我们家有俩老人就是这样的，大最后边给盯的哈，老累了，可辛苦了，就觉得哎呀，因为要强啊，对吧？但是那种要强其实很难。我后来跟我先生交流，我说你看这样的人吧，就成长的空间特别低。他说对。我说他你看盯了一个月，他好像吃的还挺好的，有菜有肉有蛋有奶是吧，主食也挺好，你把这个丁字一拿下去，他又会回到他吃个肠吃个面包，哎呀，啃个饼子，然后就那营养就会极度的下降。所以说吃饭这件事情挺有意思哈，就是真的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把这个饭吃明白，这个很重要哈。磷这个事儿吧，磷酸盐过多的话，首先它会干扰钙的吸收啊和代谢，另外呢就是增加我们的心血管的风险，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说有些有肾病的尤其是肾功能已经不好的人，这个呢就会导致你肾功能的恶化。所以饮食当中磷的这个摄入呢，对我们血清磷的浓度影响比较轻微啊。磷酸盐这个事儿吧，要分人，肾功能正常的健康人，天然食物当中的磷不太用，就是不怎么用，担心吧。正常量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长期大量吃这种加工食品，比如说碳酸饮料，就比较麻烦。还有呢，就是如果是一个慢性肾病的这样的患者，这个是需要高度警惕的。骨质疏松的也需要警惕。长期喝碳酸饮料的人群，特别是青少年用可乐、汽水代替水的，那挺麻烦啊。现在有很多，现在我觉得这样的孩子少了吧，因为家长也有意识了。以前我表妹夫就是特别典型的，整个牙都没有了，都矿化掉了，一口就是四十岁左右的人一口假牙，你怎么办呢？在他小的时候可乐就作为了一个奖品，你学习好啊各方面好啊，就会给你当奖品来用，你说吓不吓人？好吧，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健康原则需要天天提醒，爱家健康提醒来喽！
2: 爱家健康提醒。
3: 其实母爱就是一场得体的退出啊，母爱是一场渐行渐远的分离。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爱都指向亲密，唯有母爱是指向分离。孩子由我们而来，但是不属于我们，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剪断脐带是我们第一次退出，他学会走路背影朝向我们是我们第二次退出，他迈进学校大部分时光待在那儿是我们第三次退出，而他走进婚姻殿堂是我们最后一次退出。他用一生在跟我们告别，我们却用一生告诉他，宝贝，你要路上小心。从他出生那一刻起啊，就成了我们这一辈子最深的牵挂。这一辈子谁都牵挂不了我们呀，但唯独自己身上掉下来这块肉，春夏秋冬寒来暑往，让我们心甘情愿的付出。所以所谓母子一场，无非就是不断目送孩子的背影渐行渐远，而他那个背影却用小小的声音偷偷地告诉我，妈妈你不要追，因为我在长大，我在远离，我在飞得更高更远。所以我觉得真正的父母之爱，就是趁他们还在我们怀里的时候给足他亲密感和依赖感，而当他长大之后，我们学会第一个和他分离。我们会亲手忍着痛也罢，忍着不舍也罢，帮他插上那个会飞的翅膀，看着他远走高飞，然后我们学会留在原地，当他需要我们的时候，当他觉得飞累了飞疼了的时候，回到家里面，我们永远都在这里守护。我觉得这就已经是最高级的父母之爱了。

好啦，我们在节目最后呢，要跟大家说一个挺有意思的啊，这个很轻松的话题啊。咱们大家都知道《西游记》里面哈，就是说那个万寿山五庄观里面有一棵人参果树啊，三千年开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啊。但是现实当中的人参果啊，没有这么玄乎。我觉得这个现实当中的人参果呢，有两种。一种呢是在大西北青海啊，有一个特产叫角麻，就是它那个汉字就是脚丫子的脚，麻呢是像天麻的麻，就是那个呢长得就有点像人参果，它其实是一个葫芦样的。比如说做米饭啊，做粥啊，可以用一点这个东西。但我们今天要说的呢是茄科当中的一种水果啊，它叫香瓜茄，也叫香艳梨，或者是叫南美仙桃。它的这个植株呢和辣椒啊、茄子、土豆的就特别像，都有一个五角星一样的花朵，果实呢是胖乎乎的。现实的人参果呢并非出自于亚洲，也不是出自于武装观，而是从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漂洋过海来的，所以南美洲的一些国家才是它的这个原始家园。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新西兰人呢首先把人参果引进，进行了一个商业的种植啊。现在呢，我们云南省昆明市啊，石林叫彝族自治县，目前是全国比较大的一个人参果的一个种植基地，也有我们中国人参果之乡的这个美称。这个人参果呢，日常在市面上我们看到的，就是很多都是采摘的比较早，因为它就是成熟度不够。这时候的果呢，它水分虽然足，但是糖分呢就不太够，所以你吃起来呢就有点像萝卜一样。成熟的这个香瓜茄果实是米黄色的，或者是奶油色的，而且带着紫色的条纹，就是在那个瓜面上，它是那种紫色的这个条纹，一口气，就你要一口咬下去的话，它是那种爆汁的这种状态。人参果的这个营养到底怎么样呢？首先它 VC 含量比较高，是柠檬的三倍。另外呢，就是钾含量比较高啊，高钾低钠啊。前两天有一个网红吃播啊，一个女孩做吃播，然后结果把自己吃成一个就是梨子紊乱，就是钾低了。结果这个人没救过来。有一天我先生我们俩吃饭的时候，他就跟我交流，我说你不觉得吃播这个事儿哈，就是网络上的这个吃播，咱就说做吃播的人本身就是一个挺奇怪的一个，就是一个赛道吗？他在干什么他自己都不知道。我不相信他做那种短视频或者做那种直播他能卖多少货，因为真正买货，真正过日子买货的人是不会看，可能看看也就是当个乐呵，他不会在你那儿买货的。所以我觉得他们靠把自己的身体损害就咔咔吃，我就看到过一个吃播卖那个就是松花蛋，一盆一盆的吃，天哪。然后我先生就说你看我跟你看的点就不一样，说我就在想，你说这样的人你已经要靠这个事儿来挣钱作为一个职业吗？那不研究研究吗？不好好的研究研究怎么吃能更安全一点吗？我说那不能，他不能够。我说他如果研究了，他就会发现那么吃风险太大，他就做不了了。无知者无畏嘛，真的就是这样的。你大家琢磨琢磨我先生说的那种，就是一个太理想化的状态了。我说如果他是能够有意识说，哎呀我要做吃播，我还是应该去研究研究哈，就是这个怎么，因为按照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那种吃播的状态，他只有那种播那种吃的状态才会引人注意嘛，才会让人停留下来，哎呦看这个人哈，对吧？否则的话那没有人看，那你就都大差不差的，我干嘛要看你呀？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这个钾呢在我们身体里面是非常有重要的一个元素。另外热量和糖分呢也属于低热量吧。糖分呢也只有在 0.1% 到 0.2%, 也不是很高。还有呢就是它里面的这个酚类的物质
还有黄酮类的物质，还有这个胡萝卜素这种抗氧化的物质也都挺高的。所以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了这个人参果，哎，等我找个机会给大家来介绍介绍我们西北的那个叫，其实青海话叫苣麻。嗯，我说的不太像，它其实那个汉字就是角麻啊，也挺好吃。有的你要是买到好的品种好的，哎呀，它做饭好甜啊，就是那种甜面甜面的，很小那个果啊。好吧，今天就到这儿吧，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了。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上网拍呀。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0: 上网查呀。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0: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2: 好啊好啊。
4: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老朋友说，真正的友谊无需刻意维护，如同星辰各自闪耀，却彼此辉映。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

0: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北京时间的17:03，大连广播电视台 FM 93.1，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叫《零距离》啊，老朋友零距离，我们是在老朋友广播，然后现在的节目叫《老朋友零距离》啊，我是主持人丹玲，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找到我个人的账号啊，戴围脖的小胖子，然后那边在做同步的视频直播，同时也是现在沟通和互动的渠道。你说现在人需要沟通和互动吗？虽然很多年轻人说哎呀不需要啊，有手机，但我自己恰恰觉得是更需要了，可能比就是我们的上一代甚至两代三代更需要了。可是呢，就是因为更需要了，需要就像营养嘛，吃的东西，我们专门有一档节目是要做吃到嘴巴当中的东西是要吃好的。那我觉得人和人之间的那种交流和沟通也是同样的，我觉得不是不需要，是大家想吃好的，然后呢接受不了不好的，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进步。

0: 部啊，从一个角度讲，就是大家不对付了，对不对？既然吃的东西都不对付了，那我们啊，在选择人的时候和人交流的时候，干嘛要对付呢？是指在资源匮乏的时候可能才会对付，生活但凡好一点点的时候，我觉得不论是物质还是那种精神上，大家都是一定会有一种需要啊，就是我觉得那种需要即便是没有满足或者表达的话，可能他也会就是不对付。我觉得不对付其实是一种进步。好，说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有时多云，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会增强到5到6级。气温情况，明天白天市区的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1度。其他地区，旅顺口19到26，金浦新区21到26，长兴岛19到28，普兰店17到29，瓦房店16到28，庄河16到26，长海22到25度。
1: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这里没有距离，只有温暖和共鸣。欢迎来到老朋友零距离。
0: 好，17:06了啊，来关注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展望。今天有人在抖音直播间看我穿的那个衣服说，你穿的也太厚了吧。哎，你知道对于一个高敏感的人来说，有一些时候这些话就会被理解成，哎，你是在批评我吗？是吗？啊，其实是一种感叹，对吗？你看我是比较真实的啊，就是我怎么想我就会跟大家怎么说。我现在穿的挺厚的，大家如果在直播间看我的话，我穿的的确是很厚的，因为现在我的直播间开着空调啊，打的是冷风。大连市气象台说，今天大连的气象台观测的最高气温达到了28.3度，但是早晚的凉意非常的明显，就意味着穿夏天的衣服呢有一些不是很合适了，特别是早晚。今天早上最低气温啊，瓦房店普兰店只有10度，昼夜温差现在很大，然后空气又比较的干爽。今天晚上预报的气温21到23度，是不是有一些人觉得这个21到23度和夏天的21到23度相比，那可不可同日而语，就是不是一回事儿啊？我也有一种感觉，所以我今天里面是一件短袖啊，外面穿了一件叫开衫，还挺厚的呢。哎，不过这个星期大连气象台说天气都挺好的，没有明显的冷空气和降温啊，最高气温都在26度附近，然后最低气温呢在20到21度之间，没有明显的降温，所以现在是户外出行包括游玩的非常好的时候，非常好的时候。说到现在啊，秋天，哎，你们有没有就是去喜欢吃时令蔬菜和水果的习惯？我今年夏天还就是真的就是吃时令水果啊，吃什么就是在吃那个九宝桃的时候，我天天都去买九宝桃吃，一直把九宝桃，然后买到了他那个就是卖桃子的那一家说，九宝桃今天丰原了，接下来是菠萝蜜啊，现在又开始吃油桃啊，但我觉得现在桃子要下季了，什么要上市了呢？现在的板栗，还有柚子，葡萄，还有葡萄是不是也都快下架了，对吗？还有大枣，现在开始啊，慢慢的要上市了。现在柚子啊，还有板栗。说到板栗呢，今天我看到湖南长沙还有之前那个南京啊，有发生了两起板栗事件。我小的时候都不知道板栗是怎么长出来的，我以为它是从土里挖出来的呢啊，因为它看着灰头土脸的样子，后来才知道它是接在树上，而且它需要扒壳，那个壳长满了那个刺。湖南长沙的严女士和她的家里人最近上山打板栗，然后她的丈夫呢就爬到树上去敲那个板栗给打下来，然后严女士是她不怎么经常去，没有经验，就站在树下捡，然后她丈夫就在上面打，她丈夫就喊了一声说，天哪，这个好大呀，有苹果那么大。然后严女士就抬头这么一看啊，然后那个苹果大小的板栗就正好砸中了她的眼睛，我的妈呀，听着都特别疼。因为板栗球的外壳布满了尖刺啊，送到医院的时候，医生从严女士的眼睛当中挑出了3根。

39岁袁先生也是在自己家院子中用木棍子敲板栗的时候呢，他也是一抬头，然后左眼睛就被那个板栗给砸中了。那个是目前为止新闻层面啊最严重的，就是因为板栗受伤的患者，就是当时的急诊医生在袁先生的左眼睛当中啊拔出了12根刺儿。眼睛才有多大呢？我曾经眼睛里面扎过刺啊，当时你说说，就是都没有敢告诉家里人啊。你想一想，哎呀，就是一直挺到了，一直挺到了早晨，实在是扛不住了，因为是晚上扎的，然后一个晚上都没有办法闭眼睛，就它不是疼，它没有办法闭眼睛。后来我觉得是因为可能感染了，然后眼睛就开始胀，就是胀疼啊，不是我们说的肉体扎的那种疼痛，赶紧去医院啊。去医院的时候医生要在眼球上打麻药，然后还要打针啊，那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得到，挺吓人的。有人说疼吗？打的时候不疼，但是打完之后很疼啊。为什么疼呢？是因为往那个眼睛里面打药水，然后它有一个膨胀感吧，那种胀的感觉啊，就那种疼痛，就是什么状态呢？我从长春路医院啊，还没有走到人民广场，我都没有办法走，就是得蹲着蹲一会儿啊，疼的都头疼，也说不出来是怎么一个疼法，就是都不能走路啊，就必须要蹲很长时间，然后才能继续，就是这么一种状态。哎呀，人生当中啊，人没有遭不了的罪是吗？谈到遭不了的罪，9月12号，华语辩论世界杯有一个比赛。这个在学校里面应该以前大家可以经常就是有这种什么专门是参加辩论比赛的同学啊，或者那种团队，然后他还有一个世界杯，这一次呢是华语辩论世界杯的名赛邀请赛啊，请了我们好多就是能够在新闻当中看到的人物，比如说马薇薇啊，比如说詹青云和庞颖啊。这个华语辩论赛的9月12号的比赛当中的一个辩题啊，这两天在网上引发了讨论。辩题是别人朝你扔泥巴，然后你会怎么办呢？你是把泥巴扔回去呢，还是用泥巴种荷花呢？这不是辩论赛吗？辩论赛一定要有一个好像相反的一个想法。詹青云他们那个队就提出了说，就是有人朝我扔泥巴，我用泥巴种荷花。詹青云还举了一个例子，詹青云说你知道吗，他说我妈妈有一件事情，我妈妈记了50年啊，我妈妈小的时候是在青海草原长大的，然后有一次她在那个草原上玩的时候，然后一个路过的人啊，妈妈在草原上玩什么呢，就在地上写字，然后那个人路过的时候呢说，哎呀，这个小姑娘字写得真好啊。接下来他说，可惜呀，长得太丑了。哎呀，他妈妈就因为这后面这句话记了50年啊，写字不错，可惜长得太丑。然后这是一个恶意对吗？大家会怎么说？有些人是不是，我甚至感觉有一些人都没有办法去分辨这是恶意，而是马上要说是不是我就是长得很丑呢？哎呀，这个很可怕。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辩题啊，我觉得很有意义。然后詹青云说这件事情被他妈妈记了50年，然后他妈妈的做法就是决定好好学习啊，来回应别人的恶意啊，就是重新定义了，叫在泥巴上种荷花。哎，这个是詹青云他们这个队伍的一个想法。另外一队是马薇薇啊，王子涵对此提出了反驳，他说当时就应该扔回去，就是有人向你扔泥巴，你就要扔回去，才是对你当时身体和尊严啊的一种负责任的反馈机制。然后还说呢，你以后学习好不好，种不种荷花，跟你这个泥巴是没有因果联系的啊，就是两方都在这么说。哎呀，我看这个挺有意思，我也想说一说啊。我觉得这个辩题它其实是没有标准答案啊，它问的是当我们被别人伤害了，特别是那种啊，就是不是那种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就是比如肉体的伤害啊，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是当场反击，让对方知道我是不好惹的，还是把那一份伤害消化掉，然后变成自己成长的养分呢？我觉得詹青云说的他妈妈那个种荷花是一种很高的要求，不是每一个人，或者我认为是大部分人都不一定能做到的，而另外一方

0: 说的是你扔回去，我觉得是一种非常硬的姿态啊，就是对，就是他是，我觉得还有第三个选择。我来跟你们要是觉得有其他的方式也可以来聊聊一聊啊。抖音账号带围脖的小胖子是我的个人账号，带围脖的小胖子在抖音账号。来，我来说说我的想法。我觉得首先就是要辨别那个是恶意啊，我在生活中能够有感触，因为会有一些爸爸妈妈啊，他们先认为就是你长得丑啊，就是因为你长得丑别人才会说呀。哎呀，我觉得这个才是最致命的。为什么詹青云的妈妈把这句话记了50年啊？别人一句随口说的话能记50年啊？因为它不是泥巴。我觉得泥巴扔过来擦掉就完事儿了，但有一些话和伤害不是擦得掉的，它会进入到人的心中，而且变成你对自己的判断。你就会说，是啊，我长得很丑啊。对，我想说也不是所有的泥巴都能种出荷花啊，有一些泥巴它就是泥巴，你不用非得把它种成荷花。我觉得我们先要承认，就是我觉得第三个选择是先承认你这句话伤到我了啊，你这句话我不是很喜欢啊，你这句话会让我不开心。然后你也不用马上去原谅去升华，也不用马上去变成一个不丑或者好看的人。我觉得就是要先心疼一下自己啊，明明我在家门口玩得很好，一个路过的人是吗哈，你说就是突然之间用一句话伤害了我。对，我自己觉得这个是第三方的选择，就是这就是大部分人吧，可能既种不出荷花，然后也扔不回去，然后我觉得这些人可能没有一种生活当中，就没人告诉他们会怎么办，大家都是告诉他们你种出荷花，呵呵，要不然就是说来你打回去，是不是哈？但其实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不要把它定义成泥巴，就是它就是伤害到我了，是，然后。你为什么要伤害我，对吗？你可以去问对方，然后心疼一下自己。如果没有人心疼一下自己的话，就要心疼一下自己。说到这儿，昨天晚上我的一个粉丝朋友雾啊，就是他现在在直播间吧，他给我发了一个，突然之间晚上给我发了一个私信啊，私信是一个视频，视频当中是一个小朋友拿着手机啊，就是小朋友就是拿着手机打开了那个跟豆包的对话框。他跟豆包说他想妈妈了，然后豆包呢就陪他，就是这不是聊天吗，然后就把天怎么聊下去。哎呀，之后我看完之后啊，非常的感触。我先把这一段对话发送，就是现在放给大家听一下啊。
1: 妈妈了，豆包，我每次想妈妈可以打给你吗？
2: 当然可以，不管是打电话还是说视频，只要你想找我聊妈妈的事，或者只是想说说心里的想法，我都一直等着你的电话。
1: 一、二、三、四、五，
0: 这是豆包在陪他玩捉迷藏的游戏。
1: 九十，我来找你啦。
2: 我藏在一个能看到窗外小树的地方，你猜猜是哪儿？哇，你好厉害，这么快就找到我了，要不要再玩一次？这次你想藏还是找呀？
1: 藏，你来数到15秒嘞。
2: 好，那我慢慢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我来了，
1: 来吧，
2: 我先去看看衣柜里有没有，再看看沙发缝隙，你是不是藏在小床的被子里呀？
1: 没有，你猜错了，我藏在桌子底下。
2: 原来在桌子底下呀，我刚才都没仔细看，这次算你赢了，还要再来一轮吗？
1: 那你躲啦。
2: 好，我这就去躲，你数到18再开始找哦。
1: 一、二、

0: 我藏在放着毛绒玩具的架子后面，你能找到我吗？
1: 我找一下。我已经发现你的小脸了，赶紧出来吧，我找到你啦！
0: 哇，你眼神也太好了。
1: 如果我妈妈去外省打工了，你可以找到她吗？
0: 我知道你现在特别想妈妈，心里空落落的，对不对？其实我们可以先和妈妈约好每周固定一个时间视频，你可以把每天遇到的好玩的事攒着，到时候一股脑讲给她听。
1: 豆豆，那我来当隐身人啦。
0: 好呀，那你快去隐身藏好，我闭上眼睛。
2: 哎呀，我真的还不知道豆包还会陪小朋友或者陪人类玩捉迷藏的游戏。哎呦，我觉得玩的还挺开心，是吗？看完之后，那个粉丝说他都看哭了。然后我问他，我说你是感动还是心疼呢？他说是心疼。然后我说你是心疼谁呢？他说他心疼他的孩子啊。他说他曾经啊，在小孩子小的时候啊，也没有，就是他可能想到了说那个小孩子说没有给到他的孩子这么充足的陪伴。然后他说他还说到他的爸爸妈妈。然后我跟他说，我说你也可以心疼一下你自己呀，啊，因为他也遇到过一些身体上的伤害。他回了我一个爱心的表情，然后就不再说话了。哎呀，我就觉得，然后我就后来拿这段话也跟，就是跟 AI 聊了一下，我说为什么我们成年人就是和你说话就和这个小朋友和你说话不一样呢？你知道 AI 是怎么回答我的吗？啊，那个 AI 说，因为小朋友他会直接说，豆包，我想我妈妈了，你能找到我妈妈吗？豆包啊，我想让我妈妈，你能跟我玩捉迷藏吗？他说，成年人好像已经不太敢说我想谁了，或者我想要什么。天哪，啊，为什么呢？然后那个 AI 继续说，他说因为作为一个成年人，当你一说我想谁了，或者我需要你跟我来怎么怎么样，旁边就会有人说别想了，想也没有用啊，你这么大了怎么还这样呢？你要独立一些。哎呦，对，我觉得刚才那个视频当中，我仔仔细细啊，包括在翻录的过程当中，我也仔仔细细的听了，他没有说别想妈妈了，也没有说妈妈在忙，也没有说妈妈在赚钱为了养你。他说你心里是不是空牢牢的，然后我们一起做一个游戏吧。啊，是那个小姑娘先提议的，说我们可不可以玩一个捉迷藏的游戏。哎呀，豆包就那么耐心的啊，一共玩了三轮是吧。哈，哎呀，啊，听完之后我觉得成年人怎么不需要人陪呢？是不是？我觉得成年人是一有需要先被评价，先被审判，评价多了就不说了，不说不代表需要，只是那一个想念就没有地方放了啊。对，对，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谈到沟通和互动啊，我觉得刚才那一段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示范。17:23啊，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老朋友零距离，我是主持人丹琳啊。我们稍后回来，抖音账号带围脖的小胖子也正在做同步的视频直播，广播端呢大家可以在收音机找到 FM93.1 的呼号，手机端啊，大连云里面有一个听广播的子栏目啊，也是可以听到实时的广播直播的。

0: 这是杜德伟的一首老歌啊，叫《无心伤害》。我觉得杜德伟的这个歌曲啊，就是杜德伟本身，他好像带有一种非常，就是那种松弛的音乐表达，音乐表达。雾说，如果在家里面听歌的话，好像想不起来听他，但是在直播间，哎，突然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觉得很有辨识度，是不是也被安慰了？然后也被一下子带到他的这一种状态当中。对，我曾经说过广播的魅力之一啊，就是这种偶遇性，就是一下子遇到了这首歌或者一个声音，然后你感觉那一瞬间，或者说你全身紧巴的一些东西会在那一瞬间被松解了非常非常多。我自己觉得就是广播这种形式在这个时代已经属于节奏非常慢的一种表现形式啊，这也是广播从业者现在压力比较大的地方啊。就是有一些人啊，当然我们都希望啊，我们从事的这个职业在这个社会当中一直是在前头的，对吗？然后突然一下子，比如说时代改变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啊该怎么办啊。但广播的特性可能有一部分就是那种慢节奏的，就是慢节奏的。说到快节奏啊，昨天早上我出门很早，就是早到和上学的小同学们坐一个电梯，然后一个小孩啊就拿着他奶奶的手机，那个他是我不知道看的是视频还是短剧，他竟然用的是三倍，我自己判断三倍以上的速度在看，因为我都听不清，就是他那个里面说的是什么，就那种，哇，我都想人呐，小孩啊是吗？一大清早晨呢。他看就算看视频吧，竟然用三倍以上的速度在看，然后在电梯当中他又拿着那个视频啊，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听懂里面说的是什么，然后他的奶奶也应该是习以为常了啊，就是没觉得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两个人就往学校就是方向走啊。对，这就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变化。谈到时代的变化，今天还真的有跟这个类似相关的新闻吧，来说一说两个变化。第一个变化跟罗永浩有关系，9月12号下午，罗永浩啊，他又发了一个微博啊，这个微博呢又是炮轰餐饮品牌的啊，引发了全网的围观。就是他大概是在机场的时候吃了一个冰淇淋啊，这个冰淇淋的品牌叫野人先生啊，这个野人先生风挺大的，就是很受欢迎。罗永浩吃完之后呢，他就会说很一般呐，不好吃啊，考虑到价格甚至说可以难吃。是不是这一幕似曾相识？就是在一年前西贝当时就被罗永浩评价了，罗永浩带着几个人去西贝吃了一顿饭之后，他说菜不怎么样，而且可能有预制，然后也说到了价格，意思就是说这个价格如果是预制的话，意思就是太贵了。当时的西贝啊就硬刚了这个罗永浩，说你说我差，我要证明我不差啊，交了一笔昂贵的学费啊。从那之后，反正大家都认为西贝现在元气大伤的原因就因为罗永浩。这一次罗永浩又炮轰了野人先生，所以呢很多人就等着看戏啊。有一些人呢可能比较善良吧，替野人先生捏把汗啊，已经有人跑野人先生的官方评论区然后提醒，就是说千万不要回答呀，不要回答，不要回答，写了三个啊，野人先生确实没有上钩，他的客服是这么回应的，说会反馈给领导，然后就不再说什么了啊。所以在昨天白天，野人先生冷处理冲上了热搜第一位。野人先生呢，他卖的是那种意式冰淇淋啊，就是28块钱到38块钱的定价，然后被吐槽说贵啊，但是不好吃已经不是罗永浩第一次，就是不是罗永浩这么说，就是他被很多消费者吐槽过，就是哎呀这么贵，但是也没觉得很好吃。按道理说啊，罗永浩这一次替消费者指出了不值这个价钱，应该能够得到很多的共鸣啊。但是这一次你发现变了吗？这一次就是站罗永浩的人出奇的少。 我也观察到这个现象了，就是大家也不知道是看腻了大 V 和品牌之间的口水仗，还是因为大家就是有什么变化原因，我也不知道。反正这一次，我觉得大家在看这个事情，但是都是冷处理。野人先生，其实我觉得有一些冰淇淋好像都卖这个价，开在大商场里的冰淇淋很多都是卖28块到38块一个，然后买两个什么才有活动，我自己也觉得很贵。然后因为贵了吧，就是可能对它的期待值就会非常高，也许吃到嘴巴当中就会觉得没那么好吃啊，顶多我就是下一次不再去吃了呗，是吧？我们可以吃一个蜜雪冰城的。野人先生呢，他自己也没有说自己卖的便宜，但他提供试吃，就是先给你吃，好吃了你再买，不好吃的话你可以就不买，没有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是这个变化啊。再来说一说这条新闻背后的其他的一些点。那你知道野人先生今年走红，他有一个背景嘛，就是今年雪糕市场整体遇冷，今年夏天很热，但是今年全中国雪糕卖的不是很好，就是3到6块钱的卖的还行，就是3到6块钱的那个雪糕卖的还行啊。2026年第二季度雪糕还有预包装冰淇淋类的销售额同比下滑了10%，然后行业旺季就是到了第三季度啊，是量价双跌。不要忘了呀，第三季度是夏天呢，雪糕市场是凉了，但是野人先生这个品牌，卖冰淇淋的这个品牌，在今年夏天其实很火的。然后好，这个说完之后呢，还有一个点，你知道罗永浩的说话方式吗？就是我们在生活中一直努力赚钱，对吧？生活，有人研究过说话方式吗？我们总认为拍马屁就是一个劲儿要夸对方啊，这叫好像情商高，现在已经证明不是的啊，就是真正会说话的人不是去夸对方。啊，有一些人就说溺爱孩子，爱孩子就是夸他，不是的。我跟你讲，溺爱孩子和什么什么，就是那种冷暴力，其实是一个性质，就是你看不见一个真实的人是什么样的样子和需要。就是罗永浩在这方面，可能他还真的是蛮有能力的。律师都出来说话了，说罗永浩他的两次表态，包括西贝的那一次，是吐槽，不是攻击啊。就是吐槽是什么呢？吐槽是我作为消费者啊，我消费了，我觉得很一般，然后呢我甚至觉得价格很贵很难吃。然后罗永浩自己也说了，这是消费者的正常评价，就是主观感受和事实陈述是两码事，说难吃啊，不值啊，很贵啊，这个是个人口味，我们不是我们啊，就是文明社会的法律是保护消费者吐槽的权利的。那么什么叫攻击呢？攻击就是你造假，你违规，你用了过期的材料，就是它其实是一种捏造啊，拿不出证据就叫侵权。我要说的不是罗永浩，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很多人也是类似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像刚才提到的詹青云的妈妈啊，人家小姑娘在那儿写字儿，然后路过的一个男的就说这个小姑娘的字儿写的真好看，可惜长得很丑，就是这个男的还以为自己啊，就是说了一句实话，不，那叫攻击啊，那个其实就是叫一种攻击。罗永浩这一次没有攻击品牌，也没有捏造啊，就是他只是行使了批评的权利。这个也是学习啊，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就是在变啊，这一次大家就是看一看啊，看一看。好，还有一个东西在变，9月12号歌手赵雷在北京鸟巢开了演唱会，他是好像唱民谣的第一个在北京鸟巢，因为鸟巢好大的是吗，就说明他具有了相当大的粉丝群体，就是那个粉丝群体因为民谣的歌曲他需要静静的那种听啊，就听进去，他唱的不仅仅是旋律还有歌词。然后赵雷非常有信心啊，在鸟巢开了演唱会。在开演唱会期间啊，发生了一件事儿，就是他正在唱《南方姑娘》这首歌的时候，在内场前排有一对年轻的情侣突然站起来求婚，然后还准备了很多喜糖。 就是那两个人呢是有备而来的，女孩子还穿了一个婚纱啊，那个女孩子身材我看个子还不矮呢，然后身材 也挺好的。两个人站起来之后呢，就一下子挡住了后排的视线，然后他们两个就在现场，男的就在那儿求婚，他们以为会得到祝福，但是你知道得到的是什么吗？得到的是现场观众大家一起喊说坐下。我看完之后就是都把我给逗笑了啊，当然不是说就是笑话，就是现就是那种状态把我给逗笑了。拍摄视频的观众说，我花了好几千买了票，只想安静的听歌啊，不是看你们两个人的。我是来听南方姑娘的，不是来看北方姑娘被求婚的吧。哎，你们有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变化？以前好像公共场合一求婚的时候，就是大家都会不由自主的去配合啊，因为就是哪怕跟我无关啊，我也要给人家祝福，是不是哈？但这一次听到的却是坐下。哎呀，好吧，你们说这是不是一种变化呢？17:38啊，到我们的台宣时间，一段台宣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聊抖音账号带围脖的小胖子，广播端啊，老朋友零距离，我们稍后见。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关于进行全市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警示人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增强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检验评估各类防空警报设施设备战备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大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等文件规定，以及辽宁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统一部署，经市政府批准，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至9时21分，在全市含各区市县先导区进行防空警报示鸣。防空警报信号共三种，分别是预先警报信号、空袭警报信号、解除警报信号。本次仅鸣放解除警报信号。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9时18分至9时21分鸣响解除警报信号，共180秒，一次连续发放，一个周期。届时，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同步发放播出防空警报解除警报信号和信息。防空警报示鸣期间，除参加演练人员外，请全市各单位、广大市民和临时来连人员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大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1: 老话讲得好，
2: 句句藏珍宝。
3: 老祖宗的智慧，
4: 穿越时光的号角。
5: 短袖该竖起来了，
6: 小头都不
7: 变，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1: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老话讲得好，夏天过后无病三分虚，秋天得贴贴膘。大连人贴秋膘跟别处不一样，别处是吃肉，大连人是吃海，开海的鱼、虾、蟹，这才是咱们的秋膘。老辈人说，贴秋膘不是胡吃海塞，是要补夏天亏空的气血。把一顿豆腐、螃蟹蒸姜丝儿、海蛎子做汤，高蛋白、低脂肪，才是咱们大连人的贴膘智慧。贴秋膘还有一些讲究，老话说，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荤素搭配，贴膘才叫贴得聪明。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石头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1: 老朋友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老朋友零距离啊，然后我们节目也在抖音平台做同步的视频直播。刚才是我们同事包括我自己，我们录了好多好多好多的那个生活什么还有节气的提醒。刚才是石头录的贴秋膘，你们有没有最近感受到我们的身体在跟这个季节的转换啊在进行调配？嗯，就是季节变了，就是温度也变了，什么湿度也变了，然后那种感觉也变了，然后我们的身体我觉得每一个部位都在在适应这种改变。我最近嗓子还有很多人过敏，中午的时候呢，我就是在家里面好像很吵的一种环境下，我竟然睡着了。平常我都是睡不着的，白天就是很少会一下子睡着觉的。今天就在那么多，就是好像旁边来回有人走来走去，还有哒哒哒，还有一些什么声音的情况之下，我就一下子碰到脑袋碰到床就睡着了。啊，我觉得这都是身体可能在适应这个季节转变的一些，就是他在工作啊。完我们就知道说，哦，是这样的。你们能不能看到身体，就是身体不仅仅是大脑袋，对吧？我们身体的还有好多的器官呢，是吧？我觉得他们在做这种就是应对气候转变的一些准备吧。 大连市气象台说，这个星期啊，大连的天气挺好的，没有明显的降温啊，也没有明显的降雨，最高气温都在26度，最低气温呢在20到21度，就是早晚气候变化，温度变化还是挺大的。瓦房店、普兰店那边，庄河现在早晚的温度只有10度，市区也是低到了16.8度。是不是16.8度会让人感觉夏天的衣服都穿不住了？然后即便穿那个半袖的话，也要穿一些厚实一点面料的，是吗？我自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的。所以刚才我说看那个新闻的时候，我说真的给我逗笑了呀啊，说演唱会上竟然有人求婚，然后其他人喊坐下，时代是不是变了？我觉得现在大家可能变得更真实了吧，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啊，就是大家不想去啊，就是总是去戴着面具啊，或者配合什么表演，对吗？就是真实一下是吗？听歌就是去听歌的。啊，你要是求婚就正经八本去求婚啊，就这个意思嘛。好，下面这个新闻呢，我看到的时候我是张着嘴巴啊，我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9月3号，在舟山罗门有一个60岁的渔民老张，就是舟山那边现在跟大连应该是一样的，就是他们的渔民现在是非常忙的时候，就是他们家是拖虾船，他在这个拖虾船上不小心就失踪了，就是当然失踪了，船上的人就是他掉到水里去了。当天附近海域呢还有台风的外围，所以他那个船呢就提前回港。本来凌晨啊，就是起来干活的那些人发现他不在，然后就判断他是不是掉水里了呢。3号的事情，到了9月13号那天，然后老张都没有找到呢，家属都失去信心了，家属都把他墓地买好了，准备在今天啊要举办就是葬礼，给村里的人都发通知了，9月15号那天要举行葬礼。然后就在9月13号那天的傍晚，老张回家了。他回家的时候家里一个人都没有啊，都干嘛去了呢？都是忙活他的后事去了。然后附近的村民也吓坏了，说当然一部分人吓坏了，一部分人也说也是一个奇迹。至于这十几天老张他去了哪里，他是怎么活下来的，不知道。因为他回来之后呢他就不怎么说话啊，他那个脚踝那个部分据说有伤。今天我看到的新闻就是也有记者都已经啊，这是一个新闻点对吗？因为大家想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可是到今天13号，今天啊老张都没有开口说，家人也没有逼他啊，家人说好好休息休息吧，一定其中有什么故事是吗？但是我看到他周围的邻居啊都很开心，我估计他的邻居都跟他一样都是渔民啊，说这是奇迹呀，哎呀就是都非常的开心啊。哎呀，反正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是张着嘴巴啊，我想啊还有这种事情啊，他到底发生了什么？现在大家也都在猜，说估计他是不是飘到了一个岛上，或者又怎么样的，是吗？对，寻找确定性啊，是我们可能人的一种本能吧，就是越确定才会越有安全感。昨天网上有一个帖子啊，是一个女的她发的一个帖子，吐槽一个女的说，她女儿出生的时候，她的婆婆拿了10000块钱给她打了一对金镯子，20克。当时他非常感激啊，说20克大手笔呀。现在今年他的小叔子家啊，就是儿子出生了，婆婆呢说那就一碗水端平吧，也给小叔子家啊就打了20克的金饰品。看上去是不是端平了呀？但是这个女的不满意，这个女的说虽然克数一样，但是金价不一样啊。说当时我生闺女的时候，婆婆那20克金镯子才花了10000多，现在啊小叔子这儿呢20克可是20000多呀。说这也叫一碗水端平吗？哎，我跟你讲，就是现在我觉得 就是采访上会有这么一些帖子啊，大家就是在吐槽生活当中，明明是平，可能以前是跟什么亲戚朋友、什么闺蜜吐槽的事情啊，这个事情挺火的，火到我都看到了，因为帖子下面的留言非常多，然后有一个留言说：“你不会当时就给卖了吧？”所以给我逗笑了。对，我在想，对呀，如果就克数来说，20克，他现在卖掉的话，应该也是20000多呀。啊，说是不是卖掉了才会觉得不很委屈呢？啊，大家会这么想是吗？我说说我的想法啊，我觉得这个女的的吐槽，就是她的思考方式是不一样的，就是她盯的是她的婆婆花了多少钱，而不是金子现在值多少钱。意思就是说，婆婆给她花了10000块，从婆婆的口袋里面掏出的是10000块，现在呢，从婆婆的口袋里掏出的是20000块。啊，不是说那个金子是婆婆掏的钱不一样，所以觉得婆婆不重视自己，更重视的是小叔子，对吧？我觉得。

如果当金价从比如说金价现在不是涨的是跌的，儿媳妇会不会觉得赚的呢？我觉得不会啊，就是她其实不是权衡的是那个钱，她权衡的是婆婆最重视的是谁。我们中国人经常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大家觉得江湖都是在外面是吗？我觉得其实在家庭当中也是江湖。子女一多比较就来了，你给姐姐买了金镯子，给我买的是金锁，不公平啊！你给哥哥带孩子没给我带，不公平啊！你生病的时候我照顾的多，哥哥照顾的少，也不公平啊，对吧？经常听到是吗？很多人吐槽，他们真的是难受，所以说才会吐槽。那么原因是什么呢？我今天也看到了很多的分析啊，跟大家分享，就是有一个分析是因为匮乏啊，匮乏分两种，一种是物质匮乏，穷怕了。就是穷的时候人不怕穷，人怕的是穷的时候那种恐惧，就是明天是不是会饿死，就是大家那种就是家庭氛围当中的或者一个环境当中的那种恐惧。然后另外一个匮乏就是情感的匮乏，就是没有被好好的爱过。嗯，今天我还跟那个粉丝朋友说呢，我说你要心疼一下你自己，然后他句句给我的回应啊，就觉得他是麻烦啊，就是他生病了好像是麻烦啊，就是好像他不配得到爱啊，不配被心疼啊，我听起来是很心疼的。对，没有好好被爱过的人，他会永远在验证我到底重不重要。这个女的就是一种验证的方式啊，我的婆婆是不是给她掏了2万，给她掏了10000块呢？啊，还有一种表示就是认可了匮乏，就是我就是不值得被爱的，是吗？哈，我就是如果别人来爱我的话，我觉得都不正常，对吗？为什么说小的时候现在就是被比较啊，被否定啊，这样的孩子长大了之后，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他可能一辈子都在找我是不是也是值得的，再就是安全感非常的匮乏，就是要追求确定性啊。如果没有确定性的话，他会心里面很慌乱的啊，非常的慌乱。对，医生其实现在医院当中应该有好多这样的患者啊，就是他们去医院寻找一种确定性啊，就告诉我到底有病或者没有病啊。再就是根本不会去医院看病，都是同样的一种心态。说到这儿呢，来说下面一条新闻啊，作为结束。哎呀，这条新闻我看完之后我也挺感动的。大家还记得一个演员叫克里斯蒂安·贝尔吗？他曾经参与过张艺谋导演的那部非常著名的啊，就是那部一部电影可以去找一下。然后这个演员还演过一个电影，就是蝙蝠侠。蝙蝠侠大家知道什么？就是英雄系列其中之一。就是演过蝙蝠侠的这个演员，他在现实生活当中做了一件特别蝙蝠侠的事情，就是他在洛杉矶给寄养的儿童建了一座村庄啊，里面有12栋的楼，上千啊什么什么什么万平米，价值2200万美金，这个月正式开放了，下个月就会有孩子们住进去。这个事情呢不是心血来潮啊，是他从2008年拍那个蝙蝠侠黑暗骑士的时候就开始琢磨了，从筹备到建成整整花了17年时间。然后他说，就是大家会问他说怎么花了这么长时间呢，然后他说他想做的不光是给孩子们一个住的地方，他特别在意一件事情，就是这些被送到寄养机构的孩子们经常会被拆散。就是有一些小孩他可能是兄妹俩什么姐弟俩，说这对孩子是伤害是很大的，所以他要把这个村子建得足够大，让兄弟姐妹都能住在一起。而且他说他不是要养这些孩子养到18岁，他说首先他先帮他们找到亲生父母，如果找不到也没有关系，他说没有关系，重点的是要帮助这些小孩做好准备进入社会，不要让他们长大之后被关进监狱或者流落街头。他说要保证这些小孩100%高中毕业，而且最重要的是让他们知道有人在关心他们，有人在爱他们，有人在耐心地陪着他们，让每一个小孩都相信未来还是有希望的。哎呀，我听完这一段话，而且看完他的这个做法之后呢，心里特别触动啊。
因为一个明星啊，这个他完全可以捐一笔钱，然后这个事情可能就过去了。但是就是克里斯蒂安贝尔呢，他自己花了17年的时间去琢磨怎么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他想的不是说我帮了很多人，而是我怎么能够真正的帮助他们。哎呀，他演过蝙蝠侠，但这一次我觉得他做的是比电影当中更加真实的更了不起的事情啊。然后我能说什么呢，我就希望这样的有钱人能不能真的再多一点呢我看完这个报道的时候，我的想感触就是希望这样的有钱人能够再多一些吧。17:55啊，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叫零距离。到了17:55，我们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因为大家的陪伴啊，然后我可以在这儿啊说一些，就是给我一个空间是吗？我不用很紧张，说担心这是不是话说错了，这个会不会大家喜欢？啊，是因为你们的存在啊，我觉得你们也像蝙蝠侠一样，谢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然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老朋友说，幽默是对命运举重若轻的态度，让沉重灵魂长出轻盈的翅膀。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让我们一起看看大连市气象台今天下午3:19发布的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全是晴，有时多云。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南风4到5级，增强到5到6级。气温，大连市区、金浦新区都是21到26摄氏度，旅顺口区19到26摄氏度，长兴岛19到28摄氏度，普兰店17到29摄氏度，瓦房店16到28摄氏度，庄河16到26摄氬度，长海22到25摄氬度。明天穿衣方面啊，白天建议大家穿着短袖衫、裙子、单裤等服装，早晨冷暖宜人，特别适合户外晨练。白天阳光比较充足，适合大家户外晾晒。再加上近期天气不错，有车的朋友呢，也可以放心的洗车。明天的紫外线辐射强度较强，最强的晒伤时间啊，应该是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啊。建议大家外出前呢，要涂抹防晒指数大于15的防晒霜，并且要备好太阳镜、遮阳帽等一些防晒用品。我们再看一下，此时此刻咱们大连市区的气温是24.1摄氏度，偏南风3级，相对湿度40%。
5: 在成长的时光里，每个家庭都在书写独一无二的幸福故事。
0: 这里是幸福家计划，聚焦孩子成长，
2: 倾听亲子心声，
0: 共享教育智慧。
5: 从孩子迈出的第一步，到青春期的每一次对话，
0: 从教育困惑的分享，到亲子相处的妙招。
5: 傍晚六点钟，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搭建温暖的家，用爱与智慧，共绘幸福成长画卷。

0: 傍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哈，在傍晚6点到7点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很高兴啊，此时此刻我们又在《幸福家计划》的这档节目当中再次相遇。
1: 就在那冥冥之中，有一天你总会懂，生活它会送给你一片万里。
0: 此时此刻你有没有来到我们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呢？如果来了的话，会发现今天除了高掌柜我之外呢，还有一位，如果你是我们幸福家计划老听众的话呢，一定是认识我们今天的这位客人哈。那今天的客人呢，是我们很多家长都特别喜欢的于心老师。没错，我看到啊，高掌柜家育手机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已经有人在公屏上打出来了于心老师四个字啊，同时呢还后缀了两个小心心。于心老师还用我再给大家介绍吗？我想还是要介绍一下的哈。于心老师呢是中学化学高级教师，辽宁省骨干教师，科研骨干，也是大连市优秀班主任哈，还是咱们辽宁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兼职副教授，专业硕士指导教师。那他的学生呢，将他视为心灵知己啊。在咱们大连市重点高中当班主任期间，即便是学习节奏非常紧张，他还可以带着他的学生们去登山观景、烧烤野炊啊，做公众号、拍微电影。因为于心老师希望他自己教出来的孩子呢，都能心灵充满阳光啊，成为全方位的优秀人才，拥有幸福的远方。

0: 破解教育误区，化解亲子矛盾，找对，他可以不那么焦虑啊，让大家的家庭教育呢有方法，有答案，也能够有出路。好，让我们赶紧啊，和我们亲爱的于欣老师问声好。你好，于老师。
1: 你好，高掌柜。
0: 很高兴啊，又见到于老师了。来，掌声来一波哈，仪式感啊，咱们得拉满啊。哎，我看到啊，高掌柜佳玉手机微信视频号直播间里啊，有很多人在和于欣老师打招呼啊，特别高兴于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这个板块我们设立的实质的意义呢，也希望能够真正的啊给大家支支招，在养孩子的这件事情上。所以大家你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哈，你有什么样的感想，或者说你自己正面临着什么样的养娃的这种烦恼，你都可以把你的问题发到我们高掌柜佳玉手机微信视频号直播间的这个公屏上哈，我们可以保持一个实时的互动。好，因为做这个节目的原因哈，然后我也总说感谢家长们的信任啊，感谢孩子们的信任，会有很多的问题在节目之外呢来找我交流。那这样吧，今天咱们就开门见山哈，咱就直接从问题的解决方向上来给大家做分享好吧。我觉得第一个问题，这个其实挺有代表性的啊，这是一位初二孩子的妈妈啊，他当时给我是这样留言的，他说，哎呀，孩子写作业这个事儿啊，真的是从小催到大，不催不写，一催就烦，磨磨蹭蹭啊，一整就到半夜，讲道理根本听不进去，一批评他就摆烂，就每天感觉就是从小到大哈，就感觉这个事儿一直在作业写与不写的这个拉扯当中呢来内耗。于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和建议哈？
1: 应该说这么多年的教学一线吧，像能够我教的学生可能这样的问题遇到的可能相对比较少，但我觉得这可能是大多数家庭里孩子可能会遇到的一个困惑吧。我虽然是教的那么好的学生，但我自己的小孩在这个成长当中也会遇到这样的困惑。应该这么说，就是从小如果一上学就出现这些问题的话，那也可能孩子在学习这方面的这个学习能力啊，包括他自己对学习的兴趣方面，可能就跟其他小孩比是稍有一点欠缺的。这个家长可能首先得有一个认识吧。第二个呢，就是小学阶段其实是最好的一个帮助孩子养成在家里课后做作业学习这样的一个习惯。如果小学阶段这个习惯如果没有养成，那么到了初中之后可能问题会更加严重了。很多孩子到了初中之后，应该就是本身他这个青春期就是这个阶段就是那种自我意识比较增强了，对吧？然后他自我管理自己的情绪能力也不是很强啊，理性脑还没有发育起来呢，所以说他在家长还是在督促他学习这个事情上，他肯定会有自己想掌控自己，即使他明明知道他自己管不好自己，但他也不愿意被外界的这个因素干扰。就尤其是父母从小催到大，他已经都听够了，甚至说实话你说的上一句他都知道下一届怎么对你，所以摆烂就是他不想被你控制的一种逃避的方式，对吧？那这种情况下家长肯定都非常着急，那他还想让孩子养成这个好的习惯啊，那你说怎么办，对不对？
0: 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所以家长发愁吗？
1: 对，家长发愁。但是我觉得那就是每次都在督促过程当中，到了初中这阶段的话，那家长应该减少督促和唠叨了，因为这种效果肯定是徒劳的。所以说你应该是首先是把自己的情绪冷静下来。我觉得这个时候他即使在小学阶段他没有特别好的养成一个自主学习的这样一个习惯，但是也通过你的外部力量不好用的时候，你可能是需要就是让他自己去建立自己的这样一种责任感，就是可能更多的是让他，如果他真的是因为拖延完成不了的话，就交到学校，然后由学校来给他进行这个评定，对吧？他的学习结果是怎样的，是跟他的付出跟他的这种行为拖延可能是不会有关系，对吧？第二点，我觉得如果说孩子本身他也是一个素质比较好的小孩，这种拖延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家长的这个教养方式当中出现了问题，就是你遇到问题就很急躁，然后一急躁可能控制不了自己情绪的时候，说话呀语言呐，包括

0: 这个行为上可能都有点变化。我觉得很少会有家长就特别冷静的，然后跟孩子好好来谈，帮助孩子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当这样一发生冲突的时候，那孩子可能就要不会挑你说话的方式问题了，因为他长大了，他不想被你白了了，对吧？所以两个人可能就要有冲突，一冲突孩子心情不好，他更想拖延，他就想跟你对抗，
1: 更不愿意写了，
0: 对，更不愿意写了。那要这样的话，那关系更恶劣，他不就导致一种恶性循环吗？所以你每天都在催促他，每天都在跟你对抗，然后呢问题是一直也得不到解决。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妈妈的角色如果一直都是在这样扮演的话，可以不妨让家里的另一个爸爸角色上位，对吧？然后共同来参与。另外还是要跟孩子能够在家里的时候，实际上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应该不是以督促，家长可能在初中阶段不是以督促的这样一个角色了，是应该把一些自主权交给孩子，让你自己去承担一些后果。然后呢我们家长就是提醒你，对吧？那你自己要承担。第二点是如果你把自己的问题就是情绪控制下来之后，可能好好说话，孩子也许他可能也有变化，是不是？也就是孩子可能真的是在对抗你的情绪，而不是说你对他这个事情本身而言。所以我觉得家长可能还要先冷静吧，冷静然后再想解决问题的办法。自己无力的时候千万不要在纸上内耗，你也在耗孩子。可以借助多方的力量，比如说可不可以让老师帮着找孩子谈谈，或者是不是可以让家里的其他的人，甚至他的师长同学都有可能成为比较好的这样的一种帮助的对象啊。我是这么想的。
1: 其实刚才说到孩子的对抗哈，你看有的小孩他就特别直截了当的告诉我说，高老师你知道吗，本来呢我都准备去写作业了，然后我妈突然间冲出来说，你怎么还不写作业啊，你怎么然后他说就这时候我立马就不想写了我立马我都起身了，然后我又坐回去了。哎，有的更气人啊，就直接告妈妈说我就是不写，你能把我怎么样。哇，这个时候真的咱们就说哈，这个家长你首先你要先冷静啊，你要不冷静的话后面就是天崩地裂呀。
0: 就这个孩子他都很聪明了，他都知道怎样去拿捏这个妈妈了，对不对？他一直是这样，所以都没有改观。那你就换一种方式啊，我是甚至都觉得家长是不是可以做一下尝试，如果你有一周就不督促他学习就完全交给他自己，你看他能把学业整成什么样子。也可能当你真的放手之后，你给他一点空间，那最终结果也未必不如你天天督促他还要好。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崩溃疗法哈，就是反正你这么督促他
0: 也没用，
1: 也没用。
0: 对，
1: 那你还不如呢当然这对于很多妈来说其实挺难做的。就是你莫不如一狠心一咬牙，就像刚才于星老师说的，那我就拿出一周的时间，我就不管你，我看你怎么办。
0: 对对，
1: 其实我们说小孩吧，你说谁愿意天天在教室里在学校里哈，然后呢被老师点名低了，然后被同学这样的用异样的眼光看你天天不完成作业，哪个孩子也不希望
0: 是
1: 这样。
0: 如果说在家里这个环境改变不了的话，其实我觉得还可以换一种方式，寻找几个小伙伴。然后咱们可以一起到自习室啊，或到哪个同学的家里啊，对不对？然后一起做学习的工作。可能他在这个群体当中，他的上进心啊，包括他的习惯啊什么都被激发起来了，可能也挺好的。所以我不能说就是一件事情就在这就是一个点上就是你考。那家长可以，虽然你在假设有一周的时间是给你冷静的，你就真的放手，但是你那段时间你是在动脑筋想办法，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孩子的方式方法。也甚至可能下个方法也不好用，但是可以多角度尝试。
1: 对，我觉得于老师说这个多角度尝试哈，这个真的是很有必要。你看我们都是当妈妈的哈，就会你会发现就是可能别人说的特别好用的事儿到你家它就不好用。你可能在书上看到什么，然后在这个社交平台上看到别人说你就怎么怎么说啊，怎么怎么样，然后到时候你发现哎，怎么用到你孩子身上
0: 对
1: 怎么没有用呢，他也不搭理你呢所以真的就是要多角度的去试一下，不没准儿我们说哪一趴然后就特别适合你们家这个对你家的胃口。
0: 对。
1: 好，大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哈，也可以把你的想法你的观点哈，在高掌柜家喻手记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来留言哈。特别是如果你有很现实的在孩子养育方面啊，这个家庭教育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包括哈，你跟另外一半啊，要是有什么样的烦恼和纷争啊，都可以在这儿给我们留言哈，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探讨。当然了，你要说这个事儿，我不想让大家都知道啊，让大家都听见，我有点涉及到隐私，那你也可以添加我的工作微信哈，我们在线下咱们再做沟通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哎，高掌柜，我还可以站在学生的角度啊，站在孩子角度来来，就是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比如孩子为什么拖延？因为我的小孩在小的时候，我也发现过他有这个问题。
1: 嗯，
0: 首先是他在学习当中，他肯定是可能遇到困难了。
1: 嗯，
0: 有没有他可能遇到困难，他自己在做独立完成这个作业过程当中，他可能做的不那么好，所以他就得是很长时间，耗很长时间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完。
1: 嗯，
0: 而家长认为这个东西很简单，因为你天天在学校学习，你回来做这点作业还困难吗？
1: 嗯，
0: 可能对他来说真的很困难。
1: 对，
0: 对不对？这也是可能是个拖延理由。第二个呢，我在想有没有可能这个家长就是天天这么督促他，是不是除了学校作业之外他还有别的学习任务
1: 啊？这些在小越小的孩子身上
0: 是不是
1: 对
0: 越
1: 容易出现？是的，就是妈妈的作业太多了。
0: 对我就无休止的还有其他任务，那我就拖延呗。对不对？我拖延到点睡觉了，是不是就没有其他的任务了？对不对？还有一点，我觉得有的小孩可能跟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家长可以换位思考，就是用我们成人的思想来考虑小孩，他有没有可能都拖延到最后。哎，我的学生就跟我讲过，说假期作业我最后几天做特别有效果，因为最后几天能激发我全部的潜力。
1: 对，
0: 卯劲儿干。那他先玩先拖延，然后到最后再做。但是我觉得标准是即使拖延了，如果家长可以想，如果拖延了，那你就检查他的结果，就是他完没完成。
1: 嗯，
0: 是不是也可以以这个为标准吧。
1: 对，
0: 真的是因人而异的，每个孩子都不一样。
1: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哈，其实我们的家长吧，你就说你像我本人，我不爱的工作我真的是有拖延的啊。就比如说写一个什么方案啦，然后搞一个什么大型的录音报道啊，我经常是不到最后一刻我肯定是在那前面拖拖拉拉的。为啥？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难，我不想干。但是我喜欢的事儿我就会很积极。
0: 对
1: 那弄点好吃的恨不得赶紧进嘴儿，是吧？
0: 其实我自己也是，如果我接到一个任务之后，我知道我有一段时间可以完成，我最开始几天我是不动的。我是在那思考怎么做会做的最好，然后我在中间阶段我会卯劲儿干，最后我要给自己留两天时间哈，放松了。所以你看我们每个成人都不一样。那我们为什么现在的模式是这样的？就在我们读书的时候，可能我们也是每个人他对待这个任务接受度，包括他完成的这个时间的安排，他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拖延可能在绝大部分的家长的印象里面他都不好，是不是？但是自己小孩如果说他就是这种慢热型的，他能够把这个东西做好其实也行。但是我觉得不能够，就你不管怎样拖延也好还是怎样的，应该寻找一种合适孩子和家长的这样的一种模式。就是不能吵，不能不冷静。
1: 对，这个模式太重要了哈。其实说到模式，你看我有第二个问题哈。我觉得这个于老师在一线工作24年哈，应该有很深的感触。就是不管是初中啊还是高中哈，然后总有家长跟我说，就说这个孩子呀就觉得脾气咋那么大呢。有的呢是一不顺心就爆炸，跟你吵架，就是你没有办法去跟他沟通，一沟通就死翘翘了啊。然后还有的呢是他可能不搭理你。他用一种沉默来应对你，然后呢你要是多说两句吧，你管的哎管完了，他可能他不沉默了，他又要跟你吵架了，就是觉得家庭氛围啊非常之压抑。就这个我发现，反正进入青春期吧，不管是初中的孩子还有高中的孩子都有。
0: 对，最近也有家长也问过我这样的问题，就在家里孩子问什么都不说，不跟家长沟通的，那也有就是一说就吵的。所以家长也觉得孩子可能都比较敏感，是管还是不管，是吧？实际上孩子在青春期的，不管他是初中就来了青春期，还是在高中初期他来青春期， 他本身他在这一阶段他就是比较敏感，就是自我意识非常强，并且他控制情绪的能力他就是不太行。那这个时候家长呢就是跟孩子就是对话的时候，很有可能就会跟孩子之间发生矛盾。我曾经问过小李，就现在小李上大学了，我就问过他，
1: 于心老师的儿子哈，叫小李。
0: 小李，我就问过他，就是青春期的时候为什么，就是我们俩亲子关系都挺好的，他也经常跟我对抗，一说哪句不满意了，然后就马上就来气儿了。他说我这个时候就是控制不了自己情绪啊。首先他明确自己在这段就是控制不了，我想控制我也控制不了。第二点，他说因为你是我最亲的人啊，那我不对你发脾气，对谁发脾气啊？第三点就是他觉得他发完脾气之后他就能心里就是好受一点，然后我呢恰好又能接住他的情绪，虽然我有时候也跟他对抗，可是对抗之后我也会反思，我会站在孩子角度反思，为什么他跟我对抗，是不是他的需求我没有理解啊？我们常常都是站在我们家长自己的角度，是认为我为你好，对不对？我看到的比你多，我懂得比你多，希望他听你的啊，你不这么做可能就不行。而孩子其实他并不理解。我也听过一个教育专家讲过这样一句话，就是当我们是成人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多种维度来考虑问题的角度了，甚至我们控制自己的情绪能力也很强。可是孩子在这个阶段他就一件事儿，他这个需求没办满足，他就不高兴，那他你让他又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他又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他肯定要爆发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家长可能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不能跟孩子硬碰硬，你也需要反思去理解孩子啊。然后如果说你要是跟孩子俩碰撞，然后让孩子给你弄的就是急死白脸的，其实在孩子看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挺无能的表现。所以当我和孩子有一次在他在高二的时候有一次发生就是矛盾冲突的时候，突然他说一句，于心你稍安勿躁，他把情绪控制下来了
1: 啊！
0: 我当时瞬间明白了，这个小孩已经过了青春期，为什么？他已经有稳定控制他自己情绪的能力了。所以我们对抗也是好事儿。
1: 对，其实你说到对抗哈，我也想问问于心老师，就是有些家长吧，我想说可能各种专家的课哈，这个专家我想画个引号哈，就听得太多了，然后呢，他就认为说这个孩子哈，不都讲接纳。理解包容共情，他就认为不能跟孩子啊有这样直接的冲突啊，然后呢甚至说不能骂啊，然后呢也不能说啊，当然了更不能动手。
0: 动手应该是不可取的，但是你说孩子明他现在那个认知可能是有问题，我们能看到，对吧？那甚至有一些行为可能过激，比如说他在青春对抗的时候他可能都出言不逊，对父母都不尊重，是不是？甚至可能在学校对老师他都有这样的言语，那这个时候还放任自流吗？还尊重吗？所以我
1: 就说这个时候我想跟大家讲，如果放我们家该揍就得揍。
0: 我们家不揍，但我们家肯定要引导他就是怎样去看待问题的角度，换一个角度。我总跟我自己小孩说，就是青春期不是你的错，每个人都在这段时间会有这种情绪上头，然后呢你要懂自己的情绪是这样的，但是你不能拿自己青春去叛逆，我不舒服我表现出来之后我少了教养，就是你该尊重父母还要尊重父母。然后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就是因为在真的在青春碰撞的时候，大家如果都是你一句我一句的，然后情绪很激动的时候，其实双方都是很受伤的。其实我家长你觉得给气得要命是吧，好几天可能爬不起床，上班都不舒服，其实孩子他说完话以后他也很难受的，因为父母其实是他心里最爱的人，所以他才伤害到你，对吧？他也难受。所以与其这样的话，那还不如可不可以教会孩子还会有另外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可不可以合理的来表达自己的情绪，表达自己的不满，对不对？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即使是自己的孩子，其实我们也真不了解孩子在想什么，就我们要给孩子更多的对话，让他说出来他自己的真实想法，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站在孩子角度来考虑问题，可能也就会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冲突啊。我是这么想的。我们现在其实包括我自己之前跟小李之间在青春期发生的冲突，其实有时候想想也是我不对。
1: 对，像咱们都善于反思哈。就是包括啊，我就说 揍孩子这个事儿哈，我儿子我应该是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揍过他，然后我的女儿呢，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是揍过他的。我们家也不是说就是非要揍哈，但是确实就在那个阶段，就特别小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你跟他讲什么，他真是魂不吝啊，他确实是不听啊。这时候怎么办？这时候就得上点武力啊。但是我想提醒大家，当孩子真的是青春期了，这个时候就不要打了。啊，当然了，你要说这，我觉得这也得分事儿哈，就真的是特别违反原则，他就是犯浑了。这个时候都说句不好听的，你再不管他，他都要有进一步的，这个都涉及到法律边缘的事儿了。那这时候我觉得你该揍还是得揍的，但是轻易哈不要跟孩子去动用武力，有的时候真的就像于星老师说的，这种伤害哈。我们跟孩子发完火之后，那心情就沮丧的要命，是吧？然后你想想孩子他也是，
0: 对，
1: 他也是非常之沮丧的哈。那好了，这样大家有什么问题呢，你可以在我们高掌柜家喻手机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啊来留言。然后我们现在是半点的台宣和广告时间，咱们稍微休整一下，然后我们很快就回来。那我们高掌柜家喻手机我们网络这一端呢是一直在直播的状态啊，大家有问题的话我和于星老师是可以看到的，我们可以迅速的来做互动交流。那好，广告时间不长，我们很快就回来。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 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小头都不
6: 变，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9: 老话讲得好，夏天过后无病三分虚，秋天得贴贴膘。大连人贴秋膘跟别处不一样，别处是吃肉，大连人是吃海，开海的鱼、虾、蟹，这才是咱们的秋膘。老辈人说，贴秋膘不是胡吃海塞，是要补夏天亏空的气血。把一顿豆腐、螃蟹蒸姜丝儿、海蛎子做汤，高蛋白、低脂肪，才是咱们大连人的贴膘智慧。贴秋膘还有一些讲究，老话说，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荤素搭配，贴膘才叫贴得聪明。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石头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0: 养娃路上不必独自摸索，家庭教育自有答案，家育有解。主持人高一涵对话于心老师，解答家长困惑，输出实用建议，陪伴同频家长一起成长。

0: 傍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在傍晚6点到7点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我们今天呢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朋友啊，是深耕家庭教育，有着重点高中一线教学经验24年哈，这样专业积淀的于新老师。请于老师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干啥呢？啊，是想给大家帮忙的啊，跟大家聊一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哈，最让我们感觉到困惑棘手的啊那些教育难题，然后请于老师呢给大家一些落地可以执行的这种家庭教育的方法啊，我们就希望通过我们这一档节目，这个特殊的板块，能够帮助更多同频的家长破解你的教育误区啊，化解您家的亲子矛盾，同时呢，能够找对我们的养育节奏，让养孩子这个事儿吧，能够焦虑哈减轻一点儿，化解一点哈，让我们大家的这个家庭呢都能够更加的融洽啊、氛围更加的和谐哈，让我们在家庭教育这件事情上能够找到方法，找到答案。那好，再次问候于新老师，你好，于老师。
1: 高掌柜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我们掌声哈再来一波。哎，我还看到啊，直播间里已经有家长朋友哈订阅了本场直播回放。是的，我们节目结束之后，我们这个回放就会自动的挂到平台上。哎，到时候大家呢，你可以啊，有时间的话呢，多看一看，反复的看一看哈。就有的时候是这样，可能当时我们说这件事儿啊，说这句话，说这个观点的时候，你听完了没有那么深的感触，但是啊，不定哪一天，你可能再听的话，你会觉得，哎呦，特别对撇子啊，一下子可能某一句话呀，某一件事儿就让你茅塞顿开了啊。
1: 其实来听咱们这个节目的，就是希望有一种共识吧，就是家长能够和我们就是一起去探索这个家庭教育，哪怕有一点点改变，学习的目的就是要有行为上的改变。
0: 哎，
1: 如果听完了在实际做的过程当中又回成老样子，那听了还是浪费时间。
0: 是，就是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实践，不断的去总结。哎，就要有一个很长期的过程啊。那这个现在很现实的问题啊，高三家长容易焦虑。于老师啊，能给点建议吗？这问对人了哈。
1: 这个其实先以终为始来看吧，其实在家长那个如果说你想不焦虑的话，你可能要考虑到就是整个你培养孩子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我们都希望孩子能够考上一个比较好的大学，是吧？那考上好大学这个结果固然重要，那在这过程当中他怎么能考上好大学？首先家长不焦虑，给孩子营造一个特别好的轻松的这样一个家庭氛围，是特别滋养孩子在高三这一年的。因为首先孩子在高三这一年他本身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就很高，学习压力就会很大，他遇到的这个大大小小的考试有很多，那每一个孩子都很努力。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需要陪伴的就是你怎么能够让他们在压力大的时候你能帮助他缓解。所以你不能焦虑，你不能把目光关注在他每次排名上，每次考的分数怎么样上，你就是关心他这个学的动力足不足，然后看他学习累的时候，然后你多关心两句。他想吃点好吃的时候，或者想想听听音乐呀，想放松放松的时候，你给他稍微留足一点空间。我觉得这样的陪伴才会真的让孩子能够松弛下来，而让他心情会更好，然后呢更有利于发挥出来。那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说我在这方面都做得很好了，那我是不是希望孩子成绩再好一些？那当然是吧，那我可能也是这么想的。我自己小孩在高考那年我也这么想，那我在保证第一点做好的前提下，就把他一直的心性给他捋顺的特别好的情况下，那我是希望看到他还可以在哪些方面在取得进步的时候，然后再引导他啊，那比如说哪一科上还可以再提高几分啊，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扬长避短去帮助孩子做些规划 那自己的力量记住不上的时候，那他身边优秀的老师，对不对？优秀的同伴，可能都是他学习过程当中的前行的伙伴。有的时候老师的一句话点拨，可能对孩子自信心啊，包括孩子学习方法都有指导的。所以家长，我觉得你不需要焦虑，你有焦虑的时间，不如拿出来，是怎样是真的是精神上的陪伴，然后怎样是他孩子真正遇到困难的时候，你随时都在，你随时都能支持到他，你随时都能够帮助他真正需要的那些东西。
0: 但有的时候哈、你看，家长跟我聊的时候，也确实家长就是想帮忙，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为啥呢？因为孩子好像不需要你帮忙。
1: 那这样不更好吗？不需要你帮忙的话，那你更不需要焦虑了，是不是？说明这个孩子他自己就有很好的自我管理能力了。那么他能够独自去面对在学校遇到的风风雨雨啊。正好你的背景音乐就这个、
0: 是
1: 背景，真的就是有些小孩他在高中呢，他经过前两年的学习，他其实已经适应了这种尤其特别好的学校，甚至可能比较卷的这种环境当中，可能有的孩子也适应了，他也在为了目标而努力的过程当中。那这个时候家长，那你就更要做自己了，对不对？那你是需要，你只需要做好榜样就行了，提好那个帮做好后勤服务就好了，需要你的时候你再上啊。我25年带过的一个小孩儿，这个可能也来做过节目，像你特别清楚，我特别喜欢他的家长的这种教育理念。就在高三的时候，这个小孩常常因为解决这个物理题啊或数学题啊有困难，他不如之前的一些同学，不如他成绩好同学的时候，他就比较焦虑的时候，他回到家里跟他妈妈如果说这事儿，说人家妈妈会开导他，他说不一定要到最好的平台，那我们如果能到一个你适合的平台，可能更适合你。而且现在呢，这个不是最高考，它不是最后那天，它不是结果，过程性的考试难了易了，对不对？然后分高了分高低了都是正常现象，所有事情你都要接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努力的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你就按部就班的按照自己的节奏学习来。那如果这个题就是解不出来了，那咱们就放弃，咱们就稳扎稳打，把基础吃弄牢。那这样的话，我们只要过程做的尽力了，那结果我们都接受。所以这个孩子就在这种家长的这种引导啊，然后呢，这个真的是能够跟他共鸣，我觉得是这样一种良好的这种家庭氛围下，这小孩最后高考也发挥了他自己非常就是好的水平啊，也不是说最好吧，但是已经非常非常理想的成绩了，也考到他自己理想的大学。所以我觉得也高三的家长可以把劲儿用在这顶上。那如果说这孩子学习就在高三了，学习还没有状态，家长总觉得上高三了为什么状态没有啊，然后怎么那个学习动力不足啊，可能还有这样的焦虑，对不对？那这种焦虑的话，你想想你焦虑也没有用。那因为在学的过程当中，他可能确实是某些科目在学过程也挺困难的，然后那么多东西他可能也忙不过来，那么就家长就帮助孩子引导他在他可以先提高的科目上先努力的去奋斗一下，对不对？然后再带动其他科目，我觉得这样也可以啊。
0: 你看家长就说了，是的，孩子大了需要帮的忙还帮不上。
1: 帮不上就做自己。
0: 我觉得帮不上的时候吧，至少像我本人来讲，就是我争取不给他拖后腿儿啊，就是不去影响他。前段时间嘛，我儿子这个考试哈，让我确实是挺上火的。然后呢，还没等我问他，他就跟我说了啊，我刚开学状态还没到位啊，我属于慢热型的，这个考试的结果我是可以接受的。然后你看到成绩出来之后，你不要太意外哈，你不要先，意思说不要先炸毛哈。我当时真的是高三了呀啊。我当时心里其实是翻江倒海的啊，但是面子上还是要做到位的哈。我说好的，可以。我说你这样啊，我说你用不用妈妈给你发个微信，或者是写一个纸面的东西说此情况已知晓，免得咱俩之后再干仗。当时就跟我儿逗乐了，我儿说啊，那倒不必了。
1: 你看，当你不焦虑他的成绩的时候，他自己反而是要主动跟你汇报的，
0: 对
1: 不对？
0: 是的。 就是我也在想我怎么跟他开口，但是我憋住了，然后他先跟我说了哈。这样还有两个问题哈，咱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现在呢孩子是小学阶段，他的妈妈想问说，于老师啊，这个初中化学要不要提前学呢？怎么样做好孩子的化学启蒙呢？啊，这是跟学科有关的啊。总是绕不过去学习哈、啊。
1: 小学阶段就要初中化学启蒙。
0: 着急了是不？
1: 化学是在初三才开这门学科的。
0: 嗯，
1: 然后那个国家课程标准肯定是有它的道理的，对吧？
0: 对。
1: 那孩子可能发展这个逻辑思维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能来接触这样的一个学科。那化学本身就是比较复杂的，它是从原子分子，就从微观世界来认识物质转化这个变化的这样一个学科。所以如果提前太早的话，那孩子启蒙是不是能达到这样的认知水平，那就不见得，但也因人而异。但我觉得如果想启蒙的话，你可以建议他去走进这个科技馆啊，去看一看，对，然后到网上去看看视频，多关注一些就是生活中的小化学，让孩子有这样一种意识啊，这将来要学这样一学科啊。然后还有就是可以看一些这样的报纸杂志，还有比较好的书籍，像神奇的化学，介绍元素什么的啊，作为一种科普启蒙我觉得是可以的。那如果说系统的来学习化学知识的话，还是应该按照国家的课程标准来。但是这是对绝大部分孩子来说的。那如果对个别的学习天赋确实很好的孩子，那么他的启蒙我觉得也可能也比较适合在初中吧，对吧？在初中那可以作为学科的这样一种提前的这样了解啊，学习。
0: 所以就是不用特别着急哈。你像刚才于老师说可以去看一下那些什么科普读物啊，然后包括有一些什么
1: 小视频，
0: 小视频哈。那个门捷列夫很忙，那就是给小朋友准备的，就是化学学科方面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可以让孩子看一看啊。当然了，有的孩子喜欢，有的孩子不喜欢。你不要说你给他一看你就必须要求他喜欢，而且这个东西吧，他有的时候可能今天不喜欢，过段时间他就喜欢了呢。好，然后还有一位听友他问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他们家我觉得跟很多家庭是反过来的。他说妈妈不管，只是陪玩，爸爸管孩子，然后是女孩儿啊，就想问一下，到了高年级啊，有啥需要注意的吗？现在姑娘已经上五年级了。
1: 这个实际上就是在我们这么多年，像我从教这么多年，包括自己看很多专家呀，包括这个真的是学习一些书籍当中看的，13岁之前可能更多的是妈妈的角色占主导吧，对吧？因为妈可能比较细致啊，在跟孩子交流过程当中有很多的生活的小习惯她都能关注到。这个爸爸非常了不起，提早介入这个孩子的这个参与他成长过程。
0: 对，
1: 可能需要注意的就是女孩的世界可能爸爸要更加的细心，要去读懂，对吧？因为女孩和男孩的养育他还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对。就是但是男的爸爸来管理女孩，我觉得也有优势，本身就是异性相吸哈。然后这个爸爸要建立自己伟大的父亲的形象啊，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我在成长过程当中，我觉得我特别感谢我伟大的爸爸，就是遇到我当我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爸爸总是能够引导我，并且给我特别好的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然后就是让我自己不断的成长，那他参与的我的学习，参与我的这个生活更多一些，所以我就一直视他为榜样，非常崇拜他。至少在我学习工作，其实到目前为止我最崇拜的男性就是我爸爸。
0: 我也崇拜我爸。
1: 就是因为他一直在引导我，对吧？但是他把我养育成一个就非常大气的，是吧？不是说斤斤计较的女孩，然后可能在很多问题看问题的角度上可能更开阔更有格局那这是爸爸要做的但是他在生活上一些细节当中，我觉得可能我妈妈在背后给我付出的更多，是不是？那我觉得不能说有一个可能是主导，但是夫妻俩一定是共同打配合的。一个就是注重孩子的思想，对吧？注重孩子可能学习，另一个是注重生活，注重小的细节一起共同来陪伴这个孩子成长，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刚才于老师说嘛，就两个人打配合哈。你像我们家，哎呀，不瞒大家说哈，我到目前为止都不会做饭，就是只局限于西红柿炒鸡蛋啊，然后这样的特别简单的菜哈。

0: 你说让我做一个什么稍微复杂点的菜我就不会了。那我们家呢就全是我爱人啊来负责我们一家人的这个吃饭的情况。那在这方面呢我就是不行的。所以这块我特别谢谢我先生哈，他从来没有在这个点上去挑剔过我。然后相反呢还就是怎么说把我也算是这个就是伺候的挺好的吧啊，就是在吃饭这件事情上，
1: 很幸福，
0: 对我很幸福啊，所以我不用为了这个柴米油盐然后这些事情去发愁啊，这个确实是我很幸福的地方啊。但是呢对于我的孩子来说，他们就会觉得啊，跟小朋友在一起别人都说我妈妈做了什么什么什么，到了我们家怎么我妈妈什么也不会做，我说没关系啊，爸爸会做哈、啊。哎，但是我跟孩子们接触哈，就我再补充一点哈，就是爸爸养育孩子养育女孩的这个问题上，就是需要注意什么呢？有些爸爸哈，其实他的要求，因为他不善于表达哈，然后呢他可能比妈妈要求的要更加的严格，或者更加的直来直去、
1: 嗯、
0: 所以在我接触的一些女孩和爸爸之间，他是有很实在的矛盾的。
1: 哦，
0: 对，
1: 我可能接触比较多的是爸爸带男孩要求比较高、
0: 哦、对
1: 对
0: 对，因为小李是帅哥哈，对
1: 对,
0: 对，然后对在这个
1: 自己家庭模式
0: 是是，然后在这个方向上呢，就是比如说有些事情你看女妈妈和女儿之间都是女性嘛，她有的时候她的表达她就没有那么的直接，没有那么的尖锐和犀利，但是有的时候爸爸上来这说话不管不顾啊，
1: 嗯，
0: 然后对于女孩子来说她确实是有压力的哈，
1: 力
0: 而且对，还
1: 有
0: 的
1: 伤害，
0: 对，还有的要求就是特别的高，特别的严格啊，这个确实是问题，这个是需要注意的。但是呢、
1: 嗯，
0: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还看到很多爸爸，就是男人嘛，心大心粗啊，他有些事情可能女孩子之间哈，特别是到了初中之后，就是小来小去那些哈、小事情啊，特别容易有矛盾之类的，哎，反而是爸爸这种。很宽广的胸怀说，哎，这算什么呀，用爸爸的角度一去解读，哎，发现这事儿确实是不算啥，
1: 是，
0: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哈。嗯，
1: 其实你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就是哪怕就是以前认为男性要做的事情现在换成女性去做，
0: 嗯，
1: 能把这个角色扮演好我觉得都可以、
0: 嗯、
1: 对不对，就是家里是两个人互相配合，
0: 对、
1: 共同带着孩子向前进，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0: 对呀、啊，为啥刚才说我们家做饭这个事儿呢？你说要是我爱人挑我不做饭这个事儿，那不毁了吗？是不是？这还有一位家长这个问题非常的现实哈，他说：“于老师好，孩子啊刚上高一，差一分进小班儿。”嗯，说暑假的时候啊答应进小班儿，现在呢再提起来就感觉很抗拒，还。他竟然说孩子 PUA 家长，说不想进，然后家长就发愁，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哈、怎么说去引导这个孩子？那就是当时差了一分没进小班，肯定暑假的时候孩子说，就肯定是励志了呗啊，好好学习，
1: 就一定想进，
0: 对对，要对，等到第一学期的时候我要能进去啊。现在再提这茬，人孩子不愿意接了，
1: 那开学已经两周多了吧，对不对？那如果孩子到了高一之后，他入到在这个新环境当中适应的非常好，他有可能真不想进小班了，他不舍得离开这个现在的班级的老师和学生，我觉得这也是有可能的。第二点，他可能到了学校之后，他发现小班没进去，但是又是挺幸福一件事儿、因为在这小班里面可能学习节奏啊压力啊可能都比较大，哎，他反而在觉得在这个挺好的，是吧？那也有可能他真的是在就是因为差一分没进去之后可能受了点小的影打击，然后他也可能他真的就是不想再去，假设他考上了他也怕他再次受打击，因为每个孩子不一样，我不了解这个孩子到底是什么情况，还有家长需要自己先去诊断一下哈。但我个人认为就是适合就是最好的，你现在不要去就是着急下结论，就如果考进了就一定要进小班，还是说我们就不进小班，我觉得这个是由孩子还要有将近两个多月的时间去探索，那慢慢让他先适应高中的节奏，那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他真的是学习能力非常强，他以非常就是优秀的学业成绩领先就达到了进到小班的水平，那我觉得还是要引导孩子到更高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去竞争，也不叫竞争，去一块学习一块共同的进步， 这对他的学业发展可能有好处。那如果孩子他本身在学的过程当中也没有特别大的优势的时候，可能在平行班也是一个特别好的这样一种选择。就交给孩子自己去做选择就行了，就是家长现在不要替孩子去做决定。那你，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在探索过程当中，家长是需要去了解孩子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他到底是怎么想的。那如果他是因为抗拒，心里怕再受打击的时候，我们是要鼓励他，要让他战胜这种心理这关的。那如果说他是其他方面原因，我们都有办法可以帮助引导他去解决的。就怎么选择都有怎么选择的道理。
0: 是，这个事儿吧，我觉得还是要跟孩子哈，尽可能的，就是我们说能够正常的沟通和聊一聊。那现在，你都说了，一提起来感觉就很抗拒，然后呢，这肯定是话里话外就说不想进呗，是吧？要不然家长不能说孩子 PUA 自己，是不是啊？哎，所以我觉得这事儿别着急，
1: 放
0: 一放，哎，
1: 先淡化一下。
0: 对对对，你可能越着急哈，它越起反作用，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嘛，是不是？哎呀，就是我觉得其实跟孩子沟通这事儿也特别的有意思哈。但是咱们今天的这个节目时间哈，马上就要到了，然后我也想跟大家说没关系，因为我已经跟于欣老师说好了，咱争取吧，一个月能来个两回，
1: 有时间就来
0: 啊。对，就至少哈来个两回，因为我们现在呢是希望通过这个家育有解这样的一个主题板块哈，能够切切实实的帮着我们家长，能够不能说完全解决吧，但是至少呢能够助力大家哈去找一个方向，就怎么样能够降低你在养娃过程当中的这个焦虑啊，然后呢能够多多少少吧让你的困惑呢能够找到一些答案。因为咱说每个孩子都不一样嘛，每个家庭不一样，然后每个家长他的性格啊，想问题的角度啊，处理事情的方式啊，他也都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也不能说咱就能帮人解决所有问题啊，这不太可能。我只能说同频的家长，我们希望我们的分享呢能给你一些启发，一些思考，让你找到一些解决事情的这个办法吧。所以咱就期待着下次哈，于欣老师，我们还能再愉快的聊天哈，给大家支招哈，
1: 跟大家一起共同的继续学习成长。
0: 然后大家伙呢，你也可以关注一下高掌柜家育手记的这个微信视频号啊，因为我们每次呢在嘉宾来之前，我都会挂一个预告。哎，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关注之后，就即使你没有看到预告，我们开播的话，你也可以收到系统的一个提醒啊。然后大家有啥养娃方面的问题呢，你也可以添加我的工作微信哈，就在我们屏幕的这个下方哈，那个牌子上写着，你可以添加我的工作微信，然后呢，咱们提前做一个沟通和交流哈。然后这样的话，于老师来了，咱可以直接开门见山哈，我们就提问好吗，各位？哎，有人说了，盼着于欣老师多来。好的，那必须啊，得多来是吧？
1: 好
0: 哦，这还没听够呢。没事儿，没听够，这不是更期待着下次的相会吗？是不是？那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咱们也跟收音机前的朋友，还有网络直播间的朋友，我们说声再见。然后咱们期待着下次再见喽，拜拜
1: 拜拜拜拜，下次再见。

0: 老朋友说，善良不是软弱的妥协，而是看透事情后依然选择光明的勇气。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呢，槟城的阳光依然充足，白天的气温较为适宜。截至到15点呢，各主要气象站的站点的最高气温24.3度到28.3度之间，市区24.8度，清晨的凉意较为明显。市区的最低气温16.8度，普兰店、瓦房店和庄河只有10度出头，昼夜的温差大，空气干爽。今晚呢，我市的云量不多，市区的气温在21度到23度之间，早晚出行的话，可以根据气温的变化来适当的调整着装。明后两天，我市的天气总体来说是比较平稳的，以晴间多云为主，气温呢保持在21度到26度的范围内。这两天的天气都不错，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趁着好天气多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周五到周六我市的天气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的，市区的最高气温26度左右，最低气温19度到21度。周日的天气会有所变化，市区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有小雨，气温呢20度到27度之间。总体来看呢，本周大部分的时间段都没有明显的降温，白天的气温呢也较为稳定。有周末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留意临近的天气预报，根据天气变化合理的安排一下户外活动。
3: 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4: 彗星袭月，虎丘见石。
5: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第245章，古代画头像的通缉令是如何发明的？话说武成黑害怕伍子胥不敢抓他，空着手回去后，楚平王大怒，就把伍子胥的父亲伍奢、哥哥伍尚一起斩首了，围观的百姓无不流涕。这一天天昏地暗，悲风惨烈。行刑之后，楚平王问费无极，伍奢临行的时候有什么怨言吗？费无极回答说，没说别的什么话，他只说伍子胥不来，楚国从此将永无宁日。楚平王问，这如何是好？费无极说，伍子胥虽已逃走，但必然还没跑远，已派更多的人前去抓捕。因为上次派出的200人没有抓到，所以这次楚平王加大了追击力度，派左司马沈尹术带了3000人前去抓捕伍子胥。再说伍子胥孤身一人夺路狂奔，没头没脑地跑了很远之后，前面一条大江拦住了去路。伍子胥暗想，这么大的江不见一条船，如何过得去？此地万万不可逗留，怎么办呢？时间紧迫，伍子胥急中生智，想出了一条金蝉脱壳之计。于是他迅速脱下身上所穿的素袍，挂在江边的一棵柳树上，又将脚上的一双长靴扔在了江边，光着两个脚丫继续沿着江边的小路逃跑。果然，当沈尹术的追兵赶到江口时，线索就到此中断了，仅仅只捡到了伍子胥的衣服和靴子。沈尹术当然不会相信伍子胥是跳河自杀了，但又无从继续追捕，没奈何只得悻悻而回。沈尹术带着他的人回去向楚平王复命，伍子胥不知去向，无从追捕。楚平王这回就犯了难了，上次200人没抓住，这次3000人又寻不到，这可如何是好？正在犯愁，太师费无极上前进曰，大王，臣有一计，可以抓获伍子胥。楚平王问，是何妙计？费无极说，我们在明处，他躲在暗处，我们虽然人多，但他一个人目标很小，要想抓住他就像大海捞针一样困难，与其漫无目标的乱找，不如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一起来抓住他。哦，说下去。出一份捉拿伍子胥的榜文，再请画师画出伍子胥的相貌特征，分散发送到各县各村，到处悬挂，让所有的老百姓们都知道伍子胥长得什么样子。不管是谁，只要抓到伍子胥的，就赐米50000担，官拜大夫。若有敢收留或私放的，全家抄斩。如此一来，伍子胥必然进退无路，要不了多久便能抓获归案。好计。楚平王赞许的点头，他叫人画出伍子胥的相貌，向天下发出了对伍子胥的第一张通缉令，在通缉令上画个人物头像，便于抓捕逃犯，这在古代就叫做画影图形。这种通缉令的历史非常久远，我们追根溯源，大概就是从费无极他们开始的。却说伍子胥急急赶路，又走了很远之后，一天他路过一片树林，忽见一簇车马从面前经过，伍子胥慌忙藏进树丛之中，躲在那儿观看，原来却是故人申包胥。这申包胥与伍子胥是铁哥们儿，有8拜之交。

0: 往他国借兵伐楚，生嚼楚王之肉，车裂无极之师，方才泄无此恨。申包胥劝他说，楚王虽然无道，但他好歹也是你的国君呢，你是他的臣子，君臣之分从一生下来就定了，你怎么能向国君寻仇呢？伍子胥道，昏庸无道之君，纳子父，弃嫡嗣，信谗言，戮忠良，难道不该杀吗？我为楚国扫污荡秽，况又有骨肉之仇乎？若不能灭楚，我伍子胥势不立于天地之间。申包胥叹了口气，我想叫你报仇，但这是不忠，叫你不报仇又陷你于不孝，你走吧，作为朋友我不会泄密，然而将来你若真做出了危害楚国的事，我作为楚国的臣子自然也不会坐视不理，你能灭楚，我必能存楚，你能危楚，我必能安楚。说完就给了伍子胥一笔钱，让他继续跑路。在申包胥的资助下，伍子胥终于成功地逃出了楚国，费无极请人画有头像的通缉令终究还是没起到多大的作用。从这之后，伍子胥跑到哪里去了呢？他去了宋国。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了，这伍子胥不是吴国的名臣吗？他为什么不到吴国去呢？说实话，当时的吴国太弱了，还没进入到伍子胥的视线，伍子胥压根儿都没想过去吴国。之所以选择到宋国，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宋国挨得近，方便；二是宋国对楚国的仇恨大，容易利用；第三，最重要的原因是那个被楚平王废掉了的太子熊建，此时正躲在楚国避难。伍子胥的爹是太子熊建的老师，所以伍子胥要急急赶去宋国投奔熊建，以楚国太子的名义去拉拢中原的敌对势力。就这样，伍子胥从楚国逃亡的第一站来在了宋国，在这里顺利地与太子会合到一处了，接下来他们要四处游说拉赞助了。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第246章，君臣相互交换人质的华氏之乱。公元前522年，伍子胥从楚国逃到了宋国。在宋国，伍子胥与流亡来此的楚国太子熊建商量，决定利用宋国联合晋国，号召中原的诸侯们共同攻击楚平王。太子熊建同意了伍子胥的这种策略，但是熊建还没有见到宋国君主的面，宋国就发生了一场非常严重的暴乱。却说宋国君主宋元公长得相貌丑陋，性格也还算比较温和，只有一点不好，那就是言而无信。他非常讨厌宋国的华氏家族。华氏家族是宋国的一个显赫的世袭贵族，子孙历代都是宋国的公卿，多是担任宰相之职，他们一贯掌控着宋国的大权。现在宋元公因为说话不讲信用，与华氏家族闹得非常僵，君臣之间严重失和。一天，华氏家族的华亥，也就是宋国宰相，诈成病了，群臣们都来看望他，华亥趁机抓住了几位大夫，关押在一间仓库里。宋元公听说之后，就亲自驾着车来到华亥的家门口，与他解释，要他放人。华亥不听，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国君宋元公也给劫持了，关在家里不放。

0: 员工害怕了，你放我走吧。放你走可以，但必须把你的太子送来当作人质。华亥十分强硬地说。宋元公说，把太子送来当人质也行，过去周天子与郑庄公也交换过人质，但人家那是相互交换的，所以你也必须把你的儿子送给我当人质，这样才算公平。华亥一想，反正你是君我是臣也不算亏，成交。于是宋元公就派人回去带信儿，叫他的太子、他的弟弟还有他家族的一个什么人共三个来到华亥这里当人质。华亥就把宋元公给放回去了，当然他也派了三个人，他的儿子、他的弟弟、他家族的一个侄儿去宋元公那里当人质。君臣相互交换了人质之后，互有把柄在手，谁都不敢轻举妄动。宋元公和夫人把太子看得特别娇，每天都亲自跑到华府去送饭，看着他吃完了再走。时间一长，华亥觉得不方便，也有些不好意思，就对宋元公说，只要我们君臣能够和谐相处，哪用得着人质呢？但是华亥手下的人说，元公言而无信，太子千万不能放，放了必有祸患。于是宋元公见华亥又后悔了，大怒，马上召集兵马来攻打华府，也顾不得太子的性命了。出兵之前，先将华氏家族的三个人质斩了首，然后全力出击。华亥匆忙应战，结果被打得大败。他手下人要他杀了人质太子，华亥说，算了吧，我已经得罪了国君，再杀他儿子，人们会议论我的，何必呢？就把太子给放了，然后华亥自己离开了宋国，逃到陈国去了。华亥走了之后，内乱并没有平息。不久，华氏家族中的华初、华登等人发动叛乱，突袭宋元公，将国君宋元公赶出了宋国的国都。然后他们又派人到陈国把华亥接了回来，继续当宰相，商量着换谁来当新国君。华氏家族占领了宋国的国都，宋元公则逃到郊外的一座旧城里据守了下来，双方相持不下，势均力敌的一直耗着。宋元公叫人去东边的齐国喊人来帮忙，华登则去吴国叫人来助战。结果宋齐联军被华氏家族与吴人部队打得大败，宋元公扛不住了，打算流亡到别的国家去。他手下的一个厨师劝他再忍一忍，再去四处借兵。于是宋元公又喊了一大帮人来，晋国、曹国、齐国、魏国一起向华氏家族发起猛攻。华氏家族与吴人部队被五国联军包围起来，打得落花流水。华初见势不妙，硬着头皮率领战车15乘、步兵70人掩护华登冲出了重围，奔赴楚国向楚平王求援。楚平王派出楚国的大军来到宋国，向宋元公施加压力，迫使他赦免华氏的叛乱之罪。由于楚平王的出面干预，诸侯联军们都有所忌惮，宋元公不敢硬扛，只好息事宁人，不予追究华氏的罪过。至此，华氏一族便迁出了宋国，流亡到了楚国。却说伍子胥和熊健正待在宋国，突然听说楚国的大军压境，顿时吓慌了脚。宋国已经乱得一团糟，再没有指望了，这个地方住不成了，快跑吧。于是伍子胥和熊健以及熊健的妻子和儿子等人匆匆收拾了行李，离开了宋国，继续亡命天涯。他们向西而行，不久就流落到了中原的郑国。在这里，伍子胥继续策划如何才能联合诸侯一起对抗楚国。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
1: 欢迎您继续收听。 《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燎泡。第247章，古代流亡者只能被人利用摆布。话说伍子胥和太子熊健以及熊健的妻子儿子随从等一班人马逃离了宋国，来在了中原的郑国。此时的郑国君主是郑定公，当年楚平王杀了楚灵王自立为君的时候，曾经答应归还郑国的土地，可如今七八年过去了，一直没有兑现，所以这郑定公对楚平王是大大的不满。可是不满归不满，又不敢正面对抗，现在楚国的太子流亡到他这里来了，怎么办呢？收留了必定会得罪楚平王，不收留也不怎么好。于是郑定公灵机一动，有了一个一举两变的好主意，何不借着这个机会利用楚国的流亡太子去结交晋国，共同抵抗楚国呢？楚国的太子可是个分量很足的砝码。一日，太子熊健和伍子胥来见郑定公哭诉冤情，希望郑国能够借兵回去复仇。郑定公说，太子不必伤心，只是我们郑国兵微将寡，不足为用，成不了大事。太子，您若真想报仇，何不谋于晋国呢？只要晋国肯出兵，再加上我们郑国的配合，不愁攻不破楚国呀。太子熊健说，好，伍子胥，你明天就去晋国走一趟。郑定公说，且慢，伍子胥虽为三代忠良之后，英雄无比，但毕竟只是臣下，要想促成此事，还得太子您亲自去才行啊。太子熊健想想也是，就把他的儿子熊胜和伍子胥都留在了郑国，自己一个人去了晋国，希望晋国能够为他出兵攻打楚国。此时的晋国君主是晋顷公，晋顷公听说楚国的太子来了，想找他帮忙教训教训自己的老爸，高兴得不得了，马上召开六卿会议，讨论出兵伐楚之事。但是晋顷公没有实权，从这个名字就看得出来，晋国要垮台的公，要破产的公，所以叫做顷公。他说话是不算数的，全由晋国的六卿当家做主。是哪六位呢？分别是赵鞅、韩无信、魏书、士鞅、荀寅、荀洛，他们是前朝世袭下来的六位大贵族。这六位大贵族和晋顷公坐在一起商量，为楚国太子出兵究竟划不划算，打得过楚国吗？两边倒的郑国可靠吗？即使打败了楚国，咱们晋国又能从中得到多少好处呢？太遥远了。大家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攻打远方的楚国不如谋取就近的郑国。夹在晋楚两国之间的郑国像个不倒翁一样，很讨厌，要想打败楚国，就必须先把郑国收拾了才好动手。现在郑国既然相信楚国太子，那咱们不如借楚国太子之手灭了郑国，派楚国太子回去当内应，来个里外夹击，杀了郑定公，分了他的国土，最后再图灭楚之计，岂不妙哉？于是大家一致通过了，觉得此计可行，既简单又实力。于是晋顷公对楚国太子熊健说，寡人可以为你出兵讨伐楚国无道昏君，但晋楚之间隔着一个郑国，很容易坏事儿。你若真想报仇，就必须先除掉郑国这个绊脚石，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太子熊健有些犹豫不决呀，晋顷公继续劝他，郑国是个反复之国，从无信义可言，已不是一天两天了，
0: 寡人说骤然起大军去远征楚国，万一他又从中作怪，太子复仇也就绝难有成功之日了呀。太子想了想，觉得也是，晋顷公又道，这样吧，寡人与你约定，你回到郑国做内应，寡人派兵从外部包抄，先将郑国灭掉，郑国的地盘全归你，让你来做郑国的国君，这样咱们才能联手讨伐楚国，事必成矣。太子熊健听了大喜，欣然允诺，协议就此达成。于是熊健拜辞了晋顷公，又回到郑国，开始了他新的秘密使命。熊健高兴地把这件好事对伍子胥说了，伍子胥听了大惊，太子，你这是在寻死呀，咱们逃出了楚国，无处藏身，是郑军收留了咱们，现在却又被晋国人利用了去谋害他，这种侥幸之计能成吗？可是我已经答应了他们，你不答应他们，他们也不会怪罪你什么，可你答应了他们，则信义俱失，再很难为人呢。事不成，祸从正来，事若成，祸从近来，都是祸呀。太子熊健贪于德国，便不再听伍子胥的劝谏，暗暗收买不怕死的勇士，结交郑定公的左右之人，准备谋杀郑定公。不久晋国来了人，与熊健约定好了日期，某月某日内外一起动手。但是很快这个消息就被郑国人打探到了。一日，郑定公请太子熊健游玩他的后花园，随从们都不得入内。三杯酒罢，郑定公收了笑容，严肃地问道，寡人好心好意收留了太子，并不曾有半分怠慢，太子奈何要图谋寡人？熊健慌忙推搪，没有没有，从无此意。郑定公叫带证人上来当面对质，证人一来，太子剑就蔫了，再不能变。定公大怒，喝令左右斩了。旁边闪出两个刀斧手，不由分说冲上去，就将太子熊健按在了酒桌上。熊健大叫，放我一命。定公怒喝一声，还不动手，斩。一刀下去，太子建的脑袋就从酒桌上滚了下来。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
0: 第248章，伍子胥过昭关，遇东高公。话说太子熊健在酒桌上被郑定公斩了，然后郑定公追查他手下的人，从重从严处理，凡是有接受过熊健贿赂的人全部清理出来斩头，这一天就杀了20几个高官，接着再派人过来捉拿熊健的儿子熊胜和伍子胥。却说伍子胥正在馆驿休息，忽然
2: 老朋友真欢喜，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2: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FM93.1
3: 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8: 老话讲得好，夏天过后无病三分虚，秋天得贴贴膘。大连人贴秋膘跟别处不一样，别处是吃肉，大连人是吃海，开海的鱼虾蟹，这才是咱们的秋膘。老辈人说贴秋膘不是胡吃海塞，是要补夏天亏空的气血，把一顿豆腐、螃蟹蒸姜丝儿、海蛎子做汤，高蛋白低脂肪才是咱们大连人的贴膘智慧。贴秋膘还有一些讲究，老话说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荤素搭配贴膘才叫贴得聪明。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石头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9: 经济不禁疑惑起来，难道太子有麻烦了？不一会儿，太子熊见身边的一个随从逃了回来，边跑边喊道：不好了，不好了，太子被杀死了。伍子胥的反应非常快，走，二话不说拉着那个小孩，太子的儿子熊胜头也不回地跑了。其余神权也难于顾忌，再不能待在这里等死了。郑国的官兵来在了馆驿，扑了个空，早没了人影。于是郑定公也对伍子胥发出了通缉令，四处粘贴昭告天下，捉住伍子胥的游赏。这是伍子胥第二次成为通缉犯了。伍子胥暗想，我怎么这么倒霉啊，走到哪里没到哪里，楚国回不去了，在中原也没有立足之地了，还能到哪里去呢？天下虽大，却没了我的容身之地呀。现在太子已经死了，还能说得动哪一路诸侯呢？哪还肯借兵呢？没有指望了。伍子胥走得匆忙，身上也没带多的钱，仅有的就是这个小主人这一颗独苗了。熊胜，你听着，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楚国的太子了。
10: 是，可是我们现在还能去哪儿呢？
9: 去吴国吧，那里远离中原，没有人找得到我们。
10: 去吴国干什么？难道咱的仇不报了？
9: 活命要紧，走。就这样，伍子胥带着熊胜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离开中原，再次踏上了流亡之路，选择了当时实力最弱的、最原始落后的吴国。方向已定，二人一路向东逃去。他们害怕郑国人追来，不敢在街上露脸，都是白天睡觉，夜里赶路，千辛万苦不必细数。很快就逃出了郑国，经过陈国的时候也不敢逗留，因为陈国是楚国的附属国，也奉楚平王之命在盘查伍子胥等人。又往东走了几天，就快到昭关了。昭关在今天的安徽含山县北，这座关在小县山之西，两山并峙，中间只有一个小口，为两边往来的要冲之地，形势非常险隘。过了这一关，前面便是大江，也就是通往吴国的水路了。这昭关原本就是楚国的官兵把守，现在因为严查伍子胥，楚平王又特地调遣了右司马韦越带着大军驻扎在这里。伍子胥来到昭关就过不去了，怎么办呢？他躲在离昭关约60里远的一座深山老林里徘徊不前，整天思索着如何才能蒙混过关。忽然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拄着拐杖在山里采药，他看到了正在躲藏的伍子胥，看他的相貌乃是个奇人异相，非同寻常之辈。 老者暗暗称奇，于是走上前来向他作揖。伍子胥也慌忙打礼。那老者突然开口问道：
10: 阁下，你莫非就是伍子胥吗？
9: 伍子胥听了大吃一惊，骇然问曰：为何要问这话？老者说：
10: 吾乃扁鹊弟子，东高公是也，自少习医，隐居于此。前几天守关的韦将军病了，我去为他治病，在关上见到捉拿阁下的画像，有些相似，阁下不必忌讳，我家就在后山，过去坐坐吧。
9: 伍子胥知道这个老者不是平常之人，就带着熊胜跟随着东高公去了。走了不远，见到了一座茅庄。进了草堂之后，伍子胥突然趴在地上拜了又拜：
10: 老先生救我。
9: 东高公慌忙打理扶伍子胥起来，请他上座。伍子胥指着熊胜说：
10: 有小主人在，我应该站在他旁侧服侍。
9: 东高公问：
10: 他是谁呀？
9: 伍子胥回答：这就是楚国太子建之子名胜，我便是伍子胥，不敢隐瞒，请老先生不要泄露。
10: 东高公说：老夫只有救人之术，岂有杀人之心？在我这里即便住上一年半载，也不会有人知道，但昭关盘查得十分严厉，要想过去插翅难飞，那可是难上难呐。
9: 伍子胥又跪下道：
10: 老先生，您是我的贵人呐，您若能帮我过了这一关，脱了这一难，我伍子胥日后必当重报。
9: 东高公道：
10: 你且宽心，在这里住下，等我慢慢为你寻思一个妙策，送你们君臣二人过关。
9: 伍子胥又叩头不已，连连称谢。从这之后，伍子胥二人就在东高公的茅草屋里暂住了下来，每天吃了睡，睡了吃，一连多日，而东高公再也不提过关的事了。伍子胥急呀，整日如坐针毡，见没了动静，终于忍不住了，又求着东高公说：
10: 大仇在心，一刻也不愿延误，千言在这里像个活死人一样，白白浪费生命，岂不哀哉？
9: 东高公说：
10: 不急不急，过关的妙计老夫早已深思熟虑，只是老夫还要等一个人，他还没来。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2: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何驴，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9: 第249章，伍子胥身上有哪三宝？其人必有异象，异象必出其人，这是古人研究人的相貌学总结出的一句老古话。这个必字不要当作必定来理解，理解为大多数就可以了，因为这不是绝对的，但是他们之间也确实存在着某种很微妙的联系。通常来说，相貌长得很特殊很怪异的人，别人都会拿一种怪怪的眼神去打量他，时间一长，他就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种很奇怪的思维，而这种思维又会促使他形成不同于常人的性格。从外部环境来讲，一个长相异常的人获得机遇的概率也只会更高。 就好比柜台上陈列着的一大堆商品之中，样子怪怪的那个东西总是被大家最先看到。

0: 只要品质不是太差，一般都可以优先成交。所以从相术上来讲，长相奇异之人，只要生得精神饱满，承得住挫折，经得起磨难，那么脱颖而出，大富大贵就是迟早的事儿了。而伍子胥就是一个长相很奇特的人，他的相貌估计是很难画出来的，尤其是在头像写实方面，画师们的水平都还不能及格的春秋时代。但是东高公凭着那个似相非相的通缉令，一眼就把他认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长相特征太明显，太奇特了。那么这伍子胥究竟长得是什么样子呢？我们今天的人谁也没见过，只能找史料。按照古书上的说法，伍子胥的身上有三宝。怎么叫做三宝呢？就是说伍子胥的长相有非常明显的三大特征，分别是头发中空、板肋、牙齿一整块。所谓头发中空，就是说头发里面是空心的，就像葱一样，中间是空的，很少见吧。一般来说，发质好的人、健康的人，头发一根根都是实心的，只有发质太差的人才会从中间空掉，从外面分叉。所谓板肋，就是说他的肋巴骨和常人不一样，不是一根根的，而是一整块，肋巴骨长成了一块板，中间没有缝隙，先天的畸形，就和晋文公重耳一样，容易被好奇之人追着看。这种畸形会造成行动上的不便，理应相当不灵活。但奇怪的是，古人偏偏认为长成板肋的人力大无穷，像项羽、周仓、阮小二、李元霸，他们都是板肋。或许除了畸形之外，古人把肌肉软筋强健到肋骨上没有缝隙的，都归为板肋了吧。再说第三个特征，最怪异、最不可思议的，整块牙齿。伍子胥的牙齿是整块的，上面一块，下面一块，不像我们常人是一颗颗的牙齿，它就上下两块牙齿。这种畸形实在是太罕见了，但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或许真的有这样，也说不定是因为逃亡太久，天天没漱口，牙垢太多，把牙齿的缝隙都给填平了，也不稀奇。反正甭管怎么说吧，这个长相可是够怪的。还有一点，就是他这个人杀心很重，日日夜夜都只想着复仇。俗话说相由心生，估计相貌也应该是扭曲的。古书上说，别人一见到他时都是大吃一惊，然后就被他的相貌所折服，认为他是个能成大器之人，而他异于常人的地方也全部都成了宝。当然，太有特征的人在倒霉的时候也会特别的倒霉，因为样子长得太不低调，很容易就被人给认出来了。却说当时伍子胥住在东高公的家里，等的是焦急不安，狐疑不决。话说这天夜里，寝不能寐，怎么也睡不着，想要告辞了东高公，抓紧时间去过关，又恐怕过不去，被抓住了反成祸害，想要再住几天吧，又恐怕耽搁了十日，遥遥无期。东高公说还要等一个人，伍子胥也不知道他等的是个什么人，能有什么用。他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辗转寻思，身心如在芒刺之中，整夜不能平静，爬起来又卧下，卧下了又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又到室外围着房子转圈，就这样折腾了整整一夜，不知不觉东方既白，天要亮了。早上的时候，东高公过来敲门，进门之后见了伍子胥，大惊道：
1: 阁下，你的头发胡子怎么全都变白了？难道是愁思所致吗？
0: 伍子胥不信，取过镜子一照，果然已是苍苍白发矣，这一夜把头发都给急白了。

0: 子胥将镜子摔在地上，痛哭道：哎，一事无成，却已先成了白头人，天哪，天哪！东高公突然喜道：
1: 阁下不要悲伤，这是好兆头啊。
0: 伍子胥拭了眼泪问道：
2: 如何是好兆头？
0: 东高公说：
1: 你平日壮貌雄伟的样子，见过的人都认得，可是现在你的样子已经变了呀，头发胡子在这一夜之间全部都极白了，已经是个老头的相了，正好可以蒙混过关呢。
0: 伍子胥大喜，又照镜子看了看，若只看须发是个老头的样子，可那张脸若是仔细看却还不是个老脸，怎么办呢？那就破相吧，只有破了相才更能不被人认出来。于是东高公煎了一盆带毒的汤药，煮开了之后朝着伍子胥的脸上一烫，就此毁了容，色泽全变了，凹凸不平，成了一张马脸。
3: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4: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
5: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0: 第250章，伍子胥浑水摸鱼过昭关。话说伍子胥因为过不了关，一夜之间急白了头发，又破了相，毁了容，仿佛变了一个人，再问起于东高公。东高公告诉他说：
1: 我有一个朋友名叫黄甫纳，他住在西南方70里之外的龙洞山，我要等的这个人就是他。
2: 等他干什么？
0: 伍子胥问。
1: 这个人身长9尺，眉广8寸，长得与足下有几分相似，我叫他扮作足下，足下却扮作仆人，倘若他被官兵抓住了，便大吵大闹，争执纷论之间，足下便可以趁机抢过昭关了。
0: 伍子胥说：
2: 老先生此计虽妙，但连累了他，我于心不安呢。
0: 东高公说：
1: 这个不妨事，我还有一计在后，你就尽管放心过关去吧，等先救了你，老夫再设法去救他。
0: 不数日，黄甫纳便来在了东高公的家里。伍子胥与黄甫纳相见之后，仔细打量了他的长相容貌，果然与自己有3分相像，心中不胜欢喜。挨到了黄昏时分，东高公让伍子胥脱下衣服叫黄甫纳穿上，又拿出一套旧衣服叫伍子胥穿了，扮作老仆人的模样，又叫熊胜也换了衣服，扮作小童子的模样，然后出发。伍子胥和熊胜双双跪下，朝东高公拜了4拜。
2: 他是若有出头之日，定当重报。
0: 东高公将他们扶起，缓缓说道：
1: 老夫之所以救你们出关，是同情你们的遭遇，为你们的冤屈感到不平，哪指望有什么报答。此时天色已晚，正好赶路，你们快快去吧。
0: 于是伍子胥和熊胜紧紧跟随着黄甫纳，乘着夜色往昭关而行，早上黎明的时候就到了过关的地方。关前一排排的官兵严严实实，真个是水泄不通，鸟飞不过，正在严查每一位过关的旅客，而墙上到处都粘贴着伍子胥的画像。伍子胥走上前的时候，被守关的官兵拦住了：
6: 姓名？
0: 当时是没有身份证的，

0: 姓名全凭自己报。伍子胥正想编个假名字，但害怕口音和那个与众不同的牙齿露了馅儿，所以他就灵机一动，紧闭着嘴巴不说话，用手莫名其妙地在空中比比画画。官兵一看原来是个哑巴老头，就没再当回事儿了。这个时候突然有人发现了黄甫纳，大叫道：抓住他！顿时众官兵一拥而上，不分青红皂白将黄甫纳按在了地上。黄甫纳大叫道：你们凭什么抓我？还有王法吗？这个时候守关的主帅韦越来了，他身边有几个认得伍子胥的人，站在远处看了看说：这个人正是伍子胥。于是黄甫纳被当作伍子胥抓了起来。黄甫纳先是大吵大闹，然后乞求饶命，引来关前关后许多的百姓围观，大家都听说抓到了伍子胥，纷纷跑来看稀奇。这个时候伍子胥趁着关门大开，手牵着熊胜夹杂在众人之中向关前涌去。一来人多，趁着扰攘之际秩序大乱，二来装扮不同，伍子胥须鬓皆白，又以破相毁容，急切之中无人看出。三来伍子胥装作哑巴，已无人盘结问话了。就这样，伍子胥挤在人群之中，挨挨挤挤混出了关门。这正是鲤鱼脱却金钩去，摆尾摇头不再来。再说楚将韦越抓住了黄甫纳，准备押去郢都领赏。黄甫纳辩解说：我是龙洞山下的大隐士黄甫纳也，我准备和我的朋友东高公出关游玩，没犯法，你们凭什么抓我？韦越听了他的声音觉得有些不像，又仔细打量打量，此人虽然模样有点像伍子胥，但伍子胥目如闪电，声若洪钟，而此人的眼睛明显小一些，声音也低一些，口音也不对，难道真的抓错人了？既然他说他是东高公的朋友，那就让东高公来认一认吧。东高公来了，他和韦越是熟人，曾经为他治过病的。东高公一来就说：恭喜将军，贺喜将军，听说抓住了逃犯伍子胥，可喜可贺呀。韦越说：小兵抓到一人，长得有点像伍子胥，不肯招认，我看了也不太像，他说和老先生是朋友，还请老先生辨认辨认。于是就让东高公来看黄甫纳。黄甫纳一见到东高公就说：咱们相约出关游玩，你怎么不早点来呀？连累我受罪。东高公笑着对韦越说：将军抓错人了，这个是我的朋友黄甫纳，我们约定在关前相会，一同出境，咱们都是办了通行证的，将军您看。说完从袖子里取出了过关文牒，呈给韦越查看。韦越大惭，亲自为黄甫纳松绑，又摆了一桌酒席为他压惊。然后韦越传令叫将士们提高警惕，继续坚守，严查过往所有的客商，千万不要放跑了伍子胥。那边的伍子胥蒙混过关之后，害怕追兵赶来，一路狂奔往大江而去。只要渡过了大江，前面便是吴国的地盘了。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

0: 老朋友说，成功不应以他人标准衡量，活出独特的自我才是最高成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那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呢，槟城的阳光依然充足，白天的气温较为适宜。截至到15点，各主要气象观测站最高气温24.3度到28.3度，市区24.8度，清晨的凉意较为明显，市区最低16.8度，普兰店、瓦房店和庄河只有10度出头，昼夜的温差较大，空气干爽，今晚我市云量不多，市区的气温呢21度到23度，早出晚归的朋友们可以根据气温的变化来适当的调整着装。明后两天我市的天气总体比较平稳，以晴间多云为主，气温呢保持在21度到26度的范围内。这两天天气都不错，有时间的话可以趁着好天气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周五到周六我市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的，市区的最高气温26度左右，最低气温是9度到21度。周日的天气有所变化，市区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有小雨，气温20度到27度。总体来看，本周大部分的时段没有明显的降温，白天的气温呢较为稳定，有周末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留意临近的天气预报，根据天气变化合理的来安排一下活动。

0: 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1: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0: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1: 欢迎收听《老朋友喜乐会》。

0: 小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
5: 了，头
6: 不变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9: 老话讲得好，夏天过后无病三分虚，秋天得贴贴膘。大连人贴秋膘跟别处不一样，别处是吃肉，大连人是吃海，开海的鱼虾蟹，这才是咱们的秋膘。老辈人说贴秋膘不是胡吃海塞，是要补夏天亏空的气血，把一顿豆腐、螃蟹蒸姜丝儿、海蛎子做汤，高蛋白低脂肪才是咱们大连人的贴膘智慧。贴秋膘还有一些讲究，老话说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荤素搭配贴膘才叫贴得聪明。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石头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0: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0: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10: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0: 欢迎收听
10: 老朋友喜乐会。
11: 最后一首歌，日落。

0: 老朋友说，接纳不完美才能接近完美，生命的裂纹恰是光照进来的地方。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呢，槟城的阳光依然充足，白天的气温较为适宜。截至到15点的时候，各主要气象观测站的站点的最高气温24.3度到28.3度之间，市区的气温24.8度。清晨的凉意是较为明显的，市区最低在16.8度。普兰店、瓦房店和庄河只有10度出头，昼夜的温差较大，空气干爽。今晚呢，我市的云量不多，市区的气温呢在21度到23度。早晚出行可以根据气温的变化来适当的调整自己的着装。明后两天呢，我市的天气总体来说是比较平稳的，以晴间多云为主，气温呢保持在21度到26度的范围内。这两天的天气都不错，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趁着好天气多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周五周六我市呢会以多云天为主，市区的最高气温26度左右，最低气温19度到21度。周日的天气有所变化，市区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有小雨，气温20度到27度。那么总体来看呢，本周大部分的时间段没有明显的降温，白天的气温较为稳定。有周末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根据天气来合理的安排出行的活动。

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1: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0: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1: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0: 与自在安然。
1: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一首歌就是一种人生，它是跳跃流动的，高低起伏，起承转合，再高昂激烈也会归为安静到空白，无限淡出。
1: 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
0: 或许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慢下来，世界才会真正开始。不止音乐，你的 BGM 不必为任何人快进。
1: 不止音乐，不必为任何人快进。
0: 我想。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老朋友 FM， 来到不止音乐的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我是亮子。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

先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节目的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的 IP 是辽宁的那个就是我了。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来到我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跟我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是正在进行抖音端口的视频直播当中。不止音乐是一档音乐杂志类型的节目，在这里你听到的不只有音乐。我们先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城市音像环节当中。我们先来关注的是大连本地的文娱演出信息。先来看到的是奥斯卡罗曼耶卓钢琴独奏音乐会，2026年从盛夏延续到深秋的奥斯卡罗曼耶卓全国的钢琴独奏学演呢，走出了一条古典音乐破圈的全新路径。这位国内观众口中的欧叔，既没有靠重量级的赛事的头衔来打开市场，也没有绑定综艺的流量来加持，仅凭线上改编的作品积攒的观众缘，跑完了覆盖了30多座城市的全程的巡演，足迹呢从香港、上海的标杆音乐厅延伸到了乌鲁木齐、呼和浩特的城市剧场。在大连的演出呢会在10月23号在我们的大连大剧院来进行。他的成长历程呢更像是标准的学院派的古典的路径。1985年出生在波兰华沙，在德国呢不莱梅度过了他的年少时代，15岁成为了不莱梅艺术大学史上最年轻的学生之一。之后呢赴美就读于茱莉亚音乐学院，拿过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的最高奖学金，还受到过波兰总统邀请在官邸举办专场的演奏。在2014年他定居到了上海，主动地跳出了古典演奏家的既定轨道，开始用钢琴做东西方音乐的转译。他把华语流行的一些歌曲，还有国风的旋律以及影视的原声，用古典和声和肢体重构出了一种全新的钢琴版本。比如说《所念皆星河》呀，还有流行的《诀别书》这样的作品，在 B 站当中累积到了海量的播放，账号的粉丝也是突破了219万，成为了不少年轻人比较喜欢的钢琴音乐启蒙。走进现场的听众呢，往往都会卸下对古典音乐会的那种刻板的印象。他的音乐会当中没有华丽的舞台装置，没有频繁的起身致意，也没有晦涩的作品讲解，灯光只有聚焦在9尺3角钢琴和演奏者的指尖当中。他的演奏呢，也不刻意的去堆砌什么样的技巧转音，力度呢都是服务于情绪的本身。熟悉的旋律经过了古典手法的加厚，保留了原有的那种记忆的温度，又多出了一层器乐的厚重的质感。听众呢也不需要端坐着姿态去欣赏，只需要跟着旋律沉入情绪，这也是很多人把这场演出称作为灵魂按摩的一个原因。那么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演出信息。刘若英飞行日2026的巡回演唱会会在2026年的10月31号在大连体育中心体育馆来进行。最近刷到很多的朋友圈和小红书啊，总是被一场一场的又一场的演唱会所刷屏，而刘若英的这个巡演也是其中之一。好像不管你在哪一座城市当中，总是会有人刷到攥着票根站在场馆门口的这个夜景，配文也是那种软软乎乎的，带着一点看完演出的恍惚感。身边很多去看过的朋友都说呢，这不是一场用来狂欢的演唱会，它更像是一场帮你短暂逃离现实的飞行一样。说来我觉得也特别的奇妙，像我们95后的这一代人，好像很多都是听着刘若英的声音长大的。中学的时候躲在被子里循环，后来觉得那就是全世界最大的遗憾了。再后来上了大学，入了职场，听《亲爱的路人》，慢慢的品味出了那种成年人的释然。在我们的固定的印象当中，他好像永远是那个温柔的奶茶，带着一点文艺感，连唱歌呢都像是在你耳边在跟你讲故事一样。但是真正的去到了飞行日的这场巡演当中，看到了那些细节，你就会发现他骨子里藏着特别的感的一面。这是他入行20多年第一次挑战4面台，一办就是整整4年的时间，飞遍了3大洲50多座城市，连舞台的灯光设计都拿到了好几个国际的大的奖项。他呢也没有守着自己经典的那种

排的也特别的像一趟完整的飞行航线，从早很松弛的各自安好，几十首歌顺下来，好像是跟着他重走了一遍青涩到成熟的这种人生路吧。他不会在舞台上大段的说话，安安静静的站在舞台中央的唱歌，但是台下的人听着听着就会忽然想起来当年每次循环这首歌的自己是什么样子的。来听歌，这是刘若英，听说

我们来关注全国其他的演出信息，来看到的是黄丽玲，估计 Journey 世界巡回演唱会，她的巡演呢是属于她出道20周年的一个纪念的旅程，主题叫做歌记，意思是循环歌声留下的脚印，把这20多年走过的路在舞台上完整的铺展开来。他的演出呢，做成了一本流动的音乐自传。不同城市的场次，在视觉的意象方面会做一些彻底的调整，时而翻涌成海洋，时而化作时光长廊。歌曲的编排更是诚意满满，从他早期出圈的《失恋无罪》《寂寞不痛》，到后来出圈的影视金曲，一首又一首按时间线来串联。很多人看完演出之后都说呢， Alin 的身上有一种很珍贵的松弛感，他不会刻意的去渲染悲伤，也不需要华丽的话术去调动情绪，只是稳稳的站在台上，把每一句歌的歌词唱到听众的心里，同时呢还会彻底的化身小品女王。在这趟歌记的旅途当中，不只是歌手20年的一个回望的旅程，也是听众们的情绪存档。曾经在深夜当中陪伴着我们自愈的旋律，在万人的场馆当中一起合唱的时候，你会感受到所有藏在心里的情绪找到了安放的地方。我们来听歌，这是来自于 Alin 黄丽玲，绕路。

0: 我们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慰问歌名环节。我们现在听到的是郁可唯的新歌一曲《微茫》。郁可唯的声线一直都有一种很特别的质感，它不张扬，然后自带一种穿透力。这首新歌一曲《微茫》没有那种厚重的配器，编曲上也是留白了很多那种偏淡雅的国风的基调，旋律走得非常的舒缓又绵长。他的歌词写的是流年里放不下的牵挂，风吹云散，雨落成泥，往事如同残叶，藏着一段没能够圆满的旧梦。来自于一部影视剧的 OST， 作为剧中专属的蓝香曲，这首歌承担的不仅是激烈的情绪的爆发，更多的是那种人物心底长久的一种沉淀。能够听到郁可唯他处理的方式非常的克制，像是在跟你诉说一段尘封已久的故事一样。很多听众刚点开这首歌的时候，就能够被那种安静悠远的氛围感呢所带动到。很有意思的是，这次郁可唯呢一口气的承包了《兰香如故》两首原声，除了一曲《微茫》，还有一首插曲叫做《时间中央》。两首歌的情绪的走向完全不同，一曲《微茫》是更偏向于这种怅然悠远的，像是隔着岁月回望旧人旧事，温柔当中带着淡淡的遗憾。
1: 恰如命中注定，重逢在流浪。
0: 整首歌不需要浓烈的宣泄，只需要你静下心，跟着旋律慢慢的沉浸就可以了。在这种初秋安静的晚上，我觉得这首曲子特别的适合独自的慢慢的来品味。

来吧，我们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最近这首歌的环节当中，我们来听听最近又有哪首歌被不断的在网络当中循环起来了呢？我不知道大家最近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被这个淡淡的旋律截住你的手指。我觉得这首歌也一定是在国庆假期、中秋假期又会再火一遍的，大家去赏秋的一个 BGM 了，来自于椅子乐团的这首作品。沾了点雨水，从开春一直火到了现在，这首歌在短视频平台的使用量突破了180万次，最高呢也冲上过抖音的热歌榜第二，稳稳地扎进了各大音乐榜单的前10。拍海边、拍傍晚的晚霞、拍巷子里的风，甚至只是拍桌子上的一杯咖啡，大家都很喜欢配得上这首旋律。它好像自带了一层柔光的滤镜，在琐碎的日常的画面当中，一搭上它你就能够软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椅子乐团2025年的专辑《爱的对白》当中的一首作品，歌词呢都是那种湿漉漉的海岛的画面，像一幅油画里面的大海，沾满了雨水的发梢，以及穿过山洞你撞见的世界，没有那种跌宕起伏的剧情，都是慢慢悠悠的日常的一些碎片。编曲做的也特别的轻，靠着一把木吉他来轻轻的扫着底，然后主唱的声线像是海风的湿气一样。他能够在今天稳稳的出圈，说白了就是踩中了大家现在听歌的一个胃口。我们可能听了太多用力来抒情，或者是说太满的情绪，反而这种淡淡的就顺了的松弛感会让大家更加的喜欢。他不给你灌鸡汤，就是给你铺了一片松软的世界，然后你闭上眼睛的瞬间，你就能够感受到周围的嘈杂褪去了一点。如果说你最近也被一些琐事磨得有点发紧，那么不如就让这首歌带着你一起放空，想想你抬头见过的最蓝的那片天空。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精神头都不
6: 动，秋天该不该动，
7: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9: 老话讲得好，夏天过后无病三分虚，秋天得贴贴膘。大连人贴秋膘跟别处不一样，别处是吃肉，大连人是吃海，开海的鱼虾蟹，这才是咱们的秋膘。老辈人说贴秋膘不是胡吃海塞，是要补夏天亏空的气血，把一顿豆腐、螃蟹蒸姜丝儿、海蛎子做汤，高蛋白低脂肪才是咱们大连人的贴膘智慧。贴秋膘还有一些讲究，老话说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荤素搭配贴膘才叫贴得聪明。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石头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1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0: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10: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0: 与自在安然，
1: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藏在黑胶沟壑里的呼吸，比情书更蜿蜒。唱针落下，旋律流淌，时光清晰而珍贵。不止音乐，音乐不止。听见音乐之外未命名的情绪。

好朋友 FM 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问候各位，我是亮子。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节目的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搁哪儿的葛，是姓葛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搁哪儿的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个就是我了。这个时间段我们还正在进行抖音端口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进入到的是不止音乐的乐队不眠夜。我们先来听到的是逃跑计划的这一首海鸥。

0: 最近经常在很多日常片段当中听到逃跑计划的海鸥。这首歌收录在逃跑计划2021年的那张回到海洋的专辑当中，是毛川回青岛老家时候写下的歌。
1: 昨夜的潮汐，
0: 那阵子呢，乐队正处在一段比较煎熬的时段，他就天天泡在海边，想起小的时候蹲在码头上喂海鸥，总天真的想多留他们一阵，别着急往南飞。而这份想留却挽留不住的心情呢，最后就铺成了这首歌的底色。他写的不是单一的失恋，是所有散在岁月当中的遗憾，变了模样的老城，没敢喊出口的名字，陪你走过一程又走散的人，都像潮汐一样涨上来又退下去，只在心里留了一道浅浅的印。很多人说这是逃跑计划继夜空中最亮的星之后又一首能够接住你情绪的歌，其实呢，它更像是一个安静的出口，它就站在那里，让海浪把心事卷走一点，然后再卷走一点。不止音乐乐队不眠夜的环节当中，你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节目的互动平台，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个就是我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盘尼西林的翻唱作品《夏夜的晚风》。

0: 很多人提起夏夜晚风，第一反应永远是伍佰的那种原版的滚烫直白的深情，但是盘尼西林的改编呢，完全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子，像是把原作当中那种炙热的情绪放进了傍晚的风里面，慢慢的冷却。这版改编收录在乐队的现场专辑当中，编曲拿掉了那种很浓烈厚重的摇滚的冲击力，主要用到了松弛的吉他线条搭配着舒缓的鼓点。小乐的嗓音带着一种少年人独有的朦胧感，他没有用力的呐喊，更像是独自走在夜里的街道当中，然后自言自语的怀念一段已经落幕的故事。可能伍佰的夏天的晚风是当下的告白，热烈坦荡，敢把心底的痛直接的摊开，而盘尼西林的这个版本，时间线已经往后挪了很久，伤痛呢不再尖锐，只剩下了淡淡的回味。晚风依然是在吹的，但是当事人已经学会了安静的接受告别。整首歌的曲子的氛围感呢，靠的就是一种克制，没有爆发的高潮。像是闷热的夏夜，一阵又一阵的风吹过了树梢，它很适合一个人慢行的时候来听这首歌，它不会强行的勾起你那种很强烈的情绪，它只是在轻轻的唤醒藏在记忆当中那个属于夏天的片段。
1: 火山着雨波，随着你的呼吸移动，你说你想入梦。
0: 不止音乐的乐队不眠夜，继续想要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埋怨诗人的现在现在。

麻原他们写的歌向来是把那些卡在心口然后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放进摇滚的律动当中，我觉得现在就是一首非常典型的代表作了。这首歌的词曲都是他们的主唱苦果，创作源呢也很私人，音乐节的演出结束之后收到了故人即将成婚的这个消息，然后一股无力感瞬间涌了上来，催生了他的这首作品。整体的编曲特别的有张力，鼓点不停地向前推进，没有沉在低落当中，然后苦果这种沙哑的标志性的嗓音像是在心里反复的盘旋停不下来一样。整首歌听起来像是挥手道别，但是内核却是不肯放手的拉扯，理智劝自己接受结局，但是内心却停留在原地。如果说你能够去到现场听这首歌的话，我觉得这首歌的感染力会被无限的放大，全场一同齐唱的那个瞬间，所有人心里的那些不舍的碎片在旋律当中短暂的共振。他在讲告别，但是呢却不急于和解，他允许自己好好的来感受这份难以释怀。

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这里是不止音乐，我是亮子。看时间，我们今天就要聊到这里了。明晚九点呢，更多的好歌会继续在等你。其他的音视频内容以及线上的收听和本地的资讯服务，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获取。我是亮子，节目结束之后，你依然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搁哪儿呢”，葛是姓葛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搁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一个，就是我了。

听众朋友们 ，FM 93.1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的全天节目播音将在22点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老朋友说，独处是灵魂生长的必要空间，让人聆听内心的声音，获得自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

0: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这一时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16号，16号的8点钟到17号的8点钟，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5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来看一下具体的气温情况：大连市区金浦新区21到26度，旅顺口区19到27度，长兴岛19到28度，普兰店18到29度，瓦房店17到28度，漳河16到26度，长海21到25度。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当晨光漫过城市街巷，新的一天就这样缓缓开启。老朋友，早晨好。
1: 早晨好呀，清晨的时光，
2: 清晨的时光总是和静下心去聆听大连上空的声音。
0: 在社区老街坊里，藏着许许多多普通人的生活与期盼。
2: 在日常生活里，也总会遇到让人疑惑需要找寻答案的时刻。
0: 我们愿意走进大街小巷，去记录，去倾听，去感受，
2: 把烟火的人间故事带到您的耳边。
0: 这里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2: 老朋友早晨好。

早间的7:09，欢迎大家锁定 FM93.1 老朋友 FM。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连早晨，我是主持人星辰。欢迎大家在早间的7点到8点钟锁定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可以打开大连云的客户端，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搜索星辰的抖音直播 CAIXC9988 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啊。一朝晨光起，万般新意来，用声声问候抚平晨起的匆忙，用句句温情点亮您一天的美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来开启今天的晨间时光，欢迎进入今天的老朋友早晨好。大事小情听得明，民生服务在身边。老友之声广播，老朋友早晨好。

距离我们的中秋国庆假期越来越近了啊！下周五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迎来的是三天的中秋小长假，紧接着就是我们的十一七天长假了。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假期计划是什么，或者说你有没有即将开启的假期旅程呢？

0: 这两天天气真的非常的舒适啊！今天看了一下，大连的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26度，最低气温也依然维持在20度上下。所以早间的这个时候啊，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这个气温是非常适合我们户外运动的。大家也可以适当的来安排一些户外运动，让我们更好的和大连的清晨拥抱。接下来进入新闻便利店，来看一看全国上下的新闻资讯。欢迎光临，您选购的是一条时政头条，两份民生热点，三包社区新闻，四盒老朋友关切，一共消费5、6、7、8分钟。
1: 新闻便利店，让你爱的资讯像买早餐一样方便。

新闻面临电，首先我们也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啊，在这一段时间呢，像我国在海南受到了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尤其是海南的东南部累计雨量已经超过了400毫米。那么海南的五指山局地呢，已经出现了615.3毫米的降水，不仅打破了海南全省的降水记录，也是我国国家级气象站当中的九月同期最大的单日降水记录。虽然说呢，热带低压早就已经停止编报了，但是它的残余环流东侧还有偏南风输送的水汽到达了海南和广西南部地区。所以这一轮海南的降雨为什么强度会这么大，这场降雨会持续到如何？何时需要重点防范什么样的风险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气象分析。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啸表示，11号以来，海南岛持续遭遇了强降雨的影响，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水汽非常的充沛啊。热带低压带来的东南风持续带来了水汽的供应，那另外呢，就是东北风的到来，也就是冷空气逐渐的南下，已经来到了海南，形成了切变线。第三呢，就是地形的增幅是非常明显的，这三点就造成了这一段时间的强降雨强度很大。那这一轮的降雨呢，预计会在17号进入收尾阶段。

好，其他方面我们继续关注。近日呢，由新疆地质局水文环境地质调查中心实施的南疆沙漠找水项目取得了新的突破，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民丰县安迪尔乡和沙漠腹地的马扎塔格山南区域呢，发现了两处的大型地下水源，打破了沙漠地下只有死水咸水的传统认知。项目团队呢还建成了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苦咸水利用试验站，实现沙漠的苦咸水的安全灌溉利用，为锁边工程提供了新的水源支撑。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个项目的意义绝不仅仅是找到了有多少水，我们要回答的是水资源能不能可持续的支撑沙漠区的长远发展，为南疆水安全格局的重构提供地质方案。

好，继续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了租赁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第二部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的国家标准，对于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全流程进行了规范，引领运营企业不断的优化服务，提升用户体验。新标准将在今年的11月正式的实施。而在设施设备的配置方面呢，标准提出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车辆应具有唯一性编码，具有显著辨识度，并加装车载的智能终端，不应安装影响安全骑行的附加装置。

好，下一步我们来关注的是关于电子信息制造业。9月15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规划，部署了17项任务、9个专栏，围绕着筑基、提质、育新、治理4个方面发力。规划当中提出，预计到2030年，我国的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当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出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专家表示，15、17呢，人工智能将从产品、技术、标准、场景4个方面推动消费电子终端的产业体制升级。我们也来具体看一下这4个方面分别是什么。首先是关于丰富产品供给， AI 手机、 AI 电脑、 AI 眼镜、 AI 玩具等新品类持续涌现。再是强化技术创新， AI 终端对于算力功耗提出了更高

说到 AI， 我们来看一下关于 AI 的相关岗位，现在呢需求量也在不断的攀升。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9月14号到9月2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了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行业四个线上的招聘专场，由相关行业协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 1.2 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 17.8 万人次，其中的人工智能行业专场组织腾讯、华为、DeepSeek 等1700余家的用人单位，提供了机器人嵌入式系统测试工程师、人工智能算法工程师、数字芯片设计师、 AI 应用开发工程师、数据分析师等岗位，招聘需求 1.3 万余人次。9月17号的晚间7点钟，就业在线开展了人社局长进直播间的直播带岗活动，来自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也做客了直播间。活动组织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行业的用人单位参加，提供了工艺工程师、设备工程师、研发工程师、项目经理、管培生等岗位。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跳入到这个行业招聘的专场当中，或者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 logo 进入分会场来参与。

好了，我们来说一下即将到来的中秋和国庆假期。假期随之而来的，除了我们的旅行的出行需求啊，在不断的攀升之外呢，更多的是大家对于假期吃点什么啊，也会开始提前的计划。包括在这个期间呢，有很多的这个食品的消费啊，也再一次的进入到了旺季。随着天气的转凉呢，像牛肉的消费就逐步的进入旺季，市场也呈现出了量价齐升的态势。有商户也表示说，这个牛肉价格啊，近期的涨幅非常的明显。一方面呢是需求的拉动，另外啊就是肉牛存栏下降，供应减少。山东省滨州市的一肉类有限公司呢表示说，这个以牛柳为例啊，原来是90来块钱一公斤，那现在呢已经涨到了100多块钱一公斤。而根据农业农村部的监测，九月份的第二周，全国牛肉的价格为每公斤75.73元，环比上涨了0.5%，同比上涨了7.2%，较年初上涨了6.1%。随着牛肉价格的上涨，那肉牛的养殖端效益呢变得更加好了。在河北邢台的沙河市，养殖场目前存栏450多头的肉牛，十多天呢刚刚出栏的30多头的肉牛。那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说，现在一头牛啊可以盈利2000到2500块。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春表示，2026年国际牛价走高，叠加了旺季的消费需求，后期的牛肉价格将继续上涨。

员啊向餐食里吐口水，这个视频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视频画面显示，有一名身着外卖员服饰的人员打开了餐盒，向盒内餐食吐口水，随后呢又将餐盒重新封装。发布者还配上了文字说：“不想点外卖了，怎么样的外卖才能放心吃呢？”这个视频一天内呢转发量达到了26.4万人次。引发了对于外卖食品安全的担忧。然而警方查明该视频为三人推销产品，自导自演，摆拍而成。策划炒作这条视频的是长沙的一家外卖风签公司，最终目的啊，就是为了借机来推广外卖的风签产品。该公司代理商戴某表示说，公司近几年的业务量单缩减，利润下滑，让他萌生了借网络炒作的想法，于是花了500块钱雇外卖员朋友尹某出镜拍摄。尹某为了避免给自己所属的外卖平台带来负面影响，拍摄时还特意换上了其他的外卖平台的工作服务。但是和他们预想的不同，风签的生意没增加几单，却迎来了警方的调查。最终呢，三人被处以行政拘留。

0: 所以啊，这个其实也提醒了一些想要通过这个网络摆拍视频来进行炒作的啊，千万不要去抱有这样的侥幸心理，违法必被揪。那另外呢，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观看者来讲啊，我们刷短视频的这群群众来讲的话，大家也要有一双辨别的双眼，千万不能够看到什么就相信什么，我们还是要以事实为准。在节目的最后呢，上半段的最后啊，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生活当中的提示。我觉得这个困扰呢，可能是广大的年轻人都会有一个困扰啊，就是大家在工作日期间的时候，希望自己能早一点入睡，但是又不想说让好好的一个夜晚这么快的流失。尤其是到了周末的时候啊，会发现哎，我特别希望这个夜晚变得漫长一点，毕竟周末独属于自己的时光很短暂啊，就想到了晚上的时候啊，多睡一会儿，这个晚上的时候可以多玩一会儿啊，但是呢又该睡觉了。所以到底怎么样的睡眠啊，维持多长时间的睡眠，或者说我们该如何更好的保证我们的这个睡觉的质量，才能够让我们真正的起到休息的作用啊，缓解我们日常工作当中的这些疲劳呢？首先是关于我们有一些人的习惯啊，有些人经常是下班之后呢，回家先睡一觉，累了嘛，躺在沙发上直接就开睡了，哎，睡到了半夜了，睡到凌晨了，起床了，我刷点手机，这个熬夜刷个手机，刷刷视频吧，刷够了我再一次的入睡，这样的话真的能够更好的来缓解疲劳吗？来看一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党委书记、主任医师杨福德就表示啊，说将夜间的睡眠随意的切碎，很有可能会破坏我们的睡眠的规律性和连续性，长期这样的话会容易导致睡眠的质量不好，也不推荐长期使用这样的方式。正常的生物节律是每天的23点左右开始入睡，早上的6-7点左右起来啊，那么在凌晨熬夜甚至会让我们大脑过度的兴奋，通常呢也会让我们的睡眠质量下降，出现第二天睡不醒、睡眠时间延长等等的情况。那相关的专家也表示说，高效的恢复精力首先呢就要保证我们的这个睡眠的时长，每天一定要睡够6到9个小时。我觉得6个小时其实是有点保守了，因为6个小时的话还是大多数人是可以保证的啊。要保证睡眠的节律稳定，在固定的时间入睡和起床，手机呢最好是不要带进卧室，尤其是对于自控力差的青年人来说，这一点呢确实是很难啊，因为很多人都想在睡前的时候我再看一会儿手机吧，再玩一会儿吧，啊，再看一个视频吧，再刷一刷剧吧，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慢慢的我们就开始进入到这个熬夜的阶段了。所以对于入睡困难的人来讲呢，最好就是让自己在睡前半小时处于一个无所事事的状态，哪怕就是平躺啊，这个闭目养神，在这个阶段呢可能慢慢的让自己放空下来，就可以快速的入睡了。做到以上几点的人，睡眠质量往往也是比较高的。虽然这么说的话听起来好像很容易啊，但实际上呢，对于长期坚持这样的睡眠来讲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因为我们很难保证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可以进入睡眠，也很难保证我们能在睡前的时候完全不看手机，完全是这个手机脱产的状态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通过自控的方式吧，让我们的睡眠质量大大的提升。尤其是到了秋天的时候呢，很明显的会出现一种感受，就是比较乏力，日常也会感受到困倦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也是时有发生的，更需要通过我们的自主的调控，让我们的身体处在一个比较这个积极的和亢奋的状态当中啊。好了，稍后休息一下，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2: FM 93.1 老朋友 FM

0: 关于进行全市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警示人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增强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检验评估各类防空警报设施设备战备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大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等文件规定，以及辽宁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统一部署，经市政府批准，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至9时21分，在全市含各区市县先导区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信号共三种，分别是预先警报信号、空袭警报信号、解除警报信号。本次仅明放解除警报信号。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9时18分至9时21分鸣响解除警报信号，共180秒，一次连续发放，一个周期。届时，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同步发放播出防空警报解除警报信号和信息。防空警报示明期间，除参加演练人员外，请全市各单位、广大市民和临时来连人员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大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1: 老话讲得好，
2: 句句藏珍宝，
3: 老祖宗的智慧，
4: 穿越时光的号角，
5: 短袖该竖起来了，
6: 小头都不变，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1: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1: 老话讲得好，秋燥伤人，三分治，七分养。大连的秋天风大天干，嘴唇起皮了，嗓子发紧了，皮肤也痒了，这都是秋燥在作怪。老辈人说秋燥伤肺，这时候光喝水不行，得喝兑水。梨是秋天的天然润喉糖，大连本地就有洋梨，汁多肉细，不管是直接吃还是熬成梨汤，润肺止咳，比吃药强多了。秋天养好了，冬天不遭罪。大连的秋风再干，咱们的老筏子依然好使。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爱东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清晨耳边陪伴，百姓资讯窗口，社区时事办事答疑，政策解读，尽在老朋友早晨好。大事小情听得明，民生服务在身边。老友之声广播，老朋友早晨好。

好，早晨的7:39啊，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老朋友早晨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星辰，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云的客户端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现在呢也可以打开手机端啊，来搜索抖音直播间 CAIXC9988 进入到星辰的抖音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您生活当中关注的话题啊。那今天呢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即将到来的中秋和国庆的假期，你有什么样的安排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屏上的这位网友啊，说到了说自己会从下周开始一直休到10月23号啊，休了整整20多天的假，把中秋和国庆都连在一起了，要去川西、西安好多地方啊，反正是开启一个超长的这个长假吧。你这真的是相当于给自己又放了一个暑假啊。

其实呢，中秋和国庆也是非常适合来大连旅游的季节。这个时候呢，大连不冷不热啊，特别适合大家的出行。说到了这两天大连的天气呢，也跟大家来预报一下。首先本周来看的话呢，天气是非常晴好的啊，这两天呢依旧是以晴为主，偏南风占主导，风力都不大，气温会小幅的回升，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6度附近，最低气温在21度左右，空气湿度呢也会有所回升。其中呢，周三市区的相对湿度会升到55%到85%，中午前后的体感又会降得有些许的闷。那么随后呢，三天大连市的气温呢也会是晴到多云之间转换，风向呢以东南到偏东风为主，气温方面呢也是相对稳定的，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5到26度，最低气温在20到21度。总体来看啊，天气真的很不错，大家呢也可以在早晚多开展一些户外的运动，好好的享受这个夏末的热情和湿润。不过当下呢，紫外线依旧是非常强烈的，户外活动还是需要注意防晒。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方面的资讯啊，来看一下本地最新有哪些新鲜事儿。今年的六月底，大连市妇联、市委宣传部、市发改委、市教育局、市文旅局、团市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发起“一米看大连，同心唱山海”的儿童友好城市主题曲征集活动。这场活动呢，得到了全国15个省的专业音乐人、音乐爱好者、文艺团体的大力支持和踊跃的参与。投稿者年龄最大的75岁，最小的仅19岁，共收到了42首的投稿作品。作品当中，除了传统的词曲创作方式，还紧跟数字化文艺创作潮流，借助 AI 赋能音乐表达，让更多普通创作者有机会参与共创。从42首到25首好歌脱颖而出，经过了主办方的初步筛选，25首作品进入到了评审环节。9月9号，评审活动在市妇联举行，由主办单位、媒体代表、音乐专业人士以及儿童代表团组成的评审团对入围作品进行了现场评审。这场评审里最特别的声音来自儿童视听团，孩子们认真的态度、率真的表达、中肯的评价，让在场的工作人员忍不住竖起大拇指。在孩子的心目当中，旋律动听、朗朗上口、传递儿童友好理念、能够表达他们心声的作品，就是能够代表大连的儿童友好城市传递曲。那么现在呢，也诚挚的邀请广大的网友为我们大连的儿童友好城市主题曲入围作品进行投票。最终按照专家评审的60%、儿童评审的20%以及网络投票的20%的权重来进行核算，评选出一首最佳主题曲和4首优秀作品。获奖作品也将有机会在大连市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过程当中，通过主流媒体和公共空间以及主题活动等方式得到推广展示。投票时间截止到9月20号的24点。那大家呢，可以登录大连云的 APP 啊，我们通过大连云的 APP 实名注册，进入到大连云的教育频道，在大连云当中找到教育频道，点击活动专区海报，为您喜欢的作品进行投票。每人每天最多呢是可以为5首的歌曲投票，支持每天登录投票。即日起到9月20号，点击进入大连云教育频道，点击本项活动海报页面，点击页面按钮，这个顺序啊，大连云教育频道本项活动海报页面，页面按钮，站在孩子的一米视角来唱响童真旋律，为童声喝彩，为城市选歌，期待您的参与。

2026年第十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将在9月17号到20号在星海湾和陵水湾开赛。近日，市委宣传部市科技局组织了省市媒体探营团，走进大连理工大学水下无人系统实验室，近距离的观摩了参赛的装备，探访了我市科研团队的备战情况，感受水下智能技术10年之间的蜕变和升级。另外呢，大家现在比较关注的是马上要开赛的我们的亚运会了啊。在这一届的亚运会当中呢，男足也备受大家的关注，因为就在9月16号，中国亚运男足将迎来的是我们的亚运会的首场比赛，对手为朝鲜队。而9月15号，昨天的时候呢，中国足协发布了赛前海报，这个海报啊，央视呢也确认将转播本场比赛。9月14号的时候，男足亚运队从我们大连正式的启程，飞赴日本来参加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此前呢，入选集训名单的上海海港足球俱乐部球员吴敏提江和重庆铜梁龙俱乐部的球员李振全是因伤未随队出征。本届亚运会，男足亚运队和朝鲜、伊朗和阿联酋同组，首个对手朝鲜队主力框架以3月参加西安四国赛的阵容为主，3名超龄球员为门将，将主格中场金国范、右边锋白青松。男足亚运队则以 U23 的亚洲杯亚军队伍为班底，另有张玉宁、吴曦和朱晨杰的3名超龄球员入选。在出征之前呢，他们在一场热身赛当中2-0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全队状态不错。23年的时候，在杭州亚运会，男足呢是止步了1/4决赛，而这一届球队的目标是取得新的突破。

事藏于街巷，冷暖尽在社区。从网格走访到便民服务，从暖心善举到基层治理，社区第一线把发生在咱身边的社区故事讲给您听。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社区第一线，来看一看近期各个社区发生的新鲜事儿。首先我们来到的是新海湾街道的新北社区，中秋前夕这里呢开展了中秋的主题系列活动，前期通过网络和居民的微信群广泛动员居民参与活动，设置了中秋手工体验、民俗科普、邻里互动的交流环节，居民呢欢聚一堂，体验了传统民俗，增进邻里了解。社区还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常态化，开展惠民文体活动，搭建邻里的沟通平台，打造共治共享的幸福社区。同样呢，在新海湾街道的新南社区啊，我们这里呢也开展了中秋的系列活动，组织辖区的老年人体验手工制作冰皮月饼，在动手实践当中感受中秋的传统文化。手工活动结束之后呢，也开设了老年健康科普讲座，结合秋季气候，围绕着科学养生、慢病管理、安全用药、秋季防病开展了科普，破除了养生误区，引导老人树立科学健康理念，将节日陪伴和健康服务有机结合。再来马兰街道的满庭芳社区看一下，在这儿呢开展了月饼的 DIY 邻里主题活动，工作人员介绍了中秋的传统习俗，示范了月饼的制作技巧，居民也分工协作揉皮儿、包馅儿、压模制作月饼，活动增进了邻里的互动交流，营造了团队和睦的中秋节日氛围，让居民感受了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而在马兰街道的兰园社区，社区工作人员深入辖区的沿街商铺走访，和女店主、女性从业者面对面交流，摸排商铺的经营状况和就业的用工需求，发放就业创业政策宣传材料，讲解社保补贴、技能培训、创业扶持、惠民政策，建立就业服务台账，后续呢也通过岗位推送和技能培训实现了精准帮扶，搭建了妇女就业服务的连心桥，助力妇女就业并稳定就业。

在川柳街道的香华社区，中秋前夕结合了公益修脚支援团队，开展了便民敬老服务，聚焦独居和空巢老人的足部护理现实难题，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设置了服务点。这里的志愿者呢，也为老人提供了免费的修甲、足部的护理服务，普及了足部的养护知识，切实解决了老年人的生活危难题，弘扬敬老爱老的风尚，提升老年群体的归属感与幸福感。在幸福社区呢，也在常态化的开展高龄困难群众的关爱帮扶工作。比如说夏季服务，首先是落实了每月的常态走访、高温重点巡访、困难安需特访的制度，开展了夏日送清凉、配送防暑物资，联动医护工作者开展了义诊的养生科普。而在冬季当中，也建立了专项的帮扶台帐，开展防寒宣传、隐患排查，开放暖心活动室，提供义检、棋牌联谊以及暖心陪伴的服务。走访当中动态更新一人一档的这个老人信息台帐，提供卫生整理、血压血糖的监测以及智能设备教学。下一步会持续优化冬夏分季的帮扶机制，用心来解决高龄老人的急难愁盼问题。

好，我们再来看看跑来街道的娱乐社区，这里组织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工作人员开展了空巢老人的上门走访帮扶，工作人员入户和老人谈心拉家常，细致地询问了身体用药和起居的情况，同时呢也协助解决了智能的手机操作以及线上的业务办理难题，同步开展居家燃气安全隐患排查，讲解用气安全知识，提醒居家的防护要点，真正的把慰藉与安全服务送到群众的心坎上。而在环山社区，这里邀请了药房医师开展了秋冬的健康知识宣讲，结合季节特点，针对流感、心脑血管疾病、肠胃疾病等秋冬常见病，讲解了添衣保暖、通风膳食、疫苗接种等防护要点，纠正日常的健康误区。下一步，社区还将结合时令来开展健康宣讲、义诊服务，夯实社区健康服务基础，守护居民身体健康。在川淀社区，围绕着居民的出行难题，社区也联合了施工方开展了现场的实地勘查，把破损的路面啊进行了商讨和维修协调，在这期间的一些出行啊卫生相关的一些问题，严把工程质量，持续的来改善辖区的人居环境。万科树社区呢，则开展了线下的网络安全宣讲，科普网络钓鱼、电信诈骗、个人信息泄露风险防范办法，重点面向老年群体来讲解中奖诈骗、保健品诈骗的应对技巧，提升居民的网络安全与自我防护意识。同样呢，在大连湾街道的嘉禾社区，也针对老年人抑郁的电信诈骗、虚假养生骗局等情况，开展了相关的科普活动，实现了宣传入户到人，提升辖区居民的识诈防诈能力，守护居民财产安全。下一步，各社区还将持续坚持以居民的需求为导向，持续丰富服务载体、细化服务的举措，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不断的绘就邻里和睦、平安幸福的社区民生画卷。更多精彩内容呢，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为您播出的《老朋友早晨好》社区第一线。好了，今天早上呢就分享到这儿，早间和城市同频，共享浓浓的烟火气，我是星辰，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朋友说，生命的意义在于体验过程，而非追求固定答案，每一步都蕴含圆满。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之声，
1: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 FM93.1， 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2: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1: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2: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1: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2: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2: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2: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老朋友上午好，共同关注大连市气象服务中心今天早间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早上的8点钟到明天早间8点钟，24小时之间，全市晴间多云，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今天晚间8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下午5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温度情况，大连市区今天的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6度。相对来说，这两天的天气都还是非常不错的。有时间的话，各位老朋友可以趁着好天气出门走一走，逛一逛，但同时呢，也要注意做好防晒和补水。